0: 光情好，不容，
1: 还得
0: 会看。陆书记嘞，硬生生的把我这个小棒槌看出影了。你等着啊，我给你探去，等着啊。
2: 妈妈，你在哪里？能看见我吗？你回来吧，我们家现在变样了。
3: 同志们，百日攻坚今天开始，我来上这个动员课很荣幸
4: 也很激动。大家都知道这是个苦差事，至于苦到什么程度呢，我这里有一封上访信，是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孩子写的，他告一位乡党委书记，里面有很多拼音我认了很久，我给大家念一段。我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我妈妈了，家里只有我爸爸和姥爷，有时候爸爸也加班，家里就只有我和姥爷。姥爷有老年痴呆，糊涂起来就什么都忘了，只记得妈妈小时候的事儿。我就听姥爷唠叨妈妈小时候的事儿，每到这个时候我就很害怕，我快要长大了，我好害怕妈妈记不住我的样子。你们要韩书记我不抢，但是你们能把妈妈给我吗？这封信在我手里很久了，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样给这位同志说出来。四方乡的韩书记，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向你的家人道歉。

0: 贫穷，我还是不能给你一个定义。回到出生地的这些日子，像是冥冥之中经历了一次重生。
1: 哎，伸手，还来敢伸手？
0: 我不再是以前的小我，因为我参与了这片土地和贫穷的决战。看着一张张笑脸，我意识到了我此行的价值。我诞生在无数次决堤的黄河岸边，我注定成为那个把黄河的苦难转化为财富的群体的一员。我骄傲，我参与了这个伟大的事业。
2: 对，行，
3: 你瞧这行。

0: 这真的有你说的那五个漩涡。
1: 每当我情绪低落迷茫的时候，就来这里待会儿。这些年在我心里边，其实一直有一个词我无法面对，家乡。每当别人问我你的家乡在哪儿，

我都很茫然，每次都能触碰我心底的痛。可当我来到霸庄，面对黄河的时候，这两个字又冒了出来：家乡。我真的很感恩这块土地，它给了我生命，我在这里成长。涓滴之水，当以涌泉相报。 我为他付出多少都是值得的。总书记当年追思焦裕禄写了一首词，最后两句：“绿我涓滴，绘他千顷澄碧。”未来中国的千顷澄碧。

0: 药，快速止痛。
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0: 玉林制药。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好电影从不止于荧幕上的故事，更凝聚着电影人的心血与热忱。透过光影，我们可以看见不同的人生，多样的世界，也可以在故事里读懂坚守、善良与理想。每次看完一部优秀电影，总能带给我思考与收获。今天不妨留一些时间给电影，让经典佳片治愈琐碎日常，锁定佳片有约，一同沉浸在电影的浪漫之中。
2: 嫌犯骑摩托车从富兰克林跑出来了，
3: 不许动，不能杀他。
4: 你知道这是什么？
5: 这是苏俄制造的多弹头飞弹。不能否认，我是间谍。
6: Harry，
2: 把枪放下。计划稍有改变，
5: 告诉他们这是核弹警报。
4: 他们有一名人质在哪？
2: 我们要轰炸美国的每一座城市，答应我们的条件。谁拿到了钥匙？给我钥匙！
6: 你休想！

0: 备发射。
1: 10月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真实的谎言》。
2: 隔着不同地域与文化，电影却能搭建起共通的情感桥梁，带来全然不同的观影体验。别样的风土人情与人生抉择，让我们在故事里读懂包容、自由与热爱，收获全新的思考与感悟。没有距离阻隔，好故事永远拥有共鸣。今天就跟随这部国外电影的镜头，奔赴一段奇妙独特的光影旅程吧。
3: 你是最棒的职业杀手。
4: 是，那是怎么了？
5: 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
6: 这个女孩不见了，
5: 我侥幸活了下来。
4: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
5: 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
4: 很抱歉。
3: 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不要改变李昂。
5: 如果你不肯帮我的话，我可能今天就会死。
4: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5: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
4: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6: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7: 我不想失去你，林。
4: 你不会失去我他妈弟儿的。
1: 10月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0: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1: 季节更迭，书写十月诗篇，
2: 给你们准备了一个惊喜。
1: 光影流转，赴秋日的盛宴。曾经院线热映影片，此刻登陆荧屏，迎来电视首播。快意恩仇的武侠江湖，
3: 国字家字，
1: 烽火淬炼的家国篇章，
4: 活着带他回家。
1: 每一部作品都饱含匠心，每一个角色都尽显烽火。

0: 邂逅人间烟火。心底温热与感动缓缓流淌，让一腔激情与时代热烈迸发。电影频道金秋十月，银幕见山河。非洲东部，一个战乱的国度。
1: 站南，小心！
0: 临危受命，迎接挑战。
2: 陈志国同志以为拆除了这枚炸弹，但突然又发生了爆炸，跟你在黎巴嫩那次拆弹受伤是一模一样。
3: 我知道了，当炸弹拆除的同时就启动了定位信号，远处的精确指导导弹就在十秒后锁定目标发射，所以拆除炸弹只是个引子。
0: 正邪较量，斗智斗勇。
4: 你说这个白寡妇会不会就是我们一直要找的那个除了交战双方之外想挑起事端的第三者？
5: 完全有可能。
6: 协调团被劫持了。
7: 我们是联合国中国维和部队，你们的人违反了当地的法律。
8: 领导命令我们以最快速度追击。
0: 捍卫和平的中国军魂，
9: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救出人质。
10: 我就是一颗上了膛的子弹，
11: 只要祖国需要，我随时愿意献出我的鲜血和生命。
7: 我们已经锁定白寡妇，
1: 放出
0: 中国蓝盔。

0: 是贼自杀的，威力相当大。 班长，还有3分钟。
1: Number

队长，队长，队长！

0: Commander Zhu, please.
1: 请中国步兵营营长向国内报告，申请紧急调派杜峰到维和任务区。是。红雷，红雷，我是八零七，投放无人机侦察。无人机发现，无信岛上空电磁信号强烈，电子侦察认为这一目标是敌指挥所。 坐标35621，请求陆军航空兵对无信岛指挥所实施精确打击。发射！敌指挥所已被我炮火摧毁。904车以我为首，形成突击阵型，抢滩登陆。 对敌指挥所进行斩首行动！
2: 各车跟着我，向目标敌指挥所全速前进！

0: 我们的演习演给首长看的，你知不知道？我不知道，咱们演习是给谁看的？反正再过两天我就转业回家了。我只知道，真实战场就是为了打赢，为了胜利。
1: 又跟我提战场，我也想上战场，30年没打仗了，我去哪上战场？
0: 那就更应该改一改了，获取到准确的战场信息，就应该准确的打击敌人。啊，玉案。
2: 拿那么多鱼啊！哦，打之前我先告诉你，打你脑袋还是打你腚钩子，可能吗？哼，话糙了点儿。但是李部操，首长好，
3: 首长好。
2: 东风班长，我很欣赏你在演习场上这种出奇招、下狠手的应对能力。只有这样，我们的训练才能达到实战要求，才能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少校同志，军人持有两种状态：打仗和准备打仗。 准备打仗时就要有高手过招，才能在战场上战胜强敌。同志们，军队是要打仗的，战斗力是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出国门，成为世界一流的军队。
4: 陆国，你立刻离开训练室，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2: 陈志国是你的战友，
5: 是首长，我们是同年兵，
2: 他牺牲了。
5: 万镇事件中的这所医院已经夷为平地，陈志国同志以为拆除了这枚炸弹，但突然又发生了爆炸，跟你在黎巴嫩那次拆弹受伤是一模一样。

0: 王启言，
1: 报告。
0: 这是你的新班长，杜峰。
1: 报告营长，我的班长是陈志国。我一定会手刃敌人，替班长报仇。
0: 要想替班长报仇，就得先加入特别行动小组。
1: 如果能替班长报仇，我愿意加入。

0: 你谁啊？谁让你动我车的？
1: 我要调用这辆车，还有你。啊？

0: 董峰，
1: 这郭熙胜了，
2: 我就是为他来的。

0: 这维和步兵营得有个维和经验的士官去，你去不了那就是我了。
1: 我估计没等你回来我就复员了。
2: 班长之前已经受过一次重伤，一颗子弹直接打进他的左边胸腔，离心脏只有1厘米。上级要求他立刻回国治疗，可班长坚持留了下来，还写了一封请战书。班长，
3: 你说好了我们哥几个一起回家的呢，你说话不算数。

0: 可是在国内不也一样可以保家卫国，你干嘛非要出国维和呢？
1: 妈，我是不会离开维和营的。
0: 我就你这一个儿子，你要替妈妈着想啊。
2: 王继典，你要知道你在你母亲心里也是任何人都不可以代替的。

0: it, otherwise our patients won't survive.
1: Okay, thank you.
2: So we disturbed you a lot today. Thank you.
0: Welcome, welcome.
1: 比利是什么人？
2: 他是从我国籍组织过来的志愿医生，在英国获得医学和化学两个学位。
1: 那后来为什么又回来了呢？
2: 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爱国主义，还有一种恐怖主义。
1: 苏菲，那这样，我带人去黑市找比利。OK。
3: 我会去罗氏联合国协调自然季节的事，
0: 电话联系。
1: 走，上车。
4: 哎，班长，咱也不知道那比利长什么样啊。
5: 喏，比利。
4: 呀，
1: 哪儿偷拍的？
5: 怎么叫偷啊？顺手牵羊。
1: 牵的不错，上车。
4: 是。

0: You can go.
1: Thank you.
0: OK, 拜拜。
2: 为什么？
0: 让他走。
3: 啊，百荣，让他走。
1: You really must talk to these people.
0: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1: You really must talk to this man. He has anger issues.
3: Go.
2: 你不是说你忍不出赖非洲人吗？
4: 他一直在喊他的弟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5: 他弟弟现在在桑卡狩猎。
4: 桑卡，是不是那个黑人老大？
5: 是，他外号叫尼罗厄。我早就注意他们了，他们经常趁火打劫，我们束手无策。
4: 我发现你现在中文比以前进步很多。
5: 都是为了你。
0: Why？
5: 因为你的英文很差，我没有办法。
0: I'm sorry。
4: 哎，你说这个桑卡会不会就是我们一直要找的那个除了交战双方之外，想挑起事端的第三者？不，你听得懂吗？
5: 完全有可能。
4: 太棒了，再见。

我一接到联合国协调团，正刚往白尼罗河酒店。

0: 快点！前面什么情况？
1: 报告营长，我们现在进入交战区，四面都在交火，无法前进。
2: 你听好了，没有战区司令部的命令，我们不能强行通过。
1: 那杜峰他们怎么办？
0: 杜峰他们只能靠自己了。
3: 稳着，稳着。
4: 收到。
3: 前方发现地雷。
4: 打我！
3: 好。
1: 拿鸡巴给我烫一下。
3: 好嘞。

0: Hey, don't move!
1: Don't move!
2: C'est pas moi!
3: Force!
4: Force!
5: Get off me! Get off me!
6: 报告班长，维多大狙击点。
7: 哎呀，一直被困在亚白色厢车里。
8: 从这儿到厢车大概多远？
7: 距离178米左右，突击过去需要20秒。
8: 火器点，火器点。
9: 厢车边上的两个守卫，在不在你的射击范围？
10: 没问题。
11: 好，交给你了。大雾，大雾。
9: 你从左边突击，吸引他们注意力。
10: 收到。
9: 交战听到没有？
7: 到。
9: 我和王刚从正面向厢车突击。大概25秒左右到达厢车，你开着步战车负责接应。
7: 好了，
1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3: No, I just want to go.
0: We done yet?
14: Almost. Hurry up!
0: Open up the truck.
14: Go,
0: come on.
15: Let me the girl.

0: 黄兴，注意人质，
1: 扛住！

赶紧干掉他！

0: 哦，no，no。
1: 瞄准他了，瞄好他！我问你，扳着枪命令，你听没听见？啊！听见没有？听见了！
2: 那你为什么不来给我打了？你是想害死我们吗？
1: 我想瞄准这里看到那个司机了。但我看到那张脸的时候，发现他特别年轻。我准备扣扳机，可那一瞬间我在想，
2: 这就是战场。
1: 如果你不打死他，他就会打死你。这件事你死我活。
2: This is what these bastards have done to my brother. Harry.

二少。

0: 没事吧？快起来！啊，你是他们的人！
1: 江山，
2: 班长，班长，有埋伏，赶快离开那个房子。

0: 都没事吧？没事。没事。苏菲，知道人质在哪儿吧？
1: 不对劲儿啊，怎么这么安静？
0: 快跑！

0: 联合国总部正在询问万真的调查情况，距离他们规定的最终调查时间只有18小时。
1: 杜峰小队有消息吗？
2: 从两个小时前跟我们失去联系以后，到现在没有最新消息。
3: 一旦有消息，立即报告。

0: UN coordination team. Meanwhile, we lost the contact of 5 Chinese peacekeepers. It's been 12 hours after the hostage. The survival chance is less than 10%.
1: 我们此刻只能向天祈祷，联合国协调团的8名人质的安全。祈祷我们的蓝盔勇士能够平安回家，在家里有他们的父母和兄弟，还有全国人民的祝福。点点，妈在新闻里看到了你在的日伪区发生了武装冲突，妈在家等你们平安的消息。
2: 点点，你来这找我干嘛？
3: 你回去吧，妈，我是不会离开维和营的。我就是一个上了膛的子弟。爹爹，
4: 妈，我会回来的。
3: 王继典，王继典，
4: 班长，
3: 想什么呢？
4: 我想我妈呢。
5: 调换点儿，粉丝收到。Understood。
3: 哎，去，守着协查团，可不能再丢了。

0: take your people and go back home.
1: 你告诉他，在我们的字典里没有投降两个字。
2: Impossible! We will not surrender! We will not leave the hostage! We will fight to the last drop of blood!
3: 班长，无人机信号连不上。
0: Listen! Leave the hostage and go back home! In otherwise, this place will be your grave!
1: 你告诉他，让他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考虑一下。
2: Give us! Some time.
0: Okay, I'll give you 5 minutes.
1: 大雾，苏菲，过来一下，过来一下。
0: Juan, you're so young, and you saved my life. Come out, I let you go.
1: 现在告诉我，谁是独生子女？哎，
4: 我来解决了。看我干嘛呀？我又不是。
5: 我有4个姐妹，跟你没关系啊！我是，有单亲家庭吗？我。
0: You have 4 minutes, but don't try to do any trick.
1: 苏菲，你们俩带着比利，还有人质，趁我们冲锋的时候，想办法突围出去，记住了吧？
4: 班长，让我留下吧。
1: 江山这个臭小子受伤太严重了，我想跟大家再冲一回。想当英雄是吧？这是命令，执行。
4: 是。
1: 等一下，把这些人质都安全的带回去。你就是最大的英雄。

0: 我们家之信是，
1: 如果我在你的身后，我不会让一个子弹落在你的身上。如果我牺牲了，请关照我的家人。
0: 上。
2: Listen, I have one idea. Join us, and we can do something really big.
3: Okay. I know.
2: Good boy.
3: 我跟你干！

燃烧着。

0: on, soldier! Come on!
1: Guys, ready.
2: Engine已经得救，
3: 立即起飞！
4: 火力压制。

黄启天，黄启天，黄启天，上哪儿了？严金，怎么了？严金，说话呀！黄启天，你起来跟我吵架了！救援呢？救援部队马上到了，救援部队已经到了，很快就回家了。别睡啊，别睡啊！野狼队。

0: 你妈妈还等你回家。
1: 别急，干嘛？

0: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1: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3: 拿来这么多费电不？
4: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5: 随时？随时？

0: 花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咱们有此贤才，我给你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呢。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

0: 得搬交门炮筒了，苏局长枪。我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
1: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2: 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妈，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喽。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4: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新世界中嘴硬心软、矛盾感极强的关宝慧，也是孤舟里冷静果决、心思深沉的翁泰。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她半生真心错付特务丈夫，在破碎真相里独自隐忍，只为守护女儿。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从青涩丫头演到沧桑中年妇人，得一点点磨掉棱角，藏起情绪，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2: 我爹给我起名郭靖，就是为了让我不忘靖康之耻，不能再让我们的百姓受人凌辱。
3: 你就不想学更厉害的武功吗？
4: 飞龙在天，是掌力腾空，斩斩。
5: 有了九阴真经，千军万马也阻挡不了我。
6: 降龙十八掌，
7: 蒙古人要借刀伐金，没想到跟朝廷谈判失败。
6: 大汗，宋蒙联盟抗金是军机重视，相互宣战，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8: 郭靖，你说天下英雄谁比得上？活了自己，
9: 好官，
8: 欲壑难填。
9: 郭靖，
6: 我本就是大宋的子民，绝不让这片土地被践踏。
0: 肖战、庄达菲、梁家辉。10月3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1: 国产电影给过我很多惊喜，从平凡人物中的无私奉献，到危难时刻的抉择担当，一部部国产好片用最朴实的镜头讲述着动人的故事。看完有欢笑，有感动，更有满满的共鸣与力量。今天不妨静下心驻足观影，在烟火中，在光影里，收获温暖与前行的勇气。
10: 放我胡兄一个人去长安。
11: 真可惜，又是个蠢材。
12: 我只是个镖人，你呢，是我押运的红五镖。
10: 是张先生，是万民追随的一代大儒啊！

0: 这次狼要是抓不到，在座的各位连我脑袋都得掉一地。套藏在鞘里，一旦出鞘，必然是一场天翻地覆。老子，你来无恙。
1: 10月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镖人：风起大漠》。
2: 我每次看完一部电影后，总能或多或少收获一些新的体会，也会让我学会了换一种视角看待身边的事物，不知不觉中好像多了一份包容与释怀，短暂脱离琐碎日常，沉浸在细腻的故事氛围中，既能让我的情绪得以释放，更能收获温柔治愈的力量。一起看看这部影片，接受光影的馈赠。
3: 他的智商只有75。
4: 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你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
5: 事情只要经妈妈一解释，我总能听得很明白。
6: 奇迹每天都会发生的，有些人根本不相信，但是他们错了。
7: 如果你遇到了麻烦，不要逞能，你只管跑。
8: Rice，
4: 你应该好好的把握自己的命运，不辜负上帝给予你的一切机会。
5: 我不清楚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是不是注定的。
9: 你为什么要这样跑？
6: 他们不相信有人跑了这么远的路竟然不畏着。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我给了人们希望。
10: 我妈常说，人生就像是一盒巧克力，
5: 你说不准会碰上什么味儿的。
1: 10月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甘正传》。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映之，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1: 季节更迭，书写十月诗篇，
2: 给你们准备了一个惊喜。
1: 光影流转，赴秋日的盛宴。曾经院线热映影片，此刻登陆荧屏，迎来电视首播。快意恩仇的武侠江湖，
3: 国字家字，
1: 烽火淬炼的家国篇章，
4: 活着带他回家。
1: 每一部作品都饱含匠心，每一个角色都尽显风华。

邂逅人间烟火。心底温热与感动缓缓流淌，让一腔激情与时代热烈迸发。电影频道金秋十月银幕见山河。

0: 谁还活着？局长，我还有谁？淑清，还有我。淑清，你怎么样？没事儿。
1: 没一个闹钟。盛水，到。养老根，到。这是一份重要文件，你们一定要活着把它带出去。啊，快走。
2: 区长，你怎么不走啊？
1: 定到天黑，才算完成任务。咱们同生共死。
3: 二水呀，咱们雁翎队不能大绝了。
2: 那你们走，我留下。
1: 你还是个孩子，
3: 那让我留下。
1: 我尚在腿上。

0: 杜手枪，杜局长，今天你是插翅也难逃了。哼，投降吧，皇军饶你不死。杜局长，你的血将流尽，你要是学了田队长的样子。
1: 我会让我最好的军医为你治伤。天放楼，去劝劝你的杜区长。杜区长，我叫他们逮住了，压杠子、灌煤油，我都没有吐口啊。后来，他们把我老婆逮去了，但已经。
2: 患有6个月的身孕了，杜区长，你就服个软吧，我老婆还在炮楼里关着呢。
3: 生死关头，你要想清楚，我已无力杀敌，我只求一死。
4: 枪。

0: 我大日本皇军对冀中的大扫荡已获全胜，从今日起，大扫荡进入第三阶段，在滹沱河北、白洋淀南，清剿剔绝，以建立稳固的后方基地，支持太平洋战争。 天皇陛下的忠勇武士，为了确保占领地，清野之后，紧接着是清乡。下一部署叫做筑堤拦水，讨水捉鱼。严拿化妆成农民的八路，让这里的每一个村庄都成为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模范治安区。
1: 这是到哪儿了？咱们一路正南下来，这儿该不是龙湾渡吧？天大亮了，这漫画地里藏不住人呢。
2: 是啊，龙湾渡的乡亲们听着，皇军说了，地里的是八路，回去的是良民，乡亲们，回去吧。 这没黑没白的，躲在大洼里呀，也不是长久之计。乡亲们都回去吧。
3: 龙湾渡，是龙湾渡。
2: 皇军说了，通通回去，皇军要收网了。乡亲们，回去吧。
3: 这村的村长老胡，胡守恩，是咱们的人。那进村。
4: 混到人群中，随大流进村。
2: 哎。

0: 提起我的名儿，小孩子半夜都不敢哭。哼，有不服的吗？哼，先站出来试试这把刀刃，它快不快？咔嚓，咔嚓，两刀三截儿。李队长，你并不真正了解皇军的意图，清剿替绝，只是为了抓到。 像潜在水里的鱼那样的危险分子，然后建立起王道乐土。嗯，明白了。对了，皇军就是看在你们忒穷、忒苦、活着忒受罪的份上，才大老远的跑到这儿来。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 哎，我敢说，十年二十年之内，哼，你们甭想再看见什么八路了，也甭想再看见什么雁翎队了，哎，也甭想再惦记什么二五减租合理负担了。是抗蜀的把你们的家里人叫回来，今儿个再把抗日干部找出来，哎，大伙儿啊就能过安生日子了。你们听着。 只要交出抗日干部，什么事儿也没有。要是跟我装傻充愣，凡是站在抗日干部身边的，一个也甭想活。谁是抗日干部？快说，说。嗯，
1: 李大队长，
0: 嗯，你是皇军的联络员？是啊。
2: 谁是抗蜀，谁是村干部？嗯，给我指出来。哎，让我看看。
3: 寿喜呀，寿喜，咱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别说，咱不能让人戳咱脊梁骨，骂咱祖宗啊！
2: 孩子他娘，
0: 看清楚了，都是谁？快说，
2: 说呀！我他妈杀了你！
0: 你看这老的老，小的小，孩子娘们的，哪有你要的人呢？
4: 你敢拿老子当傻子耍？我先让你试这刀！
2: 我哪敢啊！李大队长，你不能杀我呀！我是你的联络员呐！太君，我是你的联络员呐！
5: 那就拖出来几个，一个一个的扎，一直扎到这个联络员。
4: 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
0: 有话就对我说吧。你是谁啊？
4: 龙湾渡，农民抗日救国会主任胡守恩。很好，说出你的同党，从今以后做一个皇军的顺民。龙湾渡是个小村。
0: 你们要找的没有第二个人了。不会吧？我问你，吴委会主任是谁？是我兼着，我还是青抗先的队长。那我再问你，
4: 妇女会长也是你？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也是我。
0: 你在说谎，哼！不过，我还是愿意相信你，只要你与我合作，建立皇军的爱护村。
4: 那，这世上，不是又多了一个汉奸了吗？
3: 姓胡的，你他妈活腻了你！
4: 现在死，也不算少亡了。
3: 好，
4: 铡刀伺候。
3: 是。

0: 哎呀，就这三间屋子一盘看，这也藏不下个人呢。
1: 给，这是我公爹的，没顾上洗，别嫌弃。
2: 挺好，我九岁，还没穿过一条呼伦裤呢。
3: 大贵家的，跟谁说话呢？啊，
1: 爹。
3: 外头是谁呀？
4: 哎，看看有没有人。臭娘们儿，你不去开会，在家蘑菇什么呢？啊！
5: 哎，我说老总，怎么在打人呢？
4: 呵，你比你崔爷还横啊你！
1: 当家的，这可不是你耍庄稼脾气的时候。想想瘫在炕上的老爹，别惹事儿啊！
4: 别动！啊！哼，你不是种地的。
2: 老总，我是打鱼的。
4: 不，你是打猎的。我怎么看你像八路啊？啊！
1: 老总，这话也能瞎说。他是我男人。
4: 哼，你男人？那你们俩亲个嘴儿，给我解解闷儿
6: 啊？对，亲一个。
7: 小八路，
0: 老总啊，你看看我像不像个老八路啊？哼，
1: 我们老夫老妻了，有什么可背人的？我是怕你们这帮短命鬼啊再折了阳寿。
4: 好啊，臭娘们儿，你还敢嘴硬啊你？
5: 老总，要打就打我吧，就打我吧。
1: 你别管，
5: 就打我。
3: 进来，
1: 爹叫你了，快进屋。快进屋，快进去、啊！
4: 哎，
1: 快进去、
4: 哎！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
1: 今天我给你豁了！
5: 哎，你松开手，让我出去！
1: 你打死我吧！
5: 让我出去！
4: 你臭
1: 娘
4: 们儿！你
1: 又不是亲爹亲娘养的！
5: 让我出去啊！
1: 你打死我！你们打死我吧！
4: 臭娘们儿！
1: 你们打死我！
0: 我都跟你们说了好几遍了，他呀是我的老生儿子，他就是想当八路，人家也不能要，从小啊。就落下个心口疼的病根儿，三天两头的犯病啊。
7: 我就不信你不知道谁是八路。
0: 哎呀，我说句你们不爱听的话啊，谁是八路别说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能说。这人呐，干了没良心的事儿，那走夜路的时候就不怕遇上鬼打墙。
2: 大嫂，大嫂，大嫂。

0: 爹，不爱的吧？爹，今天的事儿，媳妇儿也是没法儿啊。
1: 大贵家的，你公爹的眼睛瞎，可是我的心没瞎呀。
2: 大伯，
1: 你走吧，赶紧逃命去吧。
2: 嫂子，有朝一日，我一定回来报答你们的救命之恩。
0: 这何必呢？记住，今天的事儿，永不跟别人提起。

0: 孩儿啊，你命大呀。
1: 不是您老啊，我几条命都没了。
0: 那阵儿我真把你当成我的亲儿子大船了，大船也是咱们队伍上的人，头天当兵还没等着摸枪呢，正赶上第二天打仗，一梭子子弹冤的，
1: 大船回不来了，我就替大船喊你一声娘吧。
0: 嗯，
1: 娘。
0: 哎，
1: 娘。
0: 好孩子。

0: 你先透透风，我来给你弄点吃的来啊！哎，寿喜哥，嫂子呢？
1: 嫂子，乡亲们，你嫂子，她死了，三哥寿恩也死了。 连死在麦子地里的，那是49条人命，光老胡家就没了13口子。我这条命，是三哥寿恩用他的命换来的。同志，
0: 寿喜哥，
1: 给他们报仇，给他们报仇啊！

0: 我是程二水，
1: 我叫杨老根。
2: 我是十八团的侦查员，我叫许长生。
1: 你就是那个鬼子说的抓住许长生，一斤肉赏一斤洋钱票的许长生，许不？
2: 也有人叫我许不死。

0: 怪了。
1: 老根，杜局长是故意这么说的，
2: 他是为了让我们突围才故意这么说的。
3: 除了我一把空枪，就是寿恩三哥留下的这支毒蕨了，可惜也只有两颗子弹。
1: 套老窝，单打一足够了。
3: 五一大扫荡，鬼子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拉网清剿，铁壁合围。我主力部队也转移到外线，地方武装被迫分散隐蔽，日伪线特警横行，现在形势变得空前残酷。这个时候，我们活下来的人。

0: 一定要想办法让乡亲们知道，他们还有依靠。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以什么名义去坚持斗争？树行同志让我们撤下来的时候说过，雁翎队不能大绝了，咱们还举着雁翎队的旗号干，你说行不行？好，在咱们跟上级取得联系之前，所有的活动。
1: 都以雁翎队的名义，让乡亲们知道，雁翎队还存在。什么人？
2: 八路军。雁翎队。你们还在呀？这是什么话？没听说过吗？
0: 今天抓八路，明天抓八路，八路遍地跑，谁能抓得住？
1: 这大白天的，你们晃来晃去的，胆儿也忒大了。
0: 有事来找你，挺急。
1: 屋里说，屋里说。
2: 啊，不了，还是这院里凉快。
1: 这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我拉家带口的，这私通八路要是传出去，我这脑袋非搬家不可呀！
2: 你公开投靠日本人，就不该死吗？
1: 哎，同志啊，我黄金榜虽说是大边乡长，可我身在曹营心在汉呐，我是白皮红瓤啊。那屋里坐啊。坐，请问尊姓大名啊？
0: 许长生，
1: 你就是桂南拿许长生啊？听说你在杏林庄当过教书先生。
0: 哈，七七事变以后，我就投笔从戎了。
1: 这次带来了多少队伍啊？怎么，想探我的底？不，随便问问，心里好有根。
0: 跟你打个比方吧，这老百姓好比试水，八路军就是鱼，那水在，鱼还觉得了吗？
1: 是，您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我想找个人，
0: 谁？
1: 田凤楼。
0: 手枪队田队长，
1: 叛徒。这千里堤的事儿，我也听说了，老杜好人呐。
2: 不出田凤楼，老百姓还会流更多的血。
1: 他会不会远走高飞呀？
2: 他知道的事儿太多了，鬼子是不会放他走的。
1: 即使这样，那找他也难呐。
2: 不难找你，抓田凤楼的就是李铡刀，你是李铡刀的亲娘舅。
1: 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不找你要人，找谁要人？
2: 这李铡刀可是铁杆汉奸，我可是好人呐。那好啊，我们就先在你家住下，等你的消息。
1: 这
2: 黄大乡长，
1: 这新五郎和李铡刀，可不是善茬啊。
2: 雁翎队，许长生。
1: 就是好惹的吗？再商量，再商量。我这西跨院啊，有年头没人住了，真是委屈大伙了，委屈大伙了。
3: 将就着吧。
1: 好。 实在是无可奈何，无可奈何呀！我给同志们弄点饭去，咱们贴点饼子，大葱蘸酱，再弄点疙瘩汤。
3: 行，去吧。
1: 这门是不是锁上啊？这样更保险。
3: 行了，走吧，走吧，走吧。
1: 是是是。

0: 哎，今儿这烟味儿怎么跟昨天的又不一样了？
1: 昨个是豆烟，今儿个是芝麻烟，
0: 明天就改抽高粱叶的了。
1: 哼，只要它能冒烟，我什么都能抽。
0: 哎，赶明儿打跑了小鬼子，我可着这笸箩呀，给你买满满一笸箩上好的关东烟。
1: 好，就冲你小子这份孝心呢、啊，真到了那一天，叔给你张罗一房好媳妇，啊！
0: 哎，不对呀，你管我长生哥叫老弟，你怎么成我叔了？
1: 哎，咱们呢，各论各的。嗯、好了，睡觉吧。我呀，该去换换长生了。啊。

0: 这是《西游记》里对付孙猴子的战法，今天如法炮制，让土八路尝尝厉害。
1: 太君高明。
0: 李队长，你的情报可靠。
1: 我也正纳闷呢，怎么就没动静？大舅，许长生呢？
2: 奇怪，这门锁着，怎么没人了呢？
3: 反！
2: 哎呦，你个小王八蛋，你六亲不认的！
3: 我
2: 说
3: 你，你再骂我，我他妈毙了你！
2: 你给你大舅一枪！
3: 你敢跟我呛火？我
2: 太君呐！我是一心效忠皇军的啊，就算有个一错二差也怨不得我呀。
0: 你良民，这个我心里明白。回去。
2: 去。太君，可惜了了，我那半屯子高粱全套的差不离账全完了。
3: 长生哥，你看我要抓了一条鱼
4: 啊，搁这儿，够炖一锅的了。
3: 少爷没油的能炖吗？
4: 等衣服干了找个地儿把鱼炖了。
2: 我是一时反魂呢、啊、我一家老少十七口，我要是不报告，我就永变门之灾呀、啊！我黄金榜不是人，是条狗，你就把我当条狗，饶了我一条狗命吧。
4: 面临国家危亡，我们可以宽容很多错误，甚至罪恶，但是至少有一条不能宽恕，那就是背叛自己的民族。黄金榜，有人说你奸，有人说你滑，可是没有人说你傻。你当着鬼子的大边乡长，不光给敌人催粮派款、出车拉夫，还敢出卖抗日人员。你口口声声白皮红瓤，你自己说你该当何罪？
2: 死罪。长生，你饶我一日一回吧，我愿意将功折罪啊。我
3: 伪军五个朝这边来了。

0: 哎呀，这回可不是我引来的啊！这个你慌什么？哎呀，崔队长啊，三天里头你这是第二趟了，又什么事儿啊？
1: 抓八路？
0: 笑话，凭你，是不是又想抓几个联合票什么的？
1: 哎，你还甭不信，别人怕八路。
0: 我村迷糊不怕八路，我是见一个抓一个，见俩抓一对儿。不过，村上真没来八路，抓点联合票也行啊。崔队长，这村里已经剩不下几户了，不说家家揭不开锅吧，十有八九是吃了上顿儿，愁下顿儿啊。你们这么三六九的折腾，这村里乡里都难支应啊。
1: 哎。 这话我怎么越听越像八路啊！哎，
0: 崔队长，反正啊你也交不了差，干脆你把我交给黄军算了，你也好邀功请赏。谁叫咱们前后石桥俩村紧挨着呢？
1: 你，李大队长的大舅爷，拿我找乐！哎，拿我找乐！哎。
0: 他们是谁？搜，搜搜搜搜！
1: 起来，站起来！这个是卖鱼的八路，啊，这个是烘驴的八路，这屋里头啊还有一个给我看病的八路。
0: 我说，大舅爷，这可是你红嘴白牙亲口说的啊！待会儿我把他们带到炮楼里，可别怪我手黑。
2: 屋里是谁啊？我瞅瞅。哎，燕翎队，别动！我们是燕翎队的，谁动我就打死谁。让他们放下枪，都靠墙站着。
3: 好。哎，弟兄们，弟兄们，听他的，把枪放下，光棍不吃眼前亏，放下，放下呀！
2: 走，快走，走。
0: 这回呀是横的碰上不要命的了，哎，八路爷，您别看崔队长在治安军里头混，这人还不错，哎，也就是长下村里头讹点小钱什么的。
1: 哎呦，黄大乡长，求你行行好，行不行啊？你看我掉井里了，你还往井里扔石头啊你？
4: 哪能呢？我这不是给你求情呢吗？八路爷，别杀了他了啊！
0: 啊，
4: 这回收留了家伙，不闹情绪了吧？
0: 赶明儿个，我也教你这么一剑，一长一短，哼，那才带劲儿呢。看
5: 吧，你神气。
0: 长生，见着田凤楼，那我就这么说呀？
5: 嗯，
0: 哎，这不算通敌吧？
5: 这是抗敌，长生啊，我全家老小十七口的性命都在你手里攥着呢。嗯，这儿夜风凉，露水又重，大伙儿搬到我家住吧。啊，不了，你看这儿，铺着地，盖着天，挺好。你早点回吧。
0: 哎，
5: 路上小心。
0: 哎，
5: 啊，走吧。嗯。
0: 田，我现在升成情报室主任了，叫我田主任吧。啊，田主任。
5: 哎，
0: 哎呦，这身衣裳可比原来强多了。
5: 那是。
0: 人配衣裳马配鞍吧。哎，
5: 黄大乡长，
0: 你送情报说，我让你叮嘱的那个叶九有下落了？哎，是啊，不过这叶九三杠子压不出个屁来，他能干什么呀？
5: 不瞒你说，他是燕翎队的堡垒户。
0: 说这个，我就不。

0: 信了，他没那么大胆子。
1: 我在那边的时候，区上在他家开过会，五一大扫荡，我在他们家蛤蟆堆里藏了一天一宿，抓住了夜球，咱就能把断了的线再接上。
0: 田主任，你这样做可有点忒那个了。这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况且人家还救过你的命
1: 我现在好有一笔，就像是过了河的卒子，一条道走到黑。新五郎说了，只要我再立个大功，就把我推荐到城里宪兵队去。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吃点香的，喝点辣的，高兴一时算一时吧！啊，
0: 哎，好，如果有了情报，马上告诉您。哎，等到你立了功，升了官儿，我也沾光不是？
1: 你放心，我吃肉，准有你的骨头；我啃骨头，准有你的汤啊！费队长，打住吧！等天亮抓住了夜酒，我请你喝个够。咱们上县城醉仙居。
2: 醉仙居？醉你个蛋！哼，你哪次抢了头功？哪次弟兄们不是白忙活？
1: 这是新五郎太君的命令。
2: 嘿，少拿日本人压我，我催眠会儿不尿那一壶。
1: 崔队长，咱们谁跟谁呀？放心，我吃肉，准有你的骨头；我啃骨头，准有你的汤。啊？
2: 哼。
1: 嘿嘿嘿嘿。

0: 是我，那个轰驴的八路。你怎么进来的？哎，猪往前拱，鸡往后刨，各有各的道。你要干什么？
1: 杀天凤楼。
0: 不行，他死在我的据点里，我六张嘴也说不清啊。那你就把他送出来，
1: 那不更说不清了吗？
0: 你可是燕翎队的俘虏，亲手画过高伯口鬼子红布的火力配备图。我要是把这图往新五郎面前这么一放，你照样说不清。
1: 得，这紧箍咒算给我戴上了。你说，让我干什么吧？
0: 你交子时，你就把田凤楼给我送出来。我可是要活的。
1: 你这不是逼我吗？
0: 哼，我这是给你一次机会。

0: 田凤楼是在你的据点里没的，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还说什么？
1: 大哥，是田凤楼先把我灌醉的，后来我迷迷糊糊，什么也不知道了。我迷迷糊糊，真的什么也不知道了，大哥，是他先把我给灌醉的。
2: 太君，
1: 太君。
2: 太君，田凤楼啊，我知道，与崔队长没关系。外甥，你先把人放下来，听我慢慢的报告。
3: 你说，
2: 田凤楼啊，是喂不熟的白眼狼啊。

0: 昨天后半夜，他翻过我家墙头，要了一件狐纺绸的长衫，还要了一副水晶的墨镜啊！哎，他硬逼着我是要船要人呢，还让我连夜送他出店。我问他深更半夜的上哪儿啊？他说呀，说皇军信不过他，八路也轻饶不了他。他呢，整天的提心吊胆的，不如三十六计走为上。听他话里话外的意思是要上天津卫，
1: 那不可能，皇军待他不薄啊。
2: 大哥，你信不着旁人，也信不着你亲大舅吗？
0: 哎，外甥，你大舅有几个脑袋，敢糊弄新五郎太君？
1: 可也是，那小子没去成宪兵队，跟我嘟囔好几回了，就好像谁该他什么似的。哼！
3: 崔队长，你吃苦了，这是误会。

0: 如今，我们已经处决了叛徒。你要是在地下有知，就别吧。
1: 局长，等你的孩子懂事了，我们会告诉他，你们是为什么死的。我们会对他说：“你死的光荣。”娘，这是我从城里聚香园捎来的点心，您尝尝。把它拿走。
2: 我闻着有血腥味儿，
1: 娘，这有何必呢？咱家独门独户，孤儿寡母，过去有谁拿正眼瞧过咱呢？可您瞧，现在仗了日本人的威风，您儿子现在也是一跺脚，四下乱颤的人呢。娘，您应该高兴才是啊。我命苦。
2: 命中注定，没有儿子。
1: 娘，你老干嘛说糊涂话？不是您把我从小一把屎一把尿的拉扯大的吗？
2: 就冲这话，娘再劝你一回。别作恶太多。就算人不治你，你不怕天打雷劈吗？哪儿能啊！
1: 你老天天吃斋念佛，神明能不保佑我？啊！我一闭上眼，眼前就是来索命的鬼魂，有认识的，不认识的，浑身血淋淋的，哭着、喊着，说是你杀了他们。
2: 我一天三炷香，我是在替你赎罪呀！娘，我端的是日本人的饭碗，哎，那就得给日本人卖力，不然的话，我能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娘，你要不认我这个儿子，是有福不会享啊！

0: 这字怕上墙啊，何况是这波科大字。看看端正不端正啊。
1: 这不是教书的赵先生吗？
0: 啊，李扎刀。
1: 哼，正是。李爷不识字，墙上写的啥给李爷念念。
0: 坚持抗战，
1: 是吗？
2: 是啊。
1: 怎么讲？
0: 打日本，救中国。
1: 谁让你写的？
0: 没谁让我写，我自己想写。
1: 你一个书呆子，不好好当你的孩子王，你竟然敢宣传抗日！
0: 保天下者，匹夫之见，与有则焉而已。
1: 穷酸，死到临头还知乎者也的。

0: 我们没有老师了，我们不能念书了。
1: 孩子，你们的赵老师是我的学生，他死了，学校不能停，从今天起我来替他。
2: 沈爷爷，
0: 沈爷爷，
1: 你们的赵老师人品好，学问也好，他死得壮烈，再过30年50年你们也不要忘记他。这应该就是你们老师的绝笔吧。我太熟悉立川这规规矩矩的严体正楷，就像他的为人。孩子，跪下，这里就是你们老师的灵前。立川呐，你亡魂不远，看见了吗？你的学生给你磕头了。

0: 守了两夜，鬼影寺没飘出一个来。
1: 像这样等王八出窝，能行吗？
0: 乔家坞能救回主任被灭了满门，官铺带的赵老师又被乱枪打死，五天两起血案，都发生在深夜，肯定敌人是有计划的行动。
1: 杜局长活着的时候说过，我们坚持在黑夜里活动，也是属于我们的。现在。
0: 鬼子出来跟我们争夺黑夜来了。
2: 打击这伙敌人，就是保护我们自己。我们必须尽快查清他们的行踪。
0: 远的不算，
2: 这方圆12个村，就戳起了7座炮楼，一个一个的找啊，不易。
3: 冤家路窄，5天1个期。

0: 老兄，老兄，
1: 谁呀？
0: 我们是雁翎队的。
1: 破门，一推就开。
0: 老乡，是咱们自己的队伍回来了。许长生知道吗？那是我们队长。
1: 我还以为偷鸭子的呢。
0: 老乡，贵姓啊？

0: 人穷命贱，贵就免了吧。这叶家庙啊，没有二姓，只有姓叶的。
1: 叶九，
2: 叶九，他和你们是一伙的？
1: 他是我们的坐探呢，许队长派我们来取情报的。叶大哥，麻烦你跑一趟，带我们去找找他吧。
0: 我说呢，那小子走东庄串西庄的，没个准地方住。哎，今天呢碰上我呀，你们算找对人了。
1: 哦，
0: 别人呢还真不知道他住哪儿。
1: 哦，
0: 头年这小子赊了我30只鸭子，这不到现在还没给钱呢。哎，今天要找着他，你们能不能给说一说呀？
1: 一句话，包在我身上。只要找到叶九，他欠你多少，如数偿还。
0: 好，我给你们引道的事儿，千万别传出去。这鸭子钱要不回来，我再赔上一颗脑袋。
1: 抗日嘛，胆小还行。走吧。
0: 哎，哎呀，瞧这觉睡的，腿都压麻了。走吧。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7: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6: 来来来，动起来！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1: 玉林制药，
3: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1: 把鞋脱了，谁弄不动起来，我剥了他的皮。

0: 大队长，我是大象的夜督学啊，都是官面上的人，咱们在一块儿喝过酒啊。
1: 夜景呢？
0: 夜景？
1: 有人说他住在你家里。
0: 谁说的？他这是安脏啊。
1: 反正是你们叶家的人，看鸭子秃头挺瘦，
0: 走路有点踮脚，
1: 对，是不太利索。
0: 嗨，他就是夜酒啊。
2: 哎，别笑别笑别笑。哎，我跟你们说啊，这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哎，小猴子戴草帽还能装成人呢。哎，虽说他不认得我，我也不认得他。哎，咱们队伍什么样我能不知道啊？
3: 李扎刀啊，李扎刀，你该做到头了。
0: 先生，进来可好啊？
4: 如才啊，这是什么呀？
0: 新书啊。你瞧，日本人印的这些课本纸好，画印都是五彩的，真叫精致。
4: 怎么拿来的？再怎么给我拿回去。
0: 先生，我是督学呀，就是管着让各学校念日本书，写日本字，说日本话。你是我的老师，大乡十几个村上教书的多半是你的学生，先生给我这个面子，别人嘛还不一样画葫芦。
4: 你呀，还真是有良心的，连祖宗都不记得了，倒没忘记我这个当老师的。
0: 先生，我听得出来你这是骂我呢。
4: 岂敢岂敢，说起来你赵立川都是我得意的学生，我没指望你们经世济世治国安邦，可是识文断字博古通今，无非是多懂一些做人的道理。立川死了，我已有他这样的学生而感觉颜面生光，白发人送黑发人已经够惨痛的了，无极为他报仇，这惨痛又添了十分，日夜思之，我深以为恨呢。我怎么能再叫我现在的学生去读寇仇的书，学着去做寇仇的奴才呢？
0: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你想，换了这些书，孩子们就可以到村上的学堂上课，这总比那天天进大殿钻伪科子强吧。
4: 我为你启蒙教过你三年，所以多说了几句，看来我是枉费唇舌。
0: 先生，你累了，我改天再来。
4: 把这些东西提了去。
5: 姐，我也来了老半天了，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啊？
6: 那个孽障回来了
5: 啊，
6: 在后院睡觉呢。
5: 姐，那
6: 天黑了，他说他要上后石桥那个小破鞋家去，他说的这事儿他不背我。
5: 这事儿我也管不了啊。
6: 你是管不了，可你说过你能见着雁翎队。
5: 姐，你就这一个儿啊？
6: 我没有儿子。
5: 这事儿你可得想好了。
6: 去吧。

0: 这丫头这小子不带狠毒，而且狡猾。不，这老根儿，老根儿，醒醒吧，天都亮了，醒醒了。
1: 先生，请。沈老先生，我早听说老先生饱读诗书，年高德韶，今天能与老先生一叙，不胜荣幸之至。老先生学富五车，不会不知道。
2: 日本与支那其实同文同种，所以我们好好合作，让你们的小孩子能够接受现代的正规教育，这难道有什么不好吗？比如我，就是一个汉学专家，经史子集、诗词歌赋，通通涉猎。 我很喜欢这样一句支那格言，叫做“艺多不压身”。沈老先生意下如何？
1: 先生，
2: 我已经仁至义尽了。如果老先生执意与皇军作对的话，我不得不给老先生一个小小的惩戒。 老先生不愧是读过书的人。

0: 烧吧。
1: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难忘王师又一年。
2: 难忘王师又一年，
1: 难忘王师又一年。
3: 老师，还能认出我吗？
0: 长生，是长生吧？
3: 是我。老师，你还这么硬朗？
2: 你可大变了，跟我念书那阵子你还身单力薄的，转眼之间长成一条汉子，铁骨铮铮的。
3: 经的风雨多了，也就摔打出来了。
2: 长生啊，有你们在，这日子就有盼头了。
3: 老师，我们来迟了一步。
2: 人不是好好的吗？
3: 乡亲们八重没烧完的领条，正给老师搭窝棚呢。老师，你还是回家看看吧。
2: 我一走，这孩子们就没人教了。
3: 老师，
2: 看着那一场火，长生，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我突然想，得换老师了。我是说，得换新式老师了。我只能教国文，算术可就勉强了。孩子们还得懂别的新知识，就是那个鬼子官说的现代教育吧。咱们在这上头不如人家。要不

0: 煮到的粮，这各家各户啊，靠棒子瓤子、水草叶子过日子。太君，这查也查，搜也搜了，这实情你也都看见了。
1: 可是，据我的情报，在你的村里，藏有大量八路的公粮。
0: 太君，你不是吓唬我吧？
1: 把这批粮食交出来，你为大东亚圣战立下了大大的功劳。
0: 太君，说实在的，我还真想立这个大功啊。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这八路军不是傻子，他能把公粮放在我这模范治安区里边吗？
1: 哼，你在说谎。要知道说谎要付出代价的。
0: 太君，你要杀我？
1: 我要的是粮食，不是你的性命。再说，你的弟弟，我的治安军小队长，
0: 是。
1: 可是必要的时候，我会以命换粮。

0: 毛林叔，哦，哎，那，你家里就靠这个了？啊，
1: 嗨，这从前呀，也就是靠这个添肚子，三斤糠，半斤落风枣，上锅焙焦了，然后上碾子碾碎了，就成了这枣糠了。那怎么比咬那个干糠饼子好咽得多呀？呵呵。
0: 茂林叔，我那儿采了点野菱角，回头让三儿给你送家去。
1: 哎，别，你家孩子多，我就老两口，怎么也好对付。你。

0: 快两月了，这是头一回在炕上睡。怎么说，还是个孩子啊？跟区委联系上了吗？
1: 没有。三天期限，800担粮食，刨去今儿个，就剩下2天了。
0: 想法往后拖，要不？ 让二水再去找一下区委。
1: 哎，恐怕乡亲们又要遭罪了。以命换粮，鬼子说出来就能做出来。
0: 柳河两岸7个村的维持会长中，只有你是在党的人，他们都看着柳河东村呢。

0: 今天是第几天了？
1: 回太君的话，是第三天了。
0: 是第三天黄昏了。你的哥哥该交粮食来了吧？
1: 是，我想他该来了。不过柳河东村藏有公粮的情报是不是可靠？太君，我想你还得细细的调查。
0: 嗯，我从不怀疑我的情报来源。
2: 崔队长，不好了，你大哥让八路活埋了。
0: 什么人？
1: 大哥，怎么了？这是
3: 兄弟，太君，我摸了一回阎王鼻子，我总算是又回来了。
4: 幸亏我们碰了个正着，跟村上的几个老头一块往外扒，差一点儿，你们哥俩就见不着面了。
0: 崔会长，你随我来，我要好好的。

0: 奖赏你。
1: 啊，
0: 崔会长
1: 啊，
0: 在你们支那36计中有一计叫苦肉计，是不是啊？
1: 是，有。
0: 可惜呀，这是小聪明。
1: 太君，你的意思是？
0: 你的苦肉计证实了我的判断，在你们村里确实藏有大批的公粮。你把粮食交出来，我会给你们留下足够的口粮的。日中提携，共存共荣嘛。
1: 太君，我就是又提携又提袜子的，闹得太欢了，才惹恼了雁翎队，刨了坑来埋我。想不到我崔静文，没死在雁翎队的手里，倒让太君起了疑心。你可真
2: 是啊，
0: 崔队长，你来劝劝你的哥哥，他家中有老婆，还有一大堆孩子。嗯，
2: 好好好。哥，皇军还不是看我的面子没有为难你，要不早给你上大刑了。别的不说，就是拿子弹头划肋巴骨，一划一个死啊。大哥，因为凑不齐粮食，乔家屋一个村烧的就剩4间房了。柳河口的维持会长昨天刚喂了东洋狗啊。
1: 接下来该不是你大哥我了吧？
2: 大哥，
0: 崔会长，我向你赔礼了。你为皇军效力，我的心里明白。
1: 这就好，这就好啊！要不，我早就成了屈死鬼了。
0: 你马上回村，调齐10条大船来。明天上午，你随船一起来。我要把这里的第一批粮食先运往县城。
1: 10条船，不准好凑。要不我去试试。那我就去了。
0: 去吧。
3: 太君，运粮船不是准备好了吗？
0: 你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支那军人，我很想听听你的见解。
3: 太君要组织一次新的秘密行动。
0: 其实任何一次行动都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不过在你们支那的兵书上有句话叫做兵不厌诈。

0: 弟兄们，快到鬼回头了，都留点神呐！
1: 看吃水。

0: 他的身份暴露了，最后一条船也进入射程了。
1: 开枪啊！还等什么？快开枪！

0: 茂林大叔，听说你家四五天没动烟火，连枣糠都没得吃了，这个咱先救救急啊！
1: 不，都难呐，你就别光惦记我了啊！
0: 茂林大叔，你不一样啊，你保管着咱全村。
2: 上千斤公粮啊！起先还有静文同志，可眼下全靠你一个人了。老天爷饿不死夏家巧，我能挺得住。公粮少不了，一粒儿也少不了。我是孟繁星。我是孟繁星。繁星，
3: 二婶，
2: 繁星哥，
3: 繁星，你怎么来了？
2: 大师，水行队截获的硫磺，我给你们送来了。 这硫磺是用咱们冀中的土布从北岳区换来造地雷的，还有边区银行发行下来的纸币，总共2万块呢，
3: 怎么到你手里的？
2: 新五郎交给我的，他要我全部销毁。
3: 繁星，你这太冒险了。
2: 崔金文同志牺牲以后，咱们之间就断了联系。哎，我只能自己出来找你们了。我是怕同志们急呀。
3: 新五郎能不起疑心？
4: 我也是个谨慎的人，请你们放心吧。
3: 繁星，你要多保重，
2: 保重，保重，
4: 保重！哎呀，寿喜呀，可了不得了，出了事儿了！
5: 怎么了？
3: 吓死了！我这心呐，都快从腔子里跳出来了。哎呀，这，哎呀，
4: 到底怎么了？
3: 我活了60岁了，可没碰上过这事儿啊！
4: 天塌了！
3: 地陷了，还是白洋淀的水漫上来，没了房基呀、啊！哎，
4: 都不是。
3: 啊，那是怎么回事？院儿里说啊，鬼子来了。哎，你知道了？
4: 单奶奶，
3: 啊，
4: 你怎么不早说呀？
3: 哎呀，你别着急呀，我把那个鬼子呀，早反锁到我们家的躺柜里了。
4: 啊！
3: 哎呀，你听我细细的跟你说啊，刚才呀，我去关街门，这么一扭身。 就看见那个墙旮旯啊，有一个黄乎乎的东西直晃。我寻思着，前一阵子咱们家家打狗啊，怎么还没打完呢？我离近了这么一看，嘿，是个人。

0: 个小鬼子还戴着个眼镜，站起来呀，朝我一个劲儿的哈腰啊。
1: 单奶奶，你简短截说，小鬼子还在你家
0: 啊？
2: 我是八路军。
3: 上等兵金汤，我是来向贵军投诚的。
1: 从哪儿来啊？
3: 高浦口红部。
2: 武器呢？
3: 没有。
2: 我先把金汤带走，千万不要走漏风声。鬼子是不会善罢甘休的。首席啊，千万要多加提防。
1: 你放心吧，如今可不比从前了。蛤蟆堆啊，都通成地道了。长生，你们快走，剩下的事儿我来安排。
2: 好，
1: 快走吧，
2: 走吧。
4: 是，不好了，鬼子来了，大部队把村都包围了。
2: 好，
5: 快快，进去，进去，快进，往里走，快，快点，快点，快点，你们老东西，快，快，再走，走，走。
6: 乡亲们，我李铡道又来了。这回一不抽粮，二不派款，三不抓八路，有一皇军的太君在你们村子里走失了。皇军感谢你们收留了这个太君，只要你们把这个人交出来，皇军有赏。
7: 只有三分钟，
6: 三分钟，只有三分钟。三分钟过后，知情不举，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3: 我们最惧怕的，就是这神秘莫测的地道。没想到，我自己也钻进来了。
2: 这里很安全。
3: 啊，谢谢。
8: 我们上哪儿找？
9: 就是嘛。
6: 过了一分钟了，
3: 我从前是个小学校长，是因为反战被强征入伍的。最近我才从日本本土来到中国大陆，我已经41岁了。
2: 现在上面正在找你，我怕他们会对老百姓下毒手。
3: 我是自愿投诚的，没有带武器。我还给新五郎哨所留了一封信，我想他们不会殃及无辜的。
2: 新五郎已经在龙湾渡制造了一场血腥惨案了。这个阵势他是新潮出动，我想高坡口的炮楼里一定空虚，请你把炮楼里的情况详细介绍一下，我通知我们的游击队乘隙而入，端着他炮楼也好解救你。
3: 我之所以投诚，是因为厌倦了这场战争，但是我不能以牺牲我的同胞的生命为代价。
6: 最后一分钟了，我李铡道的厉害你们是领教过的，可话又说回来了，皇军找的是日本兵，你们昧着瞒着，这又是何苦呢？
1: 你别动，我去跟他们说。
7: 师弟。

0: 们杀了我吧，我知道他们是因为我而死的，我只能以死来谢罪。
1: 你不要愧对这些冤魂，
0: 我把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们。

0: 我曾经说过，你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支那军人。可是，在这场智慧的较量中，还是我占了上风。小时候，听我父亲讲过一个故事，说中国古代有一位武将，身经百战，后来遭人诬陷。 宁肯选择自杀，也不愿意为自己辩白。你是无可辩白了吧？你与我同是军人，你不肯屈服，我难免你一死。因为你我同在一个战争的漩涡里，身不由己。但是，我可以做到。 使你像一个军人那样，死得多一些体面。可是，我听你说过，你是独子，你有一个老父亲，白发苍苍，为了他，你也该寻找一条生路。百善莫大于孝。
1: 难道你的父亲没有给你讲过这个古老的格言吗？我的父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人，劳碌一生，将我养大成人，靠几亩薄田供我念到军官学校。山河破碎。 我不能拯救国家于危亡，反被胁迫为虎作伥。是父亲深明大义，教我与抗日武装取得联系，自觉为民族而战。如果我在你的刺刀下苟且偷生，首先感到耻辱的，会是我的父亲。
2: 换来的地雷呀！哟，混蛋！没听到枪声吗？为什么不去救援？
3: 太君，别着急呀，土八路封住了我的去路，我力不从心呐。
2: 混蛋，靠不住的家伙，马上送我们回高坡口，洪波！我要到新布朗太君面前报告。

0: 猕猴，
1: 今儿个刮到哪边的风啊？
0: 我是无事不登你这阎罗殿呐。
1: 哎，自从我大哥被皇军，不，被小日本杀了以后，我可真的改邪归正了。今儿个你们打伏击，我也没动窝啊。我说半句假话，出门碰上许长生，啊，不，就碰上你程二水。
2: 先不说这个，我问你。

0: 这三个鬼子呢？
1: 嗨，就为这事儿啊！我能放虎归山吗？让他再回来咬我？我是为民除害，派人收拾他们了。
2: 还有一个，好了，在哪儿？
1: 喂，大哥。
3: 哦，迷糊啊。
1: 对，是我，大哥。我闯下大祸了，
3: 你都知道了。
4: 你别怕，大哥，我给你做主。
1: 大哥，
3: 你只能投靠我了。
1: 是，说的是，说的是啊。让我再回头翻土磕了膀大地，我受不了那个累；让我拉起队伍头八路，我吃不了那个苦啊。思来想去，还得投靠大哥。

0: 姓李的，你对你亲娘舅真要下毒手啊你？
1: 我娘糊涂，你也糊涂。我才知道，我差点毁在你们的手里。黄金榜，你不仁，我也不义。看在亲戚的份上，我赏你个全尸。
0: 年初，有个串香的瞎子给我摇了一卦，说我今年有血光之灾，我要么死在你手里，要么死在八路手里。要真让八路杀了，还落个汉奸的骂名。我不想着流芳百世，可我也不能遗臭万年呢。
1: 你帮着燕翎队来算计我，死到临头了，他们怎么不来救你啊？燕翎队呢？在哪儿？
2: 一枪定乾坤。
1: 嗯，
2: 把长枪给我。
1: 你说呀，在哪儿？大舅，你想想，是大头朝上呢，还是朝下？
3: 嗯，

0: 出了白洋淀，北岳区会来人接你到我们山里的根据地。
1: 是。
0: 经过学习，你将参加反战同盟的工作。
1: 是。我多么希望我刚刚经历的是一场噩梦。
0: 我们对龙安渡前后两次惨案做了详细统计，共死难人数102口，有9户人家被满门杀绝了。
1: 我将背负着永远的愧疚走过余生。
0: 你至少是这场暴行的见证人。

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一直觉得电影是最温柔也最有力量的陪伴，闲暇时走进光影世界，总能收获不一样的情绪与感悟。这里有轻松诙谐的故事，看完卸下一身疲惫，收获满意的快乐，也有直击人心的温暖瞬间，细腻情节直戳心底柔软，带来久久不散的感动。今天和我共赴一场浪漫的光影之约。
2: 日本人占领香港，一切都不会发生。
3: 有个美军飞行员被日军捉咗，司令员命令我哋救出美军飞行员。
4: 救美国人是你的任务，现在也成了我的任
5: 务。我采用人类复杂技能，必ず英兵を捕らえろ。
4: 飞虎队摔了很多飞机，死了很多人。
2: 你奔一号，
4: 放手一搏吧。
2: 我哋咁辛苦打呢场仗，就系为咗啲细路可以平平安安咁样生活落去。
6: 可以，
7: 活着带他回家。
0: 10月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

0: 营救飞虎。
1: 好电影从不止于荧幕上的故事，更凝聚着电影人的心血与热忱。透过光影，我们可以看见不同的人生，多样的世界，也可以在故事里读懂坚守、善良与理想。每次看完一部优秀电影，总能带给我思考与收获。今天不妨留一些时间给电影，让经典佳片治愈琐碎日常，锁定佳片有约，一同沉浸在电影的浪漫之中。
2: 嫌犯骑摩托车从富兰克林跑出来了，
3: 不许动，不能杀他。
4: 你知道这是什么？
5: 这是苏俄制造的多弹头飞弹。不能否认，我是间谍。
6: 哈利，
2: 把枪放下。计划稍有改变，
5: 告诉他们这是核弹警报。
4: 他们有一名人质在哪？
2: 我们要轰炸美国的每一座城市，答应我们的条件。谁拿到了钥匙？给我钥匙！
6: 你休想！

0: 发射。
1: 十月三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真实的谎言》。
2: 他只知道自己的上线叫老鬼，但从不现身。
1: 没有界限的人间与地狱，
3: 潜伏在司令部窃取情报的老鬼就在你们之中。
1: 人人自危，敌我难辨。
4: 门从外面给锁上了，
5: 请李组长穿好衣服跟我走。
6: 我那谁的黑点都有，包括你的。
1: 风起云涌，煞气四现，
7: 干脆全部动大刑，宁可杀错。
8: 为什么你的笔迹和老鬼的笔迹这么像？
9: 你们想栽赃我？
4: 你被锁定了，
2: 宁可错杀不能错放。
1: 是谁在用生命书写信仰？十月四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风声》。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韵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要不是我接了个电话，横尸台上的就是我了。
3: 起爆点，陨石矿黑火药，
4: 像是一枚定时炸弹。
5: 那个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矿上有一种慢炮，叫开山雷。
6: 小心！
3: 张青山，伤疤。
7: 你说是不是刘开山的儿子就没死呢？这家伙是又做了个炸弹。
4: 笑山虎妖队，真凶也得抓。
8: 你有钱，我有枪，
9: 整个官窑都是咱们的。
2: 官窑必须姓周，谁要是妨碍咱周家

民国十五年，西北宽窑县在以县长周长申为首的周氏三兄弟的残暴独裁统治下，民主进步党派、学生、百姓惨遭屠杀，宽窑笼罩在一片凄风血雨之中。

0: 乱党分子李明达，但我罪不至死。
1: 大小姐可不敢说这话，这话要是让二老爷听见了，
0: 听见又能怎样？他应该去抓土匪。
2: 大小姐，没事吧？
1: 我看这帮人活腻歪了。县长大人的车都敢炸，
3: 我们虎爷说炸谁就炸谁。
1: 抓女的，
4: 小声。

0: 小宋来了，快往里进。
1: 哎，红姨，你今天穿得真漂亮，你往这儿看啊。真漂亮。
2: 大家都坐好，都在自己位置上坐好。我们警察局长马上就要来讲话了。
3: 来了，哎，
4: 可不来晚了。
5: 周局长，
3: 你看这
5: 上台讲话，
1: 还以为那是刘洋归来呢。
4: 县长家的千金嘛。
6: 喂，那个县长大人公务繁忙，现在由他兄弟我讲两句。
7: 小爷，
8: 大人
0: 来了是吧？
9: 欢迎堂姐学成归来，
10: 谢谢。这几年不见，堂姐是越来越漂亮啊。
0: 就你嘴甜。我弟浩二叔呢？
10: 哦，大伯还没来，我爹在里边呢。

0: 哎，大小姐来了，大家欢迎大小姐给我们讲两句。
1: 来了，欢迎大小姐，
2: 欢迎大小姐，
3: 终于回来了，
1: 真漂亮。

0: 会的，还有我和婷蕾姐姐呢。
1: 这是生怕人不死啊，不仅用了炸弹，还创伤这些，残忍，太残忍了。要不是临走前我接了个电话，横尸台上的就是我了。
2: 这个爆炸案会不会是那个笑山虎干的？我在回城的路上还遇到了他手下的人。
1: 蕾蕾，你刚回来，宽窑很多事情你还不了解。咱们周家的仇人不止笑山虎一个。
2: 爹，我那天在现场的时候闻到了黑火药的味道，起爆点很可能是台上的一个礼品盒，看起来像是一枚定时炸弹。
1: 什么叫定时炸弹？
2: 定时炸弹就是一种可以人为操控起爆时间的炸弹，这种炸弹刚刚在欧洲出现，国内还没有见过。爹，在宽窑肯定没有人比我更专业，您就把这个案子交给我吧。
1: 可你说的这种炸弹不可能出现在咱们这小地方。
2: 您都还没查过呢，怎么知道不可能？
1: 啊，蕾蕾啊，这事不用你管了，爹会亲自处理。你还有更重要的事。
2: 还有什么事比抓凶手更重要？
3: 蕾蕾，你不要太任性。
1: 少帅自从在省城看到你就动了心。虽然是被你打了，也不生气，还要亲自上门提亲。蕾蕾，咱们周家要是能和督军府结亲，那就不怕那个孝顺。
2: 这种好事儿还是留给您吧，走了。
1: 哎，蕾蕾，黑火药。
4: 啊，来了。
5: 啊，走啊。站住！
4: 下午就过来，
5: 干什么呢？
6: 啊，哎，我是来找人的。我进去一下，很快就出来，很快就出来。
5: 不行，不能进。
7: 又是你，上次就连累老三骂他奶奶，你还敢来？说说，逞强劲！
6: 哎，你要干什么？
5: 哪来的？你
6: 给我带线索的！
5: 啊，还怎么样？
6: 什么事？

0: 什么线索？
1: 我这个衣服是报上安全线索的。
2: 大家，
3: 好久不见，没别的意思，就是想邀请你去我府上交流一下感情。
4: 上去拍照的，把相机交出来，
1: 休息吧。这你想干什么？
4: 放开我！
1: 不可能！
4: 给我！
5: 是你。
6: 县长，
7: 曹秘书，你马上通知老三进城来见我。

0: 您刚才说的那个叫什么？哦，定时炸弹，那个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矿上有一种慢炮。这慢炮的碾啊是特制的，燃烧速度比一般的药碾要慢得多。
1: 能控制时间吗？
0: 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有经验的炮手应该可以估个大概。
1: 这慢炮用的是黑火药吗？
0: 就是黑火药。这慢炮啊还有一个名字叫开山雷。据说啊，这个玉矿原来是刘家的，后来归了您周家，现如今管矿的就是您三叔。
1: 胡说，我三叔还能炸我二叔不成？
0: 不，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就随口一说啊。
1: 行了，这就是你所谓的线索。
0: 大小姐，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您了，您能不能也稍微给我一点点内幕？你让我这个做小记者的，能有口饭吃。
1: 张少帅后天要来宽阳，我爹准备在府上试验款待他。行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吧，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0: 哎，那我能不能进去拍张照，做个独家新闻吗？
1: 随便。
2: 大哥，他奶奶的，是谁这么大胆子啊？都杀到咱们家头上来了。
3: 有话坐下说。
2: 我可跟你说，大哥，就算老二死了，这宽窑必须是咱家的，警察局局长必须敬重。
4: 长龙啊，矿上是不是常要用到黑火药啊？
2: 大哥，你问这个吧。
4: 随便问问。
2: 这放炮开山，肯定离不开黑火药，哥。
4: 杀死长海的，就是黑火药。
2: 大哥，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大哥，我跟老二再不和，那也是亲兄弟呀。这，我能办这事吗？
4: 这刘开山的手艺。真的失传了吗？
2: 他都已经死这么多年了，再说了，他是什么样人您不知道吗？哥，这您看警察局局长这事儿，
4: 少帅马上就要来求亲了，只要我能和督军成为亲家，将来谁都不用怕了。

0: 二叔、三叔。
1: 大小姐，
0: 啊，
1: 您可来了，咱们赶紧进去吧。
0: 啊，走。
2: 牛牛还小，我娘死得早，现在我爹又……
0: 玉凤，别太难过了。

0: 你相信我，我一定会查出真凶，给二叔报仇。
1: 姐，你可千万不能再趟这浑水了。
0: 没事，玉凤，二叔在宽窑，除了笑珊瑚以外，还有没有其他仇人？

0: 大哥，我想跟老二换换位置。这几年是我一直在矿山上，那是喝风吃沙，要啥没啥，旁边还他娘的守着一只随时都要吃人的猛虎，我早就受够了。
1: 老三啊，大哥让你管个矿，我看你也没管明白啊。每年你往县里交多少，自己留多少，你心里是没个数啊。挣够了，你想当局长？你懂警政吗？
0: 我不懂，你懂。你除了杀人，你还懂什么？你告诉我。
1: 我杀人怎么了？我杀人的谁？
2: 行了，都少说两句。四家兄弟吵什么吵啊？你们这么折腾，那不是让外人看笑话吗？
0: 大哥，不是我说您啊，当年您抓着寿山虎，那就应该一枪给毙了，一了百了。您倒好啊，跟他拜把子，结拜当兄弟，认他当老四。结果现在怎么着？吃亏了吧？就咱们那点招飞款，还不够伺候这位四爷的呢。
1: 净说那风凉话。你现在有钱了，忘了怎么过来的了，啊？要没有县里年年的剿匪款，咱们周家能有现在吗？你别一天天你自己屁都不懂一个，你瞎嚷嚷，你少跟大哥这嚷嚷，行不行？
0: 行，你行，你他妈行，走啊！老二，你厉害，好吧？大哥，我走，我走。
3: 三叔，黑火药。

0: 这省里的正规军也不过如此。三哥，想什么呢？喝酒啊？喝不下。你说是不是刘开山的儿子就没死呢？你是猜？
1: 老二是被开山雷炸死的，没死又怎么样？再让他多活两天，找到他，我就弄死他。三哥，你该吃吃，该喝喝。
2: 不行，我让老六进城打探打探消息。
1: 不用怕。
2: 再怎么说，我也是周家的人。哎，你那回城当警察局长的美梦还没醒呢。
1: 别提了，他奶奶的。老二虽然被炸死了，可是大哥的宝贝闺女。

0: 来了吗？
1: 哪天宁的还有我的事儿？
2: 你有钱，我有枪。
3: 等把省政府的关系打通，
2: 整个宽窑都是咱们的。到时候别说是警察局长，就是宽窑的县长，你也能当。
1: 干嘛呢？
4: 天天给我偷懒。我跟你说啊，今儿得给我精神点啊！今天有大人物要来。我站着，你还跟我先走？
5: 是，
4: 装什么？
5: 送菜，府上办酒席。

0: 起爆点，开山雷。小山虎，三叔，与世狂黑火药。
1: 要不是临走前我接了个电话，横尸台上的就是我了。
2: 哟，长官，忙着呢。
3: 你怎么烟火不散？你是不是飘扬了？
2: 你
3: 是不是飘扬？
2: 你别乱来啊！这次可是你们大小姐请我来的，我是贵宾。
3: 真的？
2: 哎呦，我怎么敢骗您呢？
3: 你要是敢骗我，
2: 你要不信，您去问。
3: 等着。
2: 哎。
4: 哎呀，大小姐，你怎么还在这儿坐着呀？这老爷都催了，你赶紧化化妆吧。
0: 走。
4: 哦，对了，大小姐。这刚才这门房他摇电话来着，他说门口有一个姓张的，哦，姓张的记者找您。
0: 姓张的记者？
4: 嗯。
0: 哦，他是我朋友，你让他去宴会厅等我吧。
4: 好，我跟门房说一声啊。哎，别忘了，老爷说一定穿新礼服，快点啊。
5: 周县长，这是捷克产的机枪，
6: 刚刚运回来的，还没入库我就给您送过来了。
1: 真好。
7: 另外我还给你配了58000子弹。
1: 太好了。
7: 这个留声机啊，我是专程送给听雷的。他人呢？
1: 可能还在化妆吧，女孩子嘛都这样。
7: 理解理解啊。
1: 要不我们先入席吧。
7: 啊
1: 啊，
7: 哎，来了，请请请。
1: 大家都入席吧。
7: 哎，老丈人，您上。
1: 哎，上上
7: 上。大酒。
1: 承蒙少帅厚爱，我这杯酒呢给少帅压惊，来，大家一起敬少帅。
8: 来来来，
9: 少帅，
6: 没什么。
9: 哥，
6: 那个萧山虎，也就是搞个偷袭啊。他要是敢正面来，看见了吗？
7: 我把机枪那么一架，他来多少，我给他突突多少。
1: 嗯，不过您也看见了。这个萧山虎的势力啊，是日渐强大，甚是嚣张。

0: 陛小县啊，这病危将垮，我是。咱们县长，啊不，那我丈人。啊，只要将来咱们成为一家人，什么狗屁孝顺，我说句话就把他给平了。好，好，那是啊。这诸葛亮借东风火烧曹兵，宽宪这次要是想。
1: 扫平孝山虎，全都要仰仗少帅您的东风啊！好说好说啊！嗯，爹，周小姐，好久不见。
2: 您来坐吧。
1: 大酒。周小姐今日真是光彩照人呐，请。
0: 嗯，进来，敬少帅。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北好少帅。这是家宴，不是不让记者来吗？相机留下，滚蛋。
1: 是。
0: 老六，你怎么来了？
2: 大哥，甭看了，就我一人，没有保镖。
0: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我那儿有重要的客人，
2: 影响您接待少帅了。您没问问他，咱兄弟们的枪子滋味如何呀？
0: 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2: 什么也不干，四爷就让我过来问问。想您啥时候能到？您在这吃香的喝辣的，兄弟们饿肚子。
0: 今年省上压着剿匪款不发，我拿什么给你们呢？
2: 剿匪款没有，我可知道三爷那矿山干的是热火朝天。
0: 谁不知道，二窑城外所有的乡镇都被你们给抢遍了。就连我女儿回家都差点被你们抢了，你们还能缺衣少粮吗？你回去跟四爷说，让他再等等，我会给他个交代的。
2: 等什么等？等着你和杜军成了亲家，拿着机关枪来扫我们。
0: 既然知道，还敢这么放肆啊？
2: 大哥，您觉得我们会这么顺顺当当的让你和杜军接亲吗？
3: 他那个相机砸了。
4: 是。
5: 一、二、三。哎哎，你干什么？哎哎。我是大小姐邀请来的，我是邀请。
6: 你做啥？
5: 放开我！
6: 还不给我下去！他是我请来的，是我的朋友。曹新忠，你想干什么？
3: 大小姐，您别为难我呀。

0: 锁大门。少帅，你们都敢杀，你们这是找死啊！
1: 目标在这，枪口不认。

0: 刺杀督军少帅，后卫后卫。
1: 爹，这两起爆炸案真的是小珊瑚所为。
2: 他要是真想杀我，老六就不该来呀。
1: 那为什么？
2: 少帅在咱家挨了炸弹，老六又被你击毙了。我们要是不把这事儿推到笑山虎头上，怎么跟督军交代？幸好少帅只是伤了腿，我已经派人护送少帅回省城养伤了，还给了他一笔钱，这样面子里子都有了，督军没有理由不发病。笑山虎这次难逃一死。
1: 笑山虎要对付，真凶也得抓。爹，您觉得会不会是三叔？
2: 他总是咱周家人，他不会，也不敢。
1: 咱们家还有没有其他仇人？
2: 咱周家仇人多了。蕾蕾，你不是一直想当警察吗？爹就成全你，让他们知道咱周家不是软柿子。
3: 为什么跑？臭小子，抓不是犯，我们只是个官人，怎么成了嫌犯了？
4: 你是不是嫌犯？他妈老子说了算！站住！
3: 站住！
4: 站住！站住！
3: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栓子，栓子，栓子，我的栓子！
1: 你没事吧，老大爷？
3: 那些混账警察把我儿子抢走了，周家没一个好东西，官窑完了。
5: 牛牛还疼不疼了？
6: 不疼了。玉凤姐姐呢？
5: 牛牛吃完香蕉就能见到姐姐了，来吃吧。
6: 谢谢哥哥。
7: 姐姐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
1: 真是多亏你了，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们可能连命都没了。
5: 嗨，这有什么？
1: 哎，那天在现场你怎么会反应那么快呢？
5: 这可能就是我们做记者的对于危险的直觉。
1: 哎，那你没受伤吗？
5: 哦，疼。
1: 你胳膊受伤了，我看看。
5: 没有。我刚才疼，现在不疼了。
1: 你骗我！
5: 哎，我跟你开个玩笑嘛，你怎么还生气了？
1: 跟我走。
5: 去哪儿啊？
7: 爱来不来。
5: 哎，你等等我。
1: 这里是李明达被处决的地方。
5: 那个乱党分子，
1: 我一直想不通，他们宁可掉脑袋也要革命。我在北平看过一些赤党的书籍，其实都是在为劳苦大众说话。
5: 你怎么替乱党说话？亏你还能识文断字。
1: 你有信仰吗？
5: 哎，这信仰嘛，还是有的。我就想啊，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1: 你这算什么信仰？
5: 不，这怎么不算信仰？那你告诉我什么叫信仰？

0: 我就是希望宽窑的每一位老百姓，他们都能够吃得饱，穿得暖，人人平等，自由，没有仇恨，没有罪恶，相亲相爱。这就是我要去北平学习警务，立志要当一名探长的初衷。张青山，张青山，
1: 啊！

0: 今天有个重要的决定告诉大家。眼下宽瑶是外有匪患，内有乱党，我们警队要担负起维持城内治安、肃清一切奸佞的重任。我宣布，即日起由本人亲自代理警局局长，由周廷雷出任警局高级探长一职。
1: 手枪。

0: 探长，这是您要的爆炸案嫌疑人卷宗。
1: 所有人的口供都齐了是吗？
0: 是。
1: 那个送礼上台的伙计找到了吗？
0: 找到了。那个伙计说是有人花重金请他送的，雇他的人戴着帽子墨镜，看不出来长相，听声音好像是男的。哦对了，左臂有伤疤。
1: 左臂有伤疤，这是一个重要的线索。对了，第二起爆炸案进出县府人员的名单有吗？
0: 进出县府的所有人员，警卫室都有记录。

0: 张青山伤疤。
1: 我刚才疼，现在不疼了。
2: 小心！
0: 这个人给我查清楚。
3: 是。
0: 这件事除了我之外，不要告诉任何人。
3: 是。
4: 李克，马上给我查清楚。
5: 校长，矿山送来。
6: 大哥，小珊瑚越来越嚣张了，我都快顶不住了，你再不管我就等着给我收尸吧。

0: 上次你在这儿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吗？
1: 你是说开山雷？
0: 对。
1: 那案子不是早就破了吗？
0: 没错，但是你应该很清楚，笑山虎不是真凶。我要找到真凶。明天你陪我去趟矿山。
1: 矿山？去矿山干嘛？
2: 探长，现场让你立刻去见他。
0: 什么事？
2: 有学生在县府外边闹事儿。
0: 走。明天早上8点，我们在这儿见。你要是敢不来。

0: 秦仲，
1: 明天你多带些人带上机关枪去矿上增援。是，记住，看好机枪，千万不能落到老四手上。
2: 是。
3: 大小姐，
0: 爹，
1: 蕾蕾，
0: 凶手是谁并不重要，赵山虎恐怕是要造反。
2: 查报账是我的职责，蕾蕾。现在宽瑶不太平，先是你二叔，后是少帅。如果你再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
4: 不太平到底是谁的错？您听听这外面，您就没有好好想过吗？
2: 快点，快点，快点！你这边别看了，快一点，轻一点啊！这是我机枪，我轻一点放。
5: 啊，慢一点，慢点！快点，三！快，赶紧的！曹秘书，这个签个字。
6: 曹秘书，就他们这小子，天天他妈阴魂不散，哪儿都有的。
5: 我去把那相机给你抢来，小姐。
2: 老子还是留点力气对付小山虎吧。
5: 行，那就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2: 回来喝酒。
5: 得嘞，
2: 快点，快点，
5: 赶紧的啊！

0: 这一天天的真够累的。
1: 晚上整点酒啊。
2: 行啊，哎，整点菜啊。
1: 得嘞。

0: 送，
1: 上上下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3: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4: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3: 玉林制药。
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

0: 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退一退，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2: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2: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2: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哇，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就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岁发，还有冰淇淋哦。
11: 好礼就送
12: 三个不下，
11: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2: 三个不下。

来吧！啊！

0: 抢，别抢，每个人都有。这给你。
1: 慢点吃。
0: 慢点吃啊。
1: 别噎着。
0: 大叔，来，你也吃。
2: 来。你要找的人也是被抓上山的吧？那就不好说了。哎，你看看剩下的这几个啊，他们呀能活下来，就算他们命大了，死的死啊，伤的伤，都完了。

0: 慢点慢点，别急。对了，大叔，您看这个人您认识吗？
1: 这不是刘开山的儿子吗？这女的是、

0: 老四，
1: 说好的只是吓唬吓唬老大，
0: 招呼都没打一声，这人就传上了，你这太不……
2: 这什么这？给你看样好东西。啊？什么？都死了？确定吗？

小珊瑚啊，小珊瑚，这就是你自寻死路了！给我接警察局周探长。

0: 这开山雷呀、啊，是人家刘开山刘矿长琢磨多少年才琢磨出来的。这周家惦记这矿山和开山雷多少年了，想尽办法要得到它。可是呢，刘矿长是个犟种，说什么也不卖。这结果呀，全家都被杀光了，这矿山呢也就姓周了。
1: 那现在就没有人会这门手艺了吗？
0: 哎，你是二麻子的媳妇儿啊，他没告诉你？
2: 开工了，开工了。
0: 数一，
3: 抓住他！

0: 爹，就让他们给刘家殉葬吧。
1: 放开我！
2: 老实点，你我。
0: 周廷雷，
1: 放开我！
2: 走，快点！
1: 我要找我三叔。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2: 随便。
3: 花了大心血，
1: 放开我！
2: 你
0: 磊磊，
1: 三叔，快给我松绑！
4: 怎么是你啊？
5: 哎，
3: 三哥，
4: 老四，他可是的，
3: 别动！
5: 哎，大哥家这个小丫头都长这么大了，我都快认不出了。你长得像你娘。
4: 你上矿山来干嘛？大哥让你来的。
1: 曹新忠呢？还有其他那些人呢？
5: 都喂狼了，你来晚了。
1: 三叔，没想到你真的跟小山虎勾结在一起了。
4: 不是你想这样的，蕾蕾。
6: 大哥虽然对我们兄弟不公平，我也不会害自己家人啊。
5: 我还以为你什么都知道呢。最早拉拢我的不是你这个三叔，而是你爹。

0: 老四。
1: 三哥，你说以后我要是做了大哥的女婿啊，是不是得改口叫你三叔啊？啊，
0: 三叔，
1: 三叔，
2: 大哥，大哥，外面有个叫刘二麻子的求见，
0: 谁？

0: 给我接省督军府。
1: 。
2: 你就是刘二麻子，
3: 如假包换，
2: 怎么证明？
3: 开山雷，周长海，
4: 他奶奶倒闭了去！
2: 三哥，别冲动，你真有开山雷的配方？
3: 有，
2: 拿来，
3: 都在这儿呢。四爷这是想耍横啊，那我也就只能瞎编乱造了。

0: 有种！
1: 既然你敢一个人走进这个大门，我猜啊，这里一定有你想要的东西。说吧，想要什么，四爷我都能给你。
2: 我要他。
1: 同道中人。好，只要你把开山里的配方给我，他今晚就是你的人。
2: 好。
3: 哎，不行，
4: 你这样我怎么向大哥交代呀？
1: 别动，

0: 我说话不好使了是吧？啊！你放开我，张先生！你放开！
1: 相信我，
2: 人我给你了，配方呢？别着急呀。 我爸当初研究开山雷，最多只能让他延时半个小时，而我现在可以让时间延迟得更久，并且更重要。

0: 听雷，听雷，听雷！
1: 大当家的，
2: 三哥，快！

0: 你去哪儿啊？送你回宽窑啊！爹生，丫头啊，你还想回矿山呢？我跟你说吧，现在这矿山已经是啸山虎的天下了，你回去那就是个死。那刘二麻子呢？二麻子。 已经去他该去的地方了，去。哎，二麻子，对你是真的好啊。可惜哎，可惜，你是周家的人呢。
1: 这可是不好赏。

0: 恩师。爹，你们都看到了吗？
1: 爹，你喝口水。您头疼的老毛病又犯了。
2: 开山雷炸死了老三，却没炸死萧山虎。如今他占了矿山，还带着人四处劫掠村镇，恐怕不久就要攻城了。
1: 督军的援兵怎么还没到？
2: 督军是要让你嫁到省城去才肯发兵。
1: 这不是耍无赖吗？
2: 少帅已经成了残废，张督军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提这种无理的要求。雷雷，爹不会误你终身。如今各地烽烟四起，他哪儿还顾得上咱们？
1: 爹，要不咱们回老家去吧。
2: 胡说，爹半生的基业都在宽窑了，哪能说走就走啊？当年我制服过萧山虎，后悔当时放了他，这次就不信收拾不了他。蕾蕾，爹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你一定要协助爹守住宽窑，收拾了那个萧山虎，重整我家业。
3: 县长有令，近日匪患猖獗，没有通行证者一律不许进城，违令者杀无赦。
1: 怎么回事？为什么不让百姓进城？
4: 县长的命令，怕难民群里混有萧山虎的人，一旦有土匪，那麻烦就大了。
5: 什么时候人
1: 走啊？快快放他们进城。
4: 大小姐，没有县长的手令，我是会掉脑袋的。
1: 出了事儿我负责，快点开城门。
4: 大小姐，要不要再请示一下？
1: 别废话，
6: 探长，发现张青山踪迹。

0: 什么？
1: 胡闹！传我口令，拦住那名，
0: 让周探长马上来见我。
2: 探长，在英山刚进去，一直没出来过。

探长，看这个，这家伙是又做了个炸弹，他肯定没走远，我这就去追，跟我走。

0: 大小姐，这我……
1: 爹，蕾蕾，你怎么搞的呀？随便放难民进城，你就不怕里边藏有笑山虎的人吗？天下为公，爹，难道您从来都不看这幅字吗？混账话！
0: 小不忍则乱大谋，要是孝山虎打进城来，周家没了，哪还有什么天下呀？只有孝山虎吗？
1: 您就不听一下老百姓怎么说咱们周家的吗？照这样下去，有没有孝山虎，咱们周家都得消失。行了，你出去吧，别再给我添乱了，管好警局。
2: 有事儿啊，爹？我希望您现在就跟我去个地方。
3: 很重要吗？今儿给老子保护好县城，一旦发现张家长，立刻给我收场，听到没？
1: 这边，爹。

0: 你以为能翻天吗？
1: 爹，难道你就不想看看这些吗？
0: 他们做什么？你还记得吗？这些学生，李明达、刘开山，都是死在咱们周家人手里。
1: 在我眼里，他们不管有什么理由，都是罪犯。那咱们周家呢？咱们周家就真的清白无辜吗？
0: 蕾蕾，再质疑爹吗？

0: 殿，人要是罪恶太多，是会遭到报应的。
1: 那又怎么样？
0: 您来之前，我已经把您的行踪透露出去了。说不定张青山早就已经在我们的脚下埋好了炸弹。
2: 你是拿爹的老命做诱饵吗？
0: 我只是想要一个公道。我在北平学习警政的时候，学的就是打击犯罪。查到现在，没想到咱们周家才是最大的罪人。
1: 你是乱党，你在北平一定受到什么人的蛊惑了。你
3: 县长，我们发现了这个。
4: 周大县长，不要再自作聪明，我知道你们在等我自投罗网，揭开我恩师李明达的画像，那里有我送给廷雷的礼物。
1: 雷雷危险，

0: 这只是一枚没有装引信的哑弹。
1: 这就是你带我来这里的目的？
0: 他放了咱们一马，这样看上去咱们更像是罪人。
1: 就算是这样，我也不能放过他，我必须亲手杀了他。
0: 就像二叔杀李明达，三叔杀刘开山那样吗？
1: 宽瑶必须姓周，谁要是妨碍咱周家的事儿，谁就得死。哼！
2: 干！不好了，不好了！
3: 先生，土匪打进城了，
4: 我走。

0: 大哥，大哥，别躲了，出来吧，
1: 小山虎。当初我就不该放了你。
0: 都什么时候了，现在说这个还有个屁用？你留着我，无非就是想打着我的名号向省里多要些剿匪款。这些年，咱们兄弟靠着劫匪款发了财，你不防备杀的人我杀。我想要的军火你帮我要，行好，咱俩谁也不欠谁，两清。
2: 小
1: 心我

0: 来来，爹掩护你，你快走！
1: 回老家去，你赶快！
0: 你要好好活着。
2: 我不走，爹，我不能留下你一个人。
0: 你走！
2: 我不走！
0: 你走！

0: 喂，喂，
1: 恭喜大哥！
0: 你记着啊，以后没有大哥了，叫县长。
1: 是，
2: 大哥，大哥，大哥，恭喜大哥！这是省政府给您颁发的县长委任书。张帅帅说要亲自参加你的就职典礼，他还说让咱们小心点那两个人。
0: 知道了，传我的命令，全力缉拿周廷雷和刘二麻子。
1: 是
2: 是。
0: 回来回来回来，喝了。以后叫胡县长。
2: 对，是，是胡县长。
0: 去吧去吧。
2: 嘿，是大哥啊，不是县长。
3: 你认识六爷一下，这不嫌犯吗？哎呀！

0: 为什么要救我？将周家斩尽杀绝，不才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1: 我原本以为仇恨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是自从我遇到你，我发现我错了。我现在终于明白，只要正义还能成为信仰，那么你和李明达先生口中那个人人平等、充满自由、没有压迫的世界，终将会到来。

听雷，好好活下去，一定要幸福，开枪吧。

国人呐。

0: 下面有请我们的胡县长和本场典礼的重量级嘉宾省督军府张少帅出场，为我们大家讲话。
1: 今天我就不说了，就有请胡县长为大家发言啊。
2: 鄙人胡山虎承蒙诸位器重，当选为宽窑新一任县长。少帅和诸位对山虎如此抬爱，山虎心里甚是惭愧。从今以后，山虎定当勇担重任，为咱们宽窑的黎民百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3: 县长说得好。
4: 是，县长说
5: 得好。恭喜胡县长，恭喜少帅。哎，我们一起拍张照吧。
2: 你是哪位？
5: 怎么不认识我了？
2: 刘二麻子。

0: 我就想啊，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1: 小心！
0: 刚才疼，现在不疼了。相信我，相信我，你要好好活下去。

开山雷配置秘方，拿去南方吧，那里有光和希望。青山不改，来生再会。

0: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隔着不同地域与文化，电影却能搭建起共通的情感桥梁，带来全然不同的观影体验。别样的风土人情与人生抉择，让我们在故事里读懂包容、自由与热爱，收获全新的思考与感悟。没有距离阻隔，好故事永远拥有共鸣。今天就跟随这部国外电影的镜头，奔赴一段奇妙独特的光影旅程吧。
2: 你是最棒的职业杀手。
3: 是，那是怎么了？
4: 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
5: 这个女孩不见了，
4: 我侥幸活了下来。
3: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
4: 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
2: 很抱歉。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不要改变李昂。
4: 如果你不肯帮我的话，我可能今天就会死。
3: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4: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缉毒大楼的4602室。
3: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5: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6: 我不想失去你，林。
3: 你不会失去我他妈弟儿的。

0: 10月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1: 国产电影给过我很多惊喜，从平凡人物中的无私奉献，到危难时刻的抉择担当，一部部国产好片用最朴实的镜头讲述着动人的故事。看完有欢笑，有感动，更有满满的共鸣与力量。今天不妨静下心驻足观影，在烟火中，在光影里，收获温暖与前行的勇气。
2: 帮我父兄一个人去长安。
3: 真可惜，又是个蠢子。
4: 我只是个镖人，你呢，是我押运的红五镖。
2: 是张先生，那是万民追随的一代大儒啊。
5: 敢动刀兵者，
4: 这次狼要是抓不到，在座的各位连我脑袋都得掉一地。
6: 道藏在鞘里，一旦出鞘，必然是一场天翻地覆。
4: 等等，你来无恙。
0: 十月三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镖人风起大漠》。
7: 他只知道自己的上线叫老鬼，但从不现身。
0: 没有界限的人间与地狱，
7: 潜伏在司令部窃取情报的老鬼就在你们之中。
0: 人人自危，敌我难辨。
8: 我从外面给锁上了，
9: 请李组长穿好衣服跟我走。
10: 我那谁的黑点都有，包括你的。
0: 风起云涌，煞气四现，
9: 干脆全部动大刑，宁可杀错。
11: 为什么你的笔迹和老鬼的笔迹这么像？
12: 你们想栽赃我？
8: 你被锁定了，
9: 宁可错杀不能错放。
0: 是谁在用生命书写信仰？十月四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风声》。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韵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哇！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我把系统清理一下。有车进来，你去跟他说吧。好的。是霍普斯探长吗？艾利希克斯，看过你档案了。联邦执法训练中心班级优等生凯洛·图尼斯，驻阿富汗地区最年轻的防务官。只要你表现能名副其实，我们就能相处愉快。一辆俄罗斯军车遭到袭击，卫星零部件被盗，敌方车辆出现的很突然。
1: 六人受伤住院，十几辆车被毁，突袭前后一共只花了90秒钟。
2: 这是世界级速度，
0: 能干得这么漂亮，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做的。
1: 那是怎么弄上去的？
0: 抓到了一个，在哪儿？
2: 5分钟能搞定这家伙吗？
0: 我只要2分钟。
3: 我只想问你的老板肖在哪里，打死我都不会告诉你。我正希望你这么说。
2: 这样子合法吗？不，
1: 你别进去告诉他就行。
2: 我是有人权的，你这个混蛋！可你今天没有。不！他开口了吗？
0: 什么都没说。
2: 那房间有监听，只要你逼他招供，国际刑警就知道了。
0: 那好，他们可以歇一上午了。肖在伦敦，
2: 我们去抓他。
0: 那个人可不是你轻而易举就能抓到的。你想抓到狼，手头就得有狼。套狼去吧。

0: 花1亿就买了这个，想找到你并不难，多一托。
1: 我可没躲你。
0: 跨国通缉犯的日子过得怎么样？
1: 我喜欢这里，这里清静，天气不错，也不用怕被引渡。你来这儿做什么，警官？
0: 上周二有一支组织严密的车队把俄罗斯军方的护送车队一锅端了。
1: 我不喜欢太冷的地方。
0: 我知道不是你，但是我得将他们绳之以法。然后你们也就自由了。
2: 你不能碰他，霍布斯，在这儿你无
0: 需。我来这儿不是引渡罪犯的，他要去也是自愿。实话告诉你，他会来求我。一周之前拍的，在前门等你。

0: 是 Lady 对吧？
1: 这是不可能的。
0: 如果换了是我，只要有机会，哪怕很渺茫，我也会去。

0: 所有的东西我都要，包括你的情报。
1: 团队凑齐了自然会给你。
0: 不能有团队，这次必须是我一个人干。
1: 事情没那么简单，我们查的这帮人他们来去行踪就像闪电一样，你一个人去摸都摸不到他们。我追这个家伙横跨四个大洲和12个国家，你信不信我现在要不是万不得已是不会舔着脸找上你的。我需要你帮助多姆和你的团队。
2: 好的，姑娘们都拿着。这样，我想先来干一杯，来吧。各位，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已经来过澳门，但只有通过我，你们才能看到澳门的极致。我们有一套带海景的复式房，它将改变你的人生。有150英尺的游艇、直升机停机坪，我敢保证，绝对让你们终生难忘。
3: 哪有，是你难忘。
4: 干杯！

0: 儿子，这个会飞，你看着啊。快看，多么舅舅来了，来挥个手，
1: 热烈欢迎。
2: 哎，杰克，
0: 多么舅舅你好吗？多么舅舅，看到他特激动啊。
2: 你都开始逼他喜欢进口车了。
0: 快说，爸爸他没有逼我，是他自己选的。
2: 我们知道他姓奥康纳，不过我也给他带了一件东西。没错，他也是特瑞托家人。
0: 我怎么不知道？
3: 索性他还有好多年用来做决定，对吗？
2: 我觉得他已经定了密啊。
4: 我觉得他应该睡午觉了。来吧，宝贝儿，说再见。
2: 抱紧点，
0: 这挺怪的吧？
2: 什么挺怪的？
0: 我们算是得到了一切，包括可以享受啤酒和烧烤。但我只是……我不知道，这感觉就像家一样。也许这是因为，直到有人夺走时，你才知道什么对你来说最宝贵。我也说不清了。这地方已经变得太多了，你都快认不出来了。
2: 是啊，一切都已经变了。
0: 快说吧，有什么情况？
2: 一周之前拍的。
0: 外交安全局。奥布斯。我当警察时把时间都花在这上面了，这明显是警察干的，他想把你弄昏头。莱迪死了多姆，
2: 可我需要彻底搞清楚。
0: 那我跟你一起去。
2: 你说过要告别这样的生活。
0: 这句话我们两个好像都说过。
3: 他说的对，我们是家人，如果遇到了问题我们就一起来解决，只要你们俩能在一起照应着，我心里就踏实多了。两人一起力量更大，一直就是这样的。快去找 Lady 吧，把她带回家。

0: 啊，感谢上帝，这是我工作需要的一些装备。
1: 好久不见，兄弟，这比里约那得垃圾强多了。强太多了。对这些家伙有把握吗？
2: 没有。谁跟利奥和桑托斯有联系？
3: 最近一次，他们被人发现是在蒙特卡洛赌场。
1: 我还以为那就是最后一票了，布莱恩。那谁为这些设备买单啊？ 难道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我怎么闻到了婴儿油的味儿？你再满嘴放屁，我就让你闻闻大屁股的味道。
4: 好吧，霍布斯，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世界上最棒的团队了，给他们一个留下来的理由。
5: 目标是欧文肖，曾经是空降特遣队的少将特种兵出身，曾在喀布尔和巴士拉负责英军运输装备部门。
4: 啊，见各位，麻烦就在于他是管运输的，我们又要搞车轮大战了，还是世界顶级的。
1: 你有零钱吗？
5: 他们是吃素的。
1: 这些年来，他们主要是在欧洲活动，但他们最近干的这几票算是玩到顶级了。他们的目的很明确，有三个目标：洲际弹道导弹的程序终端就是我们目前所掌握的。你有零钱吗？他们所瞄准的第一个目标。
6: 你这个百万富翁还好意思找别人借钱？守住身家不容易啊。
5: 那这些意味着什么？
1: 啊，我们预测他们正在研制夜影设备。
7: 那是什么？高科技炸弹可以让一支军队的通讯网络中断整整24小时。在战场上，让一个士兵变成瞎子一秒钟，他就死了；而让一个国家变成瞎子24小时，那么生命损失将不可估量。中意的买家会掏几十亿美元。
1: 几十亿？那还不如把它偷来得了。
7: 哎，伙计，这里头哪个是一块钱的？
8: 这上面说的是，你慢慢选。我要你帮我抓住肖，他距得手就一步之遥了。我想提前阻止他。

0: 我知道你们是个大家庭，现在我提供你们一个机会，让大家能够再聚首。
1: 你想让我们再度聚首？想让我们去抓秀，就得带我们找到 Lady， 还要给我们拿到特赦令。
0: 这我答应不了你。
1: 不，你可以。
2: 条件就是这样，你不干就拉倒。
0: 你帮我找到秀，我就帮你们得到豁免。
1: 听到了吧？但这次可不一样，我们向来既不和警察也不和毒贩子共事，这次完全不是一个层面上的。
3: 我们是有报酬的吧？
0: 国际刑警在莫斯科抓到了肖的同伙之一，审讯期间我跟他谈了谈，他说了肖的藏匿地点。
4: 那这趟为什么不让我们来？
0: 我们可不是被邀请的。
5: 进行评估一下他的行动，我们再进行部署。
6: Hobbs， 他们把出气筒送上门了，他是受控制的，要在他们动手之前提供肖的准确方法。

0: 察就这么放你出来了？
1: 你放心，打死我也什么都不说。
0: 我并不担心。好的，把他交给我吧。天哪，真是太棒了，最简单的东西能制造出最大的麻烦来。一切顺利的话，换出了坏的部分，一切就会顺畅如初了。
1: 你看，小，等等，小，
2: 我刚刚得到确认，是小，他们要进去了。

0: 等一下。警方侦查人员说，国际刑警总部又发出了警报。
1: 见鬼，中计了！肖把我们引到这里，好拖住国际刑警，这明摆着就是个圈套。
2: 布莱，你带着大伙儿，
1: 那你呢？
2: 霍布斯和我会等着肖，跟着肖能找到莱迪。
3: 来吧，你这狗娘养的！
4: 这是什么？
5: 这是上一票你的那一份。
6: 你是团队的一员，奥克斯，你干了活就应该得到报酬。
5: 还有一小部分是多出来的，算是给你的定金。
4: 干什么用的？
5: 这还用说？下面的活。
4: 什么活？
5: 我们正在干的这回。
1: 我们离国际刑警有多远？
7: 中间有12条街，
0: 这里就是一个鬼城。
8: 他肯定把所有警察都引过来了。
7: 反正我们都来了，就不能便宜他。
5: 与你共事真有趣。

0: 活进来。
1: 出发，我们走。
0: 有三辆车追着我们，
2: 你知道该怎么做。
3: 把车标出来，看。
1: 伙计们，我去追路虎。
4: 好的，我也在追。虎哥的车我不认识。

0: 啊？难道是驱棍虫啊？
1: 来过。
2: Tibi in the clock.

0: Schiffdreier klar.
1: Ist der, ist der.
2: 正在接近汇合点。
3: 罗姆，阿尔加和罗曼不行了，你在哪儿？
4: 我就在你后面。

0: 航程路线，我要使用应急方案。
1: 我看到肖了，他刚刚左转。
0: 我负责右边。
2: 锤头，你负责左边。
3: 喂，喊他们来看。
4: 没问题。

来开车。

0: 这太疯狂了！我们可不是在扒西，我们的车是不是都飞上天了？这是在陪零零七续集吗？这可不是我们该干的活。
1: 哥们儿，你用不着这么动感情吧？你的声音从男子汉变成了屎哭比小狗，
0: 这可不是我们的。一个女人要是真的向你开枪，她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让你小子滚远点。
1: 我们得离那辆盗窃远点。我的脑袋差点被撞开瓢。
2: 不对吧，他哪有你的脑门大呀？米娅，这次见到的绝对是
3: Lady，
2: 但情况非常复杂。
4: Lady 还活着，这就是最重要的事。
3: 把她带回来，布莱。帮我个忙好吗？杰克睡之前替我亲她一下。
5: 注意安全。

他当时看清楚你了吗？他死死地盯着我呢，布莱恩。也许我们认识的那个莱迪已经不在了。即便他还活着，也不是他了。人不能背弃自己的家人，哪怕他们背弃你。

0: 艾弗林，他需要修理修理的。没问题，亲爱的。你没事吧？没事。好吧，都听着。那帮人在霍布斯的干将中都算是不同寻常的。我们要了解他们是谁，都什么来路。维根、奥康纳、帕克、皮尔斯。 托瑞托，以及团队其他人。这帮人不过是普通的罪犯，但这帮普通的罪犯今天差点把我们给拿下了，给他们点颜色看，不然我们就吃亏了。
1: 您可能想看看这个，
0: 有没有眼熟的？
2: 有，这是我
0: 打中的那位。你看起来很高兴。
2: 我想不起来他是谁。你少胡扯吧，我们惹上大麻烦了。这张照片上，他和我们的冤家在一起。
0: Claus，你不是挺能打的吗？别逼我伺候你，把你弄到爬不起来。

0: 他确实不记得他，光知道姓名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他的私人信息，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内心活动，找到他们的弱点，就能够利用他们。
1: 是的，没错，这也太疯狂了。
2: 你又想说什么了？
1: 我坐在这里看那些照片啊，就像看到我邪恶的双胞胎兄弟。你看那个黑皮肤的家伙，他长多帅啊，很明显的就是我嘛。这是白皮肤的霍布斯，这是汉特尔加，这就像个小矮人啊，这不是你的迷你版吗？还有布莱克。哎，我说你什么时候拍的这张照片啊？我也就那么一说，其实你比她漂亮多了。
3: 把他锁起来。我先说两件事情。首先，这是世界上最不适宜作案的一座城市，他们在每个街角都有摄像头，我从监控系统中弄到了全程录像。我们来看看我们是怎么逃跑的。除此之外，我们刚刚确认了那帮人从国际刑警那儿偷了什么。他们偷走的数据库里标记着藏有他们所需部件的地点。
4: 地点在哪儿？
5: 有20多个，遍布欧洲。
3: 但这份清单只有96小时的有效期，这意味着那帮人无论去其中哪一处，都将会在4天内下手。我们的机会均等，动手吧。
6: 霍布斯说的对，我们先分析一下。你见过他们，其他的呢？
4: 目前知道的是他们使用改装的引擎。你听过那车子换挡变速的声音？
7: 是有序列的传输。
8: 那听着不像普通的引擎。
4: 柴油机带有涡轮增压器，法国勒芒车赛常用这一种。它在那么多的碰撞之后，转弯仍然很平稳。
1: 那是因为有液压系统，
4: 或者用了磁悬浮。
7: 哪里可以找到这样的零件，或者说可以仿造出来的呢？
4: 伦敦有几家小作坊有可能。
6: 一般的汽车改装店是仿造不出这样的，我们得挖得更深点。安吉塞尔罗曼，你们来，我们查查是谁造的这辆车，就能找到肖。
8: 我们走吧，我来帮你。
6: 特尔加，我们需要的汽车要有无法被入侵的芯片，要保证它跑得快。
4: 我会搞定的。
3: Dom， 我已经联系了外交安全局研发部门。
4: Hobbs， 我说我来搞定。
6: 这可就有意思了。
4: 欢迎你，闹兄，你真需要放松一点。你不能把流水线上开下来的宝马车甩给那帮人，指望他们。
3: 哎，那可不是一般的好车 ，V8 双涡轮发动机，560匹的马力。
4: 他看过说明书了，我很自豪。车子必须要由自己改装，你和你自己的车之间会有一种感情，一种承诺。
3: 听上去像婚姻。
4: 是，当你换新车时，他不会跟你平分财产。
3: 我的天哪，标价这么高。这车是金子做的，你不是想把这些车都偷走吗？
9: 厨房人员通道从后边走。
3: 说谁呢？
9: 我无意冒犯二位，但你们是买不起这次拍卖的车的。哦，没什么像样的金银首饰，没有随从，也没有女人，很明显，你不是一个大款。然后是你，鞋子、T 恤、裤子。相当实用，而你的姿势也很僵硬，一点也不时髦。我猜你是军人，年薪5万块，是美元对吧？那在这里是拿不出手的，所以你们如果不是帮厨，那肯定就是走错了地方。既然来了，那香槟总是要喝完的。
4: 看来要教训教训他了。
3: 我问过你，你不是想把这些车都偷走吗？
4: 交给我。
5: 好的，这是我们的第5号任务。
1: 我的天哪，这家伙想捕杀什么？白鲸鱼吗？
7: 那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你们准备都上吗？
1: 韩赫，我来搞定吧。我们俩先进去，嘴上的工作我来做，然后你们来掩护我们就行了。
8: 先生们，有件事情你们好像忘记了，他是个男的。我们走吧。
1: 他是个男的，
7: 他就爱这么说。
4: 你手里现在拿的是5.45×18口径的 Spitzer 子弹，为一种俄式半自动枪专门配备的。由于持有枪械在英国是非法的，几乎没几个人能拥有这种枪。 所以说想要追查它的来源不会特别困难。我当警察年头太多了，很多习惯看来是改不了了。
6: 是当铺。
1: 我不喜欢这样伙计，这样太伤自尊了。我不喜欢他那说话的口气。他是个男的。他是个男的。

0: 热恋了，你瞧瞧你。
1: 得了，
0: 你们都有计划了吧？什么时候结婚？打算请我们都去吗？你最好给他准备一个大钻戒，因为他看起来眼光可不低呀。如果钻戒不够大，那你最好有别的东西足够大，你明白我的意思？
2: 难怪你的女友们都爱穿金戴银。
3: 我们想查找一些信息。
4: 你们想查找信息是吧？关于什么的？
3: 当然是关于汽车的。说具体点，就是你最近设计的两辆车。
5: 斜坡的，底盘很低，金属骨架。
3: 我们感兴趣的是什么人买了这两辆车。
4: 我为什么要帮你？
3: 因为我们的态度非常好。
4: 态度好，那条件呢？跟我睡过的1000个女孩有不同吗？
3: 你这个人吃硬不吃软，我的这位朋友可以给你极度的痛苦，而且是你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我们可以成交了吗？
1: 成交，成交，成交，成交，成交。
0: 我收回我的话，我也喜欢他了。说
6: 的搞定，把他的车全买下来，
7: 好几百万美元光存在银行里不花，那还有什么用呢？你不用管了，你瞧着啊。
8: 尊敬的帕克先生，请允许我再次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我们由衷的感谢你对我们的业务的配合。如果您有任何需要，请尽管开口。
7: 任何需要吗？
8: 是，
7: 既然您都开口了，那么我这位不时髦的朋友非常喜欢您这件衬衫。
8: 这件衬衫吗？
7: 就是的。
8: 我不太确定这件衬衫适合你的朋友。
6: 挺合适。
7: 他需要一件衬衫不那么
6: 实用的。
7: 没错，实用的。
8: 好吧。
6: 我拿着吧。
8: 谢谢。
7: 快点，时间就是金钱。
8: 是的，尽我所能吧。
7: 天哪，您这一堆得用剪毛器了。
8: 好吧。应该没有别的需要了吧？
6: 裤子也不错。
8: 好吧。
7: 顺便你也把这块手表给我得了，我喜欢你这表。
8: 这是给您的，而这个是给你的。
7: 谢谢。
8: 再见了，先生们，谢谢。
4: 所以呢，我把信息放在这里面了。

0: 能问一句吗？为什么要找肖？
1: 他拿了我们的东西，我们想跟他谈谈这事儿，
2: 看一看能查到什么。
0: 说吧，想要什么？
3: 他们说要找一把俄罗斯的枪，就得来找你。
0: 他们真这么说的？
4: 你想要什么？
5: 你来的好像不是时候。
6: 告诉我他的主人是谁。
7: 我不知道。
6: 那再仔细瞧瞧。
7: 大约一个星期前，一个女孩来把我的枪支弹药都买走了。
6: 一个女孩？她长什么样？
7: 挺凶的，深色的头发，相当不好惹。听说她是街头赛车手。
5: 去哪儿可以找到她？
7: 不知道，我又不是玩飙车的。
6: 你当然不像。
5: 保重了，各位。
8: 见鬼！

0: 你坚持住，能听见我说话吗？你要坚持住，告诉我肖在哪里，我会替你找他算账的。
1: 老张。

0: 娘！
1: 你上，
2: 你上。

谁都别说。

0: 我们失去了艾弗里，他不在了。谢谢了。
1: 就这样了。
0: 如果艾弗里死了，是因为他犯了错，犯了错就得付出代价。这道词不错，肖。我们其他的人出事了，你也会这么说吗？

0: 我认为你是最不可能感情用事的人。我喜欢你，莱迪。在我心里面，对你是有几分好感的。我在医院找到你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记得了。我就对自己说，这个姑娘的优势，就在于她像一张白纸。 这就让我对你产生了一种保护欲。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觉得到时候我可能会承受不了。我想说的是，我非常害怕看到你会犯错误。
1: 我要透透气。

0: 出什么事了吗？碰到了多姆的女朋友，她非常的可爱。
1: 你没事吧？没事。告诉我，托尔贾，监控录像上发现什么了？
2: 我全部过了一遍。蹊跷的是，肖的团伙所到之处，监控就会坏。
1: 真不是一般的巧合。好吧，我们去拜访一下监控系统。走。
0: 那是什么？
3: 这个是给你的新玩具。
1: 究竟出了什么事儿？
0: 肖的人出现，并且乱枪扫射。
2: 但我们也有大收获。
1: 什么收获？布拉加，
0: 他和肖是一伙的。
1: 你想说什么？
4: 那就是这部手机里全是加密的支付交易和布拉加的贩毒集团直接有关。这个布拉加是谁呀？
5: 他经营墨西哥最大的一个贩毒组织，
0: 也是我的老东家。我们曾经使用过这样的密码，把资金转移出境。
4: 这下就能说通了。布拉加控制着 Lady， 现在又有效合作，难怪他们俩在一起。该知道的都知道了，在哪儿能找到他们呢？
6: 他还在洛杉矶蹲监狱呢，你怎么知道？布莱恩把他扔进去的。
4: 好的，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突破口。如果他们俩是一伙的，布拉加就会知道肖的意图，我要去拜访他。
6: 你不是开玩笑吧？想想你刚才说的话，你是通缉犯布莱恩，就在你走下飞机的那一刹那，你就上当了，你就回不来了。
4: 还回来？你进得去吗？这个我会想办法的。
7: 这次必须我去。当初是我让莱迪跟了布拉加，我必须要挽回局面，
8: 将功补过。要小心。他可以见您了，这边请。
9: 感谢您接待我们，不占用您太多的时间。我的人今天被袭击了，我想看看滑铁卢车站周围所有的监控录像画面。谁来告诉一下美国队长这需要审批才能看？Terry，调查相机58-62号，今天早些时候都处于检修状态，一早上了。抱歉。
7: 好吧，那么，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我发现有件事。

0: 非常有意思，就是国际刑警组织最近经常遭到攻击，那儿的摄像头也坏了，什么都没拍到。真的，这看来有两种可能，要么这儿的检修刚巧碰上他们逃跑，要么这里有人跟他们是一伙的。这么说也太离谱了，这儿的人怎么会跟他们串通呢？尤其您更不会，对吗？
1: 不不，你这么说太离谱了，
0: 相当的离谱了。我要直接查看你管的这些东西，要全市范围的。我也强烈建议您暂停您手上所有的检修计划。
1: 好的，好的，好的，当然。
0: 谢谢您的帮助，非常感谢。

0: 好，好，好，好，好，你这一身成色真让人眼前一亮。别了，伙计们，告诉我，奥卡纳，你是怎么专心全世界把能犯的法都犯了，还把我卷进来，想把我的饭碗也砸了吗？等你抓到了笑，感觉就会好多了。我能抓住你就很知足了。有句话说得好，斯塔夏克。 想要调大鱼一战成名，就得换上专业的行头到深水区去。你就是个混混，知道吗？<笑>知道吗，伙计？其实我挺想你的。我把你带进维克托维尔做你该做的，前后一共只有24小时。你要早上9点前离开，那时候法医会把你的指纹输入国家数据库，该程序将匹配你的掌纹。 当他们发现你的真实身份，我就没办法再把你弄出来了。你就在牢里过下半辈子吧。
1: 先等一等，他还有一些书面材料没有弄完。
0: 孩子真可爱。对了，我查到了普拉加被关在第三单元里，那可是隔离牢房，我的能力只能帮你弄到普通牢房，所以你得想办法把他吸引过来。 那就对不住了，伙计。他又这样。监控系统可以全程直播了。 倒霉在伦敦弹一颗鼻屎都会被人注意到。嘿，你别碰那个，那个东西可不是用来玩的。
2: 有什么问题吗？
3: 这是高强度的泰缆绳标枪。
2: 什么意思？
3: 这玩意儿是用来加固建筑物和桥梁的，这种事情你又不懂。
0: 那普通的版本效果就不错了，而我的呢，撑得上杰作。
3: 我改装了齿轮，还有电机，还在底部加装了气罐。
2: 那不就锦上添花了吗？
3: 那说
2: 来试试。
3: 傻瓜不能用的。
2: 我是扛过火箭筒的人，你是傻瓜。
3: 你能扛住你的大脑袋就很不容易了。
4: 佩多姆，我查了查，问了一圈，弄清了今晚的飙车地点。

0: 你怎么也进来了？这里不少人都是你弄进来的，怎么？你没想到他们有人会认出你吗？我一直都在留意你呢，知道吗？你在外头玩的挺开心的吧？警察当了坏人，还有里约那一票。 看到你变成罪犯，我真的太激动了。要是再早一点，你都能为我效力了。
1: 就像Lady Audis，说说他吧，因为我出席了他葬礼。

0: 真的吗？埋就埋了吧，可我哪知道埋的什么。
1: 我知道他和欧文笑在一起。
0: 你还在假装警察呀？这可不是你能够知道的。
1: 得了吧，跟我说说。
0: 哎，你都是要死的人了，我说就说吧。我韦啸打理一切事务，毒品、枪支、金钱、女人，但我还是地头蛇时，他就叫我放眼全球。是他让我成了有钱人，并不是只有贩毒组织为他服务，连中情局、司法部缉毒局，所有人都被他纳入囊中。他总是能提前得到封赏。事实上，他甚至知道某位联邦特工新人为了立功，把线人安插进我的组织里。

0: 了下来。
1: 那姑娘相当的顽强，小两天后在医院找到了她，去完成收尾工作。
0: 她为什么没有杀她？
1: 她已经失去记忆了，多么完美的姑娘啊！
0: 你得感谢有扇铁门挡着。
1: 发生在莱迪身上的都算在你头上。

0: 你看着我，看着我！你下不了手的。啊！夏到底要干什么？啊！他在你们进行下一步之前就知道你们要干什么，他一直在盯着你们，好好想想吧。
1: 不！
0: 你能接近夏的唯一办法就是，他希望你过去。

0: 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伙计。
1: 有高人指点。
0: 你很走运，我那枪打偏了。
1: 我觉得你是打中了。
0: 是吗？你这是怎么了？连临终的愿望都想好了吗？

0: 要我说还想做什么，我就是想再比一回。
1: 可能会丢了你的车。
0: 比就对了。
1: 等着办葬礼吧。
0: 车在，人就在。
2: 在这里我们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这里是伦敦，宝贝儿，但是要记住，别一不小心咬上警察的钩。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3: 好
2: 预备。

0: 你还是喜欢提前加档，
1: 所以你刹车了。
0: 你把持不住了，车屁股在摇晃。
1: 这我注意到了。听着，你了解我车开得怎么样，但未必了解我这个人。
0: 这圈子里的人有句老话，看你开得如何，就知道你为人如何。V8 引擎，你无法抗拒美式力量的诱惑。伤疤很漂亮。你一直在遭罪，从未解脱。
1: 你还知道我什么？
0: 知道什么？什么都知道。这条伤疤是你我相遇的第一夜留下的，当时你15岁，那是头一回接赛。有个臭小子光顾着炫耀，车子却失控朝你那边甩了过去。你很走运，胳膊没断。
1: 让我猜猜，你救了我对吧？
0: 不，那个烧包臭小子就是我。而这一处博伊尔高地，你和我妹妹米娅一起逃跑，结果被困在一个角落里。当时你满心以为开着那辆毒灵眼镜蛇能撞开防护墙。
1: 好吧，那你再说说这个吧。
0: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在多米尼加。那天晚上你出去游泳，却被礁石割伤了。当时我跟着你，我的这块伤疤跟你正好配一对儿。
1: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在这里，但我觉得你是昏了头了。
0: 我是为你而来。
1: 你记忆中的那个女孩不是我。
0: 事实并非如此。不管你怎么想，你仍然是我的那个女孩。过去你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
1: 我得走了。
0: 哎，这是你的东西。

0: 他又走了，再次离开了你。那个女人善变得可怕，
1: 想要刺激我送你。
0: 一个街头混混，在东洛杉矶区靠投 DVD 起家闯江湖，最后在里约打劫了1亿美元。
1: 不赖吧？
0: 多好的一个故事，听起来多传奇啊。而我琢磨不透的是，他干嘛不在巴西某个海滩上歇着，搂着那儿漂亮的小姑娘，相反却与 Hobbs 这样的政府边缘人士为伍。然后我意识到他有一个弱点。
1: 我们两个都有弱点，
0: 知道吗？年轻的时候，我的兄弟常常说一句话，每个男人都有自己的准则，我的呢是精准。团队不过是为了干大事而拼凑在一起的碎片，它是高效率的，它非常有用。可是你呢？你的信仰是一个错误，你的信仰围绕着家庭转，这在度假时固然很重要，你就太容易被猜透了。在我们的工作里，容易被人猜透就意味着脆弱，也意味着我想什么时候打垮你就什么时候出手。
1: 但我在走的时候心里至少有个奔头。
0: 好吧，你至少有一个信仰，大多数人没有。所以我想给你个机会，带着你的团队离开吧，这是保证你家人安全的唯一办法。
1: 你兄弟没说过别威胁一个男人的家庭吗？这么干简直是太蠢了。我跟你不想玩复杂的，当他离开的时候我就离开。
0: 那好吧，

0: 看来你的传奇故事已经有大结局了。
1: 你想要这个结局吗？
0: 让我猜一猜啊，是活不死。
2: 来吧，你这王八蛋！
1: 政府边缘人士。
0: 回头见，托瑞托。
1: 这倒有可能。

0: 小李开巴特西往东南方向去了，让特尔加追踪他的行踪，快！我要不在你车上放跟踪器会怎么样？是这个吗？
1: 这只是让我离校更近了。顺便说一句，托尔特，希望你也能接近你想要的。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8: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来来来，动起来！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推，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1: 就得正视。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3: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
17: 老便秘啊，
18: 就得正视。
1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9: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
20: 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2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2: 玉林制药。但愿这是值得的，会比你想的更超值得。

0: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莱迪，希望你回答之前能够仔细考虑。如果我给你命令去除掉托瑞托，你首先会想到什么？
1: 你为什么不看着我的眼睛然后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留着吧。
2: 好了，说说情况。
3: 他离开你和多姆之后，我们能跟踪小，但这个家伙太狡猾了，只能先跟着再说。他似乎知道城市里所有的盲点，我们在这儿跟丢他，就意味着他可以躲在方圆半英里内的任何地点。我们要是能查一下他的电话记录、银行账单……
4: 不用，肖应该就藏在这儿。这个位置有利于监视多个出口、地铁、公路和水沟。
2: 看来你文武双全呢，你行啊，姑娘，帮我省了不少事儿。好了，我们去收拾那个混蛋。

0: 他们早就走了吧，这什么都没有。不可能没有。
1: 总会留下点什么。走吧，伙计们。秀，所有人都到位了，一切按计划进行。好的，放他进来。
2: 哟，是霍布斯。有什么进展，帕克？
1: 这是好消息，你从肖的地盘取回的油漆是高度专业化的，防热，而且是低红外辐射的涂层，
3: 是军事用途的。
2: 一点没错，已经拿到了欧洲使用这种涂料的军事基地的清单和特定的颜色。
4: 好，拿那个跟肖的所有军事目标进行比对，我肯定总有一个是能对上的。
3: 还真有，是西班牙的北约基地。
5: 肖这又换了一个国家，意味着他能领先我们八小时。
6: 我们现在就得走，赫尔加，把信息给我，
7: 来了以后我接着赶路并锁定基地，我们将亲自保护那套组件。
6: 托瑞托，我会为你和你的车安排运输，好好练练西班牙语吧。我们在西班牙见。停车，请出示证件。
8: 臭小子，你可回来了！你可真神啊！你好像回来了，能见到你真好。
3: 见到你也真好。这里进展怎么样了？他们要袭击西班牙军队的基地，边境巡逻确认肖的人昨晚已经越境了。
8: 霍布斯和莱利锁定基地了，他们会在那里迎接我们。
3: 多姆在哪儿？
9: 你没到，他不会走。
8: 我知道了莱利的遭遇，都是我的错。
3: 布莱。
10: 无论你发现了什么，那是为了你自己，而我们现在将要做的，是为了他。
11: 我们有四支队伍负责防卫掩护，狙击手在北边和南边的掩体内蹲守。
10: 让你的人立刻给我消失！他们开车过来，我恨不得把他们全都砸个稀巴烂。
11: 我刚抓住这个破坏周边安全系统的人。
8: 你这儿可有麻烦了！你想说明什么？
10: 我没想说明什么。我们按照约定把零部件运出去，肖认为他在这里，我们要赶在他之前把东西运出去。隐形和速度都将是我们的法宝。要想保住鸡蛋，就得先把它挪出鸡窝，然后等着那该死的狐狸过来。
6: 我刚得到消息，他们在基地抓住了肖的人，时候到了。
10: 这事儿有些蹊跷，他故意让我们抓到那个人，就像你跟他面对面那次。
3: 布莱尔，你到底想说什么？
8: 布拉加说：“你能不能接近肖，得由肖说了算。”
3: 托尔加，那个零部件在哪里？
10: 他将向一个安全位置转移。
3: 肖不会弄哪个基地。
10: 他要偷袭护送车队。

0: 伙计们快点，他们刚上了护送车。还有德蒙，
1: 莱利和他们在一起，
2: 我们按原计划走。
0: 各位都听见了吧？要速战速决，走干净，目标朝你们来了。

0: 所有系统开动。
1: 看来一切顺利。
0: 伙计们，我们得另想办法。他们有坦克。
2: 什么？刚才有人说坦克？
3: 我们有伴了，伙计们！突然一拖直接冲你来了。
4: 好吧，把武器都准备好，
5: 给我卫星成像。

0: 第二套，我还想要三四五套呢，恨不得越多越好。
1: 嘿，要做就拼尽全力，随机应变，好吗？

0: 这时候没必要这么做，有一个就在正前方，
1: ，
0: 你这混蛋真走运！
2: 罗马，坚持住！坚持住，兄弟！
3: 有没有人过来帮帮我？有个大铁家伙在我后面呢！
4: 有个豁口可以过来。
5: 哦，看呐，一座桥。

0: 我们背后拽着一辆车，
1: 来，那辆野马还真是一个不错的矛。
2: 对，交给我吧。

0: 我们先去那辆车，莱迪，你负责缆绳吧。 这是你的女人和你欢乐的大结局，
1: 莱迪。

0: 我的老天哪！真不敢相信，他们为了三盎司的芯片动用70吨的坦克。
1: 这三盎司芯片比1000辆坦克更具有破坏性。
0: 那么他呢？
2: 与他无关。
0: 他是为萧工作。
2: 曾经是。但他一直是我们中的一员。
1: 给他们点时间。我们去处理肖那帮人，我头一次这么急切地向田浩申请表。

0: 你看，我都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好了。但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是因为我，是我派你去当卧底的。
1: 别说了，我也许什么都不记得了，但有一点我很清楚，没有谁能让我做不想做的事情。
2: 这次大冒险之后，我们该去哪儿了呢？
3: 要不这样吧，我们找个地方安顿下来。
2: 你觉得哪儿好呢？
3: 东京。我们不是经常提到东京吗？
2: 那就东京。
1: 我能问你一件事吗？你怎么知道那儿有一辆车能接住我们？
4: 不知道。有些事情你直接跟着信仰走就行了。
5: 嗨，Toretto，你得听听这个。

0: 你们真以为你们赢了？你们这种人生信仰，是你们玩不过我的根本原因。我本想告诉你我要怎么做，可你走开了，托瑞托。
1: 快走！
0: 可是你不愿意听。我说过我可以找到你并打垮你，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
1: 来，
0: 我已经做了。
1: 来吧。不，你走吧。
2: 不，
1: 走。
0: 你应该打电话给米娅。

0: 接下来的事情会这样发展：你们会解开我的手铐，会把电脑芯片交给我，我会禁止走出这里，你们都不会跟着。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你们看他这张脸，问问他，我是在开玩笑吗？一个人质的性命，哪里抵得上上百万受到威胁的性命呢？我很抱歉。 但这什么都改变不了。他能改变一切。命令你的人都退下，都放下枪。托雷托，你得明白，我们一旦让他带着芯片走出那扇门的话，关于特赦与豁免，就不算数了。
1: 这种话从我们出生起就没算过数。

0: 就像我说的，你们玩不过我的。
1: 别让我再看见你，否则我就打电话做掉那姑娘。

0: 家伙以为他在干什么？这是军事基地，他跑不掉的。
1: 哇哦，这个你刚才怎么没有说中呢？现在我们要对付一个超大号的飞机。
0: 那哪是个飞机呀？那就是个星球。
2: 把车
3: 关掉可以啊。
4: 雪儿如果上了飞机，那米娅她就死定了。
5: 那我们就不能让她跑了。一切该结束了。车在人就在，
6: 车在人就在。

0: 怎么回事？你打中金翼了？你赶紧系上安全带吧！
1: 站错队的贱货！

糟了。

我抓住你了。

0: 二架，保持车速平稳。
1: 我们该走了，飞机在下降。
2: 好。

0: 第三人在哪儿？
1: 天哪！

0: 这价值几十亿美元是吧？
1: 你说对了，开个价吧，董。

0: 这次最好别烧焦了，行吗？我从来就没有失手。
1: 他们俩合作的还不错。
2: 是吗？
1: 嗯。哦，好吃的。这里的空气质量非常糟糕，交通也不好，但是呢，我想你会逐渐喜欢上这儿。
3: 是啊，在这儿你已经有了自己的车库，你就可以和爸爸造辆车了。
2: 是，我们要造辆车。第一辆车最好是道奇丰泽姐。
4: 你的意思是天际线？
1: 我都说了，他也姓Torito。
2: 你会把孩子弄糊涂的。米娅，这事儿你就随他去了。
4: 你真的打算去吗？东京。是啊，这是我该做的。你知道我们都在支持你，有需要就找我们。艾米娅，快把婴儿油藏起来。我开玩笑的。你先把大脑门藏起来吧。
3: 我就是开个玩笑，随他去吧。他那话一点都不好笑。
4: 官方消息，你们自由了。
3: 为我工作没那么糟吧？现在我们都知道你是为我工作，你承认吗？谢谢。保重，艾琳娜，Lady。
5: 这下可尴尬了。不过秀色可餐。
3: 我想谢谢你为他所做的一切，谢谢你成全了我们。你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5: 他是个了不起的男人。
3: 是啊，是的。
5: 我曾想让他远离那些纷乱。
3: 现在你知道了，那是不可能的。
5: 我知道。
2: 你作为警察不赖。
4: 我从没想过会相信罪犯。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艾琳娜，你知道你用不着离开。
5: 看看这一切，这是你的家庭。是你的根本，这是我的家庭，也是我的本分。

0: 大家伙都来吃吧。
1: 需要帮忙吗？
2: 都摆好了，弄完了。来吧，伙计，可以开吃了。
3: 嗯，真香。
4: 他吃了第一口，由他主祷告。这是我们的家规，就让他来吧。
2: 那么其他人跟着我祷告是吗？
5: 有没有点熟悉的感觉？
1: 没有，但感觉就像家一样。
5: 这样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2: 大家跟我一起来做吧。
5: 熬得洛曼带领我们餐前祈祷。
6: 上帝，感谢你让朋友们相聚。上帝，感谢我们的所有选择，因为那是我们能够存在的根本，让我们永远珍惜已经失去的至亲至爱。感谢您赐予的小天使，我们家庭有了新成员。感谢你带莱蒂回家，最重要的是感谢您赐予我们飞车。

下载你们的生活资源。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

0: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0: 玉林制药。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每次看完一部电影后，总能或多或少收获一些新的体会，也会让我学会了换一种视角看待身边的事物，不知不觉中好像多了一份包容与释怀，短暂脱离琐碎日常，沉浸在细腻的故事氛围中，既能让我的情绪得以释放，更能收获温柔治愈的力量。一起看看这部影片，接受光影的馈赠。
2: 他的智商只有75。
3: 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你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
4: 事情只要经妈妈一解释，我总能听得很明白。
5: 奇迹每天都会发生的，有些人根本不相信，但是他们错了。
6: 好啊，弗瑞斯。
3: 如果你遇到了麻烦，不要逞能，你只管跑。你应该好好的把握自己的命运，不辜负上帝给予你的一切机会。
4: 我不清楚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是不是注定的。
7: 你为什么要这样跑？
5: 他们不相信有人跑了这么远的路竟然不畏着。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我给了人们希望。
8: 我妈常说，人生就像是一盒巧克力，
4: 你说不准会碰上什么味儿的。
0: 10月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甘正传》。
1: 我一直觉得电影是最温柔也最有力量的陪伴，闲暇时走进光影世界，总能收获不一样的情绪与感悟。这里有轻松诙谐的故事，看完卸下一身疲惫，收获满意的快乐，也有直击人心的温暖瞬间，细腻情节直戳心底柔软，带来久久不散的感动。今天和我共赴一场浪漫的光影之约。
9: 日本人占领香港，一切都不会发生。
10: 有个美军飞行员被日军捉了，司令员命令我们救出美军飞行员。
11: 救美国人是你们的，现在也成了我的。
12: 人类复杂起来，必ず兵を捕らえろ！
11: 飞虎队摔了很多飞机，死了很多人。
9: 日本宇航，
11: 放手一搏吧。
12: 三将军，
9: 我哋咁辛苦打呢场仗，就系为咗啲细路。可以平平安安咁样生活落去，
12: 可以
11: 活着带他回家。
0: 10月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营救飞虎》。
1: 好电影从不止于荧幕上的故事，更凝聚着电影人的心血与热忱。透过光影，我们可以看见不同的人生，多样的世界，也可以在故事里读懂坚守、善良与理想。每次看完一部优秀电影，总能带给我思考与收获。今天不妨留一些时间给电影，让经典佳片治愈琐碎日常，锁定佳片有约，一同沉浸在电影的浪漫之中。
13: 嫌犯骑摩托车从布兰克林跑出来了，

0: 你知道这是什么？
1: 这是苏俄制造的多弹头飞弹。不能否认，我是间谍。
2: Harry，
3: 把枪放下。计划稍有改变。
4: 告诉他们，这是核弹警报。
5: 他们有一名人质，在哪？
3: 我们要轰炸美国的每一座城市，答应我们的条件。谁拿到了钥匙？给我钥匙！
2: 你休息。

0: 备发射。
1: 十月三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真实的谎言》。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映之，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哇！

0: 哎呀，黄飞鸿师傅在不在呀？
1: 飞鸿出去了，刘师傅，你们太赏脸了。小丫头，拿红包给我还个礼。
2: 好，立刻就有。
0: 哎呀，哎，掌门呐，哎呀，你们武馆里太重了，请你们喝杯茶。
2: 好，
3: 请您，
2: 红包，红包，
3: 来来来，红包，
4: 赵师傅到。
5: 两团成狮王争霸，名震江湖，当之无愧。
4: 有愧有愧。小丫头，哪里？好，黄老师傅，今天乃大好日子，我要跟令郎大队三天三夜把人呢，
6: 去火车站了。
4: 听说这狮头啊，就是黄飞鸿两天前在团城赛事用的。
6: 我听说当天这事已逼千营的金牌，我还听说呀，黄飞鸿师傅参加赛事大会的目的呢，是要救一个人，所以他得了金牌之后，又马上还给朝廷了。哎，你们说这绝了吧？
7: 太绝了！
4: 千古奇观，石破天惊，狮王争霸在战鼓震天之际，进入了水深火热的战情。我师傅黄飞鸿，
7: 好，
4: 也就是广东狮鼓之首。
6: 佛山黑旗军民团教头，将在清塔顶上大声呼叫梁宽，梁宽，这个梁宽是何许人也？为什么黄飞鸿在这紧要关头要叫梁宽？
7: 梁宽没听说过，
6: 没听说过，这么响当当的人物都没听说过。哎呀，看仔细了，这个人眼大如铜铃，炯炯有神，像谁呀？哎呀，话说，这个非同小可的梁宽呢，从眉县打到佛山。 再从佛山打到澳门，又从澳门呢，
4: 见到师傅就通知我们，不过相没
6: 见到师傅，让阿宽继续吹牛吧。这个梁宽呢，虽然是黄飞鸿最得意的徒弟，但实际上他的名气绝不在黄飞鸿之下。你们知道吗？
8: 不知道。
6: 不知道，答案揭晓。
9: 我是梁宽，
6: 方向错了，渔民这太没水平了。
10: 师公，师公，不得了了！外边来了几个官老爷，气势汹汹。
6: 官老爷
10: 是啊，是不是来抓人的？
6: 没这事，看过去。
11: 大人，
6: 八旗将军府有贺帖给你们，副都统大人带金龙来贺黄飞鸿师傅，请迎驾。
11: 八旗将军府来贺，这个就。

小花刀，叫人拿鞭炮迎金龙，快点！

0: 鹏哥，东直门那边有条金龙舞过来了。
1: 龙是啊，好大的一条啊！来挑战的啊！你踩着我的脚了。
0: 鹏哥怎么办呢？
1: 通知师傅吧，
2: 已经来不及了。现在你们听我的，
0: 阿然、拿石头、阿青，会馆头摆。
1: 喂，千万别忘拦老古茶。
3: 就在那儿吗？你看，哎，跳一下！看到了，还在东直门外呢。见光！好，好。大人，什么事？广东会馆出来了一头狮子，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4: 等我们的去路。好，他们
3: 是来欢迎我们的吧？不像那舞狮的老踢我们的龙头。师哥，将军府的人到了没有？
5: 没有啊，他们在东直门停下来了。
3: 停下来了？
4: 有一头男狮向他们挑战。
3: 哦，哎，哎呀！鹏哥，站稳了，小心被摔下来！鹏
6: 哥，你好重啊！
3: 好，山鹰鹰脚。
7: 太棒了！
3: 龙头不能落地。
4: 滚！
3: 我两块没丢脸吧？啊！我龙在天！石头！哎，想接石头！哎呀！好！回小区。

0: 师傅，
1: 您回来了，站着干什么？武师伟，师傅。
2: 此人必是黄飞鸿，龙在天！师傅，小心龙棍！
1: 阿七，猛虎翻江！阿七，猛虎望月！好。
2: 有点意思，这是龙抱九皱，规矩是狮头要对龙头，知道吗？啊，狮头对龙头，这太简单了。阿七，马步站稳，别晕了头。 我是越快越稳当，赢！好，果然是稳如泰山。龙珠，金龙送珠，这是吉祥之意，接住！黄师傅，福星高照，祝你更上一层楼，成年贵言，
3: 名不虚传。

0: 本官八旗副都统瓜娥成都。
1: 瓜娥大人，在下广东佛山王飞鸿，
0: 久仰大名，果然是武林一代宗师。今日我们将军府的人真是大开眼界，狮王美誉，实至名归。
1: 献丑，献丑。
0: 各位不必客气，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也就无法一睹狮王之王的风采。黄师傅拒受狮王的金牌，李中堂大人特派下官把金牌送回，请黄师傅不要让下官难做。来，请收下，请收下吧。
1: 这，
2: 谢谢大人。
3: 大人，请上座。
0: 各位上座。
3: 你自己说，我怎么罚你？
4: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已经收拾好行李，明天一早回佛山。
3: 那车票呢？
4: 我已经叫九叔去买了，明天鸡鸣的时候，我到火车站去。
3: 一回到佛山，马上写封信来报平安。
4: 写好了。
3: 嗯？
4: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到了佛山马上写信回来。
3: 哎呀，屡教不改。
5: 鹏哥，
4: 什么事？
5: 我明天跟你退隐江湖，到佛山去。
4: 退隐江湖？你这么伟大，要退隐你自己去。
6: 哎，你再想想，还有一晚上时间，到底退不退隐呢？嗯。
1: 大人，
0: 黄师傅，
1: 各位，
0: 请。黄师傅，请过目。
1: 请帖。
0: 是。
1: 怎么还有赛狮大会呢？
7: 是八国联军的赛狮大会。
6: 又有赛狮了，可惜啊，你要回佛山了。
1: 为什么洋人要办赛狮呢？
0: 八国举办赛狮大会，邀请朝廷派狮队参加。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朝廷跟各国的关系日趋紧张，我国的形势每况愈下。看来八国向朝廷挑战赛狮，不单想挫我们的士气，还可能有阴谋。
4: 油条占星，就是皇帝让我走，我也不走啊！
0: 嘘，黄师傅，这次赛狮有如开战，我都统衙门曾经派人暗中查探八国的实力，这些是查探回来的八国赛狮的设计图。
8: 金鹰巨头，巨棒长龙，双马龙皇，多角飞凤，金刚麒麟。
0: 据说这些狮子比普通的狮子大十几倍，每只狮子都有特别的装备，有多大威力小弟也不清楚，万望黄师傅能跟小弟一块出师，同仇敌忾，共赴这次国难。黄师傅，依你之见，你会不会帮我们一块出师呢？
3: 阿宽，你猜师傅会怎么说？
7: 师傅一定会说，依小弟之见，出师怕中圈套。
8: 以小弟之见，出师怕中了别人的圈套，
7: 不出师又怕有失国体。我看我们要从长计议，
8: 不出师又怕有失国体。我看我们要从长计议。
0: 黄师傅，那你是出师还是不出师呢？
7: 唉，照形势来看，这场赛事不出也罢。
8: 看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一定要出师。
0: 黄师傅，
9: 哇，
4: 出师了，
9: 出师了，
4: 出师
9: 了，
4: 出师
9: 了，
4: 起枪起动动动起枪起
9: 走。
4: 什么？我不能留下等出师啊。
9: 是啊。哎，找石子怡。
4: 好主意。

0: 是啊，有什么用啊？十四一开了一间报馆，你去帮他派报纸，求他收留你啊，叫他不要告诉师傅，那不就行了？嗯，主意是不错，不过你的着衣多数搜的，《明星女报》是不是这儿啊？
1: 应该是这儿，
2: 应该是啊，
0: 应该是啊。
3: 十四一，
4: 十四一，
3: 十四一，
5: 来了来了，
6: 谁呀？
7: 是我，要看呢。
8: 十四姨，
9: 十四姨，
10: 这么早啊？
11: 谢谢谢谢。
10: 怎么这么多行李啊？
12: 我们特地来帮你报馆助阵的，因为师傅知道你自尊心强，所以我们连师傅都没说，就说回佛山一个千万别。
13: 别告诉你师傅你们躲在这儿。
10: 是是是是是。
13: 那你们俩？
14: 我们不是，是宽哥一个人被师傅赶出来。
10: 你这臭小子，
15: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16: 宽哥，我不是有意说出来的。
10: 你怎么老是出卖我？
16: 我没出卖。
10: 再说，
13: 跟我来吧。
10: 别拧，
13: 嗯，先别，
10: 参观一下，
13: 参观一下。嗯，
10: 二人
13: 啊，
10: 过来
13: 啊！
17: 我警告你，以后没有我的同意，你不许乱说话。
13: 啊啊。喂，小毛，哦，你过来一下。嗯，
10: 是不是？你看看，
13: 这个字写的，应该是这样才对。
10: 还有这个，搬到下面是不是会清楚一点？这么印的，
13: 是，上面这不能写。
10: 试试看。
13: 哎，你看，还有这个字，哦，清楚。
10: 哎哎，
9: 不许乱说话。
10: 你在裙子上了。
9: 哦，你非礼十四姨，
10: 不是我，
9: 刚才就想告诉你了，可是
10: 你老是出卖我，这次还想冤枉我，
9: 不是，
10: 我反正习惯了，
9: 不是，
10: 来吧，
9: 不是。
10: 有人来了，小金，你去开门哦。
13: 我帮他去开门啊。
10: 喂喂，
13: 小金，我帮你开门啊。不用，是谁啊？
18: 王飞鸿。
13: 啊，师傅。王坤怎么这么大反应啊？
10: 是，师傅来了，快躲起来，快点。
13: 王师傅，
10: 千万别说我在这儿啊。
9: 刚才吵什么？
13: 啊，刚才有个人说要帮我开门，一听到你的名字就吓跑了。哦。
10: 那个人是不是眼睛？现牛眼？对对对，就是他。还有一个是歪脖。哦，他也来了。还有一个是这样的，嗯。别愣着，走吧。哎哎，杰哥！哎呦，哎呀，哎呀，哎呀，真他妈笨！
13: 干姐夫，把姐一直送上火车了。嗯，不用找了，一看到我来早溜了。还有啊，你姐姐叫我看着你呢。姐姐
10: 也叫我看着你呢，你是不是怕着姐姐早点回来呀？哼。
13: 哎，这是什么重要新闻？要印在布上？
10: 嗯，没什么，你自己看吧。
13: 我看没什么，也就是论今天女权在中国的地位，女权有什么地位？没有。
10: 那你平时想的全是男人，没有女人，姐姐这个报馆弄得我烦透了。你看那些报纸，全都堆在那儿，根本就卖不出去，没有人要看。用什么东西印也没有用。我
19: 有个办法。
10: 真的？
19: 嗯，
10: 我们可以试试看。
19: 别抢啊！一人一份礼物，王师傅送的，每个人都有。哎哎哎，
10: 别抢，别抢啊！哎呀。
13: 留在哪儿啊？哪儿有礼物啊？
10: 是啊，
13: 这报纸就是礼物，多看报纸能知天下事，增广见闻，将来才能成大器啊。哦，
10: 老实说，我这些徒弟全都跟我一样，是穷苦人家出身，目的是学他一招半式，可以卖武为生，根本没念过书，不识字啊。
13: 看来要办报纸，就要先办学校，不然这些报纸只能用来包东西。
10: 那是我好，还是我姐姐好啊？嗯，
13: 两个都好。

0: 程颖中天空，冯登绕天空，施法！无极碧阳，冯登绕众神剑，碧阳狗法无边，碧阳枪用宝剑，狂人计
1: 怎么杀人啊？
2: 别过去，那边很乱。
1: 哦，哎，我在这儿等你啊。
2: 哦。

0: 这是洋人的药房，不能滥杀无辜。
1: 那是红毛军租界，红毛军快来了！
0: 别过去，被抓去就没命了。
2: 是啊，
3: 你们见的黄飞鸿没有？
0: 黄师傅，他一定走了。走，你们都是仙姑，为什么要做杀人放火的事？
4: 我是来救你们的，不要怕，不要乱跑。
3: 他出来了！杀！
0: 让他们过去！别再过来！可以过去了。走啊！快走！
5: 他是什么人？好像是黄飞鸿。
3: 快点！黄飞鸿，
0: 走！
3: 大哥，走！

anlegen, Feuer!

0: 只剩下你一个仙姑了，你为什么还不走？哼！
1: 租界的军队。<音><音><音><音><音><音><音>

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军队，你们的祖先为了反清复明壮烈牺牲了。插在我后面的就是现在大清帝国的所谓八色军旗。段天雷，现在你们有机会替祖先报仇了。

0: Das ist der Gefangene.
1: Danke, mein Sohn.
2: Auf die Beine!
3: 你就是黄飞鸿，我是汤马士神父。我很抱歉带给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一小时之后，你要接受德国军法的死刑。
4: 黄飞鸿，
3: 死刑！
4: 你这个妖魔，一定会受到天诛地灭的。
3: 孩子，在这个时候，只有一个神能够救你们。只有上主赋予这件神圣的衣服，让他们不会怀疑我会偷走这把钥匙。

0: 先让开。
1: Öffne die Tür.
0: Steh auf. 神父，退后一点。

0: 接着，孩子，等等，我想你帮我一个忙，你必须要打晕我，
1: 委屈你了。
2: 我来。
1: 哎，干嘛要下重手？
2: 不重怎么下嘛？哎，
1: 已经很像了，不要再打了，走。
3: 谢谢您帮我通传，
2: 大人请。
1: 大人，
2: 黄老师傅，请起。
1: 什么？黄飞鸿失踪了？是啊，大人，今天在街上碰到红灯照出游，
0: 我跟甘姐夫分手之后，他就一直没有回来。
1: 哎，现在京城上下都这么乱，洋人跟全民互相闹得很凶，两边都不好惹啊。这一边呢，洋人要求我们保护。
0: 另一边呢，老佛爷下令放全民一马。哎，
4: 阿宽，
0: 越来越乱了。
5: 是吗？你真以为师傅用失踪这招引你出来？
0: 哎，师傅他知道我聪明，所以用这个方法引我出来。这招还蛮新鲜的。
4: 不是啊，宽哥，师傅不用动用那么多人去找你，只需要我和七哥去找你就行了。
1: 你还多嘴呀、啊！上次如果不是你撂了口风，让十四姨知道，师傅又怎么会怀疑我还留在京城呢？这回，
0: 哎，
1: 啊，阿宽，一点规矩也没有。
2: 你们也不必太担心的，我一定尽量帮你们把飞鸿找回来。
6: 多谢大人。大人，依
2: 我看，飞鸿可能被红灯照的人抓去了。贺兰，
7: 大人，
2: 去探探红灯照的情况。
1: 是。
2: 红灯照是不是很多仙姑啊？可能是。
1: 看起来黄飞鸿很可能已经给德军抓去了。还是我亲自去查一查吧。
4: 大人，我跟你一起去。哼，这件事情，我看还是做官的跟做官的容易商量。你们放心吧，
8: 我都统衙门在京城里面，还是可以打点打点的。跟你们两个在一起真倒霉，一个像石头一样踢都踢不动，一个老是出卖我。
4: 哎，你们不觉得今天的街上比平时清静了吗？哼，
8: 你还比平时聪明了呢。
4: 真的。
8: 发生什么事？是不是进错地方？为什么全变成红色了呢？

0: 红灯照是这样的，我跪，我跪，
1: 别去。
2: 康哥，你傻了？
3: 你怎么这么贱啊？叫你跪你就跪啊！哎，
2: 我喜欢他们，你们别跪，不然他们的注意力就不在我身上了。
1: 红灯照，赵良宽，良宽翘，仙姑庙，
4: 仙姑笑一笑，良宽跳一跳。
5: 放肆！我要知道黄飞鸿在哪儿。啊？
3: 不是你们抓走了飞鸿吗？
5: 此人狂称一代宗师，原来是个里通外国的尖角小人。他勾结红毛鬼，抓走我们的大师姐。飞鸿绝不是你所说的那种尖角小人。狡兔三窟，欲盖弥彰。难道他藏起来，我们就相信他与此事无关吗？你们跟我回香堂，看他能藏到什么时候。
1: 仙姑，你不要执迷不悟，应该共同想办法，合力解决这个问题。
5: 大胆！是你们执迷不悟，唯我仙姑指示。少管。
3: 少管，
1: 小心灯笼有机关，
3: 他们没机会用。站住！啊！啊！啊！秦天仙亲王，抓住中间那个。
6: 明白了，少管。

0: 的让我来对付。
1: 他比你高不合适，你去找个矮的吧。
2: 仙姑，你怎么老爱攻我的下盘呢？
3: 烧你的臭裤！
0: 哇，我烧你才对！
1: 你也怕火？
3: 是黄飞鸿叫你的吗？
0: 黄飞鸿哪有我这两下子？
3: 叫你！

来吧！这是什么呀？这么多人！阿然，师公，阿奇，阿奇也不见了，师傅，快救救我！

0: 成都大人，请留步。我要见克林德公使，皇妃轰在哪里？
1: 副都统大人，我不知道谁是皇妃轰，在德国租界没人可干涉德国的司法制度。
0: 你们无故抓走了我们的人，依照我国的司法制度，我得保护他们。
1: 你要知道，租界条约是我们战后双方的协议。你如果想要改变它的话，除非我们之间再来一场战争。
0: 岂有此理！

简直没王法了。现在就连你也要对付我们的司法制度，看来你我之间的战争也是不可避免的了。告诉你，战争明天就会开始。

0: 国的师队恭候你们八级金龙来教场一比高低，到时你就知道我们的厉害。
1: 好，我瓜阿成都一定奉陪到底。
0: 你们输定了。
2: 大爷，那黄飞鸿怎么办？
1: 亮他们也不敢怎么样，先回去。
3: 这是怎么回事？
4: 圣灯光照满堂红，一定是红灯照向广东会馆施灯问罪。
3: 向我们广东会馆问什么罪啊？百灯香堂，这是你们的总堂？
4: 是，我们分红灯照、蓝灯照、青灯照，总称百灯香堂。这里也是我们处决洋鬼子的地方。
3: 不管是什么地方，我也要进去看看。
4: 黄飞鸿，
5: 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也敢闯。
4: 百万天兵驱养狗，保家卫国头可断。弟子苗三娘带黄飞鸿前来参拜黄连圣母。
1: 在下黄飞鸿前来寻找家人和弟子，如有他们的下落，请指引迷津。
6: 参拜圣母，坛前三炷香，红灯照弟子苗三娘领黄飞鸿前来烧香。黄飞鸿，入百灯香堂，第一关是青灯装坛，装不下地才算过关。
1: 恭敬不如从命。
3: 这是什么装？站都站不稳。

0: 远。承让。这又是什么名堂？一定是蓝灯罩。
1: 这是蓝灯罩里的天旋地转，令人头晕目眩，一进去之后又找个出口出来才算过关。
0: 谢谢。
2: 小心。

0: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
1: 飞鸿，
2: 师傅，
3: 阿爹，阿七，

0: 没事吧？没事，师傅。师傅，快来救我们啊！阿宽，你不是回佛山了吗？桃队神烛红彤彤，英雄豪杰出邦州，却甘之上飞彩凤，船舱以内卧蛟龙。红灯宝坛黄连圣母在此，凡夫俗子跪下参拜。
1: 你就是黄连圣母。
2: 我的家人与你无仇无怨，你为何要难为他们？请你放了他们。
0: 嘿，脚踏天梯。
3: 师公啊，这是什么工作？可以在空中走？
1: 这旁门左道吧。
0: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你要负起救天下大任，驱逐扬妖。本座看你应该加入神兵全民，参悟天理。
1: 参加神兵全民，哼哼，我跟鬼神无缘，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
0: 黄飞鸿，你这么执迷不悟，我只好替天行道，教训教训你。

0: 这回咱们才算过关。只要你过得了我的宝塔，跟我的宝桥，那我就实行我的诺言，放你的家人回去。
1: 那我就多多得罪了。
2: 原来是铜丝和钢丝，好，我也上去跟你们玩玩。站稳了，各位仙姑。

0: 仙姑完了，就剩下圣母了。
1: 答应我再说吧。
0: 哎，
1: 嘿，双龙盘出。
2: 哎呀，师傅的脚被捆住了。
1: 下去，
0: 缠尸腿。

0: 命你。借你过桥，
1: 桥都烂了还不放人？
2: 是啊，
3: 撤。
1: 师傅好棒，
3: 回家。飞鸿，
4: 没事，
5: 你们怎么样？
3: 飞鸿啊，刚才我好担心你啊。
6: 乱了乱了乱了套了，要是十三姨看见师父抱着十四姨，那什么桥我看也别过了啊。
5: 飞鸿，好了好了，我们回去写封信给十三姨报平安。
6: 太乱了，这十五姨也要来了，那不更乱。
7: 哎，阿宽，你看什么呢？
6: 我想安慰那个贤姑嘛。
7: 哎呀，你认识人家吗？就安慰，瞎安慰。哎，走走走走走，
6: 不安慰怎么认识？
8: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9: 这世界有很多制度，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

0: 部，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正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4: 来来来，动起来！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正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静，静。
8: 哎，施工他们回来了，快快快！施工，
9: 没事了，
10: 没事了，没事了，
9: 没事，
10: 没事，
8: 当然没事了。他们哪是师傅的对手啊？
10: 别吵，别吵。黄老师傅，
9: 哎呀，我们整晚在租界想办法救黄师傅，天亮的时候才发现红灯照也来过，刚派人去找你们，你们就回来了。
11: 令各位大人操心了，
12: 谢谢
9: 时间。糟糕，已经开始了。瓜娥大人再三叮嘱，如果一见到黄师傅，请黄师傅立刻赶去涿州教场。八旗金龙和八国巨师已经开赛了。哦，
11: 什么？今天就是狮王大会？
10: 对对对，八国狮王大会应该就是今天。
13: 是是，师傅，就是今天。
11: 你又这么兴奋干什么？
13: 我怕你忘了，
11: 又想闯祸。大人，请带路。
9: 好，
11: 请请，大人请。
14: 飞鸿，
15: 十四姨，
14: 姐夫，我跟你去。
15: 你去了，万一有什么事，我怎么向你姐姐交代？
11: 阿七，跟我来。
16: 喂，师傅。
11: 阿宽，还站着干什么？还不快走！
9: 快走！啊！咦！呜！呜！枪！
17: 枪！枪！
9: 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

0: 凤凰旗和整红旗的金龙已经被毁了，还有很多敌人，大家要小心。
1: Wir sind dein Mann im Spiel.
2: Der Wettkampf hat bereits begonnen. Du kannst dich nähern. Hau ab!
3: 他说什么？他说比赛已经开始，不许我们进去。啊，这怎么行啊？
4: 哼！
5: 师傅，我们再跟他说说，
4: 就这么回去了。师傅，
6: 阿宽、阿奇，上马！
7: 啊，
6: 我们冲进去！好。
2: Da drüben!
8: Dann greift sie! Ihnen nach!

变阵。

0: 我们的伤者已经被救出，但其他金龙出事了，快把伤者救离在场！知道？啊，巨鹰来了！
1: 小心波头采风，知道。整活器小心！大人，消风器也被困了。
2: 没好，他们要关城门了，关不了。快，我们追来了，别怕，有我。
0: 追不上我们！哎，大家，冲啊！别玩！俺俩看谁快！哎呀！来呀，臭小子，踩着我往上爬！驾！起！开枪了，趴下！哎呦！飞鸿，我们到了！啊！小心，撞过来了！
3: 剩下我们一条龙了。
0: 成都大人在场中央，
3: 是有，闪开。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

0: 大理寺的老爷们前来祭拜。顺天府的老爷们前来祭拜。
1: 大人们节哀，本家道谢。
0: 中堂大人前来祭拜。

0: 奉飞鸿的血书，本人乃光绪十七年狮王争霸大会之狮王，上次八国邀请于教场之狮王大会，因误时未能与各国教议，故今日特下此血书，向各国狮王挑战。如阁下接受挑战，两日后。 在教场一见高下，生死由命，胜负在天。黄飞鸿，
1: 黄飞鸿要替瓜尔成都报仇是吗？好，你回去告诉他，我给他机会，让他死得更惨。

0: 八七，百分之百娘们
1: 儿。说真的，我觉得不像。
2: 我怕露馅儿啊，宽哥。
3: 不是包子露什么馅儿，真的露馅我就挨气吃了。走。
2: 宽姐，你说的仙姑长什么样啊？
0: 她的样子跟我差不多，千人迷，万人爱呀。

0: 哎，妹妹，别乱跑，快走丢了！
1: 哎呀，待会儿咱们俩也得分道扬镳。
0: 分道扬镳干什么呀？找自己的仙姑。
1: 哎呦，我的麻烦就大了。
0: 喂，这条路好像是租借的，
1: 管他什么租借不租借的，什么都没有的话，还不得租得借？
2: 赵师傅，你找我们有什么事？
0: 我听说黄师傅挑战八国师队，我白眉派师祖曾经练过千金拳，留下一样东西。 我让这里的铸匠连夜修好，不知道黄师傅用得上吗？
1: 这是铜狮子，
0: 不错。这狮子是用90斤纯铜铸成的。您看，这就是头顶日月穿山角，铜眉铁木金刚嘴。我们白眉派这么多代弟子都没办法耍得起来，这次狮王大会，如果黄师傅用得着的话。
1: 请收下我们白眉派送给黄师傅这份礼物，赵师傅。青青，
3: 飞鸿，这个狮头比普通的狮头重多了，要想把它舞起来可不容易呀。
0: 是，公有力，必有其弊。八国狮王攻坚利锐，如果要以一敌八，单靠失意等于以卵击石。我们要从战略上瓦解他们。
4: 英雄所见略同。
0: 我早决定跟黄师傅一起应战。
5: 赵师傅，Vater，Vater，Vater，die roten Laternen kommen。
6: Die roten Laternen？

0: Come on,
1: we are safe this way. Come on,
2: hurry up.
1: Come on.
3: 救命之法！
4: 走啊！ Oh yes, let's go.
0: 这边比较安全。
4: This way.
0: 你还是不要跟着我们到处找飞鸿了。好，那你们快去吧，我在这儿等你们。赵师傅，坟头找飞鸿。好。
3: 两面包抄，走，好，跟我来。他马是神父，你没事吧？哦，
5: 多谢上主，孩子，红灯照的人追来了，快逃，走那边。
3: 是你？对，是我。神父，你也在这儿。 你们到那边去，我来对付他们。走，
5: 姑娘，放我们一条生路，主会保佑你。
3: 你要杀心杀我，你走开，这儿轮不到你说话。

原来你是叛徒！黄飞鸿到百灯香堂的时候，我就已经怀疑你了。果然不出我所料，这福晋灭牙大计，你不配拿。

0: 作自受，天会收拾他的。
1: 姑娘，
0: 走，不要你管，滚开。

0: 为什么这么黑啊？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是报应啊！我的报应来了！
1: 不是，飞鸿，
0: 飞鸿，飞鸿现在怎么了？啊，飞鸿他在这儿。你不是，想不到我为了救你们这些邪道妖魔而得到这种收成。你。 是飞鸿了，我终于等到你了，我可以安心走了。

0: 阿七，你去哪儿？宽哥，圣母追来了！阿七，阿七，七哥，快救我们！
1: 来了，停！停！
0: 司徒驴，
1: 阿七，没事吧？
0: 没事。
2: Fatig，
3: 邪教。

0: 我们救不救他？
1: 怎么救他？我们穿着红灯照的衣服，一出去被人用枪打死了。
2: 这些红毛鬼来我们中国奸淫掳掠，老天爷是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还有你这个假洋鬼子，汉奸卖国贼，绝对不会有好下场。
3: 喂，你们三个站住！阿奇、阿宽、阿仁，为什么穿成这样？
1: 唱戏啊！
4: 咎由自取。
5: 用的，
6: 我们发誓一定要把圣母父亲灭了。

0: 我们这个炮青随时会伤害我们。如果对方要是用火攻，我们宁可毁师，采青为次。大家千万要记住。
1: 知道了。
2: 擂鼓。

0: 每人攻打一头怪狮，是。一步登天。
1: 你们不要转呐！我们。

0: 扭转乾坤，翻江倒海。
1: 黄老师傅，我们打的是哪国的怪事啊？
2: 不管哪国的，反正都得打。
1: 对。

0: 你们俩先别动，我去拿石头。
1: 哎，你放心，帮我拿着，没有石头我更方便。
2: 喂，你方便了，我拿着两个怎么耍呀？
1: 哎呀，你反正不大正常，拿着两个石头，他们还以为你另有高招呢。
3: 轮到我们了，
1: 好，金石白马呀！

0: 天怎么黑了？
1: 哎哎哎哎！

见过吧？嗯。

了，不跟你。

0: 发生什么事？八国联军已经攻入紫禁城，老佛爷都逃跑了。啊！黄师傅，我们走吧。
1: 走。
0: 我们赢了这么个牌子，却输了整个江山。
2: 将军，你进城庆祝，我们对付黄飞鸿。
1: 你等我。

0: Emergency Commander!
1: Yeah!
0: Was it lost?

0: Commander,
1: ich hol ihn! Lass uns gehen!

0: 师傅，就让他们这么跑了。杀他一个也改变不了大局。走吧。
1: 师傅，
2: 师傅，伤得不厉害吧？
1: 不厉害。
0: 飞鸿，
3: 姐夫，现在兵荒马乱，我们还是离开这儿吧。
0: 爹，我们现在去哪里？京城已经沦陷，我们还是回南方准备复国。
4: 好，我们回南方，走。
5: 上车我都不能坐，我的屁股烂了。

0: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0: 玉林制药。
2: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隔着不同地域与文化，电影却能搭建起共通的情感桥梁，带来全然不同的观影体验。别样的风土人情与人生抉择，让我们在故事里读懂包容、自由与热爱，收获全新的思考与感悟。没有距离阻隔，好故事永远拥有共鸣。今天就跟随这部国外电影的镜头，奔赴一段奇妙独特的光影旅程吧。
2: 你是最棒的职业杀手。
3: 是，那是怎么了？
4: 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
5: 这个女孩不见了，
4: 我侥幸活了下来。
3: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
4: 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
2: 很抱歉。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不要改变李昂。
4: 如果你不肯帮我的话，我可能今天就会死。
3: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4: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缉毒大楼的4602室。
3: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5: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6: 我不想失去你，林。
3: 你不会失去我的，玛蒂尔的。
0: 10月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1: 国产电影给过我很多惊喜，从平凡人物中的无私奉献，到危难时刻的抉择担当，一部部国产好片用最朴实的镜头讲述着动人的故事。看完有欢笑，有感动，更有满满的共鸣与力量。今天不妨静下心驻足观影，在烟火中，在光影里，收获温暖与前行的勇气。
7: 帮我护送一个人去长安。
8: 真可惜，又是个蠢子。
9: 我只是个镖人，你呢，是我押运的红目标。
8: 是张先生，那是万民追随的一代大儒啊。
10: 敢动刀兵者，
11: 这次狼要是抓不到，在座的各位连我脑袋都得掉一地。
12: 道藏在鞘里，一旦出鞘，必然是一场天翻地覆。
11: 等等，你来无恙。
0: 10月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镖人：风起大漠》。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映之，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8: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4: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

0: 奇幻的光影世界。我一直觉得电影是最温柔也最有力量的陪伴，闲暇时走进光影世界，总能收获不一样的情绪与感悟。这里有轻松诙谐的故事，看完卸下一身疲惫，收获满意的快乐，也有直击人心的温暖瞬间，细腻情节直戳心底柔软，带来久久不散的感动。今天和我共赴一场浪漫的光影之约。
1: 日本人唔占领香港，一切都唔会发生。
2: 有个美军飞行员被日军捉咗，司令员命令我哋救出美军飞行员。
3: 救美国人是你的人，现在也成了我的人。
4: 人类水下去了，必ず兵を捕らえろ。
3: 飞虎队射了很多飞机，死了很多人。
1: We bring you home。
3: 放手一搏吧。
1: 就是为了啲细路可以平平安安咁样生活落去。
5: 可以。
3: 活着带他回家。
6: 十月二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九十分剧场为您播出《营救飞虎》。
0: 欢迎来到我最喜欢的电影纵贯线片场，在这里，光影用独特的语言串联起了万千佳作，是专属于我们影迷们的光影长廊。您不必再四处寻觅好片，电影纵贯线将持续连播优质影片，用连贯光影填满休闲时光。话不多说。精彩马上到。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映之，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

0: 风，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2: 一点经，二点零，三点扬名四海，四点天下太平。
3: 狮王大会引来武林群雄争霸，各路高手齐聚京城。
4: 赵天霸，宰了他！
5: 我吃了你！
6: 狮王争霸大会，天青花炮一响，杀李鸿章之时，
3: 一代宗师黄飞鸿。
7: 天子脚下，王法当前，要抓你去衙门。
4: 我要你！
3: 除恶扬善，尽显仁者之风。李连杰、关之琳、莫少聪。
4: 师傅，心里有数。
8: 我们不只要练武强身以抗外敌，最重要的还是广开民智，治武合一，那才是国富民强之道。
3: 徐克导演《狮王争霸》，黄飞鸿之三。

臣李鸿章参拜慈禧皇太后老佛爷圣安，两头御尸已经在太和门候旨。恭候皇太后老佛爷驾临观礼，老佛爷万岁万万岁。

0: 老佛爷，那是洋鬼子的印画机。印画机，小洋鬼子的花样可真多呀！当着面呢，说咱们海军船坚炮利，一背过脸啊，又把咱们的军舰打沉了。中堂，瞧咱们的千头雄狮，还不把洋，哼，赶尽杀绝！
1: 老佛爷圣明，如今俄法德英意美澳等国置身我土，各怀鬼胎，以鸿章着舰，对外之策应用以洋制洋，以夷制夷之计，令其勾心斗角，咱们隔岸观火，坐收其利；对内，可以鼓励习武之风，振奋民心，使万民励精图治。若能多举办如此奋发昂扬之举，不但可以歌颂升平，还能显示我大清帝国之神威，达至兵强民壮，国泰民安呐、
0: 嗯，好，中堂，咱们就这么办个赛诗大会，万师会经，狮王争霸。

0: 车坐着又算背疼的。
1: 喂，别碰我们的石头啊！
0: 人多吗？
2: 哇，师傅，京城比广州热闹多了。
0: 阿宽，这里龙蛇混杂，小心得罪人。
3: 哎，对不起啊。
0: 这里洋人也会说中国话，现在要见识的事可多了。我看我们两个也要好好学学洋话了，将来跟洋人交际应酬，也好加快洋华之间的沟通。
1: 洋话我会，
0: 你会？
1: 标题符。
0: 标题符？
1: 嗯，
0: 什么洋话？
1: 标题符，每个洋人见到十三姨都这么说，肯定是问候对方的客气话。
0: 是吗？
1: 嗯。
0: 哎，对了，十三姨哪儿去了？
1: 对呀，不是一起下车的吗？
0: 别把他给丢了。
1: 十三姨，十三姨，
4: 中国人穿洋服真逗啊！
5: 哎，让让让让，看洋妞这。

0: 师傅，找到十三姨了。师傅，十三姨。
1: 阿坤，飞鸿，我给你们介绍啊，这是我一位俄罗斯的朋友，是我在英国读书认识的同学，他叫窦文琪。
2: 你好 ，Hello。
3: This is Wang Fei Hong, and that's a student Leung Phun.
0: 标题符，标题符。
2: 你们很风趣。他们不是舞台演员吧？
1: 不可思议，你的中国话说得这么好。
2: 我在领事馆做翻译，不好不行。
4: Hurry up, Emma.
5: 哎，看呐看呐，真的洋妞来了。
6: 洋妞穿旗袍，这边的好看呐。
2: 说起来，我应该谢谢你教会我第一句中国话。真的，是你令我疯狂地迷上了中国。为了你，我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我每天都很想念你啊。我知道你一定还没有结婚。
1: 哦。
2: 这不，你还带着我送给你的照相机呢，证明你一直把我带在身边。我很开心。现在我们又重逢了，这不是缘分吗？
7: 花痴！哎，大白日梦，他们去叫车。
8: 哦，青睐斑驳。
2: 黄先生，我有马车，如果你们不嫌弃，我可以送你们一程。
9: 大家泛泛之交，还是各走各的路吧。
2: 看来我们是没有缘分了，我尽快来找你。
9: 走。
2: 你
9: 哎，嘴巴乱放太不干净了，我们中国人没有摸手摸脚的习惯。
2: 怎么，他是你男朋友？
9: 我们何止是朋友啊，我们还是亲戚呢，是吧，十三姨？
2: 十三姨，原来你是他的外甥。
9: 大惊小怪，中国人的称呼很微妙的，反正我们是很亲很亲的亲戚。亲到什么程度，改天再告诉你。走吧。
7: 原来这鬼照相机是他送给你的。
1: 对啊，是他教我照相的。飞鸿啊，你以后不要再叫我十三姨了，不然将来想改都改不过来。叫名字吧。
7: 叫名字那也好。
8: 少君啊。
7: 阿坤又死到哪儿去了？
10: 你没看见我们拿着石头蹄子这么多行李啊？你一个人占着三辆车，你是当官的？
11: 臭我，当官还坐这车？你有行李，我也有行李啊！
10: 哦，一件行李占一辆车，你想挨揍啊？
11: 嗯，挨你的揍！你一定没听说过我梁宽从广州打到香港，香港打到澳门，小的地方就更别提了，这叫做猛龙过。
10: 哎呀，动手，揍他！抓住他！
2: 阿宽又惹祸了。
12: 呀，
13: 小心！
14: 小心手，
15: 小心脚。
16: 哎呦！
1: 啊！照相机。
14: 小心后面。
10: 哎！小心方向拳。哎呀呀！小心扫堂腿。小心无尾脚。小心！哎呀！太高了！
11: 各位，大家可能是场误会。
10: 误会？他一个人占了三辆车，什么叫误会？
11: 好，为了这个，我们就把车给你们。阿宽，
17: 师傅。
11: 把我们的行李全都拿下来。
17: 哦，
11: 把车让给人家。
17: 是，对不起啊。
10: 哎呀，腿
17: 呀，你没事吧？
10: 没事没事，
11: 快上车吧。啊，小心脚啊。
17: 又来了，这么大方要抢车啊，连黄毛丫头都抢不过。
6: 那谁？
17: 我不是说您呢，死黄毛丫头，你们尽量欺负吧，我不敢反抗的。
1: 糟了，
11: 哎，这鬼相机出毛病了，
1: 刚才摔坏了，真是太可惜了。
11: 可惜呀，嘿嘿，这么绝望干嘛？这脚钉钉还可以用，
1: 钉了也是白钉了。
11: 师傅，刚才我们让来让去，现在没车停下来，没人相信我们要
18: 说呀。
19: 说，谁还敢说？

0: 师傅还在听啊？
1: 黄师傅，哎，你好，
0: 哎，好，哟，黄师傅，
1: 哎，忙着呢，
0: 黄兄，哎呀，
1: 挺重兄，
0: 你好，香港的生意还好吧？听说你儿子黄飞鸿要来，
1: 是是。 他是上来看看我新开的药厂，那我不陪你聊了，我等着叫苦呢。
2: 你慢，你慢，你慢，你慢，
0: 怎么就洗白了你们？看看，黄师傅，还记得吧？圆有三分角，笑带七分微，两面虎眼侠，这额顶呢是冲。

0: 天文，这是关羽式。哎，记住了，可别忘了啊。
1: 三叔，四小姑，黄师傅来了，来了，来了。
2: 啊，一定是你儿子来了，
1: 是吗？不是啊，外边来了十多个人，他们说是来踢馆的。
0: 傻瓜，我们是广东会馆，又不是武馆，他们来踢什么馆呢？

0: 各位会友听着啊，我赵天霸做事一向简简单单，咱哥们跟四堂八社十六馆的人都商量过了，这次提督衙门举办的狮王大会，我全包下来了。除了我大平号有厂的人，所有人都省了吧，连你们广东会馆在内，你们再扎狮头，就拆你们的馆。 如果不听从劝告，还要出师的话，每人两腿两爪只能留下一半。这么简单，不用再说第二遍了吧？啊！狮王大会不是你大平号举办的，去你的鬼规矩！鬼规矩？好啊，那就拆馆！动手！
1: 开馆！开馆！开馆！干什么呀？ 老鬼，你个狗嘴！够不够拆？长你的狗腿！哎，不要！把三叔扶进内堂休息。
2: 是，
3: 这是什么牌啊？看。

0: 你给我上开！
1: 李来，这个是我的。废物！我是西安门大街程普通，鬼小七，请指教。
2: 黄师傅，我帮你。哎。

我冲天九。

0: 好了好了，终于到了。十三姨，小心。死秃子，前面就到了。车把式，这石头，谢了啊。
1: 看什么看？散开！
0: 十三姨，各位让让，让让。
2: 这里啊。

0: 对，广东会馆。黄师傅怎么样啊？啊，黄师傅，进。哦，
1: 费红，你到步了，到步了，你怎么了？
0: 算不了什么，跟着过了几招，挨了一下，待会儿等起顺过来就没事了。
1: 是不是有人来找麻烦？你们报了衙门没有？
0: 这个杨婆子是谁啊？
2: 她十三姨啊。
1: 十三，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干姐夫，别笑了，再笑咳得更厉害。哎呀，
2: 我没事。<笑>
1: 你再笑，气势顺不过来了。我就是怕你咳坏身子才换的衣服，不许笑。
2: 我不笑。嗯。 干姐夫啊，嗯，其实飞鸿这次来，除了看看你新开的药厂，另外还要跟你商量一下他的终身大事。哦，飞鸿要成家了？嗯。哎，那你知不知道是哪家的姑娘啊？
1: 是，还是让飞鸿他自己跟你说吧。
2: 哎呀，这小兔崽子应该把人家姑娘带回来让我看看嘛。
1: 十三姨，
2: 你已经知道了。我知道什么？我不知道你知道什么。哦，我没说我知道什么。不过呢，我想你我都是飞鸿的长辈，这晚辈的事呢，我们得多提点提点他，他就像根木头似的。
3: 这个做长辈的得多帮他拿点主意。我一定帮他拿主意，我会的。哎，老爷，全都到齐了。我已经替你帮车夫每天晚上都在宴子楼打纸牌呢。好，我们去宴子楼。哎，记着啊，千万不要让师傅知道。好。
2: 哎，哥哥，我给你挑了两件又轻又长的聘请，
4: 你真行，有空我教你一两招。好，
3: 为什么黄师傅不让你替他爹出头呢？
2: 哎呀，我这个师傅啊，你是知道的，他的为人就是这样，老是不让人家跟别人打架，可是每一次动起手来呢，他总是亲自出马，打得稀里哗啦的，比谁都过瘾呢。你准备好了吧？
4: 准备好了。嘘，
2: 出发。
4: 啊啊啊！
5: 快，
4: 这么晚你们还到哪里去？
5: 师傅，嗯，啊，
4: 这里的石兄弟啊，说我第一次来京城，他们说呢，要带我出去吃什么那个十二海鲜饺子。
5: 海鲜？
4: 嗯，有你们那么活蹦乱跳吗？
6: 啊，有啊，有啊。
4: 刚吃完饭，吃这么多鱼虾，不怕那些鱼虾虾的从鼻孔钻出来吗？全都给我过来。

0: 全都给我坐下。啊，坐啊！阿宽，哎，为什么不坐？
1: 啊，不坐了，坐了一天火轮车，站得松松筋骨，比较舒服。我们练武之人整天让官府说咱们私设乡堂，纠党生事，扰乱宁安。 你们千万别出去闹事，会馆发生的事应该由衙门去解决，我们不可以知法犯法。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只是小心守住会馆，不要让别人再来捣乱。阿宽，
2: 在。
1: 你看他们做没做，像站没站像的。你示范扎马，让他们看。
2: 啊，扎马？这可是高难度哦。
1: 高权，你开桌。
2: 你运气，你呀，坐马！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谁打我呀？
1: 让十三姨向赵皇九叔借本《醒世恒言》。

0: 大家一块抄写。哎呦，我，哎呀，九叔，我想借本《醒世恒言》。啊。哎，这是账簿，要的是《醒世恒言》。啊。哎，反正你们也不想睡觉，每人抄5遍，明天拿给我看。
1: 哦，喂，这里有枪手吗？
2: 有，我有个兄弟练过红缨枪，
3: 狗屎！我是说啊，帮忙抄书的枪手。
1: 有，明天一定有。不吉利，明天想罚呀，吐口水。
3: 哎呀，吐在桌上多恶心的，擦了擦了擦了。飞鸿，你爹呀，说你是根木头啊。
0: 嗯。
1: 你还是进去跟他说吧。去啊！爹，飞鸿，这药刚刚煎好，正要找你呢。啊，都起来啊！哎，快趁热喝了吧。哎呀，这种汤药啊，早就不中用，
0: 不中用了。
1: 哎，飞鸿啊，来来来，你看看，这个呢，就是我们宝芝林药厂生产的成药，叫云南白药，功能是去瘀散毒，止血生肌，急救可以回气还魂。
0: 别看这一小瓶，哎，真管用啊！是成药啊！哎，
1: 对，江湖郎中这么多，如果能够大量制造，这老百姓不就有福了吗？对不对？哎，
0: 是是是是，哎，
1: 有福了。所以呢，我呀就跟洋人买的部蒸汽机回来制药，现在我身子又不大好，你呀，明天呢就可以到药厂去看看，开开眼界。 见识见识，对吧？对对对，哎，我都说了嘛，这不中用，你怎么还喝呀？啊，你不喝我喝，哎，免得浪费嘛。哎，小子，你这次回来，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爸爸说呀？啊，还挺要紧的。
0: 是吗？
1: 还是挺要紧的。
0: 哎，你发什么愣啊？说呀。 没有啊，
1: 没有，我先出去，慢慢喝药。
3: 这是木头。

0: 跟火轮车一样啊，就是你们所说的蒸汽机。
1: 是啊，今天英国工业之所以超越全世界经济，就是因为西洋发明家瓦特先生发明了这种蒸汽机。
0: 哦，有这么厉害，是叫瓦特发明的。还有什么工业经济？
2: 黄师傅，黄师傅，
3: 黄师傅，
0: 蒸热了的水变成气，储起来，有这么厉害吗？
1: 有，昨天晚上我也被气顶住，睡都睡不着。我是人，气都这么厉害，蒸汽机的气比我厉害多了。
0: 你那台蒸汽机在窗外捂手努嘴的，我眼都给弄花了，想说的话都不敢说了。
1: 如果蒸汽机不动有什么用啊？蒸汽机不动又怎么能叫蒸汽机呢？你们说是不是啊？
4: 是啊，
0: 我们讨论的不是蒸汽机。
4: 啊！快快去拿烫伤药来！你们看黄师傅的脸，一定是让蒸汽机给烫伤了。
0: 快！没事没事没事，我没事。
1: 他不是被这个蒸汽机烫伤，
0: 是、啊、
1: 是被昨天晚上那个蒸汽机烫伤的。啊！
0: 你的动作这么快，你学擒拿手怎么没这么敏捷？哼，红了！
4: 哎呀，不好了，外边打架了，三个会馆亮家伙又干上了，你们快点上来看看。
5: 这到底都是为了什么？
6: 甭说了，还不是为了狮王大会。
5: 那也不至于弄到这么腥风血雨吧？
6: 这个月已经是第三次了，见怪不怪。
5: 不行，我要下去制止他们。
4: 我去，
6: 黄师傅他一个人能行吗？

0: 我每次见他动手，我都是心惊胆跳的。
1: 你们回去多叫点人来，快去！

0: 你们住手！这里谁说了算数？请你们的师傅出来说话。哼！韩家、赵家、蔡礼佛，大成宗、白眉派，大家都是武术中人，有什么大不了的？干嘛非要动刀动枪呢？
1: 你他妈哪儿的你？
2: 哪儿的？
0: 小弟黄飞鸿，请问各派师傅。 可不可以用别的方法来解决你们的问题？
1: 蔡礼佛在我的武馆对面开了分馆，狮王大会他们地府不够，居然跑到我们馆里挖我的徒弟。哼，
3: 功夫应该是在拳脚上论高低，徒弟们是自己拜师的，不愿与他们会过来吗？蔡礼佛，挖你什么人了？
4: 你做贼心虚，不然为什么把赵家人请来帮忙？
3: 我们打抱不平啊！
5: 这是小人。
1: 哎，攻击不苟，
3: 你是两位什么事？
5: 所谓言多必失，总有办法调停啊。
3: 比了高低再说。
5: 你姓赵的武馆不在这条街，关你什么事？
3: 我们都是看着办，做什么管理？好，人别挂，放我们过来。
5: 哎，好了好了好了，大家怒火未消，如果要比的话，就跟我黄飞鸿比，全让三分，点到即止。
3: 你是帮他，你还是帮我？
5: 我是来帮大家的，请。
6: 看他的，好，我先来。来吧，哎，好，慢着。
7: 黄师傅，承让了，对不起，失礼了。
8: 什么功夫？
6: 这就服了。
9: 老赵，我上。哎。
10: 谭兄，我们不用再比了。黄飞鸿，今儿给你面子。
11: 好极了，拳脚小功夫，容人大丈夫。今天晚上我在三孝楼摆两桌核桃酒，请大家来聚聚。
12: 黄师傅摆酒，我们一定到，一定到，一定到。
13: 黄师傅，快！那边，黄忠在那边呢。
11: 哎，谁敢动手？
14: 站住！
13: 阿宽，你带他们来耍猴啊？
14: 啊，
13: 我们来警务惩奸。
14: 经你个鬼呀！我刚刚帮各位师傅喝了，解除误会，你们拿着刀刀枪枪来，是不是想故意跟我过不去啊？啊！你们还不赶快放下兵器，想跟我过不去啊？帮我拿着佛山夺命刀。
15: 嗯。
14: 啊，
15: 师礼，今天晚上三孝楼见。
14: 咦，师傅，今天晚上有的吃啊？吃，想吃海鲜还是吃二鲜呢？
15: 不吃。
14: 你们每人今天在超五分醒世恒言，明天交给我看。
15: 各位，今天晚上不见不散。不怕，有枪在手。嗯。哎，黄飞鸿在哪儿呢？哎呦，
16: 黄师傅，黄师傅，
15: 大家好，大家好，请坐，
16: 请。哎，请。
15: 李师傅，幸亏及时通知了你。
16: 大妹子，你一个人站在这儿干嘛呢？
17: 没什么，为什么这些狮头全都坏了，还放在这儿？
16: 这些狮头都是以前的叔辈用过的，虽然现在坏了，可是他们都舍不得把它扔了。
17: 听说他们每次出师比赛都打得很厉害。
16: 那为了这些狮头。

这次狮王大会。

0: 但愿各门各派为武术开天辟地、发扬光大，干了这杯！
1: 干！
0: 之后大家再商量怎么跟总理大人上书。
1: 请。
2: 哎哎哎！干干！

0: 是魏大人，
1: 暗司大人，
2: 十四家武馆代表有一荐书，向城郊总理大人。
0: 大人，
2: 那我给你试试看吧。
1: 劳烦您了。
0: 张明琦启禀中堂大人，外面十四家武馆联名代表黄飞鸿求见，
1: 区区一介武夫，找个巡抚去应付一下。
2: 是大人，
0: 什么琐事都来烦我。
3: 大人，
2: 直隶总督衙门办事需要时间，不会太快。大人，这真是麻烦您。不客气，请上轿。请。
3: 那是不是会有结果？
2: 等到他们有结果的时候，可能什么结果也没了。
4: 我们先回去吧。哎，
5: 大爷，您有车啊？坐。您去哪儿啊？
2: 德胜门广东会馆。
4: 好，谢。嘿，哎，大爷，哎，坐。
5: 去哪儿？
2: 广东会馆。
4: 啊，好。您是广东人啊？
2: 哎，车夫，你怎么没跟着前面那辆车？
3: 飞鸿，
2: 是三一。

破。

0: Женщина выпала из рикши.
1: <笑>你这个黄飞鸿，<笑>我最简单了。 大爷就是赵天霸，刚才我看你跟鬼脚七练了两手，还不赖。狮王大会的时候，也许用得上。如果你愿意跟着我大平号狮队混饭吃，你开个价钱，我绝不还价。
2: 一场赛狮，哼，就让你们丑态百出了。你们黑道上的人自己去拼吧。狮王大会，我黄飞鸿是不会去的。
1: 废话，不是我的手下，就是我的对头。 不做我大平号的人，以后就不要再做人了。孩子，
3: 叫我。

0: 你我的马，什么都是虚惊！杜文琪，快帮忙！这些人不知道为什么对付我们。
1: 不用怕，黄飞鸿，你别跑，别啰嗦。黄飞鸿，你还逃？哇！回家去。好，有我在，你放心。不用了，我来干活。
2: 本来也是相信我。对不起，我们的风俗是不喜欢亲男人的手。
3: 对不起，杜先生，我们唐人也从来不喜欢把手让人亲的。我们两个的手都被你亲了，请你以后千万不要再犯这个毛病，这个习惯很恶劣，知道吗？
4: 七哥真棒啊！黄飞鸿好像吃了你一脚，
2: 吃了一脚。
3: 飞鸿，你吃了他一脚是吗？
2: 我吃了一脚算什么？我担心的是你的手，让人家给吃了。
3: 什么呢？
2: 黄先生，我看你跟少军还是不要再坐黄包车了，就坐我的马车吧。
4: 不用客气了，我们自己想办法回去行吗？
2: 不行，少军，为了你的安全，还是坐马车回去。
3: 对，请。让一让。
2: 哎，你不上车？我走路，车把式，德胜门广东会馆，走吧。
5: 喂喂，教练。
6: 杜先生，请您上另外一辆吧，请。
5: 黄师傅，您喝了第四碗了。
2: 是啊，从午门走到这儿啊。
5: 哎，
2: 老板，再来一碗。
5: 哎，好，您再来一碗。哎，谢了。
6: 黄叔，您这车钱是省下来了，可是茶钱也不老少啊。 这没点腿脚功夫，能行吗？
2: 老板，
6: 哎，谢了，您明儿还去午门吗？
2: 不去了。
6: 我是小车的，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来让你先耍的，现在边等边耍，挺有意思的。
1: 施工已经耍过全了，十三姨说啊，拍不了这么多人，有辈分的才能排队等。施工您，
2: 我没事。
1: 影画戏
3: 是啊，这个跟照相机不一样，这个拍出来会动的。嗯，
1: 会动啊。师傅，你耍一耍就知道了。
3: 飞鸿，就耍一套拳，
1: 很好玩，
3: 很有意思啊。快去啊，
1: 快脱了大褂。
3: 去啊，
1: 嗯，耍得潇洒点，师傅。
3: 来，不能在这里啊！要退后四步啊！现在出了镜了。
4: 是啊，
5: 站在这儿行不行？
3: 哎，行了行了，预备 ，Action！ 嗯，
1: 鸭肾。
7: 哎，这个鸭肾不是吃的鸭肾，这个鸭是鸭肉气门的鸭，
1: 这个肾，哎，是慎重表演的肾，哎呀。你平时不是这么笨的吗？你怎么不动呢？你教我时候的反应不是挺好的吗？快动啊！哦啊，要不要我叫你师父？啊！
2: 我是过分了。
3: 飞鸿，快点，开始了。

0: 对了，这影画机怎么来的？啊？刚刚给你分手，要买也没那么快啊。就是在火车站叫我们坐马车的那洋人送的。啊！玩意儿！哼！怎么回事？
1: 六龙，六龙，六没问你，
0: 发这么大脾气啊？
1: 一个人在这生闷气啊？
2: 嗯。
1: 我给你把褂子拿进来了。

0: 你看，你这么大岁数了，还发这么大火，连影子都不让我碰。我知道，你很不喜欢杜文琪，但是影画机跟火轮车、蒸汽机一样，总要有人学怎么用，不然将来人家都会救我们，不会。
1: 什么都要学，一个脑袋到底能够学多少东西？
0: 我想过了，既然你不喜欢那个俄国人，我答应你，以后不再见他，好不好？十三，少君，我们的婚事。
2: 你得快去跟甘姐夫说啊，知道吗？嗯，早晚都要说。晚说不如早说。
3: 飞鸿啊，
4: 师傅去哪儿了？
3: 拍你们画吧。
2: 哎，天黑了就拍不了了。
3: 哎，
4: 师傅，
3: 你们粘的一块干什么呢？
4: 我，
5: 十三姨研究沙子。
4: 我在帮他吹呢。哦，你帮他，
5: 十三姨，我吹那个最拿手，我来帮你吹。
4: 吹吹吹，吹那个牛啊！爹，我们出去拍野花，天就快好了。
5: 来来来来来来来，
4: 你这么喜欢吹，帮我吹吧。
5: 哎呦，
4: 师傅，我的眼睛里也有沙，你帮我吹吹。
5: 自己用水冲。
4: 哎，别耽误了，天黑了就拍不了了。
5: 快点快点。
4: 不用怕嘛，这是怕不怕的问题。出什么事啊？爹，他们怎么嚷嚷干什么？明天东城突然要搞一场赛事，管友们有的说要出师，有的就不赞成出师。
6: 动枪，动枪，动枪！
4: 快！师傅，干什么？啊？明天去会师，要跟大平号有厂的龟蛋比比，你们说对不对？
6: 比比比比，
4: 看他们的臭头是厉害还是我们的师厉害，
6: 对
4: 对吧？
6: 是，当然是你厉害了。
4: 师傅真有眼光。
6: 请示恒言抄完了没有？
4: 啊，
6: 我抄完了，你们呢？
7: 抄完了，抄完了，快拿给师傅看，
6: 快点！我们都抄完了，
7: 九叔，九叔，
6: 学堂那小孩帮我们抄的书在哪儿啊？快拿出来啊！快一点！
7: 哎呦，就惨了！啊，在这儿。
6: 哎呀，放在桌子上都找不到了。多少本啊？
7: 七本。哎呀，好像是九本啊。
4: 王师傅，这是我的，
7: 我也抄好了。
4: 这是我的，
7: 抄好了。
4: 这是我的，师傅，都抄好了，这是我的。

0: 快，哎，念给师兄弟们听。我念，
1: 是，大声点念。哦。猪肉十斤四两三钱半，黄瓜五担，跟虾计换白米一包。
2: 糟糕，井书让人抄的是账本，被打断了，给隔壁东顺二全修理。
0: 借给梁宽做读本买白鸽票。文件就是，师傅，我错了。不过我梁宽明人不做暗示，我发誓，这个账本不是我抄的。
3: 谁抄的？
0: 是他们。
4: 关东叫我们找江守在抄的，
0: 都是关东的主意。
3: 师傅，我错了。我叫你抄《醒世恒言》，你找人去抄账本。明天去药厂学用蒸汽机，不许出门。 以后让我看见你敢碰石头，我就把你踢回佛山。

0: 出来，哎，
1: 多热闹啊！哎。

Thank you.

0: 为什么那些狮头的样子这么怪呀？
1: 这个就是狮王大会举办前的一次互相显示实力的大战。城里的四大帮会，安德里、拔大庙、虎门坊，还有大平号，这四个狮队都想消灭对方。等到真的狮王大会的时候，其他的狮队就没法跟他们抢了。看来大平号的旗最多。
0: 大平号就是赵天霸的师队啊！哦，你看他们笑得多狂啊！

0: 那这赛事大会不变成了方块大战了？嗯，小心呐，蒸汽很烫的，上一次你师傅就给烫伤了。
1: 是吗？很烫啊？
0: 是啊，甭管什么一碰就熟。
1: 嘿嘿，这个越烫越好。嘿。

0: 康哥，康哥，我们才等着你舞狮子呢。
1: 舞狮？嗯。哎呀，别吵！师傅知道了，一定会替我回佛山。
2: 对呀，盖的石头没人能知道。嗯，走啊，走走走。

0: 又是他，不是我叫他过来，是他自己来的。
1: 过来也好，把这羊丸还给他，我给你买新的。
2: 好，但是这不容易买到。
0: 是吗？哼，
1: 买到再还他。
0: 鱼心挂在哪儿？宽哥，再给我四条胡同人看得清了。
1: 什么？那不是连尾巴也看不见了？你早点说嘛！
0: 杀进去，
1: 四条胡同。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亲眼没见着就放弃，这是我的真窝火。兄弟，上！来，让我看看还有多远。鬼脚七啊！鬼脚七，
1: 石头上插着很多刀的那个就是他。
0: 鬼脚七，他真他妈神气啊！妈的，踩不到青，拆鬼脚七的台也好。对，抄近的啊！哎，鬼脚七，鬼脚七，鬼脚七，鬼脚七，鬼脚七，鬼脚七，鬼脚七，鬼脚七，鬼脚七，鬼脚七，鬼脚七，鬼脚七，鬼脚七，鬼脚七，鬼脚七，鬼脚七，鬼脚七，鬼脚七，鬼脚七，鬼脚七，鬼脚七，鬼脚七，鬼脚七，鬼脚七，鬼脚七，鬼脚七，鬼脚七，鬼脚七，鬼脚七，鬼脚七，鬼脚七，鬼脚七，鬼脚七，鬼脚七，鬼脚七，鬼脚七，鬼脚七，鬼脚七，鬼脚七，鬼脚七，鬼脚七，鬼脚七，鬼脚七，鬼脚七，鬼脚七，鬼脚七，鬼脚 报警我！
1: 报警你！

0: 你没事吧？
1: 快点捡回来啊！哎呀，
0: 对，还要还给那个洋人。

0: 上跑顶啊！他追来了！
1: 妈的，叫什么名字？嗯，
0: 哎呀，别管我，快跑！
1: 哦，你小子做活不成，我就要你的命！

Yeah.

你爸生你没取名字，不敢说出来。哟，哟，好，胡小七，我名叫你爸。嗯，好。喂，儿子，你爸在这儿呢。来呀，出来！ 反了，儿子打爸爸！操你爸！

分呐、啊！

三姨，这。

0: 你画机，少君，啊，哎，飞鸿，
1: 你怕什么？
0: 我觉得有事情发生。看到什么了？我来晚了一步，就没看到。
2: Удалось выяснить, что он является двойным агентом. У нас не было другого выхода. Пришлось убрать его. Он планировал выдать наш секрет, связанный с танцем дракона.
3: Генерал Ли Ханчан распорядился о передаче Лиадунского полуострова Японии. Если полуостров будет передан, то война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Японией неизбежна. В течение месяца генерал Ли собирается подготовить подписание договора. Сорвать эти планы мы можем, только убрав генерала.
4: Что? 拆开不就全散了吗？下来，都过来，我给你们说啊，机器可是你们给弄坏的，保密啊！我去找人修理。听着啊，这是屋门。屋门？这个我知道，就是犯人砍头的地方。这个容易混乱，叫个清楚一点的。门。
5: 闷，闷，啊，闷，午门咱们去过，很热闹，一点也不会闷呢。不是午门和闷呢，这是女人，这是男人，叫屋门和妹。哎呀，
4: 女人全都推出午门斩首了，这男人当然闷了。男人、女人的太无聊了，教点有用的吧。急起来用得上的。哦，
5: 急用的。好，急用的啊。
4: Help！Help！什么意思？
5: 救命啊！
4: 救命！我从来都不会叫救命的，教我这个干什么？教点经常用的。好吧，
5: I love you。
4: 爱老虎油，这什么意思？就是你有事找我，或者我走开的时候说的关心话。哦，这个好说呀。爱老虎油。
5: 差不多了，再说。爱老虎油。叫我名字。
4: 十三姨，爱老虎油，还叫我十三姨？哦，少君，爱老虎油
5: ，I love you too。
4: 啊，你也找我有事？哦，不是，
5: 我见到你的时候，也可以说的。大家都可以说。I love you。
4: 哦，爱老虎油。I
5: love you。
4: 爱老虎油。I
5: love you。
4: 爱老虎油，少君，爱老虎油，爱老虎油，爱老虎油，少君，爱老虎油。十三姨。
5: 师傅，我找十三姨有事。
4: 阿宽，你如果找人有事的话，就要先说爱老虎油。啊，洋人在找人有事的时候，他们都先说爱老虎油，这是英文。说，
6: 十三姨，爱老虎，爱老虎。
5: 哎，这是我教你师傅的，你不用对我这样说，知道吗？
6: 飞鸿啊。 我呀，正想找你，有点事，咱们外边说吧。
4: 爹，你找我有事啊？你必须先说爱老虎。

0: 老虎油。
1: 什么油？
0: 爱老虎油。
1: 哦，爱老虎油。
0: 哎，十三姨啊，我跟爹呢出去爱老虎油，你跟阿宽在这儿爱老虎油。
2: 对对，
0: 爹，咱们先出去
2: 吧。我想出牛黄解毒片。
0: 哦，
2: 十三姨，爱老虎油，爱老虎油。
3: 不要吵。
2: 你看怎么样？
1: 牛黄解毒片。哎，爹，我也有事跟您说。
2: 我有事找你帮忙啊。
3: 说吧。
2: 药厂的蒸汽机不知道怎么坏了，你找人修修吧。
3: 那你应该请施工找人修理啊，蒸汽机是他买的，坏了一定有人修的。
2: 不行啊，施工要是知道了，那师傅也就知道了，师傅要是知道了，
3: 那我试试看找人了。啊，
2: 好啊，
0: 爹，我跟您说点事儿。
2: 哦，好，
0: 哎，什么事啊？我的婚事。
2: 哎，行了行了行了，十三姨啊已经跟我说过了。
0: 他跟你说过了？
2: 哎，你放心，我跟你十三姨绝不会反对你的婚事的，爹相信你的眼光。
0: 那太好了，我还担心呢。
2: 担心什么？男大当婚嘛，应该的，应该的吧。
0: 那我跟十三姨准备婚事去了。
2: 好好好。哎，飞鸿啊，那家姑娘她叫什么名字？
0: 十三姨啊。您怎么了？爹，爹，爹，您说除了牛黄解毒片还有什么片？
4: 毒片。
0: 我先给您拿杯茶，等等。
4: 飞鸿，飞鸿，哎，老虎油。他娶十三姨，那飞鸿那不就成了我的干妹夫了吗？哎呦，这下全乱了套了，
2: 全乱了。
3: 啊！
5: 拿了红包没有？哎，上来叫声大爷就有红包。哎，上来上来，来来来，上来！哎，
6: 听说鬼脚七的腿是治不好了。
2: 哎，嗯，我要上台。
5: 哎，不，拿来吧。已经没用的人了，就让他滚蛋，最简单了。嗯，哎，你他妈打牌呀？
6: 您该您打呀，
7: 该您出啊。
5: 哎，我知道该他妈我打，要不然我不就大相公了。
6: 来来来来来，拿红包没有？来，
5: 哎，这路是你走的吗？
2: 刘某，
5: 吵什么吵？大爷这打牌的，你连楼都上不去，还他妈想拿红包？
2: 哎呀，什么愣拍子？
5: 看这瘸子，以后怎么拉车？上来呀，楼又不高，上啊！瞧他那套性，
8: 啊！哎，慢着，
5: 糊了，糊了，真上来呀！起来，我扶你起来啊！
6: 你才废物呢！
5: 起来，哎呦我的嘞！洗牌都这么慢，你他妈活就不能错一点？我让你下！
2: 好。

0: 拿来。
1: 飞鸿，
0: 你答应过我，以后不会再。

0: 我找杜先生是请他帮忙修理蒸汽机的。
1: 蒸汽机坏了就由他坏嘛。
2: 何飞鸿，师傅，
3: 你太落伍了。你千万别小看这台蒸汽机，它的出现发动了欧洲的工业革命，代替了人力，出现了大量的工业产品，提高了经济。所以有人预测，因为它的出现，这个世界很快就有新的贵族，他们的地位将取代现代的皇帝而统治这个世界。俄罗斯帝国和大清帝国一样，都避不开这个历史变迁。
1: 既然避不开，大家都不用避，谁统治谁就要看谁能够战胜这台蒸汽机。
0: 飞鸿，
3: 哎，越说他越生气。
0: 飞鸿，
1: 十三姨，
0: 飞鸿，
3: 啊，飞鸿，鬼甲七。

0: 你别碰我！魏佳琪，你的腿也可以治，你不肯让我治，以后就变成瘸子了。
1: 我不信你对我这么好，我就不让你治。
2: 魏佳琪，你的兄弟都不理你了，你的脚不治好，连活也干不了了，你没地方去了。来，我看你还是留下来治好他吧。啊，扶你起来。
3: 爹，你狗娘养的，
0: 快滚！

0: 快叫妻进去吧。
1: 老二。

0: 爱老虎油啊，
1: 爱老虎油，爱老虎油，爱老虎油，
0: 爱老虎油，
1: 哎呀，少见少见少见，哎呀，
2: 黄蒙，爱老虎油，
1: 爱老虎油，
3: 黄蒙怎么上墙了？

0: 咱哪儿吧？
1: 快点！
0: 坐下，坐下，坐下！
1: 大爷，大爷，
0: 大爷，
1: 怎么了？啊！
2: 快扶去，拿药油去。
3: 哎哎，
4: 师傅。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现成，我有这么厉害？
4: 哎，那上面是我呀，我也那么快呀，我也那么快。
5: 别打了，哎，你也坐下吧。
6: 坐下，坐下，坐。
3: 来点。

0: 再来点。
1: 这打这么快，谁跟谁的分不清了。
2: 哎，蹲下！哎，前面蹲下！
1: 真快，我的眼都花呀！哎呦，
3: 大爷，你没事吧？
4: 你怎么了？
5: 哎呀，着火了！
6: 拿水来，快救火！
3: 好嘞！
7: 是什么东西引着的？
5: 这些画片是很容易着火的。
1: 那么以后就别再用画片了。
7: 让开，我把你出来。
8: 小天豹，他来干什么？
9: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是来找人的。
7: 我跟你拼了，
8: 臭家伙！
9: 我的手下吃我的，用我的，却跑到你们这儿来了。我是来收他回去的啊！
7: 啊！你恶人先告状！哎，快！
10: 赵天霸，冤家宜解不宜结，我治好他，回不回去，由他自己决定。
9: 仗义，真仗义！黄飞鸿，我佩服你。明儿晚上我在三孝楼摆桌核桃酒，请你们父子俩，算是给你赔个不是。两位一定要来啊！
11: 一定要
9: 给我赵天霸个面子。
10: 好，恭敬不如从命。
9: 哎呀，真是君子，快人快语。明儿晚上在三孝楼见，风雨不改啊，不见不散。
12: 不见不散，
13: 不见不散。不见不散啊，
9: 恭候大驾。
12: 不见不散，恭候大驾。
9: 哎，各位请留步，不用送了，一定要来啊，我等着你啊。
14: 不用送了，不用送了，不送不送
7: 了。黄师傅，
15: 回家去，这次是没办法推的，不过今天晚上最好不要离开广东会馆。阿宽
16: 在，
15: 带几个兄弟守在这里，
16: 守在这儿
15: 保护会馆，不要中了人家调虎离山之计。
17: 我跟你一块儿去三孝楼。
15: 爹，
17: 上阵不离。

0: 父子兵嘛，何况他讲明了请我们爷俩，我怎么能不去呢？我们一起出发。
1: 好。
0: 这个时候，无论是什么人，都不能把我们父子俩分给。

0: 就送，
1: 上上下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下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3: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0: 好礼就送
1: 山楂树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哇，
4: 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这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岁发，还有冰淇淋哦。
5: 师傅去三笑楼，昨天平安无事，今天要更加谨慎。你们三个守右门，
6: 是；
5: 你们三个守左门，你们呢？去后院，
6: 是，
5: 你们到胡同口。
6: 好，
5: 阿七啊，
7: 好，
5: 屋顶和后门都是你的。
7: 哦，哎，宽哥，
5: 嗯，
7: 一个人怎么能守两个地方？
5: 不让你跑来跑去的，我怎么知道你脚好没好啊？
7: 那好吧，
5: 阿仁，多拿几桶水在这放着。
8: 我们洗过澡了，宽哥。
5: 没让你洗澡，防人放火。
8: 哦，
7: 这个，哎，阿宽
5: 啊，
7: 有没有看见你师父啊？
5: 没有啊。
7: 他不会自己走了吧？
5: 啊。
9: 赵天霸，我已经来了。
10: 哎呀，黄师傅，报您多时了，请。我就知道您一定会来。请
9: 请
10: 坐，
9: 请。
10: 黄师傅，我知道您喜欢喝核桃酒，看我赵某给您准备了这么多的核桃酒，先干为敬。嗯，
11: 好，黄某初来京城，没机会拜会各位武术界同仁，我这杯酒就当作敬拜各位武术界英雄好汉。
10: 哦，
11: 请。
10: 哎呦！
5: 哎呀！这是什么酒？哼！黄飞鸿，我请你父子二人，你却只来一个，一点诚意都没有。还故意用手弄伤我的兄弟，你他妈这是诚心侮辱我赵天霸！哼，
11: 你伤我父亲，飞鸿只身赴宴，面子是给你了。这里是天子脚下，王法当前，我要抓你去衙门。
10: 黄飞鸿，你今儿上来的时候已经断了后路了。我看你一代权势，今天摆的这核桃酒就是送你归西的。
11: 不必多礼。所谓礼多人见外，你不必这么客气。
10: 哈哈，那就不客气，翻脸吧！不止翻脸，还翻台！
11: 我不许你翻台！
10: 哈哈哈哈！见真章吧！第九。
11: 油，
10: 对，是我大平号的油。力从地起，你马步都站不稳，我看你怎么是无影脚，去死吧。

开开开开开开！还照打，你照看啊！非大卸八块不可。

国帝王。

0: 滚开！
1: 我看。

0: 别慌，没事吧？没事。对，啊，赶紧跑！饶了我吧，我知道我做错了很多事情，您大人要大量饶了我吧。
1: 瞧你的怂样，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2: 快回功夫，小心！
0: 啊！哎呀，嘿，我，这，你要死啊！啊！啊！ 小心，你脚没事了。你，黄飞鸿，这么多人都让我跑了，看来你也不过如此嘛！啊！
3: 师傅，这样你都能忍呐？
0: 好，你去追吧。
3: 好。
0: 您都忍了，我还能不忍吗？哼，这么多嘴。

0: 这个情形您该说两句了吧？我看那些旧石头全扔了算了，过了时的东西就不应该留着它。
1: 石头，
0: 我不懂。
1: 少君，我还以为你走了呢。
2: 哦，对了，我拿些东西给你看，你跟我来。

0: 是他引化的。好，放他们上去。走吧。好。那些外国人坐在哪儿啊？哎呀，
1: 看什么看？快点上来。哦。
0: 他们就在对面，
1: 就到这儿是吧？师傅，怎么看不见那个青啊？点将台那个大红灯笼名叫登天青。 待会儿中堂大人点着它之后，它会升到半空。狮子一咬到青，灯底下的花炮就会响。你们要小心，到时候有人会趁机刺杀中堂大人，知道吗？
2: 知道了，师傅。

哎，韦小西，哦。

0: 宽哥，你站我肩膀上。你开枪了，阿七，小心后面。好，我们继续上。呀呀呀呀呀！师傅，慢一点，阿七跟不上，
1: 跟得上。

0: 上下加工。
1: 听见了，你们。
0: 下呀！小心，下面会更麻烦。
2: 师傅，心里有数。

0: Камера обращена на нас. Это может сорвать наши планы. Пойду проверю.
1: <笑>宽哥，你没事吧？没事，快去帮师傅。好，你放心。拿了大戏也不嫌麻烦，没经验就是没经验。哎呀，怎么伤成这样？血别沾过来啊！哎呀，少军，你的影花机为什么对着我们拍？
2: 哼，你有什么秘密怕人知道？
1: 你到底知道了些什么？
3: 不需要告诉你。宽哥，宽哥。 你没事吧？
1: 没事，只是蹭了一下。
3: 蹭一下，你坐着。满头都是汗。
1: 哎呀，我正在训练鬼脚七呢。

拦着他！

0: 我操你祖宗！开！
1: 哎，局面有点控制不住了，跟上面说说。
2: 这要是说了，咱们不就显得那个了吗？
3: 师傅，我帮你，接住石伟。
4: 鬼脚七，不要让大石头再上塔。
0: 好，逮起来。

0: 踹起来，咱们上塔。
1: 啊，桂小七，你手脚太慢了，
0: 把刀停了。

0: 阿姨，一定是出事了啊！哎，快出事！出事！出事啊！
1: 阿姨，阿仁，
0: 里面有人吗？你别不好意思啊！
1: 阿仁，
0: 人个屁！哎，同类，别咬我！
2: 师傅。

0: 点单了，干嘛站在刀口上啊？
1: 师傅，还有一个，
2: 把石头撬开。
1: 好。
0: 啊！住！
1: 师傅，让我来。

0: 这个影画机是我送给你的，现在是把它还给我的时候了。拿来，药箱，你骗我！
1: 你好像知道我们的秘密，
2: 是你送我的影画机，把你们给出卖的。
1: 你为什么对付我们？
2: 你是外国人，为什么要杀我们中国人？
1: 少俊，我曾经说过，历史的变迁是避不了的。200年前，你们汉人也不满意被满人统治，但是现在不也习惯了吗？200年后，你们也一样会习惯被另外的民族统治。200年后，我们汉人的事。
3: 应该由我们汉人去决定，用不着你们来替我们担心。那你就会被淘汰。
4: 十三一，十三一，让我替你挡着他的枪。
5: 别动，
4: 三哥，我替你挡。你走开，
3: 十三一，
5: 让我来。
4: 挡枪，我比你有经验。十三一，我来。
3: 你们吵什么？哎呀！
5: 怎么办？阿七，砍断带子，让青飞走。好。

0: 阿七，你没事吧？师傅，你看，青飘过去了。
1: 拿着！
0: 哎呀，去你妈的！阿七，接着石头。
2: 哎，
0: 大爷，带着石头才可以采青啊！快拿来呀！

0: 排在其中。是
1: 什么呢？快这么讲，别弄了。
2: 炮随时会响，这怎么弄呢？

0: 大人，
1: 还好，我还记得他是这么摇的。

0: 还是我的。
1: 我相信历史会改变你的看法，但是你没机会看到。
2: Подберите объяснение для маршрутцев.

0: 我家还有80岁的老奶奶，我是赵家唯一的单传子，饶了我吧！我会改过自新的，饶了我！你改不了了！啊！我警告你，下次我绝不会放过你！你们把他抬走，再也别让我见到他！
1: 八爷，您平安无事吧？八爷。
2: Все, что я вам только что рассказал, очень запутано. Никто из вышестоящего начальства не должен знать всей истории до конца.
3: ，他说死的那个呢，就是潜伏在他们使馆的日本间谍，他们一直都在怀疑他，现在终于证实了。哦，
4: 那就好了，
5: 快递给我们警方大人。
4: 是啊，让您费心了。
5: 回教期，金牌。 李大人，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刚才天炮一响，如果没有天灯挡枪的话，胜负归谁还真没人知道。现在金牌在我黄某的手上，并非我赢了。大人为了大显我民神威而办的这场狮王争霸，死伤这么多人，在世人面前，其实我们都输了。以小民之见，我们不只要练武强身，以抗外敌。 最重要的还是广开民智，治武合一，那才是国富民强之道。区区一个牌子，能否改变国运，还请李大人三思。这金牌，留给您做纪念吧。
6: 告辞了。

0: 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2: 好礼就送，
3: 三看不下；
2: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3: 三看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好电影从不止于荧幕上的故事，更凝聚着电影人的心血与热忱。透过光影，我们可以看见不同的人生，多样的世界，也可以在故事里读懂坚守、善良与理想。每次看完一部优秀电影，总能带给我思考与收获。今天不妨留一些时间给电影，让经典佳片治愈琐碎日常，锁定佳片有约，一同沉浸在电影的浪漫之中。
2: 嫌犯骑摩托车从富兰克林跑出来了，
3: 不许动，否则我杀了他。
4: 你知道这是什么？
5: 这是苏俄制造的多弹头飞弹。不能否认，我是间谍。
6: 哈利，
2: 把枪放下！计划稍有改变，
5: 告诉他们这是核弹警报。
2: 谁拿到了钥匙？给我钥匙！
6: 你休想！

0: 发射。
1: 十月三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真实的谎言》。
2: 欢迎来到我最喜欢的电影纵贯线片场，在这里，光影用独特的语言串联起了万千佳作，是专属于我们影迷们的光影长廊。您不必再四处寻觅好片，电影纵贯线将持续连播优质影片，用连贯光影填满休闲时光。话不多说，精彩马上到。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

0: 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是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韵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3: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3: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5: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0: 少叔，这些姬国的野人都是孝敬您的。
1: 嗯。你过来。起来。嗯，站好。
2: 我问你，好笑吗？你们从此刻起都将成为我的猎物，快逃命去吧！跑啊，跑啊，跑啊！
3: 啊！跑啊！跑！
4: 快说，
3: 跑啊！
2: 驾！
4: 冲！
2: 今日你俩要是能赢我，有重赏。

快跑！快跑！快跑！

0: 你们是何人？
1: 杀了他们！

0: 快跑！
1: 不能让他们跑！不能让他们跑！我阿爹被他们杀了，他们杀了我们寨子里好

我是纪国人，纪国人，你听着，我脚下便是魏国，你敢过来杀我吗？你若不过来杀我！ 我必将再以姬国人为例，无论男女，老幼，都将成为我的剑下之鬼。哈哈哈哈哈哈！

0: 杨奇，对吧？早就听闻你是纪国第一神射手，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来来来，我们一同饮了此杯，行。
1: 杨总长，请。
2: 敢问都尉。

0: 为何阻止我射杀那魏国狂徒？
1: 杨族长，今日我们为你接风洗尘，啊，大家伙满饮此杯，日后大家都是同袍兄弟，啊，
2: 以后都是兄弟，
3: 都是兄弟，
2: 都是兄弟。
0: 敢问梁都尉，为何阻止我射杀那魏国狂徒？
1: 哼，狂徒，你可知那人是谁？他是魏国上将军公孙烈之子。你若杀了他，魏国势必大军压境。
4: 是啊，
5: 是。
1: 为了区区几个野人，为了那点小人小义，你想使我姬国国将不国吗？
0: 难道就任由他在我姬国土地上胡作非为，滥杀无辜吗？
1: 哼，好，我会将此事如实禀报司马，
6: 让司马处置嘛，如何？
0: 养其院即刻动身，同都尉一同面见司马。
1: 你以为你还是上卿之子吗？既来之，则安之。

0: 有欲之射，必成滥射；无欲之射，方可精射。无射之射，是为智射也。
1: 上将军果然军纪严明。
2: 继续。
0: 君上还是不允。
1: 师出无名啊。
0: 哼，怕是你们这帮大夫们收了姬国不少财宝。
1: 哎，都是楚国在当中斡旋，君上也甚是为难呐。
2: 继续。
0: 哼，楚国上至楚王利益，下至一个区区的县邑，无不贪图享乐，穷奢极致，外强中干罢。若魏国能够吞并姬国，国力必将大增，联合秦国、晋国，窥视灭楚，指日可待。
1: 上将军英明啊，假以时日，定能如将军所愿。
0: 亮宫九层，一回秀儿无用啊。
3: 他一天没吃东西了。
4: 是啊，阿福，吃点吧。
3: 哎，要不喝口水啊，你这样身体受不了啊。
4: 对啊，族长。
5: 他怎么在这儿？
6: 是你。
3: 阿福昨日越境被巡查的假士抓住了。
6: 你可又杀了那帮恶贼？
7: 你和他们都是一样的，不会把我们这样的人的性命放在眼里的。
5: 给他松绑。
4: 族长，
3: 愣着干嘛？松绑啊！
4: 哎哎，

0: 记着，别再越界了。我一定会杀了那帮恶贼。
1: ，阿福，阿福。
2: 阿福和老爹以打猎为生，有一次我们在山里遇到猛兽，多亏阿福和老爹出手相救，自此便熟络了。
3: 老爹的剑法呀，很是了得，一箭过去，便射中了猛兽的眼睛。
1: 遭此大难，也不知道这姑娘能去何处。
2: 我知道在哪儿。
3: 组长，阿福在那儿。
1: 阿福。

0: 孩儿恭迎父亲回府。
1: 子时已过，你为何还在此？
0: 孩儿今日习得司马兵法，颇有收获，还想请父亲再点拨一二。
1: 随我来。
0: 是。司马法曰：兵不杂则不利，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父亲以剑治军，以补长短，此等韬略，便是那司马穰苴也有所不及啊。
1: 嗯，在为父看来，弓箭乃是百兵之首。
0: 父亲所言极是。
1: 你动过此弓？
2: 不曾。
1: 嗯，
2: 不是，孩儿只是把玩了一下。
1: 把玩？此弓乃是你兄长之遗物，我说过不许任何人碰它。
2: 孩儿不过是想效仿兄长，早日为父效力。
1: 效仿？你终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而你兄长天资聪慧，英姿绝伦，谈何效仿？
2: 孩儿自知与兄长有天差地别，但兄长已逝。
1: 住口！你兄长是为救你而死。

昊天不会降赐大力呀、啊！那场大火为何死的不是你？

孩儿的腿就是父亲打断的。许久以来，孩儿未尝有过怨言。孩儿诸般努力，不过是为了讨父亲的欢心罢了。

0: 哎呦，中了！哎呦，没中！你输了，淳于策，你得罚酒。你这新进的机国上卿，比起之前的养元，倒是更投老夫的脾气。淳于策早已仰慕楚国令尹已久，近日能同令尹一道共饮美酒。 共赏美女，死无憾矣！死无憾矣！这美酒绵软甘甜，沁人心腹，自是上品。可这美色嘛，听说。
1: 同月公主回来啦！她与丑月而回。老夫听闻那同月公主与养元之子情投意合，可为何最终却又嫁给了宋国国君呢？
2: 那都是君上之意，原指望宋国抑制那魏国，孰料那宋公早逝，几个公子争作一团。
0: 同月公主无奈而回啊！当初同月公主与姬国君上来楚国盟誓，那一颦一笑，真乃惊若天人呐！多少个夜晚，老夫为她那是魂牵梦萦啊！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0: 哎，在那儿呢，杨组长，
1: 组长，
0: 人来了。
2: 老公，射箭之先需行端至正，静气凝神。

0: 边军都尉梁冶子恭迎上卿大人回国，上卿大人舟车劳顿，还请大人再此地小住几日，让下官表表心意。
1: 不必了，我还有要事向君上禀报。
0: 上卿大人，那我护送您一程。
1: 好。
0: 哎，那牵马之人，莫不是我故友养元之子养齐吗？
1: 啊，正是族长养齐。杨琪，你从都城到边关，可还习惯呢？听闻此处山海相连，你可愿陪同老夫饱览一番呢？下官愿意陪同。泛彼薄舟，中流无聊。
0: 沧桑，楚天千里，君子所居，小人所处。杨族长，杨琪，令尊在世时与老夫政见不合，屡屡刁难于我。现如今老夫以德报怨，今日便提携于你。 你意如何呀？
2: 若非你蛊惑君上，杨家何至于此？我养齐，甘为士卒，远胜求荣之徒。哼！放肆！

0: 养妻，目无尊卑，口出不逊。来人，押下去，放在大营门口，以示惩戒。
1: 等等，养妻，桐月公主回来了。不过，桐月公主即将成为楚国令尹的夫人。

0: 父亲，子杰，你要善待此功，莫要辱了你兄长的英名。
1: 多谢父亲，孩儿定当谨记教诲。
2: 少主，那人叫养齐，是姬国的第一神箭手。神箭手，那我更要取其性命了。

0: 去。哎呀，寻了半日，竟然连一只猎物都没打到。行了，歇会儿吧。哎呀，杨七，我知你对我多有不满，可我说过，既来之则安之。
1: 安，你我皆为纪国将士，对外不能保护我子民安宁，对内任由奸佞当道，如何安置啊？哼，鲁国夫子对卫灵公说过：“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忍辱偷生，都未可以心安，纪国能否久安？
0: 心高气傲。 不识时务，不说了。你去后面的林子里打些野味，晚上给弟兄们打打牙祭。快去。

杨钦，上卿命我杀了你，我记忆不精，力不能及，你走吧，走得越远越好。

1: 绝不答应。君上，姬国的安宁全部倚仗楚国的扶持，若能与楚国结此良缘，则我姬国再无惧魏国的虎视眈眈。何况公主，
2: 当年同月嫁入宋国，已为姬国立下了莫大之功。
1: 如今，你又要顾这个可怜的妹妹嫁给南岸那么一个糟叟，
2: 姑。
3: 所有，也绝不答应。君上，同月公主乃世间少有之奇女子，必然会为姬国的福祉再行大义啊！
4: 休要逼我！你身为上卿，不思明强国富祉，知恶于谄媚，国不多奸，却要我一个女子忍辱负重，我宁死不允。臣妹，多谢君上体谅。
2: 公主，公主，请与姬国为重，允赐良缘呐！公主，都是国无能啊！孤上对不起先人，下对不起子民啊！孤的姬国就要亡了。如此说来，公主还不曾进食？
5: 不曾。
2: 你去告知公主，就说养其从军中逃走，此生无复归矣。

0: 公主，我都听到了。阿武心疼你，骨则一世，死色同穴，未雨不息，如有皎日。
1: 公主，不是你的错。他走了也好，结果也容不得他。
2: 童月，我定是饿昏了头，竟然听到养妻在叫我。童月，
3: 公主，不是幻觉，真是少主。少主。
0: 不该来，
2: 我必须来。
0: 是我负了你，
2: 我从未怪过你。

我听闻你为出家楚国另隐一事而绝食数日，何苦你这么折磨自己？同源，我带你走。

0: 上。
1: 明日我会求君上让我去宗庙，为嫁楚国令尹一事占卜，他必然会答应，我便寻机离开。明晚望月台桃花林，我与你会合。

0: 快走，你跟我快点走。快点，你们这帮野人。
1: 此刻起，你们都是我的猎物，快逃命去吧。
0: 少主。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来了甚好，你去叫叫那个
1: 养琪。
0: 养琪，对，养琪，告诉他想要救这些猎物的命，就到他们的寨子来找我。
2: 阿阔，组长，
3: 组长，
2: 就你们俩
4: 啊？阿福去打猎了，可惜我和勇未几便要回军营，无福消受了。
3: 马给我吧。
2: 不用了，我要走了。
4: 走？
3: 去哪儿啊？
2: 阿勇，你要清晰建议，日后定能成为姬国第一神箭手。阿阔，
4: 哎，
2: 阿福虽至死男儿，却也宛如青阳，你要好好善待于他。
5: 嗯。干什么呀？放开我！
4: 你就听组长的话吧，他是为你好。
5: 放开我！
3: 组长，我跟你去吧。
2: 不用，你们看住他，等我回来。希望一切还来得及。
4: 阿福，阿福，哎呀，别动了，阿福！哎呀，
3: 拿弓，给我。
6: 小心点儿，
3: 驾！
4: 阿福，
5: 杨青，
4: 阿福，
5: 放开我！
4: 哎，阿福，
5: 杨青，杨青，我跟你同去。

0: 少主，他来了。
1: 弓箭手准备好了吗？
0: 少主，都已经准备好了。

0: 杨族长怎么还不回来？要不，你说，我们给梁都尉报个信儿。
1: 梁都尉一贯谨慎，他肯定不愿意去惹这个麻烦。
2: 要我说啊，这养琪要是死了，同月公主必然怪罪，到时候啊，怕是连你们梁都尉也招惹不起。
1: 哎，对呀，
3: 那我去，
1: 你去，快去呀！<笑>
2: 阿福，还是你有主意。
0: 那还不快给我解开啊！哎。

0: 杨琪，你不是号称姬国第一神射手吗？为何龟缩着不敢出来？啊！舒淇，去把他杀了！去啊！
1: 诺。

0: 别杀我！我还不想死。
1: 屡次三番扰我边境，残杀子民。

0: 你可知小国也有小国的尊严，今日必让你魏国人知道我们姬国不容侵犯。
1: 娘亲，
0: 都尉，
1: 把这个人交给我带走收押。你从军中私自逃走，已是触犯军律，我就当没有见过你，你走吧。娘亲，
2: 别，
1: 娘亲。

0: 国元有城池十座，赚到古石，只剩城池三座。国，故作于此，已有5年3个月，不求失而复得，只盼能够守住先人的宗庙。可如今，魏国又夺我2座城池。
1: 列可宗马玉这紫云宫，姑对不起列祖列宗啊！你们有对得起姑吗？
2: 君上，如今之计。 只有向公孙烈献上养妻人头，奉上厚礼，以示歉意。妾请上卿出使楚国，求楚国令尹于此间斡旋。
3: 臣在此中只能求到。
2: 淳于泽，你意下如何？
3: 君上，臣在等一个人。
4: 君上，统悦愿嫁于楚国令尹，只求君上不杀养妻。

0: 我已经答应杜威放过阿福。事已至此，你还要坚持你的小人小义吗？杜威以为小人小义不如苟且偷生。我之受辱，可保姬国之安宁，有何不可？
1: 一时安宁罢了。自纪国被灭，多少小国惨遭强国吞并，他们何尝不曾苟且？我无力使纪国由弱变强，唯愿无视性命，在暗夜长河中发出微末之光。
0: 此乃养齐之尊严，亦是姬国之尊严。阿妃已经走了，桐月公主为了救你，已经答应嫁给楚国令尹了。
2: 什么？对。 对。
3: 好礼就送山楂树下，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 真的不一样，纯粮直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好礼就送山楂树下，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5: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商将军，这都是君上之意啊！你休以君上之名，为自己开脱。说，你拿了姬国多少好处？哎呀，商将军，我其实500斤，500斤。
5: 还有呢？
1: 两个美人儿。
5: 区区黄金和美人。
1: 就促使你蛊惑君上，诛我灭姬大业。今天我要替君上除了你这个奸佞。张将军，我也是为了魏国呀。那楚国令尹多次守信于我，心中皆是恐吓之意，故而我才请求君上对将军停战。我知将军不屑于此，可是楚强我弱，唯有徐徐图之啊。否则， 那姬国覆灭之耻，便是我魏国亡国之日啊！将军，将军，
6: 禀上将军，楚国令尹和姬国上卿求见。

0: 姬威两国正在交战，你身为姬国上卿，为何到此？
1: 上将军，令郎至此，我家君上也深感痛惜，特命我向上将军献上千金，以示歉意。

0: 我姬国铸下如此大错，惹得上将军率军惩戒，幸得令尹居间调和，才使我两国化干戈为玉帛。
1: 上将军

0: 既然姬威两国共尊楚国为盟主，那两国之事我楚国亦不会袖手旁观。好在威国君上深明大义，还望上将军不计前嫌，重新修好。
1: 令尹所言极是，就请上将军即刻传令归还我国两座城池。
2: 胡说八道，我家军帐只是让将军停战，何时说过要还城池一事啊？
1: 屈大夫，你可是允诺过我的。
2: 我何时允诺过你啊？你
3: 归还城池可以。
1: 多谢上将军。
3: 害死我儿性命者可是姬国第一神箭手啊。
1: 正是，杨琪已关入我姬国大牢，任凭上将军处置。
2: 好。
3: 令尹大人，咱们就以城池为主，我和杨琪进行一场教武，如何？
2: 教武。

0: 同月，沿着这条路可到齐国去找我的伯父，他定会善待于你。
1: 公主，
2: 杨琪，齐国已容不下你，骑上此马去找你的伯父，万不可再回来。
0: 同月，
2: 杨琪。

公孙烈用姬国城池为赌注，逼你去叫我，我不想看到你死。

0: 杨七，快走吧，不要再回来，快走，快走。
1: 结果因我走此大难，我不能一走了之。
2: 正正正
0: 杨七，
3: 红月，你等我，我一定会带你走。
0: 杨七。

0: 齐国之内，山林之中，垒高台，插入金旗。三日之后，姬国、魏国各派七名箭手教武，以姬国两座城池为主，夺旗者胜。魏国由上将军公孙烈率队，姬国由养齐率队。
1: 取胜这场教武也无期望，那两座城池注定被魏国吞并了。
2: 养齐，你可有取胜之把握？
3: 君上有，则养齐有。
2: 吾当然有。养齐，你可在全境内征募善射者，若得胜，孤封你为上将军。

0: 阿牛，瞄准点儿！就差一点儿，就差一点儿！哎，这，曾阿大，曾阿大，稳住，射准点儿！稳住！哎，
1: 你这不是挺准的吗？
0: 组长，中靶的一个也没有啊！
2: 这曾阿大明明擅射，今天，哎呀！

0: 族长，你就让我去吧。
1: 你去不得，事关生死，可不是闹着玩的。
2: 就是，到时候还得护着你，更难有胜算了。
0: 谁要你护了？那明日就要教武了，你们这才五个人。
3: 谁说只有五个人呢？还有我，
1: 梁都尉。
3: 我的剑法你知道，不丢人吧？
1: 你这是，
3: 杨七，你笑我忍辱偷生，可我梁野子绝不会临阵脱逃。壮行的酒宴已摆好，请大家入席。
1: 请。
3: 冷中离，请。
1: 请。岂曰无疑，与子同场。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3: 说得好，来，我们就像秦人一样并肩作战，为明天的教武干
4: 干。

0: 就是养旗。
1: 上将军，
0: 为何你们姬国少一人？
1: 六人，足矣。
0: 莫不是你们姬国人人自危，不敢前来吧？
2: 姬国还有我。

0: 原来是个女子，如此倒显得我魏国胜之不武了呀。
1: 有何可笑？他的儿子就是被我一箭射死的。
2: 莫要逞口舌之快，我们教武场见。
3: 上将军，请。

0: 随便设伏，阻我前行，大家注意隐蔽。
1: 不如这样，我们兵分两路，我跟冷中离一路，从侧面包抄。
0: 好，麻烦勇，跟我走。
2: 好，
1: 走。
0: 当心！

结果城池保住了，莫急，此为而已。

0: 组长，阿福，我去引他们。
1: 阿勇，
2: 阿勇，
1: 阿勇，
2: 阿勇。
0: 我要过来。

0: 凌云，
1: 大夫赏
2: 请，
1: 请请请。
3: 久闻通月公主舞姿曼妙，可否舞上一曲为老夫助助兴啊？
4: 是。
5: 我近日身体不适，还请令大人体谅。
3: 哦，公主如何不适啊？
5: 众目之下，请令尹自重。
3: 老夫在小国面前，从不知自重为何物。
6: 公主，你既要驾驭令尹，献上一舞又有何妨啊？
7: 是啊是啊，下官也想一饱眼福啊。
5: 本公主的舞，岂是何人想看就能看的？
3: 怎么，莫不是嫌弃老夫不成？
8: 公主是君，令尹乃是臣，怎可如此无礼？
9: 嗯，大胆奴婢，不知礼数，竟敢以下犯上！来人，
10: 走，
9: 把这婢女拖出去！杀！
10: 诺，
8: 你，我。

国人再看不起我。

你们分开走，我来牵制他们。接着，走。

0: 小齐，姬国太弱小了，归附于我吧。你害我儿之事，我可既往不咎。
1: 多谢少将军，但是我想齐，只为姬国而战。
0: 好，那今天我必取你性命。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们一起踏平姬国，为你养家血耻。

0: 大人，让齐带着旌旗走出树林。
1: 公孙将军呢？
2: 魏国上将军不敌养齐，已卒。
1: 下去吧。
2: 我如何向我家君上交代呀？
1: 大夫莫慌，上将军一死，即为两国更为和谐，你我二人更为方便。 我以为大人备下厚礼，不日送到府上。令尹大人，上府已分，下官不便久留，告辞。
3: 请便。
1: 告辞。
4: 我们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
0: 燃也，燃也！杨琦保住了城池，公主，理应赐酒才是啊！来人，上酒。

0: 请便。上清。啊。
1: 令尹。
0: 你家门客怎会如此不济？
1: 令尹放心，我另有打算。
0: 好，
1: 公主，请赐酒。

0: 杨琪，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获胜的。我曾说过，骨则一世，死则同穴，恐怕我又要食言了。
1: 童宇，你怎么了？童宇，
2: 公主说，公主，
1: 童宇，童宇，你怎么了？童宇，你怎么了？童宇，童宇。
3: 导演，导演，导演。

0: 是谁下的毒？是谁下的毒？
1: 春玉策，
0: 你竟然在酒中下毒，害死公主！我这就去告诉晋国君上。凌言，凌言，凌言，
1: 不是我，不是我。
2: 杀了他！
0: 不是我啊！不是我！

0: 重新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下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维 C。
2: 哇，百分百维 C，
1: 百分百维 C， 营养加加加，加个美之人，这餐撑撑撑撑。
2: 哇，这是什么芒果吧？牛奶巧克力搭脆米，这是脆虾米巧克力棒棒。哇，脆虾米开心一岁发，还有冰淇淋哦。
3: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4: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上手，烧烤更有烟火劲。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隔着不同地域与文化，电影却能搭建起共通的情感桥梁，带来全然不同的观影体验。别样的风土人情与人生抉择，让我们在故事里读懂包容、自由与热爱，收获全新的思考与感悟。没有距离阻隔，好故事永远拥有共鸣。今天就跟随这部国外电影的镜头，奔赴一段奇妙独特的光影旅程吧。
2: 你是最棒的职业杀手。
3: 是，那是怎么了？
4: 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
5: 这个女孩不见了，
4: 我侥幸活了下来。
3: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
4: 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
3: 很抱歉。
2: 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不要改变李昂。
4: 如果你不肯帮我的话，我可能今天就会死。
3: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4: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
6: 我想失去你，林。
3: 你不会失去我的，麦蒂尔的。
0: 10月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1: 欢迎来到我最喜欢的电影纵贯线片场，在这里，光影用独特的语言串联起了万千佳作，是专属于我们影迷们的光影长廊。您不必在四处寻觅好片，电影纵贯线将持续连播优质影片，用连贯光影填满休闲时光。话不多说，精彩马上到。

家好，我是演员冯韵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我是李丹。电影无界，生活有光，来看今天节目有哪些内容。时光有痕，真心难改，快乐生生不息，日子活色生香，用国庆观影指南打开七天完美假期。新片重磅首播，网罗中外佳作，方寸之间气象万千，电影频道国庆片单发布，是观影场所，更是文化风景。国庆长假观光列车启动，下一站电影院。明天国庆假期就要正式开启，众多新片呢已经在影院等着大家了。国庆新片怎么选？这就为您送上一份观影指南，关键词是寻找，一起去找找适合你的那部电影。
1: 今年国庆档电影院里少不了跌宕起伏的故事，神探之痕迹、真战和重生二三部犯罪题材影片等着观众来找真相。陈思诚执导的神探之痕迹取材自七一勋章获得者、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集结了张译、马丽、陈明浩、王俊凯、范丞丞、陈飞宇、李雪健等主演阵容。影片展现四起不同年代的案件，重重迷雾之中不变的是对正义的坚守。
2: 痕迹从不说谎。
1: 电影真战设置的迷局也相当错综复杂，影片由古天乐、此沙等人主演，以双密室谜案为叙事核心，打造多层嵌套的悬疑体系。
3: 背后可能牵连了很多高官和名流，
4: 我就陪你玩到底。
1: 重生二则从一位母亲的视角戳破地下黑色产业链的罪恶事实，在硬核生猛的外表之下，观众不仅能找到真相，更能找到动人的爱子之心。
5: 爸爸答应你，一定会让你的伤害都付出代价。
1: 不过放假了，还有很多观众更想在电影院找快乐。小沈阳和沈春阳夫妇的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就能满足这部分观众的需求。影片借夫妻身份互换制造笑料，更有一众喜剧演员的加盟为影片助力。
6: 你慌什么呀？
7: 你再捶我一下，
6: 我怼了。
8: 大老爷们欺负女的？
6: 我不是男人。
1: 还有一些观众总能在电影里找自己。活色生香由闫妮、叶童、倪虹洁联袂出演，展现性格各异的三姐妹如何把人生下半场过得活色生香，希望观众也能从中找到自己的生活解药。
9: 相信过了今天，一切都会顺风顺水。
1: 对于亲子家庭观众来说，也能在电影里找童心。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小猪佩奇 IP 首部中国定制三维动画电影，融入高铁、龙舟等本土元素，轻松童趣，适合小朋友。
10: 而我们的中国之旅，好嘞，
11: 才刚刚开始。
1: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则延续家庭温情，叠加科幻冒险，诠释亲情与成长。
12: 永远做个大人，自己把握自己的人生。
1: 引进片方面，布拉德皮特主演的《野兽之心》围绕着退役特种兵与军犬之间的深厚羁绊展开，《生化危机：爆发夜》则是该 IP 时隔九年重返内地银幕，一部是荒野求生，一部是科幻惊悚，都带领观众在绝境中找生路，专属影院的刺激感十足。
13: I got you. Go boy.
1: 这个国庆假期，无论你在寻找哪种心情、哪种感受，总有一部电影属于你，总有一个故事打动你。
0: 国庆档新片《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杭州首映礼举行。杭州是动画 IP 天眼的诞生地，因此本次杭州站首映被赋予了回家的特殊意义。
1: 首映礼上，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与天眼三个人偶同台亮相，与观众共同见证两大卡通品牌的银幕合体。影片放映结束后，大小朋友都纷纷发表自己的观影感受。
14: 七天那种成长的一个过程嘛，那也是让我们这些小孩懂得这个成长的一个道理，大人的那种大人长大之后的工作的一些艰辛。
15: 作为九零后，是看着天眼长大，是特别是听到那句甜筒圆甜筒甜甜筒变天眼，其实这句话对我来说是突然感觉回到了小时候那种感觉。
16: 天眼是2003年诞生在杭州的，那么今天我们终于把它从电视动画搬到了大荧幕，那 对于我们杭州本地的观众来说呢，当然是有不一样的感情的。我们希望我们可以交一份满意的答卷，因为我们也是非常用心的在做这个作品。
1: 该片结合了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天眼两个系列动画的故事元素。为了帮助遭遇职场困境的小头爸爸化解难题，大头儿子借助天眼的魔法瞬间长大，开启职场体验。
16: 我也是希望，如果说大家在带完孩子看完电影的时候，小朋友可以给你一个拥抱啊，或者跟你说一声爸爸你辛苦了。要知道成长的这个没有捷径，他需要通过自己一步一步踏实的去学习，去进步以后，他才能达到真正的成长。
0: 国庆新片蓄势待发，影院当然也严阵以待。深圳、长沙等地的影院都开展了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这个国庆假期的电影院成为人们休闲放松的综合性文化空间。
1: 从中秋开始，深圳罗湖万象城商圈就联动2026深圳米其林指南美食节，打造了电影加美食消费新场景。通过票根权益互通机制，实现观影客流与美食商圈客流双向转化、双向赋能。
4: 通过观影、用餐、购物、夜游等消费的动线，可以双向带动客流，然后延长了这个消费的链条。
7: 在国庆期间会升级到19家，通过这个票根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消费互导。
1: 国庆期间，电影票根还将联动黑珍珠餐厅潮汐美食市集，以电影加赋能餐饮消费。处于该商圈的万象影城深圳万象城店也将继续推出观影福利。
11: 市民呢，凭万象影城深圳万象城店的一个票根，可以在影城现场进行抽奖，奖品呢包含美食节的一个专属礼遇、电影兑换券、餐饮兑换券等。
17: 看完电影就近就吃饭了嘛，所以他们是互相连带的一种网状的供销关系。
1: 除了与美食联动，不少影院也尝试拓展复合体验。深圳南山的几家电影院就突破单一放映功能，增设书吧、茶空间、康养休闲区等等。
18: 除了电影以外，我们还有这种12亿的头疗，它主要的作用是在看电影的结束以后，或者说电影开始之前，让现在的消费者有一个放松的一个过程。
19: 你好，现在给您送播。
20: 平常来看电影的人，看完之后来这边做头疗的多不多？
19: 对呀，他们看完电影或者是看电影之前，然后看到我们这有一个头疗店，也会说想过来体验一下。
21: 我们这个影院的定位就是艺术影院，看完电影之后还可以品一下茶，或者是说在看电影之前等待的这个时间呢，也可以品一壶好茶，这样子静一下自己的心态。
1: 国庆期间，深圳还将组织各区因地制宜开展公益惠民放映与艺术普及、特殊群体优惠观影活动，丰富假期文化生活。在国庆档到来之前，如意电影30家6星级影城全部挂牌落地，覆盖全国27座城市。长沙代表门店融入湘绣非遗展示，通过电影加非遗、电影加泛娱乐拓展影院空间，以观影与文化体验相结合的新模式，更好迎接国庆档，助力影院成为城市潮流文化新地标。
22: 现在女孩子们都能够一起来做那个湘绣，我们后面还想在影院开那个大屏编织课。
0: 这个国庆档加

0: 里也有好电影。国庆假期，电影频道为全国观众准备了丰富的光影大餐，多部国产影片将重磅首播，海量好戏轮番登场，用一场场光影盛宴让长假每一天都有精彩相伴。
1: 电影频道在国庆假期将接连推出多部重磅首播国产影片，山河不忘来时路在国庆节将为您带来南京照相馆、德贤锦致、营救飞虎等满怀家国情怀的力作，也有热血赛车佳作《飞驰人生三》，还有聚焦当代生活的《我许可》和《魔方小姐》，以及《唐门斗罗传》和《惊蛰无声》，展昭探案、关山太保、大突围、清算、怒剑、插翅难逃、大改水、三郎快跑等影片也将一一与观众见面。
2: 我们中国人不许和你们这么糟蹋。
1: 每天晚间的外片时段同样惊喜不断，泰坦尼克号、这个杀手不太冷、阿甘正传、肖申克的救赎、楚门的世界等影史经典轮番上演。

0: 电影频道国庆还特别开启专属片场巨献，10月3号上午时段，影人一加一重磅解锁肖战双片专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德贤锦志，一部江湖侠义，一部家国众生，两部风格迥异的作品，全方位展现肖战的银幕绽放。
1: 真正的英雄，不是南征北伐，而是永怀怜悯之心。
2: 我想做第一个，我们能杀了他们。
0: 10月10号上午时段，影人一加一将推出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阿凡达：水之道》，带您走进绝美壮阔的潘多拉水世界。本次国庆期间的电影纵贯线片场，名将系列集结《金身将军》王正柱，《胡奇才决战新开岭》，《杨思路冀东抗战》，《战将周西汉》，徐海东《喋血挺电》五部红色佳作。赛车主题系列集结巅峰竞速影片，《速度与激情》搭配《飞驰人生》，一边是好莱坞的街头狂飙，一边是国产赛道的热血赤诚，承包整个假期的动感与激情。
3: 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电影频道全球观影团举办《给阿嬷的情书》卢森堡专场放映。这部与家息息相关的电影，在家国同庆的日子里，引发了观众深深共鸣。
4: 我从小在这边长大，也算华侨
3: 哦，
4: 所以看这个的话就特别有感觉。对，就是男主和爸爸他们两个人的感情，我觉得也很感人。
5: 国家就是做你，
6: 做康快乐。
5: 哎，乖爸不老恩，不变小葫芦。
4: 从中也是可以看到，就是人与人之间到底是一些纽带啊，包括不论是说是友情也好啊，然后爱情也罢，能够就是得到一些爱的力量。
7: 当欧洲的观众通过一个具体的家庭，一些真实生活的细节去感受中国，他们看到的就不只是一个陌生的国家形象，而是更加鲜活、多元、有温度的中国社会。
3: 第十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今日收官，昨晚的平遥之夜费穆荣誉、罗伯托·罗西里尼荣誉也一一揭晓。
0: 费穆荣誉旨在鼓励并奖励优秀华语影片及华语电影工作者，电影《尾款》斩获最佳影片，该片主演牛建荣获得最佳男演员，《爱情笑话》主演孙怡摘得最佳女演员，黄渤监制并主演的《四分之四》获费穆荣誉特别表扬。
8: 我饰演他的时候，我没有想演他的激烈，我只是想跟他一起体验在亲密关系里的挣扎，体验他的人生。
9: 我儿子的导演天天操练我修炼我，哎呀，把我闹得总算出了口气了啊，也还有个结果了啊。
0: 随后罗伯托·罗西里尼荣誉揭晓，电影《刚果男孩》摘得最佳影片，《菲律宾女孩》《神之子》《昨天那只眼彻夜未眠》分获最佳导演，评审荣誉特别表扬。陈东南导演的《春日幻游》摘得青年评审荣誉，邹静的长片首作《无名女孩》获全国一连发行荣誉。

0: 平遥的故事告一段落，厦门的光影序章即将开启。昨天呢，2026金鸡电影 AI 单元启动征片，本次征集呢面向时长五分钟以上 AI 深度参与的影像作品，不设赛道，不预设分组。入围的影片呢将会在今年11月金鸡百花电影节期间呢进行公开展映。入围团队还将受邀参与金鸡电影 AI 之夜等活动。昨天第二届金鸡虚拟现实电影季呢也开始了作品征集，参展作品啊因为2025年9月1日后完成制作的，支持行进式大空间 VR 或坐观式 VR 观影体验，并已在国家电影局完成相关虚拟现实电影备案的新作品。 AI VR 等新技术新形态或许将对电影的制作与观看形式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国内的电影节展正在做的就是给勇于探索的创作者空间和平台，让他们充分利用前沿的技术工具，创造中国电影的新未来。昨天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微短剧荣誉单元在湖南长沙落下帷幕，张凯丽、林永健、易小星等嘉宾出席活动，表达他们对当下微短剧精品化发展的期盼。
1: 本次微短剧荣誉单元是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首次设立，旨在推动微短剧精品创作与人才培育。活动上揭晓了年度微短剧、年度导演、年度男女演员等多项荣誉。当下微短剧创作呈现多元发展与精品化的趋势，张凯丽、林永健、易小星作为行业发展的见证者，分享了他们对于微短剧表演和创作的见解。
2: 很多朋友认识我是从万万没想到这个系列短剧开始，十几年前哪有什么微短剧的概念呢？我们就是一群想拍点什么故事的人，拿着最便宜的设备就开干。
3: 我的第一部微短剧描写海峡两岸亲情的《过海》已经跟大家见面了，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4: 短剧啊，特别考验演员的功力。
3: 对，
4: 因为你要在几分钟之内抓住观众，就像那年我演的那个春节晚会，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迅速进入，所以说啊，演员演戏，你得抓住观众。
0: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1: 继续关注第17届中国电影科技论坛，专家学者围绕数字筑基、语料体系、标准建设与产业发展这一主题，聚焦空间影像叙事、影视专用语料库等内容展开分享。与会嘉宾还在随后的圆桌对话中探讨了 AI 影像结合本土文化的创作思路。昨天由中国电影资料馆主办的2026中国电影创作高质量发展学术季迎来第二场专题研讨会，本场会议议题为电影本体论、思想、审美与科技的内在统一。电影创作者围绕 AI 浪潮冲击下电影本体、观众变迁、产业困境、未来创作路径展开深度对话。
0: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本期节目中哪部国庆档新片在杭州举办了首映礼？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或重生二或什么意思夫妇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的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讲。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讲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华军。今天呢是2026年9月30日，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好的，今天呢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263期。我们看到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监督之下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现在启动摇奖机。好，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拿好您手中的彩票，记住您心仪的号码，让我们共同期待着本期开奖号码的产生吧。它们究竟是多少号呢？9号、8号、7号。开奖号码已经全部产生了，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9号、8号、7号、9号、8号、7号。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

0: 快接啊！
1: 中央安全局，
0: 我是华莱士。大水滴行动进入二级阶段，让戴弗林接电话。
1: 稍等，
0: 不，别让我等，该死！

0: 号花莱市特工，请说出九位安全代码。喂，花莱市特工，花莱市特工，
1: 永别了，宝贝儿。
2: 你好，我叫金蜜糖，我一直在想，我到底该说什么，才能让你答应能跟我吃午餐？
3: 哦，吉米，你真可爱，咱们回你的公寓好好亲热吧。
2: 你又把我弄紧张了。
3: 他只是个售货员，
2: 对你来说，但对我来说，在遇见他之前，他就在我的梦中出现。
3: 这句真是，这句，就是这句，去跟他说吧，就说这句。
2: 听着，嗨，我叫吉米糖。我遇见你后做了个春梦，我是这么说的吗？
3: 不不不，约他吃午餐就行了，我们稍后再研究那句话，快别浪费时间，还得开车呢。你做什么都行，千万别发挥本色。开玩笑。
4: 非常感谢。
3: 不客气，再见。
2: 我叫吉米糖。好，嗨，
4: 嗨，
2: 颜色很漂亮。
4: 不好意思，我要失陪一下。
2: 好的。
5: 啊，说句悄悄话。你来这儿不是为了看画的吧？
2: 谁是啊？
5: 我作为这个画廊的主人，想给你一些善意的建议。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快到那边去，约詹妮弗出去。
2: 你真这么想？
5: 是啊，这样一来，他就能拒绝你，而我们就能继续做生意。
2: 谢谢你的建议。
5: 好。
2: 你好，我叫金米糖。我要说什么，你才会答应和我吃午餐呢？

0: 我们经理受伤了吗？
1: 你给我过来，小矮子！
2: 你给我过来！你要去哪儿？你在哪儿？
3: 这是什么？腌菜还是泡菜？泡菜吗？我们刚刚洗过车，你干什么呢？想让我把这玩意儿塞到你屁股里吗？想坐我就下来吧。
4: 先等等，
3: 我只想谈一谈。你踩吧，没事儿。哦，现在害怕了？不，滚过去骑你的烂自行车吧。
0: 维尚诺夫两个字，去吧。
3: 我以为中国人都会跆拳道，
0: 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是李小龙。
3: 冷静点，吉米，别激动。
0: 今天我不太走运。
5: 你能送我去弗莱明大街70号吗？
0: 当然，稍等一下。
5: 你是吉米唐？
0: 没错，我是。你是谁？
5: 我叫斯蒂娜。你干嘛开得这么快？
0: 为了多挣钱。
5: 所以你才因为超速9次被吊销驾照。

0: 没出过事故。还记得我要去哪儿吗？
1: 弗莱明大街70号。
0: 在我化妆完之前，我就付你双倍车钱。
1: 你说真的？
0: 你觉得我像幽默的人吗？
1: 好吧。

0: 只剩下睫毛和眼线了，还有五个街区。你不会减速了吧？简直跟个老太太一样。
1: 你不会害怕吧？

0: 你到底想干什么？闪开，伙计，我来开。是你，女士。
1: 你果然名副其实，又份工作给你。
0: 我有工作，而且不错。
1: 这份工作能挣多少钱？
0: 一周$470，加上小费。
1: 你想不想一周挣$2000，还包括食宿？
0: 什么时候上班？
1: 明天早上7点，你开车去接克拉克·戴弗林，唐先生。
0: 再见，女士。你赶紧滚吧。
1: 早上好，唐先生。哦，你没等我就化好妆了。请坐吧。这是这份工作的相关规定，你要都记住，尤其是第一条。不许直接和戴弗林先生说话。
0: 如果你有问题，答案都在里面。如果我是你，就把下巴上那座毛剃了。我迷人的胡子。
1: 是的。
0: 你喜欢为这个戴弗林工作吗？
1: 我不为他工作。

0: 虽然我不是职业司机，但我认为后视镜是用来看车辆，而不是看乘客的，对吗？虽然我喜欢和你在一起，但能开车了吗？华莱士是我多年的搭档，他肯定出了事，否则不可能失踪。你的任务就是找到我的搭档。
1: 怎么找？
0: 你是情报机构的老大，机灵点好吗？
1: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等你明白了再给我打电话吧。刚才是从宝萨莫路出去了吗？
2: 当然，我们得走地面街道。对不起。
0: 你拿到哪份规定了？读过了吗？吉米，我跟你这样说吧，我讨厌规定。走格兰特大街吧，一路绿灯。
2: 谢谢。
0: 没问题，不客气。吉米，把音乐开大点。
2: 是，先生。
3: 詹姆斯副局长，女士们，先生们，这位是华莱士特工，他的死亡时间大约是2天14小时5分钟。
4: 很有趣，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吧。
3: 简单来说，他溺死了，在自己的浴缸里。这边的伤口说明他撞到头部，摔倒后昏迷。
5: 这家伙曾经毫发未损地进入了塞尔维亚敢死队，怎么会在浴缸里溺死呢？
4: 人生无常，要把他放回去吗？
6: 他不是溺死的，他是被人谋杀的。人生也并非那么无常，对吗？
4: 你是哪一位？
3: 他是戴尔·布莱尼，以后他会学会管好自己的嘴巴的。
4: 你说他不是溺死？
6: 是啊，虽然他的肺部有积水，但是肺静脉里充满破裂的血小板，这是脱水的标志。他死于脱水。
4: 脱水？
6: 他肺里的不是自来水，而是一种高档的瓶装水。更奇怪的是，里面有一种我培养不出来的细菌。

0: 总之，我不是故意打断你的。
1: 这姑娘好像很了解水。
2: 对，她以为自己了解很多事情。
1: 我们此次的调查情况特殊，也许能用上你的天赋，你感兴趣吗？
0: 什么时候开始？
1: 听说过克拉克·戴弗林吗？
0: 我只听过一些传闻。
3: 戴尔，我可以给你讲讲他的事。
1: 能不能先不提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一小时后去楼上见我，你也许会成为戴弗林的下一个搭档。
4: 我要尽快拿到那只水黾。
3: 好的，我在危地马拉的供货商能拿到你要找的东西。
4: 好。同时，我还要一只这个漂亮的小家伙，真是太美了。你会给我打电话吗？
3: 档案里有你的号码吗？
4: 我的电话出了点毛病，我希望你能亲自来送货。
3: 可能得花些时间。
4: 你何不先熟悉一下路线呢？我家今晚有个聚会，是为自然历史博物馆筹款，我非常希望你能来。
5: 希望你能来。
4: 要我派车来接你吗？
3: 我自己开车去。
4: 好极了。
6: 哦，极了。
4: 8点钟。对了，别打扮得太迷人，免得大家忘了掏支票簿。
7: 你竟然可以那么文雅。
4: 我见过你开车的样子，你也可以，这是缺乏自信。其实你能搞定画廊的那个姑娘。
7: 你知道她的事儿？
4: 每次从家出来，我们都会减速从那经过，你需要一点调教。
7: 我永远无法成为克拉克·戴弗林。
4: 别告诉别人，其实戴弗林并不完全是你看到的那样，我只是会说话，有几套贵衣服，此外我们完全一样。
7: 你不是还有万贯家财吗？
4: 相信我，90%是靠衣着。
7: 另外10%呢？
4: 另外10%靠这儿，你不缺。
7: 戴弗林先生，我有个请求。
4: 什么？
7: 我能不能不戴这个帽子？
4: 好吧。
7: 谢谢。
4: 不，记住要优雅一点。
7: 谢谢。
4: 斯蒂娜，我是戴弗林。这个司机吉米，我喜欢他。给他弄套好西服，选套性感点的。好，我也很高兴跟你通话。回家吧。
7: 没问题，戴弗林先生。

0: 这绝对不会是租来的。你好，我叫克拉克·戴弗林，你想跳舞吗？你想跳舞吗？<笑>好极了。
1: 只有一个规矩，不许碰我的燕尾服。
0: 我没有。很好，别碰。好的，先生。吉米，我们出去吃晚饭。是，先生。
1: 你吃什么？我请客。
0: 随便。
1: 好，两个王牌汉堡，不要洋葱，多加番茄酱，只烤底部七成熟，两份大薯条。

0: 炸焦点，两杯巧克力奶昔，点完了。
1: 真快啊，
2: 这是快餐吗？还要什么？
0: 再来一份简易披萨，烤脆点。
3: 他不常在外边吃饭，汉堡王没有披萨。是新品吗？有没有鸡肉炒面？
2: 嗯哼，
3: 谢谢。
0: 吉米，
1: 是的，
0: 这是免下车餐厅，快开走吧。小心！
4: 小心点！
3: 抱歉，伙计。
0: 走吧，

0: 我们为什么要躲一个滑板？
1: 我觉得那可能是炸弹。
0: 你是说炸弹？你是说真的？

0: 吉米，你没事吧？是的，我没事。你能来吧？没事。都让咱们赶上了。你……哦，该死！哎，戴夫林先生，
1: 你有止疼药吗？
0: 这是谁干的？
1: 水蜘蛛。
0: 水蜘蛛？那是什么？
1: 水蜘蛛。
0: 啊，应该是绰号。不。
2: 不，别报警。
0: 好吧。请派一辆救护车，他叫……别相信任何人。他叫布莱德·迪福德。
1: 船上的。
0: 老板，老板。
3: 坚持住，老板，
4: 把姐姐，你会没事的，我会照顾你。水，之先生，啊，先生，哦，
0: 请你在外面等。
3: 老板，我会照顾那个人的啊。
0: 抱歉，
3: 啊，
4: 对不起，
3: 你什么话你到底在说什么呀？我听不明白，你跟我说清楚好吗？为什么要知道我妈妈婚前姓什么？
5: 他上次来这儿就是生我的时候，这应该和我爸爸有关。我希望是这样的。请稍等一下好吗？安吉拉医生，安吉拉医生，安吉拉医生在哪儿？你是安吉拉医生吗？安吉拉医生，安吉拉，哎，嘿，医院里面有规定，不能在这儿吸烟。
0: 我太紧张了。
5: 他怎么样了？他得在这儿待一段时间，你回家给他拿点日用品吧。哦，他手里攥着这个，不知道有没有用。我要找安吉拉医生，安吉拉医生，
0: 今天休假了。
5: 哦，天！
0: 没错。
6: 太激动了，虽然有点紧张，但还是很激动。我知道我为班宁公司做了一些贡献，但没有想到班宁公司这么快就注意到我。等我成了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我可不会把总部设在船上。你为什么选伦迪先生？他质疑我的发展计划，不是因为那个。
3: 我不喜欢他的发型。班尼先生，我听到了一些传言，对我们公司的前景，你并不像我一样乐观。哦，不，其实……
6: 喝点什么？
3: 哦，好的，谢谢。我只是觉得，要实现您的计划，地球上的所有人都得只喝班宁矿泉水。
6: 没错，伦尼先生，水占你身体的60%。
3: 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竟然能组成这么美丽、这么实用、这么必要的东西，真是太惊人。我认为水非常神奇，你觉得我很傻吗？完全不觉得。觉得渴吗？是的。正好你可以帮我测试一下新产品。哦，好的，这主意太棒了，让你觉得更渴的水。 里面有什么？盐吗？盐，太没有深度了。
7: 是细菌，一旦被消化，它的 DNA 能让你的细胞质释放电解质到血液中，导致脱水。不幸的是，毒性发挥的太快了。确实太快了。现在，你的内脏正在萎缩。
0: 你会变得非常干枯，就像你的想象力一样。打扫一下好吗？谢谢。西弗·施瓦兹考夫，桑德海姆·斯普林斯，没有那个人。

0: 欢迎进入战斗制服实验。燕尾服识别新使用者，绘制使用者神经结构，请用腕表选择预使用功能。
1: 演示模式啊，让我看看吧。
0: 小心破坏模式，燕尾服会将任意物品作为目标并摧毁它。

0: 戴弗林先生，没事吧？我是杰米。戴弗林先生，让您明天打扫他的房间，这里有点乱，他可能刚开完聚会。
1: 要我派人过去吗？
0: 不，等他走了之后再说。
1: 好的。
0: 你好。
1: 开始了吗？
0: 开始什么？
1: 我对点工作很认真，戴弗利先生，请你用正常的口音说话。
0: 什么？什么口音？
1: 好吧，你级别高，我什么都得听你的。点崔克班宁正在和水公司的执行官们开会，局里让我调查他的计划。那水蜘蛛怎么办？你说谁？不知道，我以为你知道。好吧，我们明天见。15号地点10点钟，我穿灰色西装，街头暗号是胸部真美。
0: 我会回答我忘了穿内衣了。他们觉得这很好笑。10点钟15号地点，在哪条路上？你真幽默。我能坐下吗？可以。 胸部真美。喂，戴弗林先生，计划有变。
2: 但我已经到了，你在哪儿啊？别生气，我只是传达上级的命令。我们今天晚上8点见，在17号码头。别用那个暗号了，知道吗？
3: 然后我就这样，但他这样，我就……
0: 哦，那好。
3: 哎，他来了，穿雨衣的男人，穿雨衣的男人，抓住他！
0: 站住！站住！
3: 你太……

0: 那么，我们有五分钟就位，我守屋顶，设备运行都很良好。我想说，能和你一起工作真荣幸。你就是传说中的 Clark Devlin？ 哦，我是 Darryl Blaney。
1: 我们之前见过吗？
0: 没有。
1: 很好，好，戴尔布莱尼，开始做该做的事情吧。
0: 我跟着你。
1: 女士优先。
0: 好吧。档案中的一些细节变了，你读过了吗？
1: 档案根本没用，你简单介绍一下吧。
0: 所以迪克·班宁正在和全球水公司的执行官们开会，他们认为他是想强迫他们将自己的公司卖给他。你要去哪
1: 儿？我在思考。
0: 我们派花拉什特工伪装进入他的瓶装水工厂，直到上周，花拉什打电话告诉我们，行动已经进入了关键阶段，可是他却突然死了。

0: 命你要求克莱恩霍子手动枪机配备9毫米子弹、钛金属折叠枪托、20倍红外线狙击镜。
1: 我最爱的枪，但我不想再杀人了。
0: 杀人？是让你用它装窃听器，在没用的档案里面都写着呢。
1: 去看你的望远镜吧。

他们来了，好了吗？一定要将窃听器装入班尼的会议室，距离962英尺，目标手提箱。对你来说是小菜一碟。

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3: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112期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5221003，后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309。体彩排列三第26263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71，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7142。
4: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员王阔的现场监督，确认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赵木林，2026年9月30日。

0: 在2001年，全世界共消耗价值350亿美元的瓶装水。如今，每加仑瓶装水的价格比汽油还高。朋友们，我们现在是新一代的石油大王。
1: 班尼矿泉水公司发明了一种新的过滤方法，可以在即将到来的生物屠杀中保护你们的资产。
2: 不速之客来了，肯定是中央安全局。
0: 我已经说完了，请发表意见吧。
3: 我们要为这计划投入多少钱？
0: 你们一分钱都不用花，我唯一的要求就是成为你们的合伙人。
4: 班宁说只有他有办法保证水质安全，条件是将他们公司的一半卖给他，他想逼他们卖掉公司。班宁说他们的水源很危险，他说他们面临着一种致命的细菌。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你要不要听一下啊？你觉得那是什么意思？好的，等一下，我需要帮助。
5: 这儿不累你，
4: 你听见了吗？听着，虽然这不像你的其他任务那么艰辛，但是你能不能有一点职业道德？我希望你，你在干什么？你为什么一直在跳啊？
5: 这戴耳机。
4: 什么
5: 耳机？
4: 好，训练手册第6章，无武器攻击，正面进攻开始。肚子头部，肚子头部。
5: 没事吧？
4: 哦，你刚才去哪儿了？别推我！
5: 拿在手！
4: 好的，还不错，长官。长官，你没事吧，长官？
5: 别放手！

0: 这可不在计划之内。哦，戴尔布莱尼。
1: 这儿。

0: 你为什么不停车？
1: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怎么可能从那么高的楼上摔下来？这一点，
0: 你没事吧？别学我好吗？
1: 没事儿。
0: 我的车里有个神经病，我们很危险，知道吗？
1: 你生气了？
0: 我为什么要生气？我一直希望以一次重大失败开始，或是结束我的事业。非常感谢你，戴弗林先生。
1: 这是我第一个任务，我是说，我每次执行任务都像第一次，等克拉克·戴弗林，真是太难了。抱歉。不是我干的。
0: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我不是你想的那样。你离我远点。我现在情绪有点激动，今天就到这儿吧。 我得去休息吃药了。
1: 什么？
0: 我们再联系吧。
1: 哦。我没你的电话号码。

0: 真是自欺欺人！其实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1: 我第一次执行任务也是这种感觉。后来我遇见了克拉克·戴弗林，一切就都好了，但也更复杂了。能不能再切近点，往下移？
2: 对，按第二个按钮。
3: 大家都告诉我他是个异类，但是他也太荒唐了吧！简直就是个疯子。
4: 马上就好的，就这样，好极了。
1: 好的，快看呐！
3: 调个角度，调一下。
1: 好的。
3: 你现在满脑子都是他，对吗？
1: 我也曾经有过这种感觉，现在还有。对，你告诉过我，他说话怎么那样？
3: 我经常听不懂他说话，但你也很喜欢他那种口音吧？
1: 他什么也听不懂。不，我觉得。天哪，真怀念执行任务的日子。现在还喜欢我吗？
5: 他肯定是疯了。天哪，打在了腹股沟上。你的女朋友会开枪吗？走吧，
3: 去做美甲。好的。
1: 祝你愉快。
6: 安吉拉医生，安吉拉医生。
3: 没
5: 有血，早日康复的了。
3: 安吉拉医生。
5: 你说让我穿上这个，但我不明白，做克拉克戴弗林太不容易了。
6: 你好，戴弗林先生，你今天感觉如何？夏布林医生，62933。
5: 我觉得不太好。
6: 那么你还可以再休息几小时。
5: 你什么意思？
6: 经过昨天的惨败，我们只剩下一个选择了，第一级监视。
5: 那是什么意思？
6: 打入内部。
5: 班宁今晚会在
6: 兰德夫的酒店招待他的三位新合伙人，查莫斯同意我们坐在他旁边那张桌子。是正式的晚宴吗？不是，但是你想穿什么都行。
5: 也许我们能找到水蜘蛛。
6: 8点钟见。
5: 水蜘蛛？
6: 什么？
5: 水蜘蛛？
6: 戴弗林先生，你在干什么？
5: 啊？他需要帮助。
1: 保安！

0: 一点不赖你。
1: 嘿，我知道你喜欢穿燕尾服，所以我也打扮了一下。
0: 很好，你打扮得很漂亮。
1: 哦，我有一个东西要给你。
0: 谢谢。抱歉，我没准备礼物。
1: 这是摄影机。
0: 嘘，正常一点，别让别人看出来了。
1: 抱歉。
2: 晚上好。
3: 晚上好。
2: 请问您叫什么？
0: 林肯。华盛顿。华盛顿。
1: 你身家上亿，用七块钱就想买通那家伙？
0: 我的钱也不是白来的。
4: 你在名单上吗？
1: 好极了，
0: 我去跟他说。
1: 不，还是让我来吧。我有种迷惑人心的好方法，你站在那儿看着就行了。嗨，请问能帮我拿一下吗？谢谢。我的票到哪儿去了？
5: 哎，你好。
6: 你好啊。
5: 你好。
7: 你好。
5: 你好。
0: 嘿，你好啊，雪人。
5: 你好。
0: 真不敢相信，詹姆斯·布朗，他可是灵魂乐的教父啊。不会吧。嗨，您好，布朗先生。
8: 您好。
1: 很抱歉打扰您，我们来看演出，但是
0: 对，他忘记订票了。
8: 别担心，我能给你们弄到前排的票。
1: 哦，非常非常感谢你，布朗先生。
0: 看，一切都解决了。
8: 我还想说一句，虽然如今不时兴这样赞美年轻姑娘了，但我还是要说，你的胸部真漂亮。
0: 谢谢布朗先生。
8: 好好看演出吧。
1: 你干了什么？
0: 他是自己摔倒的。
1: 你杀了詹姆斯·布朗？
0: 不，他没事。
1: 他有事，而且半年都快走了。
0: 别着急。哦，上帝啊！
1: 你在祈祷吗？
0: 克莱奥小姐说过会这样的。
1: 哪个算塔罗牌的克莱奥小姐？
0: 出去告诉他们，布朗先生没有来，会有另外一场演出。
1: 见到你很高兴。
9: 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有请演艺界最勤奋。

0: 各位，有请炸药先生 James Blunt。
1: 女士们，先生们，
2: 怎么回事？
1: 詹姆斯·布朗先生今天晚上突然有事，不能来这儿为大家演出了。但是，请各位稍安勿躁，因为 Landwood 酒店有幸请到了最后的灵魂乐之王。那么，他来了。
3: 嗨，
0: 各位晚上好。
4: 你们好吗？
5: 回家吧，
6: 回家吧。
0: 大家想不想摇摆起来啊？
7: 那你让大家摇摆啊。
0: 好的。

0: 我的天哪！你玩的高兴吗？
1: 啊，我都糊涂了，特工就是干这个的。
2: 好了，我得赶紧去搬你那儿。哦，嘿，小贱人，谢谢。
0: 我讨厌拒绝歌迷的明星。
1: 班尼的女朋友一直在喝酒，也许她能告诉我们。
2: 什么？
1: 够了，快上吧，性感机器。
2: 嗨嗨，嘿，晚上好，你好。
1: 你能过来，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
2: 我最喜欢的音乐形式就是唱歌。啊，好极了。很遗憾，这就是我愚蠢的未婚妻，她好像叫希里尔。啊，你真迷人，我看你一整天也不会乏。
1: 你不会还会跳舞吧？灵魂乐之王。
2: 啊，我们验证一下吧。哦，抱歉。
1: 没事。
2: 会跳
1: Mambo 舞吗？
2: 我希望会。

0: 拉萨尼公司92年出产，轻柔的香气带点多氯乙烯的味道，质朴又很飘渺。干杯。哦，都洒了。
1: 你和班尼好像很亲密，谈谈他的工作吧。
2: 我不想谈他，还是谈谈你吧，你真是太可爱了。
1: 你也是。
3: 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经常睡不着，我会走进实验室玩游戏，并非是工作，而是玩一些湿乎乎的游戏。
0: 也许我想我可以跟你一起玩。
3: 那简直太好了。问题是，我通常不太容易相信别人。
0: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相信你，迪崔克。
3: 也许我们能想办法让你证明。
4: 他叫戴尔·布莱尼，中央安全局的。
3: 哦，该死，
4: 那男的开的车登记在克拉克·戴弗林名下。
3: 你不是说已经用滑板炸弹干掉戴弗林了吗？
4: 是啊，但他好像活得挺好的，还很会跳舞，跟谢丽尔打得火热，需要我解决吗？
3: 不，也许那个臭女人能起点作用，去找些人手好吗？
2: 哇，我都快要累死了。
3: 对不起，我得失陪一下，突然有些事情。那么亲爱的宝贝，这是多功能套房的钥匙，你可以在那里过夜。再见了。
2: 哇，我想我还是去7268房间吧，好好洗个热水澡。记住，在7268房间。
1: 晚安。
2: 晚安。
1: 嘿嘿，
0: 我们还是没有打探到情报。
1: 我可以让他说出来。
0: 说什么呢？
2: 你能在我的内衣上签字吗？哦，我没穿内衣啊。
1: 你怎么那么爱提内衣？他有情报
0: 啊。是啊，所以你一定要去他的房间。
1: 你没见过我工作，这是克拉克·戴弗林最擅长的。
0: 我能回家了吗？
1: 哦，不，你得掩护我。
0: 怎么掩护？用青霉素吗？
1: 啊，
0: 好吧，我去泳池边等你。
1: 等等，他住在哪个房间来着？
2: 7268号房。
1: 7268，7268，7268。

0: 谢了。
1: 嗨，小魔鬼，你喜欢哪种泡沫？小的还是大的？请帮我挂一下好吗？那么，我知道你会跳舞，你还会干什么？
2: 去床上吧，我会告诉你。
3: 戴弗利先生，看看你有什么魔法。再也不和他一起工作了。
2: 那么跟我讲讲迪崔克的好朋友水蜘蛛吧。
1: 从来没听说过，但我知道马丁尼，也许该找人给我们俩调两杯。我们俩，你和我。
2: 你真聪明。
1: 真的吗？
2: 你很会说话。
1: 谢谢，我六年级毕业的时候成绩可是班上的中游。你真是个绅士。
3: 看呐，穿礼服裙的芭比。
1: 脱掉衣服，我们待一会儿。
2: 我还是穿着吧。
1: 淘气。
2: 等等，你的胸针是哪来的？
4: 迪崔克送的。
1: 啊，近点看吗？
2: 抱歉，很晚了，我该走了。
1: 啊！这是我。你要去哪儿？
5: 等等，你干什么？
1: 我的娃，你要去哪儿？小淘气，有点挑战，我觉得更冷吧。

0: 回来！
1: 洗去洗澡吧，洗澡。
2: 好的，
1: 洗澡。
2: 我确实觉得得好好洗个澡。啊，
1: 快进浴缸吧。
2: 好的，我确实得好好洗个澡。
1: 热的那种。
2: 哦，喜欢泡沫吗？
1: 哦，真棒，
2: 真棒。哦，酒中漂浮小泡沫，这种感觉，
1: 这种感觉真不错。
3: 他的声音让我想起我妈妈。
2: 是客房服务吗？

0: 可没说过有这种任务。他在里边洗澡呢，你的鼻子怎么了？哦，哦，对不起，度蜜月的。有些事永远都不会变。我的王，快回来呀！求你了！啊，快走啊！啊，你能干好什么呀？
1: 你为什么生气啊？哦，天哪！我想想，因为几个丑家伙想要杀了我，还因为我的搭档是个有钱却不着调的花花公子。你根本不在乎别人的感受。告诉你，其实我是个非常敏感的人。啊！好，既然你敏感，看看我吧。我现在什么感受？嗯，
0: 恶心。
1: 难过。现在呢？
0: 便秘，嗯嗯，变态，
1: 好色，哈哈哈哈，是开心，是生气啊，是发疯，你什么都不懂，所以你才没有男朋友，怪不得你搞不定 Banning
0: 哦，好吧，我搞不定他，但却打探出了他的实验室在哪儿。
1: 你这位伟大的特工不能自己推断出来吗？班尼说过，他有时候会失眠，真是个大秘密。所有的人都会失眠。
0: 他会在晚上走下床去实验室工作。
1: 他睡在实验室里？他睡在卧室里。不，你还是直说吧。他的实验室就在他家里，就在他住的地方，你懂了吗？很好。 你通过测试了，我会在老板面前替你说好话。我们今晚去查姆斯那儿吧。不，别把他扯进来，咱们俩能搞定。嗯，
0: 既然你擅长看穿别人，说说我现在的感受吧。好的，你在偷偷喜欢我。你的名字叫
1: Delilah。首先，你自作多情。其次，我的真名叫 Delilah。Delilah，很适合你。

0: 哦天哪，克拉克，这可不太好。
1: 哎，啊，哟，
2: 你真是太性感了。
0: 是那个司机，天哪。
3: 你好，你好，请柬。你好，请柬。
4: 啊，好。
5: 你还是给他5块钱吧。
4: 哎，让我找找。
5: 这聚会真棒。看起来你不太爱说话，保镖都是这副嘴脸。啊，我不是那个意思。
3: 谢谢，是沃兹医生。
4: 谢谢，走吧，亲爱的。
5: 什么产品发布会？我们去找实验室吧。

你想丢下我？他们去哪儿了？难道伟大的克拉克·戴弗林不知道答案吗？

0: 哦，戴弗林先生也喜欢虫子。
1: 什么？
2: 啊，有时候我会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哦，
1: 戴尔认为你是个怪胎。
3: 你清理水槽了吗？
0: 躺在那儿干什么？
1: 不知道。
3: 忙完了就去打扫隧道，不许用吹风机。我能看出差别，不许碰我和班尼先生的龙舌兰酒。
4: 是，西蒙斯博士。
3: 大声点儿。
5: 是，
6: 西蒙斯博士。
7: 希望小家伙们能跟着女王走，
8: 否则股票就不值钱了。
0: 跟着女王走？
1: 啊，也许他是同性恋呢。
0: 接脸，不可能。
7: 咱们走吧，去抽根烟。
8: 这味道真难闻。
1: 怎么能？哦，随便吧。
0: 嘿，看这个，
1: 他标出了全国水库的位置。
0: 他要给水源下毒，
1: 这样太容易被发现了。要有政府的人看着，去查查电脑吧。
0: 你终于开窍了。
9: 啊，喂，是谁？他们怎么进来的？快走！
1: 上帝啊！
0: 上帝又怎么了？
1: DNA 重组微生物代替四基因组，
0: 说人话。
1: 基因诱导氢氧障碍，
0: 正常人能听懂的话，
1: 让人脱水的水，喝了之后你就会干渴而死。但是他怎么把这东西放到水源里呢？
0: 我们还是快走吧。
1: 啊，
0: 快快走，快点，往墙那边走。
4: 这儿没人。
8: 去孵化舱看看。
1: 你踩到我的脚了，这是怎么回事？
0: 走吧。
1: 他们怎么没看见我们？不许偷看。
10: 好的，当然。

0: 看着聪明，其实我只是个虚张声势的菜鸟。
1: 完全不行。
0: 别恭维我了，诚实一点。
1: 诚实？好吧，你以为我是伟大的戴夫林？啊，
2: 你好，斯蒂娜。我现在不太方便。啊，好，我能处理。
1: 坏消息。
0: 我们能不能单独待一会儿，好吗？
1: 当然。没想到你这么有劲儿。
0: 脱掉衣服。
1: 千万别做傻事儿。
0: 脱掉衣服。
1: 怎么了？
0: 我一见到你就知道你不是克拉克·戴弗林。脱掉燕尾服，他不属于你。
1: 我本想告诉你，但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0: 脱掉你的衣服。什么什么？嘿，你出来。帮我拿衣服。
1: 冷静，我叫金密堂，是戴弗林先生的司机，是他让我去找水蜘蛛。
0: 别再编什么谎话骗我了，把手表和鞋子都给我。戴弗林在哪儿？想怎么抽身？
1: 既然发生了，我打算顺势而为。
0: 内裤怎么不脱？
1: 这是我的，其实这是我室友的。
0: 吉米，这名字适合你。
3: 我的内裤也是室友的，
1: 去忙你的吧。

0: 这件燕尾服正好就是你的号码。
1: 谢谢。
2: 已经查到布莱尼的准确位置，长官。
3: 多久才能到那儿？
4: 20分钟。我已经发送了坐标。
5: 亲爱的戴弗林先生，我已经尽了全力，但还是不够好。我没能找到水蜘蛛，还弄丢了你的燕尾服。我想你能把它要回来。我还是重新做回遇见你之前的那个自己吧。

0: 蜘蛛。水蜘蛛，水蜘蛛，水，哎呦，真笨！
1: 我美丽的小宝贝儿，
2: 水黾，一种来自东南亚的物种，通常被称为水蜘蛛。水蜘蛛，
1: 对，水蜘蛛非常好。
2: 你的计划很聪明，它们可以停留在水面上，用脚传播致命的细菌，同时不触动水面，不引发警报。看上去就像是大自然的恶作剧。幸运的是，还有一个水源是无毒的。你的水源，地崔格，你是个天才，可惜你的计划没用。
3: 哦，你错了，错了，大错特错。我的计划很完美，一定有用。抱歉，班尼先生，这是你我共同的计划，这是我们的。
1: 闭嘴。解释一下。
2: 好吧，水蜘蛛的生命循环起源于交配，而西姆斯博士对交配这种事情并不熟悉。总之，这种虫子聚集在淡水中，在那里产卵，并在荷叶下面孵化，使它们长成幼虫。
1: 好了，别给我来探索频道那套废话。为什么行不通？
3: 对，告诉我们。
2: 为什么行不通？因为我们现在在北半球，对吗？而你培育的这种生物源于南半球，简而言之，这里太冷了，它们无法达到性成熟阶段，就像这位西姆斯一样，因此它们无法交配，也就无法出去寻找水面。
1: 这是真的吗？
3: 不，我在上大学时交过女朋友，我们相处得很好。还有，你记得多丽丝表妹吗？
1: 不，我是说水蜘蛛。
3: 水蜘蛛？你不会真的相信这个臭女人的话吧，班尼先生？
2: 是吗？燕尾服的事我就没有骗她。
3: 燕尾服？她还凑合吧？
2: 凑合？这可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产品，而现在，我要把它交到你的手中。
3: 班尼先生，释放虫子吧。
2: 去吧，照他说的做。你可能会在初中科学展览会上得个二等奖，但是征服世界就没戏了。穿上燕尾服吧，看看感觉如何。

0: 另外10%靠这儿，你不缺。
1: 哎，陈袜子医生，
2: 告诉你老板，克拉克大夫林回来了。

0: 这是怎么回事？现在50名中央安全局特工正在赶来，他们会抓住你，带着你那做作的口音、可笑的鬓角，一起滚进联邦监狱吧？知道吗？那儿的自来水氯含量很高。
1: 我们抓住了克拉克·戴弗林。我有没有说过，你穿这条燕尾服真是太帅了？<笑>
2: 嗯，
0: 先不自，准备释放。乐一下，老先生。孵化舱大门打开，锁定目标水源。5分钟后即将释放水之钟，成熟度85%。你怎么来了？
2: 我来救你。
0: 但我等的是带枪的特工。
2: 久仰你的大名，终于见到了。看来伟大的克拉克·丹弗林跟常人没什么不同，但你的死法会非常不同凡响。是啊，但你说错了一件事，我叫唐·詹姆斯·唐。你没事吧？
0: 吉米，你有事要告诉我吗？
2: 一会儿再说。
3: 啊，你也有一套戏。

0: 是你这样的女孩，是
1: 吗？他们也这样吗？他们会。
2: 班尼先生，您的手动打开孵化舱的门，
0: 滚开！
1: 需要手动开启，需要手动开启。
0: 逆时针旋转阀门开启舱门。

0: 快给我打开！
1: 手动开启完成，风化舱门开启。
0: 哼！
1: 飞行水蜘蛛等待女王释放。风化舱门开启。
2: 克拉克，我吉米，帮帮我！
0: 我忙着呢。
1: 准备释放成熟水蜘蛛，气之植入微生物完全激活。
3: 他那头要爆炸了，看着他，你看着他。也许你会些小把戏，但最终只是一个可怜虫而已。

0: 吸烟对健康不好，你没事吧？没事，干得漂亮。现在上百万人都会死于脱水，你把孵化舱的门给打开了。他们没有飞走。
1: 是啊，他们在等什么？
2: 他们在等待女王。
0: 飞行水蜘蛛等待女王释放。
1: 天哪，你终于对了一次，女王会带着水蜘蛛飞到北美所有的淡水水源地，快！ 在他被放出来之前抓住他！
2: 女王水蜘蛛所患，警报！女王水蜘蛛所患。
3: 他抓住了女王。

0: 好了，快点，弟兄们，上吧，上吧！小心，带着水费呢。嘿，伙计，西弗很帅。哦，好了，现在没事了。
1: 什么没事？你揍了一位英雄。
2: 啊，我是个天才，我可以帮你们作证。等等，我来自中立国。
3: 闭嘴！
1: 看来我们来的正是时候。
3: 是时候抢功了。
1: 您真幽默，布莱尼。 温敦·查姆斯中央安全局的，我领导了此次捉拿班尼的行动。你是吉米汤吧？
3: 燕尾服给你，满意了吧？
1: 能把他安全送到总部，我才满意。对了，布莱尼，第一次执行任务干得还算不错。
3: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1: 他总是喜欢夸奖我。
3: 你终于做对了，功劳应该属于你。
2: 先生，能帮助美利坚合众国，我很荣幸。
1: 我也有同感，士兵。
3: 你不会以为就这样鼓励一下我们就算了吧？
4: 我希望是这样。哦，有人倒地了。
5: 其实有一件事情你可以帮到我。
1: 你说的是什么事？
4: 追踪系统开启，谁搞砸了我就揍谁。钢索接尾。
6: 收到。
5: 倒数计时30秒，都就位了吗？
7: 年轿孔就位。
5: 百花女热狗小贩上。
4: 关掉热狗小贩，动作快点。
7: 小鸟三号接到你们国，报汽车邮差。
5: 敌方势力到了，上等等，站住。
7: 收到，你要自驾驾，开始。
5: 我一过去就让包裹过来。
7: 收到，
5: 快点，关掉。
7: 包裹正在前进，女士们、先生们，演出开始。
5: 准备好了吗？
8: 我忘了要说什么。你能行的，击中去吧。包裹前进，收到锁定目标。吉米，你怎么说？我叫唐，吉米唐，我很牛，我很牛，我很牛。
9: 哎，你教他说的，没有，骗你的。
10: 放轻松，他只是在散发荷尔蒙。克拉克，闭嘴。
8: 行动捕捉了算，包裹锁定目标。
3: 为什么要穿那条裤子？
10: 停下来，
3: 为什么？
10: 是那个店主，来这儿。
8: 他要说话了。很好，
10: 克拉克，
8: 这是他自己想的词儿。张嘴啊！
3: 嗨，
8: 嗨，
3: 就是这个姑娘，没那么漂亮。
10: 吉米，快笑一下，
7: 快说点别的。
5: 他好像不太好。
7: 他好像不太好。
10: 吉米，
7: 他好像不太好。吉米，克拉克，教他一句。斯蒂娜，闭嘴。
3: 盯着他的眼睛。
10: 克拉克，不，美国人不吃这套。
7: 好像又崩溃了。
5: 别盯他们的，听我说。
10: 是，
5: 再喊万脑子就不转了。大家都冷静。
10: 不错。
7: 盯着他的眼睛。
10: 是我。
7: 说你昨晚梦见他了。
8: 克拉克，安静。
10: 闭嘴。
7: 我不想这么说，吉米。
10: 别听女人的建议。
7: 克拉克，
8: 我耳膜都快破了。
7: 哎，你能听见吗？别那一副表情。哎，
8: 记得我吗？大胸，小胡子。好吧，我现在要请你离开。
7: 我是我的，
8: 不，你是我的最爱。不能说你爱他，吉米。
7: 你能和我吃晚餐吗？
8: 出去，他肯定是尿裤子了。
7: 我只是想吃顿晚餐。
8: 快点，
7: 午餐。
8: 快哦！
10: 任务结束，收拾东西回家。
7: 我搞砸了，戴布利先生。
10: 吉米，我是这方面的专家，你没有搞砸，
7: 他配不上你。也许吧。好好过个周末，周一上班时我们去考个地方，蒙特卡洛怎么样？还不错，谢谢戴布利先生，谢谢大家。
8: 不客气，不客气，吉米，没关系。
10: 哦，
8: 其实你成功的让他注意到了你，下次什么计划？持刀追着他跑？
7: 对我来说太难了。
8: 有什么难的？你只需要说打扰一下，想请你喝杯咖啡好吗？
7: 我一见漂亮女人就不会说话。
8: 好吧，漂亮女人是特别漂亮的那种，就像在画廊里的那位女士。谢谢，真是太谢谢你了。怎么了？没事。
7: 怎么了？你看不出我的感受吗？你好像是很难过。
8: 不是。
7: 恶心。
8: 不是，
7: 便秘，
8: 不是，有一点。
7: 说吧，怎么了？
0: 从来没有人像你对他那样对过我，连这种心思都没有。
1: 知道为什么吗？
2: 因为你这个人实在太难相处了。
0: 好吧，很高兴跟你合作。
1: 你好，带来了，打扰一下。
2: 想喝杯咖啡吗？
0: 很抱歉，我只喝有机绿茶。
2: 啊，回答错误。
1: 你永远也找不到男朋友。
0: 好吧，咖啡。我爱咖啡。
1: 学得挺快啊。
0: 你这是高兴还是好色？
1: 等会儿告诉你。
2: 金堂，
3: 谁呀？
0: 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1: 抱歉，怎么回事？脚撞到人了。
4: 这不是废话吗？
1: 这不是废话吗？
4: 废话。
1: 好的，

0: 你以为我英语很好吗？你想什么就说什么，你想什么就说什么，你说什么？
1: 没事，停。
0: 难怪，所以你没有男朋友，所以。
2: 问问问，青蛙
0: 诈骗。看啊，看他那张脸，我每次看到他都是这个样子。我怎么演？能不能指派我？
2: 不行。
1: 开拍。
0: 不，停。
2: 跟着他们去实验室。哦。我们。这个搭档实在太逗了。吉米，你。
0: 他一直在笑，浪费胶卷，浪费时间。他干什么呢？真是，
3: 打我！
0: 不，
3: 你很快，但我更快。
0: 骗子！

0: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3: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4: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5: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怎么如此闲谈？我提的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

0: 鬼。
1: 爸，你病还没好嘞？
0: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0: 得把脚本炮筒了，数据上去了。我儿，我着急，老汉儿在。哎，
1: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2: 妈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3: 妈，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喽。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国产电影给过我很多惊喜，从平凡人物中的无私奉献，到危难时刻的抉择担当，一部部国产好片用最朴实的镜头讲述着动人的故事，看完有欢笑，有感动，更有满满的共鸣与力量。今天不妨静下心驻足观影，在烟火中，在光影里，收获温暖与前行的勇气。
2: 放我父兄一个人去长安，
3: 真可惜，又是个蠢子。
4: 我只是个镖人，你呢是我押运的红五镖。
2: 局长先生，你是万民追随的一代大儒啊。
5: 狼要是抓不到，在座的各位连我脑袋都得掉一地。
6: 套藏在鞘里，一旦出鞘，必然是一场天翻地覆。
5: 等等，你来无恙。
0: 10月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镖人：风起大漠》。
1: 我每次看完一部电影后，总能或多或少收获一些新的体会，也会让我学会了换一种视角看待身边的事物，不知不觉中好像多了一份包容与释怀，短暂脱离琐碎日常，沉浸在细腻的故事氛围中，既能让我的情绪得以释放，更能收获温柔治愈的力量。一起看看这部影片，接受光影的馈赠。
7: 他的智商只有75。
8: 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你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
9: 事情只要经妈妈一解释，我总能听得很明白。
10: 奇迹每天都会发生，有些人根本不相信，但是他们错了。
11: 如果你遇到了麻烦，不要逞能，你只管跑。
12: Rice，
8: 你应该好好的把握自己的命运，不辜负上帝给予你的一切机会。
9: 我不清楚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是不是注定的。
13: 你为什么要这样跑？
10: 他们不相信有人跑了这么远的路竟然不畏首。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我给了人们希望。
14: 我妈常说，人生就像是一盒巧克力，
9: 你说不准会碰上什么味儿的。
0: 10月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甘正传》。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韵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1: 此地妖气重重，
2: 杨豪，
1: 我到底是谁？
3: 真假难辨。
4: 神兵洞接降，
1: 杨幂，
4: 诱饵，
1: 就知道。六耳心匹配甲，他不是
3: 一念之间。
1: 但唐僧带着九环西掌到了凌云洞，妖族洞将毁灭。
5: 六耳，我奉玉帝之命在此给你擒拿。
3: 去何从？
4: 一念成佛，一念成佛。
1: 我再强调一遍，我是齐天大圣。
4: 你是这个世上最后的家。
1: 这就是你苦苦追寻的真相。妖终究还是妖。
3: 真假美猴王，大圣无双。

0: 话说天地初开，孔雀王统领妖族与神佛大战，欲称霸三界，最终至生灵涂炭。为终结乱世，神佛合力将孔雀妖王软禁神山，并促成唐僧师徒西行取经，欲借九环西杖之力度化众生。相传西杖一旦抵达灵山，妖族肉身将灰飞烟灭。为了生存，妖众纷纷出动，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西杖。美猴王孙悟空为护西杖，被迫遭杀孽无数。眼前这黑风岭又一次成了妖族的炼狱。有关取经人最后的故事，便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1: 不会让你有事的。

0: 自混沌初开以来，万物生灵的生死往复，我见过太多。命，不过是最轻薄的东西。我要的，远比命珍贵。
1: 无论世子你要什么，或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我都可以给你。我只求你救他一命。求师尊救他一命。
0: 孙悟空在黑风岭因造杀孽无数，已被唐三藏赶走。六儿，你与孙悟空同为补天时，正好可以以假乱真。若真想救他，就对他放下执念，夺取九环锡杖。

0: 站住！这九环西障事关重大，孙悟空他能放过你吗？
1: 孙悟空算什么？我姬瑶堂那么多弟兄，还怕他不成？六号，那臭和尚很快就要到灵山，这是九妖族唯一的机会。

0: 悟空，你在做噩梦吗？
1: 师傅，你吓死我了！你别总是一惊一乍的，行吗？我求求你了啊！阿弥陀佛！
0: 不，悟空啊，自打你两天前回来以后，一直睡得不安稳，是不是还在责怪为师？当日在黑风岭，把你赶回花果山啊？啊？
2: 师傅，
3: 你想多了。自打咱西行以来，你都赶走猴哥多少次了？哪回不是几天之后，他自己垂着头找上门来？

0: 呦呦呦！
1: 老孙几天没教训你，
2: 猪皮又痒了是吧？啊！
3: 为师赶你
1: 过来，
3: 也是出于无奈。谁让你三番五次不听规矩，
1: 乱说话，
3: 滥杀无辜？你我此行除了取经之外，还要保护这九环西藏，送往灵山，令万妖齐渡轮回，目的就是为了要化解妖族的杀孽之气，普渡众生啊！
1: 师傅，您就别想那么多了。哎，前面不远处便是杨家庄，我们前去讨点斋饭吧。
0: 这个主意好，我带着。
3: 好吧。武将，
4: 师傅，
3: 我们走吧。
4: 好。
0: 哎，师傅请。
1: 今天该轮到谁去化缘了？
4: 师傅。
1: 啊，
3: 我。各位施主。
5: 马上这个。
3: 各位施主，贫僧可否？
6: 哎呦！哎呦，天哪！点行不行啊你？啊，你哪来的你？
3: 啊，贫僧法号玄奘，自东土大唐而来。
6: 你是唐僧？
3: 是是是。
6: 庄民们，父老们，来来来，快过来！这是东土大唐来的圣僧啊，来，快过来！这杨家庄啊，位于深山老林，与世隔绝。这庄民们看到外人呐，多少会有些羞涩。还有我，刚才肯定是有些怠慢的地方，圣僧见谅，见谅。
3: 不不不不不，庄主，您言重了。只是我们师徒四人一路走来，腹中饥饿，也不知道贵庄可否愿意给我们口饱饭啊？
6: 巧了，今天正是我们杨家庄一年一度的8月15日，中秋佳节，
3: 多谢。
4: 8月15日，不是上个月吗？
6: 这位头发长得这么茂密的大哥，我冒昧的跟你说一下，我是杨家庄的庄主，我说哪天是8月15日，他就哪天8月15日。
1: 既然庄主这么诚心邀请了，那么我们去看看吧。
6: 敞亮了啊！哎，坐这吃呗。
7: 慢用啊！
4: 二兄，怎么不吃啊？
8: 杨家庄什么鬼地方？认不出铁，认不出耳朵，还有这猪脸，这分明就是针对俺老猪嘛！
4: 嘿，二兄，多心了，吃吧。
3: 哎，悟空，他们怎么老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要不然咱们还是撤吧。
1: 此地妖气重重，若不将幕后黑手擒住，今日过了杨家庄，恐怕也是后患无穷。
6: 各位庄民们都过来，有酒的都给我倒上，咱们敬长老一个，给我倒酒。谁斧子掉这儿了？
1: 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3: 悟空，
6: 唐长老，我是不想要你性命，只要你把西藏留下就行。你要不把他留下，我们所有的村民就会被妖孽所杀。能同情同情我们吗？能原谅我的举动吗？伤啊！
4: 不是你们横行啊！

0: 张张啊！八戒，
1: 不敬，
2: 师父走。

0: 八戒，疼！你来这做什么？
1: 这西掌我今天是要定了！师傅！
2: 师傅！师傅！

0: 妖孽，真是演了出好戏啊！俺老孙今天心情好，快过来。师傅，师傅只是受了惊吓，并无大碍。那好了。
1: 速速带师傅离开这里，保护好师傅，快走！
2: 好。

0: 藤姐，你到底会不会包扎呀？这包的也太难看了吧！
1: 管我呢，走开！
0: 我才懒得管你呢，一会儿记得把药喝了啊！
1: 哎，洒了。
2: 兄弟们，都过来！
3: 他就是孙悟空。
4: 那天就是他在黑风岭杀咱弟兄，还把咱们打成这个样子。
5: 怎么了？你们这些小妖，敢拦你孙爷爷的去路？啊！
3: 他受伤了，兄弟们，给我上！
6: 上！
7: 来呀！
4: 你们这些妖孽，怕死的都来呀！来！
1: 你这泼猴都伤成这副模样，还敢逞凶？
4: 你这个臭泼妇，不要以为你是女人我就打。
1: 瞧给你厉害的，你倒是来教训教训我啊！
4: 我
1: 弟兄们上！
8: 住手！让开！给我让开！你们在干什么？兄弟，你怎么伤成这样了？啊！
4: 谁是你兄弟？
8: 我
4: 走开！
8: 六耳兄，
9: 难道你现在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吗？
10: 六耳，他怎么跟孙悟空一模一样啊？
4: 就是，
10: 奇怪。
1: 六耳，
4: 妖孽，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看，我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8: 住手！
11: 师父，这泼猴逼得我们走投无路，不杀了他，还给他断头喂药不成？
9: 哎，退下！走，我们进一步说话。
4: 我再强调一遍，我是齐天大圣孙悟空。一个月前，我也没去过什么孔雀神山。在外面化作模样的妖猴，才是你们寻找的六耳。我师父师弟们现在生死未卜，我可没时间在这听你讲故事。告辞。
9: 你可知为何你口中的妖猴能同你一模一样，真假难辨吗？孔雀师尊这么做，为的就是让你们真假猴王相互制衡，自己夺取九环锡杖，替妖族寻条活路。
4: 这样吧，只要你们答应，从今以后不再打九环锡杖的主意，我便放你们一条生路，如何？
9: 哼！不管你是六耳还是孙悟空，但你可知道，一旦唐僧带着九环锡杖到了凌云渡，整个妖族都将毁灭。整个妖族！你看看，这极妖堂上上下下，哪个妖是你们口中的凶残暴虐之徒？难道你真的想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最终都烟消云散吗？
4: 我是孙悟空，我有我的使命，以后的事上天自有安排。干什么干？

0: 师父糊涂，我可不糊涂。今天老子就好好的陪你玩一玩。
1: 妖孽！
0: 紫藤，
2: 没事吧？
0: 你也鬼迷心窍了吗？他是孙悟空。
2: 我不管他是谁，总之本姑娘要带他走，你休想插手。
0: 既然这样，那今天师兄就给你好好上。

0: 师兄，承让了。我就知道，你对六儿心怀愧疚，但是他不是。六儿已经死了，没有我的同意，他是不会死的。
1: 哟，你们不是只会食人饮血吗？怎么，改吃素了？
2: 六儿曾经说过，妖虽天性嗜血，但是也要分善恶，不能放任自己。来，张嘴。
1: 哼，
2: 不吃算了，我自己吃。哼，嗯，真好吃。这手艺啊，还是你教我的呢。
1: 怎么样？有没有想起些什么？
3: 哎，你是不是有病啊？我说多少次了，我不是什么六儿，我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1: 那我现在就杀了你，然后再杀了那个和尚。
3: 等等，我想起来了，不错，我是六儿，对，我就是六儿。
2: 你真的是六儿？ 我就知道你不会死。还有，这个，这里你还记得是哪儿吗？啊？
3: 上面不是写的有吗？
2: 对，这就是百花城。你说过，这个地方四季如春，百花齐放。你还说有生之年一定带我去看看。
1: 太好了，明天我们就出发。太好了！你不是六儿？哎，好吧，我带你。待我找到那妖猴之后，只要他迷途知返，我便留他一命。
2: 留他一命。

0: 将军，不给我！
1: 怎么样，金鞭大圣，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2: 狮驼先生，紫藤跟猴子离开树屋下山了，是否安排几个人把他们给您抓来呀？
3: 不用了，他们自有他们的去路，这个忙啊你帮不了。
2: 这先生啊，我知道你还生我气呢，你就让我帮这个忙吧。是前几天你吩咐我抢那个和尚的锡杖没成功，我特意带了茶叶来孝敬您。
3: 庄主啊，你多虑了，我们妖啊只吃肉不喝茶，你这份孝心呢，我心领了，回去吧。
2: 那我明白了，先生，谢谢你不杀之恩，日后你看我咋孝顺你就完了。那我回去了啊。哦，
4: 出手太快了，我还没出门呢。
3: 这帮山贼没有用了，你带些人把他们处理掉吧。
5: 嗯。近日天象紊乱，灾星现东南，怕是孔雀山神已暗运祸胎，引妖猴降世。天庭命你速速下凡，捉拿妖猴，将功补过。
6: 这诛仙塔我也待腻了，正好可以下凡活动一下筋骨。
5: 两猴相遇，神佛难辨，杨戬，此事不可大意。

0: 师父，
1: 快走。
2: 想不到昔日的移山大圣狮驼王，如今却沦落为籍籍无名的药师，真是可悲呀。
1: 多年以来，我行医救世，未曾害过半条人命，不知真君深夜造访，所为何事？
2: 哼，看把你紧张的。我此番前来不是为了杨家庄几个山贼，听闻前几日此地收留了一名天庭要犯，此妖猴事关三界安危，先生可否将他的去向告知于本将？
1: 真君言重了，我这里都是朝不保夕的无名小妖，阁下所寻之人神通广大，怎么会在我这区区的祭妖堂呢？夜深了，真君请回吧。
2: 真君请回吧。
0: 师父，我杀了你！
3: 不要！
2: 为难天门之变，被罚看守诛仙塔500年，此番奉天命下凡，就不能空手而归。我最后一次问你，他到底在哪儿？
3: 杨戬，你这个畜生！
2: 既然狮驼先生如此重情重义，那我成全你，本将就先拿你们这些蝼蚁练练手。
4: 这打造开天辟地之利府的神将会住在这种地方，也太低调了吧。
5: 混沌未分，天地乱，
6: 一点神火照乾坤，
5: 一别千万年，
6: 故人重相见。进来吧。自你杨家庄落难以来，仙翁就料到你会来此地，特命我在此等候。

0: 这地方之境的神火，孕育了三界生命，也能焚毁这世间万物。天地初开以来，有多少妖魔神佛想要占为己有，从未成功。至于你们能否如愿，就看自己的造化了。
1: 嗯，这是做什么呀？
2: 里面冷，穿上它。
1: 这大热天怎么可能冷？

0: 原来是补天使，你来这七寒之地有何贵干啊？
1: 如今有个妖猴化作我的模样在外作乱，九环西照更是不知下落，我必须借神火重塑金身，请求仙翁成全。
0: 即使你有金刚不坏之身，也承受不了这创世熔炉的炙烤。
2: 有那么玄乎？
1: 为了保护师父，保护西藏，我愿意不惜付出一切代价。
0: 求死容易，求生难。既然你有这个想法，我就成全你吧。

0: 就是当年锻造开天立府的熔炉。 先生说的对，你要是去了就是自取灭亡。柳儿，您不能去，不能去。
1: 紫藤姑娘，我不是他，你放手吧。

0: 身吗？
1: 不知，我只会让他变得更强。

我求求你，不行，他已是半残之躯，只有经过神火的炙烤，才可以重生。

0: 老猴。
1: 雀王之命来夺取我手中的九环锡杖，今天俺老孙就降了他。
2: 住手！

0: 上次我慈悲为怀，放你一条生路。这次你既然存心找死，俺老孙就成全你。
1: 这该如何是好？
2: 月儿，月儿，
0: 子昂，你怎么才来？事到如今，这个妖猴还执迷不悟，你赶紧劝劝他。
2: 去哪儿了？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外面是他，会再变回来的。
3: 这个你还记得吗？这是你送给我的，我这……
0: 妖猴，放开他！你这么关心他的安危，恐怕你才是这个妖女口中的六儿吧？师父，你有所不知，要不是紫藤姑娘的照顾，恐怕都无法活着见到你，懒得和你废话，受死吧！
4: 大师兄，别打了，大师兄，别冲动啊！大师兄，
0: 放开我！
4: 别打了，站住！
0: 拿呀！
2: 杀他！
0: 杀他！
4: 快想想办法呀！
0: 你们都给我住手！
5: 贫僧曾听金山寺法明和尚说起过，在这世间上有一通天神兽，他善灵音，能查理。知前后，万物皆明。或许，他能谈出个结果。
0: 师父，
6: 闭嘴！
5: 在真相大白之前，你们都不能动手。
7: 哎，这就是地藏峰啊？
8: 没什么特别的嘛。
9: 二师兄，这你就不知道了。这地藏峰。确实没什么特别的。
5: 哎呀，你们啊，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啊。两位悟空，此地深不可测，答案就在这群山之间啊。
0: 师父，此去凶险，

0: 请您在此等候，我二人上去辨个究竟。
1: 我也要去。
0: 你去干嘛？不行。哼，你把妖女留在师父旁边，你放心我还不放心。你，
2: 哎，两位悟空，要不然这样吧，此事因紫藤姑娘而起，你们三人一同去吧。
0: 我听师父。走吧，我带你去。

0: 奇了怪了，这地藏台空空如也。哎，这老头怎么上来了？
1: 听闻这地藏台守着那无边地狱，里面尽是些面目狰狞的恶鬼，可是这个地方看着怎么如同仙境一般？
0: 这老头死没死啊？

0: 好像死了吧？
1: 你才死了呢！两千年了，实在没想到，我这座地藏台居然迎来了三位客人。
0: 何方神圣，报上名来。
1: 老夫名为地藏。哟，两位大圣形貌好似，想来必是被此事困扰已久。
0: 地藏果然神通广大，什么事儿都逃不过你的眼睛。
1: 眼能见万物，但也容易被万物所骗。老夫长留此险恶之境，就是为了要引渡一切众生，止于至善。两位，过来看，你们想找的真相，就在这层层的云彩之下。
2: 你，
1: 这真假虚实之谜浩劫，姑娘，你的心结似乎没有那么豪杰。一间草屋常年失修，摇摇欲坠，农夫把这草屋的每一块砖瓦，每一寸土地都一一替换。问题来了，眼前这草屋还是曾经的那座草屋吗？

0: 怪，这个谛听虽然双目无珠，但总感觉到我们的动向。
1: 要好，怕了，怕你尿裤子。

0: 哎呦，哎呀，我的乖乖宝贝！地藏老二，你要再耍花招，我就掐断他的脖子。
1: 你们两位谁真谁假，我想他早已心中有数。让开！哎呦，宝贝，宝贝，哎呦，宝贝！
2: 你要等什么？你倒说呀！
1: 谛听宝贝所听之事，只可告诉。 真正想知道真相的人，你们两个下山吧。有你们在，谛听一句话都不会说。
0: 你若不惧揭穿，便与我下山等候，不差这一时半刻。怕的是你吧？

0: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呀。
1: 谛听，你能告诉我他们俩到底谁是刘儿？
2: 师尊，那九环西杖夺得之后该如何处置？
3: 送至凌云渡，引灵河水毁之即可。
4: 可是那西掌吸取妖魂无数，师尊为何不将其力量据为己用？如此一来，您就再也不会被如来困在这孤山之中了。
3: 九环西掌度化众生，我本以为这是如来消灭妖族的一场阴谋，所以黑风岭战后六儿成为我们手上的一颗棋子，但天意弄人，统治三界或许是个错。我不想再伤害无辜生灵。
4: 可他们已经找到谛听，恐怕
3: 万事物皆有定数，强求不得。既然已如此，那你去给他一个结果吧。
5: 师父，
6: 阿弥陀佛，想必施主已经知晓答案了吧？
3: 嗯，
7: 那就速速将这妖猴说破，俺老孙等着上路呢。
8: 子腾，不要害怕，有我在，这妖猴不敢乱来。
1: 我们回家吧，六儿。
7: 什么？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师父，这妖女
8: 六儿，事到如今，你还想狡辩吗？
7: 你，八戒、悟净，这个妖女的话你们也相信吗？你们都是猪脑子吗？
9: 一个妖猴，我早就看你不爽了。
10: 保护师父，
1: 六儿，谛听所言不会错的，我们不要再斗下去了，好不好？
7: 走开！这妖女颠倒是非，俺老孙今天就杀了你！住手！

0: 杨戬，你凑什么热闹？赶紧送给我！
1: 六儿，你触犯天条，我奉玉帝之命在此将你擒拿。此事对错，诛仙塔自有定夺。
0: 我
1: 休做无谓抵抗。
0: 你这区区缚妖锁，拦不住俺齐天大圣孙悟空。杨戬，有本事就放开我，我们好好打一场。
1: 你已经输了。
2: 师父。

0: 大王，那泼猴已被杨戬押入诛仙塔，我们何时行动？
1: 有着二星镜在手，九环西栅自会有人送上门来。
2: 三天之后，那个臭和尚将经过黑风岭，到时候那九环西栅就是本姑娘了。
3: 一个破西栅人有那么重要吗？
2: 当然了，师父说过，谁要是抢到这个西栅，谁就能成为拯救整个妖族的大英雄。
3: 看看你吧，整天嬉皮笑脸的，哪像个大英雄啊。
2: 那你说怎么样才是大英雄？
4: 哎，看来他真的什么都忘了。
5: 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六儿了，
4: 这也是无奈之举。对不起。
5: 至少现在的他不会再为身份而烦恼了。我应该感谢你啊，大英雄。
4: 我哪什么大英雄，
5: 英雄就应该像你现在这样守护身边的人和他们身处的这个世界。这个傻子一天到晚就想做大英雄，但是英雄哪有那么好做的。
4: 六儿和你不只是朋友吧？
5: 他还是补天石时我是他庇护下的一根紫藤，如今他是我在这世上最后的牵挂。
4: 哦，我和我师父好像也是这样。
2: 你呀，别老有事没事戴着帽子。
4: 我，
2: 你看看，这样才像个大英雄。
4: 哎，你看，啊，这个雨越来越大，我们回屋吧。
6: 沙师弟啊，这茄子要烤七分熟啊，那样才能锁住水分嘛。
7: 二师兄，师父的口味比较重，他喜欢吃熟透了的，对吧，师父？
6: 又盯着俺老猪。
2: 啊，好香啊！八戒，你太厉害了吧！
8: 那不是当然。
9: 紫藤姑娘，这边坐吧。来，悟空啊。紫藤姑娘，贫僧修行九世才得此机缘入妖族，重入六道流转。这修行是一条漫漫长路，这一世注定不是终点。
2: 我其实早就想通了，这开心过也是一天，不开心过也是一天，反正也没几天了，不如开开心心每一天。
6: 那当然了，这做人嘛一定要开开心心的。你看我天天开开心心的，无忧无虑，气色多好啊。来，
9: 看这
6: 边，
2: 这光喝粥都没劲啊，咱们一起喝点酒吧。啊，
7: 师父

0: 要不然这样吧，为师就以茶代酒，你们几个开心就好。
1: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2: 谢谢师傅。
1: 来来来，
3: 此事因我而起，给各位添麻烦了，我先干为敬。
4: 喂，你少喝点。
3: 怎么，你堂堂齐天大圣这么婆婆妈妈？来，喝一个。
4: 喝就喝，谁怕你呀？
1: 来来来来来来
3: 来
4: 来，
3: 干
1: 干
3: 干！
5: 杨戬，三只眼全瞎了吧？跟我出去！听到没有？
6: 你看这石柱上堆积的尸骨，哪一具不是冤屈中含恨而死？就像当年我母亲，就因为动了凡心，在这诛仙塔内被天火化为灰烬。难道他也该死吗？
5: 你们被假象蒙蔽了，坐在执迷部，就等着大难临头吧。
6: 看来你还是不明白，在这九霄之上哪有什么真假对错。
5: 放我出去，听到没有？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4: 呆子，
1: 住手了！不要老鬼跑，
4: 别动不动来一把。
1: 猴哥，
4: 老实点。
1: 师兄，师兄，大师兄。
0: 悟空，悟空，
2: 师傅，
4: 怎么了，师傅？
0: 悟空，西长，西长不见了。
2: 哎呀，一定是那个妖女把我们都骗了。
0: 这西长若是被妖族带到凌云渡，后果不敢设想。
1: 悟空，
0: 哎，
2: 师傅，
4: 师傅，

0: 你果然还是来了。原来，你还是对九环西障念念不忘。看来，妖，终究还是妖。
1: 对，我就是妖，就因为我是妖，我才要毁掉它。有什么错吗？

0: 放手吧，我不想伤害你。保护西长是我的使命。
1: 阻止你也是我的使命。

0: 我应该感谢你，大英雄。英雄就该像你现在这样，守护身边的人。
1: 六儿和你不只是朋友吧？
0: 他是我每天早晨醒来第一眼就想看见的，也是这个世上

子腾，这么做真的值得吗？值得。我刚看他毁了自己。

知道。

0: 八戒，
1: 悟净，
2: 师父，
0: 悟净，
3: 小和尚，你口口声声说什么普度众生，却纵容那泼猴将我们妖族一步步逼上绝路，今日我就先杀了你！

0: 只要你们不再打九环西藏的主意，我就放你们一条生路。走吧，我不想再杀下去了。
1: 真是没想到，紫藤这个傻丫头，直到死的那一刻，还在保护着你。难道你一直还认为自己是孙悟空吗？你只不过是孔雀王的一颗棋子，一个卑微的、弱小的、可怜的六耳猕猴。真是造物弄人呐！你亲手杀死了这个世界上唯一关心你的人。
0: 我是孙悟空，师父，我不是六耳。不是六耳，妖孽！妖言惑众，俺老孙今天就杀了你！
2: 大师兄！
3: 睁大眼睛，好好看看自己到底是谁！
2: 你个怪物，给我打！

0: 看清楚了吗？这就是你苦苦追寻的真相，六儿。只要我们今日毁掉这西城，我们妖就永远不会再受践踏、受欺辱。
1: 假的，这一切都是假的。我不是六儿，我不是六儿，我是悟空。
2: 既然你这么执迷不悟，那我现在就送你去见他。
3: 慢着，
4: 师父，师父，是。
2: 阿弥陀佛，
3: 放那一条生路吧。
2: 我把这句话细唱。
4: 使不得呀，师父。
2: Kitty，
0: 不要给他。

0: 要给他。
1: 沈世军，
2: 没事吧？
1: 师父，请你告诉我，我到底是谁？啊，
2: 贫僧无法回答你这个问题。
1: 师父，我们走吧。
2: 好。

没想到传说中滔滔滚滚的灵河却早已变成了妖神两界的修罗场。

0: 师罗先生如此重情重义，本将就先拿你们这些蝼蚁灭了手。
1: 灵山这片天也该变了，让我们把眼前这灵山先搞天翻地覆。

0: 有人告诉我说我来过这儿，可是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求师尊告诉我，我到底是谁？
1: 你是谁也不重要。你今日所求之事，我已无法回答。或许你心中早有答案。
0: 求先王明示。
1: 你与紫藤本是山间灵物，只可惜卷入这场纷争。人生最难的不是拥有，而是放下。到今日我才明白，困住我的不是眼前这座孔雀神山，而是我心中的那个执念。如今三界将倾，柳儿，你准备好放下执念去做想做的事了吗？
2: 你看看你啊，整天嬉皮笑脸的，哪像个大英雄啊。
3: 那你说怎么样才是大英雄？

0: 小姐，我知道你会来，太好了！
1: 三界动乱，原来你才是幕后主谋。

0: 感受到了吗？这就是被践踏的滋味。妖孽！只要我毁了他，我看谁还能阻止我！
1: 住手！

0: 你该毁掉的，应该是九环西藏，而不是灵山。你这样，和你讨厌的神，又有何分别？
1: 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没资格教训我！

0: 为什么什么也没有？为什么？
1: 真没想到，你竟然把灵山搅乱成这样！
2: 别小看他，他吸了九环息杖里所有妖魂的法力。
1: 哼！如果你害怕，就躲在我后。
2: 是你怕了吧？
3: 死了你！

0: 原来这才是真正的灵山，六儿，我们最终还是没有躲过。我们头顶这片天，你成了大英雄，你知道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
1: 我不是大英雄，他才是大英雄。 我们都错了，都错了。
2: 一念成佛，一念成魔。

0: 是时候说再见了。
1: 六儿，六儿，
0: 不够，如果还有来世，我们再好好打一折。想起来了，
2: 臭猴子，如果有来世的话，我想做一个普通的人类，嫁一个寻常人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0: 有了他，来世不论你在哪儿，我都可以找到你。
1: 都想起来了。

0: 师兄，这就是百花城啊。
1: 一朝心动，三世命定。我看你一生都在找一个人吧。
0: 老头儿，你倒是给我算算我这桃花运。
1: 你走开。年轻人
2: 啊，
1: 世人用眼睛看天下，我呢用心观世界。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只有这里骗不了人。
2: 哎，老人家，你看看我行走天涯，一生了无牵挂，何等的潇洒，为何您说我要停下脚步去找一个人呢？你帮我算一卦吧。
1: 你心中已有答案，何必还找我呢？
0: 胡说八道，师兄，我们走。
2: 老人家，谢谢了。对不起啊，对不起。

0: 喂，姑娘，姑，
1: 杨姐，你怎么才回来？
2: 你今天有没有乖乖的呀？
1: 有。
2: 哎，娘给你买了桃吃。
1: 啊，谢谢娘爹，
2: 真乖。

0: 附近还有什么呀？
1: 建材市场。
2: 震惊全城的抢劫案。
3: 老大，货被抢了。
4: 洪老七，
5: 一次目标出现。
6: 盯住他。
7: 林九已到。
8: 哥，你怎么在这儿呢？
9: 对立阵营的兄妹，
10: 吃了豹子胆吧？敢抢老子的货！
11: 林老弟，
12: 你无非就想要我的命吗？
13: 天马庄园的主人，
14: 他是咱们市里的青年实业家林希同。查一下天马庄园，大火车司机找到了，04上去确认。
15: 黑帮手段残暴无情，
16: 黄老七在哪呢？
17: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15: 那我去劝降吧。
18: 里面的嫌疑人他是我哥哥，
19: 林希同。
20: 他们用生命捍卫自己的职责。
21: 走进门来，
22: 冤有头，债有主。
23: 老大，
22: 把枪放下，
23: 我给你当人质。
24: 别逼我。
23: 哥，为什么呀？
25: 莹莹，哥。

0: 哎呀，王老师啊，好久不见啊！
1: 对不起，认错人了。
0: 认错人了？那你为什么一直老跟着我？我都不认识你，我干嘛跟着你啊？
1: 你来这儿干嘛呀？吃饭呀。
0: 那没看你点餐。
1: 我发现你这人真有意思。
0: 我点不点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说的也对，点不点餐还真是跟我没什么关系。我是重案组于警官，警号263。
2: 于警官，我的警号683。
0: 嗯，于
2: 队，
0: 说说吧。刚才在火车站候车大。

0: 大厅都看到什么了？
1: 我看到正在打牌的中年男人。哦，你在看报纸。
0: 报纸放哪里了？
1: 被蹭掉了一次，
2: 但是你捡起来了。放在了腿上，然后坐在了报纸上。
0: 在我身边坐着一个穿红色衣服打电话的女孩，手机什么颜色？
1: 白色。
0: 三个打牌的中年男人，有一个年纪偏大、头发稀少的，背包了没有？
1: 没背吧？
0: 背了，而且是咖啡色的背包袋，斜背在自己胸前，位置在你的身后。自己看。还有一个戴着大耳机摇头晃脑听音乐的年轻人，他的耳机线是放在口袋里了还是露出来了？
1: 好像是。
0: 没有好像，
1: 揣在兜里的，
0: 露在外边的，而且线很长，都快躺到地上了，要不然他怎么会惦记到你的手机呢？
2: 于警官，那我是不是没通过呀？
0: 先去帮我买一杯热豆浆，完了再说。
1: 我请您。
0: 拿着。
1: 是。来杯豆浆。

0: 出于什么呀？你老挤，你看给我挤的。
1: 挤点老碰见你，听见了吗？赶紧滚！
0: 挤啊！
2: 哎，谢谢老板。
3: 您的发票。
4: 今天下午2点，到队里报到。
5: 是。
6: 哥，我想吃咱家的包子了。
7: 馋猫，我公司还有点事儿。
8: 那我先去等你。哎，一会儿见。
6: 小莹回来了，吃包子吧。
8: 好。
6: 林总好。
4: 忙着呢，
8: 哥，包子马上就好。
4: 好嘞。
6: 告诉你个好消息。
4: 什么好消息？
8: 我被刑警队录取了。
4: 真的假的？
8: 下午就去报道了。
4: 好事儿啊，好事儿，快点吃吧。
8: 老规矩。
4: 都多大了？
8: 多大了？我也是你妹妹。
4: 哎呀，别闹了，快。哎呀，我不吃，不吃，不吃。
8: 你吃不吃啊？
4: 哎呀，我不吃，不吃。
8: 吃不吃啊？
4: 好好好好好，我吃啊。味道怎么样？
6: 挺好的，但是就是没有妈做的味道。
4: 等着，哥给你包。
6: 哥。我还是头一回见你包包子。

0: 你又瞎想什么呢，
1: 哥？有你真好。

0: 老大这是要干嘛呀？
1: 谁知道啊？
2: 劫财不要命，把箱子交给我们。
0: 你们
2: 别他妈废话。找死，走。

0: 喂，
1: 老大，出事儿了，货被抢了，有几个兄弟受伤了，您看怎么办呢？
2: 余队，我来报道了。
3: 迟到了23分钟。
2: 我那个，
3: 别说了。这样，你的东西呢，先放这儿啊，然后人跟我来。

0: 进来吧，下次记得敲门。
1: 刘姐，我带新来的警官林红莹来咱们重案队报到。
0: 林红莹，我看过她的资料，进来吧。
1: 小林，
2: 报告队长，实习警官林红莹向您报到。
0: 你先到跟踪队吧，跟着余队好好锻炼锻炼。
3: 哎，刘姐，队长，富华写字楼停车场发生枪击案，600万珠宝被抢，两个人受伤，一人伤势比较严重，案犯已经逃离现场了。
0: 马上出发去现场。
4: 是。
0: 大家都抓紧跟上。
4: 走了。
5: 哎，队长。
4: 嗯。
5: 我要不要带什么东西啊？
4: 啊，你啊，你带上这个，再带上这个，就行了。
6: 那个，带这个。

0: 这个有用。
1: 谢了。
2: 吴桐。
0: 啊。
2: 我的手套呢？
0: 啊。
3: 嗨，您这不自己拿着呢吗？
2: 哦，你小子徒弟都没当明白，就想给人家当师傅是吗？
0: 我没有啊。我这。
1: 谢了。
0: 那个等等我啊，等等我。

0: 天林啊，
1: 哎，
0: 你刚到队里，第一次跟着出现场，别紧张，注意观察就行了啊。
1: 我负责什么呀？
2: 看着啊。

0: 你知道他是物业经理啊？
1: 对。
0: 带我们去监控室，我们来查一下录像。
1: 那个电梯门口摄像探头线已经被剪断了，你看。
2: 余队，你看出什么了？
3: 来头不小啊！持枪抢劫，故意杀人，性质挺恶劣呀。

0: 我早就提醒过你们了，你干什么吃的？啊！你兄弟怎么样了？
1: 我已经派人去照顾了，估计没有生命危险，可能下半身残废了，也许站不起来了。
0: 都派点人去保护他，不能再有任何闪失了。还有，告诉斌子的家属，他以后的事情我管。明白。嗯，麻烦的是公安局那边让我去录笔录。
2: 这还用我教你吗？你就是把舌头嚼碎了给我咽肚子里，你别乱说半个字儿，听懂了吗？
3: 听懂了。

0: 队长，我们这批货满打满算，怎么也得超过600万。
1: 他们要带这批货去哪儿？
2: 去机场啊，去深圳参加后天开幕的珠宝大展呢。
3: 既然知道这批货价值不菲，为什么没多派几个人手？
0: 谁想到会出这种事儿？
4: 来，喝点水。
5: 谢谢谢谢。
4: 你别紧张。
5: 好，
4: 好好想一下当时的场景和细节，有什么你看到的和听到的，如实告诉我们，这样也。

0: 方便我们侦破案件。
1: 好了好了，当时我正在那个停车场的那个坡道上走，然后就走着走着就突然听见嘣的一声，我以为是撞车了，我就赶紧沿着这个声音去找过去，然后找着找着就突然听见那个滋那个声音，然后转身一看，有一辆面包车就从我面前嗖就划过去了。
0: 面包车是什么车型？什么颜色？还记得吗？
1: 金杯车，白色的，这我记得。
2: 当时你没在地下二层停车场，你干什么去了？
1: 当时我们那个停车场呢是两层，就是每一层开1个小时，这样轮着看。
3: 你们这家典当行，背后一直在放高利贷。我可是查出来你们催债、殴打他人的案底，把人家逼急了，没钱还债，没准来找你们报复。你再好好想想。
4: 哎，于队，我可是守法公民。您说，这谁没个周转不开的时候？绝对是按照国家规定，4倍以内的利息。谁呀？他妈的，吃了豹子胆了，敢呛老子的货！
2: 嘿，注意用词啊！你好好想想，到底谁惦记着你这批货呢？
5: 七爷，货到手了，没抓到陈鹏那小子，咱们还是撤吧。
6: 现在，机场、车站、公路，肯定是设卡盘查呀。撤，找死。
5: 那也不能坐以待毙吧？
6: 坐以待毙，总比瞎跑目标小吧。
3: 怎么就没了呢？哎，老高，总共就这么几个小时，这怎么就找不着了呢？
7: 现在的监控探头多，信息量太大，老于得给点时间呐。
3: 是是，理解理解。红英，你这怎么样？
8: 没事儿，不着急啊，慢慢来。
3: 吴桐，哎，吴桐啊，你今天说那辆白色的，吴桐，吴桐，干嘛呢你？
8: 没干嘛呀，我这不是看着呢吗？
3: 没说你看着，问你那辆车的特征。
8: 队长啊，我说了好几次了，金杯、高顶、白色的。
3: 哎，等一下，老高，等一下，等一下，停，就这个，往回倒，对，把它贴到大屏幕上。

0: 洪老三，咱们为了这个地盘也交了不少自首了，这打来打去的也伤了不少兄弟，这个市场我要定了。要不这样吧，你我单挑，这是生是死呢，天定，你看怎么样啊？啊，
1: 好啊，七爷陪你玩玩，老七。

0: 红老七。
1: 这个开车的人会是谁呢？
2: 通过资料库比对啊，他没有案底。
3: 面包车的行驶轨迹啊，我们已经查到了。面包车在湖滨大道上行驶过，行驶了一段路，然后右转，又行驶了一段，再右转，进入湖滨中路，一直到青渡河大桥，就没了踪迹。我们在湖滨中路和扬子西路两个监控探头都没有拍到这辆面包车。
1: 这附近还有什么呀？
4: 哦，那还有一个大的建材市场。
5: 附近还有两个小村庄，其中一个正在拆迁。
1: 就在这儿查。
6: 是
7: 是。
8: 我这次既然回来，该做的事儿没做成，我是肯定不会走的。再说了，老朋友还没见着呢。

0: 这辆卡车嫌疑最大。我们调看了所有的市场监控录像，面包车确实是开进了建材市场，在里边转了几个圈，就不见了。再就没见到面包车开出来了。这么大一辆面包车，居然就蒸发了。所以现在分析，很有可能是这辆面包车开进了这辆货车的肚子里。
1: 因为整个市场，只有这辆货车能装得下这个面包。货车司机的情况查清楚了吗？
0: 正在查。
2: 报告。
3: 对。
1: 大货车司机找到了，叫黄家福，此人有案底，之前因犯伤害罪被判入狱3年，去年才刚刚出狱，目前单身，家住老城区夫子巷一带，这是他入狱时拍的照片。
2: 布控，盯住他。

0: 请注意，请注意，现在调试设备。
1: 零四十级。OK。
2: 零六十级。
3: 零七十级。喂，零九十级。
4: 零幺收到，欢迎新来的战友。
3: OK。
5: 去副子架。
1: 我们走了啊，
5: 好嘞，
1: 下车。
5: 滴滴滴滴滴，林红莹，林红莹，
3: 哎，
5: 愣着干嘛？快上车！啊

0: 人都到齐了哈，听好了，大家注意安全，分头行动。
1: 这是。
0: 咱们俩上车。

0: 最近外头风声太大，仇家上门。我看你还去南边躲躲吧。
1: 那我去香港好不好？
0: 好啊，没问题。

0: 一队，一队，目标出现，向商城前门移动，穿浅蓝色牛仔上衣。
1: 各组注意，各组注意，一次目标出现。

0: 好，不错，我想吃猕猴桃。
1: 好，猕猴桃，老板，这猕猴桃怎么卖的啊？
2: 7块钱一斤。
1: 啊，7块。好，谢谢啊。走。哎，
0: 对准正脸，沿着前方向铺子。
3: 05，一次目标向你走去，继续确认。
1: 05，明白。
2: 于队，让我去接近一下嫌疑人吧。
4: 先注意观察周边的动静。02，经过核对，根据最新掌握的情况，目标嫌疑人出狱后发生过一次车祸，右边额头上有一道明显的疤痕。
5: 哎，先生，要车吗？
0: 不要。
5: 嫌疑目标没有发现疤痕，相似度50%。
0: 说到，没有疤痕，以貌特征都对。09，
6: 在，
0: 跟上去，盯着他，看看他进哪个院子。
6: 是。
0: 顺便买2瓶水。
6: 09，明白。

0: 陈哥出来了，把车开过来。
1: 快来救我！
2: 余队，废旧院里有人抢劫，请指示。
3: 零九，这事儿不用你管，马上报警，让治安警察来处理。
2: 报警？
3: 对，报警。
2: 我们不就是警察吗？
3: 我命令你，马上回来。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住手！
5: 这个小丫头到底想干什么？
6: 把你那脏手拿开！
1: 今儿可交了好印儿，又送上门一个。哥几个，给我上！

0: 于队，喝口水吧，刚才不是口渴了吗？
1: 你知道我们正在执行任务吗？你知道你自己的职责是什么吗？
0: 可是当时情况那么紧急，而且我们也是警察呀，我如果当时不冲进去，
1: 我让你马上报警，治安警察几分钟之内就赶到，没听见是吗？
2: 全体听着啊，我和零六留下来蹲守，其他人回队休息，收队。

0: 明天早上会有一条新闻，一个不明身份的男青年为情所困上吊自杀了。
1: 不，
2: 大哥，我说，我说，
0: 这就对了。
3: 林红玲这个小丫头太冒失了，你得带紧点，不然关键时刻容易出问题。
1: 哎，要不，尤姐，你把她调回咱们队里，出内勤算了。
3: 那倒不用，郝刚都是锻炼出来的，咱们也都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说说案子，今天上午咱们的人去福瑞德典当行，并没有找到陈鹏，底下的人说他去外地了，可是我派人查了，没有找到任何他的订票记录。
1: 这事我也觉得奇怪啊，你说他被人劫走了这么多的货，然后手下的人差点连命都没了，他却不着急不着火呢。
3: 我只是感觉不对，但是还没有证据。
2: 也是，
3: 先按照线索往下查吧。福瑞德那边我会再派人去，你已经一宿没睡了，赶紧休息去。
4: 嗯，好吧，那我走了啊。

0: 次目标出现，夫子巷南口，穿墨绿色上衣，五点钟方向。我已经观察过了，相似度70%，请求支援再次确认。
1: 好的，收到。掉头绕到南口，肖老头，把你的出租车开过去吧。

0: 目标没有左侧副副驾，
1: 灵机放手，我先上，林慧莹后面跟住啊。
2: 明白。
3: 疑似目标在中心广场钟楼下出现，4点钟位置。

0: 额头上有明显疤痕，相似度90%。
1: 很好，零九跟上，粘住目标，等待命令。
2: 零九明白。零九已到位，零九已到位。
3: 刘英，
2: 哥，你怎么在这儿呢？
3: 啊，我跟朋友谈点事儿，你呢？
2: 我有点急事儿，我先走了。
3: 哎，好。

0: 小美，我已经到了，你在哪儿呢？快点啊！目标移动，这个餐厅有两个门。你好，再来一杯奶茶。
1: 好的，稍等。

0: 零四，什么情况？零四，回答我。零四，发生了什么情况？马上报告。什么情况？零四，什么情况？ 旁边各小组马上支援零四，
1: 叫救护车！吴同血流不止，快叫救护车！快叫救护车！
0: 旁边各小组缩小包围圈，实施抓捕。

0: 吴桐，你听见我说话吗？吴桐，你是好样的啊！你躺在那里，千万不要动，千万不要动，救护车马上就到，救护车马上就到了。
1: 我没事。
0: 你别说话，你别说话，救护车马上就来了，你别说话。

吴桐，吴桐，你别闭眼，桐，你看着我，你看着我，你看着我，你别闭眼睛，你看着我。吴桐，吴桐，你看着我，你看着我，你看着我。

谢谢老板，带上这个就行了。没事，不着急啊，慢慢来。

0: 坐。失去战友的滋味，我能理解。但你要知道，现实往往就是这么残酷。
1: 哥，你真理解不了，前一秒还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呢，后一秒就没了。
0: 做警察嘛，就是时刻与危险相伴，这些你应该都知道。所以啊，我这个当哥哥的也想劝劝你，咱们父母走得早，我就你这么一个妹妹，我特别希望你过上简简单单的生活，只要你高兴，你想干什么都行。咱们现在不缺吃不缺穿了，还想要什么？我把心里话就对你讲了吧。我希望你能够离开警队。
1: 别说了，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全是他的笑容。可我知道，作为一名警察，惩治犯罪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无论多么危险，哪怕流血牺牲。

0: 你敢在我面前说牺牲，你这么说话太不负责任了吧？你要是牺牲了，我这么大的家产留给谁呀？我拼死拼活这么多年，为的就是咱们能过上好日子，因为我不想别人瞧不起咱们，我也更不允许别人欺负咱们，听懂了吗？
1: 我这么大的房子不够你住吗？哥，也许金钱和财富真的是你想要的，但它不是我的追求。够了！你是我林希同的妹妹，你有责任给我好好的过着。
0: 有件事情我要跟你说一下，我准备把我名下所有的财产转给你。
2: 转给我？
0: 对。
2: 为什么呀？
0: 就这么定了。

不错，真不错，振邦，你小子还真是会享受啊！哎，就先把家安在这儿吧。

0: 这会不会太危险了？
1: 你们哥几个当初跟我出来的时候，
2: 是怎么起的誓啊？啊？怕了？怕了就给七爷滚蛋！
3: 没有七爷，跟着你呢，定我们鸟内插刀，在所不辞。
4: 对，
5: 在所不辞。
3: 七爷，这家伙怎么办？
2: 锁起来，先放到地下室。七爷留着他有用。
3: 是
4: 是，
6: 走。
3: 行。

0: 大家都振作点儿，我们只有破获案件，抓住罪犯，才能对得起我们战友刘唐的鲜血。根据黄家福交代，他总是疑神疑鬼，他感觉有人在跟踪他，他认定是陈鹏的人要害他，为了逃命，他才下了狠手。
1: 黄家福还交代，他原来在陈鹏手下干过，替人家收过高利贷，非常了解陈鹏的人品。 此人心狠手辣，这次南方来了个团伙来撬陈鹏的货，给了他10万块钱让他做接应，但是他不知道接应的人是谁。
2: 当天上午，他开着一辆大货车，把一辆面包车和5个人运到了东山坳的破厂房，那5个人就消失了。我们在东山坳已经布了控。黄家福那天回家本想是拿了钱跑路的，没想到撞到了我们的网里。可陈鹏现在消息全无。
1: 难道是得到了消息跑路了？那也不一定。俗话说“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2: 他们敢找上门来，说明他们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0: 对，没准啊，这会儿陈鹏已经落在对方手里。
2: 下一步的目标就是陈鹏的公司，从这里打开突破口，监视陈鹏的公司，还有他情人开的茶楼。

0: 老大，说洪老七。
1: 林老弟，跟你通话真不容易啊。
0: 老七兄啊，你这回来也办了不少的事儿了，撬了我的货，绑了我的陈总，你还想要什么？
1: 我想要什么？我想要什么？我都想要。不过，我最想要什么，你知道啊？
2: 林红莹，女，22岁，毕业于警察学院，现在市公安局刑警队。
3: 胡老七，江湖规矩你懂，祸不及家人。
4: 我知道，
0: 你无非就想要我的命吗？说吧，哪儿取？
1: 好，一言为定。不见不散了。

0: 余队，是来跟我们告别的吧？我想好了，我要留下来，和大家一起战斗。
1: 还愣着干嘛？还不快上车！哎，
2: 案情重大，要果断出击，同时要保护好自身安全。放心，市局会全力支持你们。是。
3: 钱！
4: 我没钱！你们干什么呀？我没钱！
5: 能不能给我住手？
3: 给我打！

0: 零一，目标已刹车，我们准备跟上。
1: 零三配合零七，跟踪监视。
2: 零三明白。

0: 不对，你看什么呢？时尚杂志啊，当警察也得懂时尚。
1: 嚯，真没看出来。
0: 余队，嗯，坑要出远门了，我现在跟上，洞八留在原地蹲守观察，收到回复。

0: 零幺，目标车辆出现在丰乐大道上高速行驶，似乎目的地很明确，出动的人很多，可能会有一个大动作。完毕。
1: 零一明白，注意保持跟踪距离，我再派两组人去增援。
2: 零二明白。
3: 零七报告，目标驶入中山坳天马庄园。
4: 零七，搞清楚地形，现在门外监视，我派人去换你们。
1: 零三，你的出租车目标太大，驶过天马庄园，迅速离开。
5: 零七，我是零九，你们跟踪的是什么车？车牌号多少？车里坐的是什么人？
4: 是一辆宝马车，
3: 车牌尾号是四个九，目标人是陈鹏的情妇咪咪。
5: 零九明白，
1: 查一下天马庄园。
6: 是。

0: 刘姐，哦，你看，天马庄园的主人是林希同，他是咱们市里的青年实业家。
1: 林希同，
0: 对。

0: 后边车辆，后边车辆后退，后边车辆后退。零二报告，零二报告，犯罪嫌疑车辆行驶在东山澳13公里处，一个废弃的水泥楼前面，下来十几个人，目测手里有家伙，请求市局增援。
1: 零一收到，继续跟踪，明确你们的任务，不要惊动目标，增援人员马上就到。

0: 我们要把这个案子给办了，
1: 明白？
0: 听懂？
2: 是。

0: 林一彤呢？来了。行啊，林老弟，守信而来，还有点魄力。
1: 冤有头，债有主，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怎么可能不来呢？说吧，你打算怎么玩？
2: 我想怎么玩？还像当年你跟我三哥那么玩吗？

段儿，咱们先把弟兄换了，你我的事儿再说。

0: 七爷，
1: 七爷，
2: 老

给你三哥打个好。楼里边的人听着，我们是警察，你们已经被包围了，高举双手，放下武器，一个一个的慢慢走出来。

0: 暂停行动，暂停行动。
1: 林希同，于队，能让我去劝降吗？我在警院学过应急心理学。
0: 这会儿，逞什么英雄？
2: 灵儿，阻止他，不能让他进去，马上派人把他带到车上去，马上。
3: 我不是胡闹，因为里面的嫌疑人，他是我哥哥。
4: 林红莹，我命令你给我站住。
2: 林红莹，你应该明白一个警察的职责。
5: 都退了。
6: 林希同，你跟这一切都有关系，是吗？
0: 别过来！
6: 这一切是你策划的吗？
0: 你别过来！再过来我就打死他！
6: 你把枪放下！
0: 再过来我打死他！
6: 你把枪放下！你把他放了，我给你当人质，行吗？
7: 别逼我了，你走，
0: 走。
6: 哥，为什么呀？你现在是什么？黑帮老大，劫持人质的罪犯，为什么呀？
7: 说完了吗？说完了，你就走吧。
0: 走！
6: 我不走！
0: 让你走就走，滚滚！
6: 你还记得吗？

你说过的话，我是包子馅儿，你是包子片儿，你到哪儿都会保护我。你忘了？

我怎么可能忘呢？你不是问我为什么吗？好，我告诉你，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其实我一直就想做个好人。 下辈子吧。

0: 莹莹，
1: 哥，迷路了。
0: 其实你穿警服的时候，真好看。

0: 这要是出了事儿，要坐牢的。
1: 啥话啊？
2: 一幅油画，
3: 人家一高兴，拿到典当行压了80万。
4: 我一再说活当活当，他给我弄了个到期死当。
5: 我能在这开典当行，我就有根儿。
0: 你把我们哥俩全害了，你还要谈孩子？
2: 几树人情。
3: 你爷爷啊，特别喜欢一个俄罗斯姑娘。
6: 他临走前跟我说，这画先放在我这儿，我凉快点待着啊。
0: 再怎么地，也不能把孩子卷进来呀、
7: 啊。那也不能受他们欺负啊。
8: 小三。
0: 都长大了，
2: 祖孙三代间的命运纠葛。
0: 咱们这个家，从你太爷那边都是做贼的。
4: 只要我活着，我就得把画还给人家。
0: 把你叫过来，
7: 就是问你干不干？
9: 马上就24小时了，你画还回去没有？
0: 哎，你
10: 我要是少一根头发，我跟你没完。
11: 你啊，还有你，你俩谁也跑不了。
0: 自己干的事儿，自己承担。
7: 爸爸，对不起。
0: 我答应你，不做贼。
2: 活当。

0: 老头儿，
1: 啊，
0: 咋的了？
1: 这这一个没瞅着，怼上了。
0: 亮不？
1: 货都碎了，
0: 赔得起吗？
1: 赔不起。
0: 赔不起，那还不快走？
1: 啊，
0: 走啊！
1: 哎哎哎哎！
2: 贼这一行，有这一行的规矩。东西偷了，不能动。三天之内，衙门里没人来问，才能处理。一片地方，一片人管。要想到这儿来捞事，你也得打听清楚。
0: 啊，还是个年轻的。等着吧，我去会会他，啊。

0: 别动，他不听，让他别到这儿来捞食儿，他也不听。文的不行，武的也不行，你还好意思说？
1: 这位大哥，因为这点事儿还把您请来了，不就是偷个钱包吗？我在这儿给您赔个不是，这样。
2: 我敬你一杯。你看我都这岁数了，胃也不好，医生不让我喝酒。
1: 好，我干了。
2: 好，好，我就喜欢有本事的人。这位兄弟。 咱俩交个朋友吧。

0: 这件事儿既然我参与了，就得有个说法吧。
1: 你老交代。
0: 这里头肯定有身份证，按地址给人原样送回去，差半分钱，后果你知道怎么回事？
1: 明白。
0: 这位朋友，你还年轻，你也聪明，别吃这碗饭了。

0: 喂，小山呐，
1: 别叫爷爷，千万别叫爷爷，听见没？你就只当接一个普通同学的电话，保持镇定啊！啊，
0: 你啊，
1: 你回来了？
0: 啊，我到家了。
1: 你爸妈在你身边呢吧？你这样，你拿着电话，慢慢的离他们远一点。
0: 啊，你也到家了？啊，你等会儿啊。
2: 咋的了？你听我说啊，我这出大误会了，我跟别人一起干热闹，被误撞了，天这么冷，我也打不着车，你来接我呗。
1: 啊，你别着急啊，你等等我。
0: 好，
1: 那我等着。
0: 爸，是不是你也打电话？啊。
1: 啥事儿啊？嗯，那个他说他在派出所呢，是个误会。狗屁误会，公安不抓他才是误会呢。
2: 巴雷尔给我打电话，说从外地来了一个小偷，跨界作案，本事又挺高，我怕情况失控，再加上有好奇心，我就想过来会会。
1: 你别管这事儿啊。
0: 那咋的呀？那这大冷天的，他又没车，一个人的，你让他走回家呀？
2: 冷点好，正好给他拜拜火，省他精力充沛，有劲没处使。他咋不给你二叔打电话呢？
1: 那我爷想我了呗。爸，我爷最近怎么着你了？

0: 你咋这么大火气呢？
1: 这都一把年纪了，啥意思啊？啊，还想走回头路啊？
2: 警察同志，我绝对不会走回头路。
3: 你抓紧点，多穿点衣服，早点回来。
0: 啊啊啊！

0: 山呐，咱们俩有半年没见了吧？
1: 想死爷爷了。
0: 哎，我觉得你又长个儿了吧？
2: 哎呀妈，爷你真能胡！我坐着呢，你就能看出长个儿了？

0: 哟，
1: 大爷，
0: 哎，回来了。哎，你让小山上这儿来拿钥匙，出什么事儿了？
2: 没事儿，我把车钥匙丢了，麻烦孩子跑趟腿儿，帮我取车钥匙去。哎，
0: 没事就好，赶紧坐下。
3: 哦，
0: 你们没吃呢吧？
3: 嗯，
0: 我上后厨啊，给你们弄几个菜去啊。
3: 嗯。
2: 哟，小秦来了，快，
4: 呀，
2: 叫秦叔。
1: 秦叔，
4: 哎。这真精神呢，多大号脚
1: 啊？啊？
4: 问你多大号脚？别说。
1: 啊，43的。
4: 43的，有，有。
2: 干啥？
0: 哎，来，快吃快吃。嗯。哎，小山。你爷爷啊可是经常当着我面夸你呢。
2: 学计算机的闹着玩呢。
0: 多吃点啊。
4: 咋样？嗯，秦叔送你的。
1: 秦叔啊，别，我有。
4: 你有啥呀你？
2: 秦叔给的，拿着。
4: 哎，来坐下试试合不合脚。
2: 你呀、啊、先把鞋搁地，给秦叔拿酒。
4: 哎，我自己来。
2: 哎，
4: 对，就是他。
2: 哎，今天跑几趟啊？
4: 5趟了。这天嘎嘎冷啊，这脸都冻木了。我不进来闷两口受不了了。走啊！
2: 哎，
4: 哎呀，

0: 把饭拿出来。
1: 哎呀，头哥，头哥，哎，这是
0: 大孙子。
1: 哎呀，都认不出来了。
0: 我说，给孩子来点衣裳。
1: 好嘞。
2: 哎呀，我说老哥几个，头哥把孙子都带来了。都得出点血啊！
3: 啊，你
2: 老刘，
0: 哎，铁王，
2: 哎，低一下，低一下，哎，
1: 孩子，拿去穿。
4: 我不要。
1: 哎，这是貂绒，不是貂皮。
4: 那我更不能要了，挺贵的，也没钱买呀。
1: 豪哥，你看，
0: 爷爷有钱。给我孙子买衣裳，再贵也买。
1: 你说你能干个啥？我天天给你擦屁股，我擦得过来吗？
5: 我也是按照公司教的说呀。
1: 一屁股把孩子坐死，客户孩子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让人给卖了，掉马葫芦里七天才找到，还死了。公司教你这么说了吗？
5: 增加客户的危机感，
1: 你脑瓜子让门给挤了吧。

0: 哎，你怎么睡这儿啊？今天财务再不给我结账，我就没钱交房租了。山子，你爸把那衣裳和那鞋都给我扔回来了，说小孩不能穿貂，跟社会人似的。王八，也给你留着，等你长大了再穿啊。
1: 要不然退了，挺老贵的。
0: 不对。
2: 为啥？哎，山，爷带你上一好玩的地方去。哪儿啊？我跟着走呗。反正你今天不给我钱，我就带着铺盖卷，住你们家去了。我告诉他们，我怀了你的孩子。
3: 哎，那你现在上机缘典当行去啊？你把那个大单签了，你不就有钱了吗？
4: 我连买车票的钱都没了。 我开典当行的，我找个小媳妇儿，费劲呐。伟哥当糖豆，马卡做饮料，天天肉苁蓉。我跟你说，我连撸串我都只吃靠边，钱我有的是，我急得火急火燎的。我，
5: 山南，
0: 这房咋样？挺好的呀，咋爷你买的呀？
5: 对呀，那你一个人住大不大呀？
0: 咱一个人住呢。你媳妇儿要生个孩儿，完了国家现在允许要二胎，再来一孩儿。
5: 哎呀，这屋要是四口人，有点小啊。啊，不怕，等你以后挣钱了，自己换大的呗。
6: 哎呀妈，爷闹不闹听你啊？你多大点孩子我这。
0: 你再说结婚，我早喝了。你说你这孩子呀，你听我说啊，你这不是大学毕业了吗？马上要找工作，找了工作你就得结婚，结了婚你就跟你媳妇说，这房是我爷给整的，哼，我得多有面子。

0: 坐下，站着干啥？
1: 小山，你长大了，我想有些事儿，你要跟你说清楚。
2: 昨天你爷爷送给你的貂和鞋，我都原封不动的拿回来。但是我得告诉你，为什么我拿回来？
1: 你爷爷违反了规矩，我们都商量好的事儿，到他这儿什么都不是了。
3: 这么点孩子穿个貂，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1: 不光是合适不合适的事儿，关键是我们都商量好了，所有的一切都有规定的，到他这儿呢全给破了，这算什么事儿啊？
4: 那大过节的，我给孩子买件衣裳，
1: 那叫买件衣服。啊
4: 啊，
1: 那你说这貂多少钱？你摸着良心，你告诉你孙子这貂多少钱买的？别编，别编啊，说多少钱？
4: 200。
5: 200。
1: 200。

0: 多少钱呢？
1: 真便宜。
0: 小山啊，爸昨天晚上一宿没睡，我想啊，好多的事儿不应该再瞒着你了，必须告诉你。昨天晚上你跟你爷爷去那仓库，那些人都见着了吧？
1: 嗯，
0: 知道他们都是什么人吗？他们过去都是贼，都是偷东西的贼。他们送给你的东西，鞋、衣服，咱能穿吗？你敢穿吗？就算你穿上了，你心里什么滋味？你能踏实吗？你脸不红吗？心里感觉什么滋味？你能踏实吗？你
1: 又不是小孩子，你别老吓唬他。
0: 我不是吓唬他，孩子大了，我得让他知道这些。小山，还记得小的时候，你问我，你说我爷爷怎么被抓起来的？我跟你说。我说你爷爷啊，那时候年轻气盛，替人家打抱不平，把人打成重伤了，被抓进去了。
1: 嗯，
0: 其实事实不是这样的。你爷爷是入室盗窃，三个人以上的算是团伙，正赶上83年严打，被判了15年。
2: 嗯，别光说我，你们呢？
0: 还有你二叔。在你上小学3年级的时候，说是他去新疆工作5年，
1: 嗯，
0: 那也不是真的，那是因为你二叔盗窃了一辆货车，给卖到河北去了，被抓着了，判刑判了5年。
1: 不是，我那个时候啊，是跟别人打赌，差一点就赢了。哎，这事儿啊，你爸也参与了，他都知道。后来呢？在党和人民的教育下，
3: 我就学好了。
0: 还有爸爸，那个时候也是说到外地做生意。
4: 啊，你也是。
0: 爸爸也是。但是我那件事纯属是被你二叔给拐到沟里去了。
1: 那什么，从犯。你爸是从犯，待了3年就出来了。
0: 从牢里出来以后，我到家门口，怎么都不敢敲门，然后夹着包啊，我就到马路对面那个小旅社，我在那儿住了一个多月，等头发长长了以后，我才回来的。我还记着呢，回来那天我进门，我抱着你我就哭了，你还说，爸爸你哭啥？你说我怎么回答你，儿子？我没脸回答你。哎呀，我太痛苦了。那一个多月，我在旅社里边啊，我就天天看见你妈，每天早上拉着你的手送你上学。我特别后悔。小山，爸爸对不起你。那个时候我就发誓了，我说我绝对不能像你爷爷那样，我得走正道，我得做个好人。后来，我们就再也没干过这种事。
4: 那咋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些呀？我咋啥也不知道啊？
1: 这事儿能告诉你吗？
0: 是，我们都商量好了，不能让你知道。还有，咱们这个家从你太爷那辈儿，都是因为穷啊，一辈子都是做贼的。

后来我们就商量好了，不做贼了，走正道，做好人，不管怎么的也得把你养大，把你教育成人。但是这两天我发现你爷爷有点不太对劲儿了，我怕我再不告诉你，你会被他不知不觉地给害了。

0: 爷，那房停。那房可是我买的，不是我偷的啊！不要再提这房了，行吗？我跟老二的商量好了，我们俩每人出点钱，把你这窟窿给堵上。另外，还有，他这幅画。
1: 你也永远不要惦记了，我求求你了，你不要再惦记了，行不行？我用着你俩吗？你看，你看，你看，啥画啊？
2: 怎么样？
1: 挺好。方总。
0: 您真是贵人多忘事，我是阳光保险的张宝啊。珊子，你记不记得小时候，你爷爷家挂了张，脏乎乎的俄罗斯老头的画？就是那个老头还穿了一件睡衣。人家一高兴，拿到典当行压了80万。 把房子买了，后来凑足了钱去赎，才发现，当时签的是个死当，到时间呢，人家不还了，到现在连官司都打不了。你爷爷呀，这不正较劲呢？
3: 那画那么值钱呢？
0: 啊，
3: 那得是幅好画啊，那咱得跟他商量商量啊。
4: 商量啥呀？这事跟你没关系啊，别往里掺和。
0: 那幅画啊，是我当年在中苏友好学校念书的时候，人那老毛子姑娘临回国之前展存在我这儿的。山子，你爷爷呀，特别喜欢一个，哦对了，就是挂在墙上这个俄罗斯姑娘，但是呢，这个老毛子姑娘拿你爷爷没当回事儿，你爷爷呢？
4: 是单相思，这事儿就完了。唉，他临走前跟我说，这画先放在我这儿，他以后还要回来拿，我就不能把画给人整丢了。只要我活着。
1: 我就得把画还给人家。啊，您是哪里不舒服呀？
5: 我体检啊，每年。您
1: 来取经来了。
5: 你有病吧？哎，冯
1: 总，咱们上次谈的那个单子，您看。
4: 再说吧。再说。
1: 又是谁呀？
5: 办公司呢。
1: 干嘛聊那么久啊？
5: 哎呀，甭磨叽，说。
1: 快点。
4: 那天填单子，我一犯迷糊，那小伙子说帮我，结果没想到这犊子他把我给黑了。
0: 不行，绝对不行，吃啥亏我也不能吃这亏。我一定要把这画挣回来，一定得挣回来。死活不听劝是吧？ 好，你一定把他弄回来。那好，你找他们掰出去，别带上我儿子。小山，回家。
3: 不是，那房咋办呢？要不然咱把房卖了，然后把钱还给人家，跟人商量商量呗。
0: 小山，回家。

0: 要不您老再好好想想，再好好欣赏欣赏这位美丽的老毛子姑娘。我走了啊。
1: 看着给我滚犊子！

0: 怎么又来了？
1: 哎，不是你俩站着干嘛？收拾东西。
0: 抓紧啊！啥事儿？
2: 还是那画的事。
0: 跟你说了，死当，逾期两个月，该发的函我都发了，咱俩没有任何法律上的牵扯。不是，你要不服，你就去那个最高人民法院，你告我，好不好？你怎么老觉得我惦记那点东西呢？
3: 冯经理，
0: 你谁啊？
2: 我孙子。
0: 不是，你俩这怎么个意思啊？啊？
3: 冯经理，我爷那天来的时候是你们工作人员给他添的单子，他压根就没想添死当。还有那画，那画不是我爷的，是别人的。你看这样成不成？我们除了正常还款，我们交滞纳金，我们多付，这样总行了吧？我爷岁数大了，他不懂，你别欺负他。
0: 孙子，我跟你说啊，我能在这开典当行，我就有根儿。你信不信我扒你皮？怎么着？要动手啊？
2: 对不起，我给你鞠躬了。
0: 别整没用的，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啊！
2: 没商量，
0: 没商量，周一交拍卖行了。走吧，啊，有别事儿别来了。哎，三番五次要不要脸？
3: 什么人呢？

0: 爷，喝点水啊。
1: 你们俩本事挺大呀，本事挺大呀，动上手了是不是？小山鬼怎么嘱咐你的？让你不要跟你一
0: 块儿。那是他们先骂爷爷的，
1: 骂你可以告他呀。都什么时代了，还搞流氓斗殴这一套？你看你被人打的德行，你看看。
2: 行了，不用这么说，孩子。我跟警察一起去找过给我填单子那小子，说人没了。我也要过当天的录像，人家也说没了。你看不出来吗？他就是想黑我东西。
1: 你狗屁东西，你这是啊？有必要吗？动手，大打出手，你看被打的德行。
2: 那幅画礼拜一就要拍卖了，这万一人家要回来要，我拿啥还啊？
3: 我记得好像这两天有好几个保险公司要见我，我看条件都比你这优厚啊。哎，我为啥要签你呢？得给我个理由吧。
4: 您看呀，冯老板，我都忙活大半年了，看在咱们交情份上，您就签了呗。我谢谢您，谢谢你了。
3: 咋谢我呀？
1: 那你打算咋办呢？
5: 啥呀？给你爸看。
0: 哦，
5: 对，对，
0: 爸，你看啊，这是我排的他们大门，这是他柜台门，我排的这个锁，这里面是金库。我爷说了，这锁是老式的，那姓冯的肯定没花什么钱。

0: 这是你拍的，啊！我爷让我拍的。
1: 你拍这些东西想干啥？
0: 那也不能受他们欺负啊！
1: 我他妈教训我儿子！

0: 这个学就算不念了，也要帮爷爷出这口恶气。今天把你叫过来，就是问你干不干。冯老板，考虑的怎么样了？
1: 好了，再怎么地也不能把孩子卷进来呀！啊，你老糊涂了。我把他卷进来，对。
2: 他自己愿意进来的，这是咱们家基因，他妈狗屁基因！你这是，你觉得挺光彩是不是？你把我们哥俩全害了，你还要咱孩子？我们一定要小山做一个好人。
1: 你说我害他？
2: 对，我不让他当好人。
1: 对，
2: 他们典当行的这么坑我，他们是好人吗？他们是贼。行。
1: 你们爷俩都甭去，我自己去。
3: 爷，爷，我跟你去，我爸的爱去不去。
1: 侯小山，你一定要给我好好的上学，这个事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的事儿跟你也没关系。小山，你怎么就不理解？
2: 都是为你好，你知道吗？
1: 知道你为我好，但在这件事情上，我不用你为我好。
2: 说多了没有用，你去不去？
1: 你以为这啥好事吗？
3: 这个。

0: 我一看，保安图省事儿，就拧了一道锁。
1: 那里边那锁你仔细看了吗？
0: 看了。他们用的，当然了，装的全是那个银行的动态密码锁。可是这是给外人看的，没一个人用，嫌费事。他们现在用的这个全是过去的传统那种老锁，这种锁容易开。
1: 这群笨蛋。
2: 哎，琪琪，你给我拦着这人，让他进后院。
3: 好。你好，你找谁？
4: 我找我老公公。
3: 谁是你老公公？
2: 哎呀，你们，哎呀，小山妈来了。
5: 妈来了。
2: 啊。哎，
5: 站住，快点。哎呀，
4: 不许跟着我。
2: 哟，嫂子来了，走走走，咱们去喝点茶去。
4: 把手拿开。
6: 真的陪爷爷喝一个，人长大了就得好好学习啊。
5: 哦。
0: 妈。
6: 哎，来正好坐一块吃，他白姨啊，加个爆肚。
4: 你俩干啥来了？
0: 这不是过年了吗？爷爷想孙子了，过来聚聚，咋的了？
4: 你们在一起还能有啥好事？
6: 二山媳妇儿，话不能这么说吧。这孙子来看爷爷，法律上也没有哪条不允许啊。
4: 主善呢，你老大不小，长点心眼，别啥事都跟着掺和啊。
2: 哎，嫂子，来坐了一起吃点呗。
4: 早点回家。
7: 爷啊，这啥呀，衣服这么肥，怎么鞋又这么大？
6: 入室行窃，鞋就得大一号，还得学会踮着脚走路，这样在监视器里公安才容易误判。
0: 你干啥呢你啊，话多了啊，不该教的别教。
6: 这不孩子问吗？
0: 小山啊，你别跟我们一块进去了，你就在外边接应。
8: 我不，我要跟着我爷爷。
0: 这要是出了事儿要坐牢的。
8: 都不坐牢啊，咱们就给那姓冯的一个教训。那也不能让我爷那天白挨他打呀。
6: 咋样，我说当初没报错吧，一听这话就是咱老侯家的种。
0: 这不应该报。

0: 我们三分钟警察准到，
1: 你不去我去。
2: 主任，车上等着我，
0: 快，
2: 我跟着我爷爷。
0: 不行，我求你了，出去。

0: 老叔，都吓死我了，那警报器都响了。哎，对了，老叔，你咋知道我们今天晚上出来呢？
1: 我怎么不知道啊？总得有个应急方案。

0: 山，帮帮你爸。啊，好。小山，过来。怕是等不到过年了，先把压岁钱给你。
1: 为什么呀？刚才那个警察看见我的脸了，我得出去躲一躲。近段时间怕是没有好日子过了，小山，你一定要好好学习。 将来要有出息。对了，今天这事儿千万不要让你二婶知道。

0: 啥意思？你爹给钱了？
1: 不是，这两回事儿。
2: 不是，
1: 秦叔，万万不能收。你看，咱们过去都是吃这碗饭，啊，没有瞧不起谁的意思。
2: 那我儿子不能吃这碗饭。秦叔啊，您就别拽着他了。
1: 给您备了点年货，明天送您家里去。这个貂是谁送给他的？
3: 老方。
2: 方叔，方叔在吗？哎
4: 呦，大侄子，
2: 方叔
4: 有事儿啊？
2: 没啥事儿，就是这个貂啊，我不能要，不能收啊。
4: 你看，你看，你这给孩子拿去穿吧，
1: 不能收，绝对不能收，
0: 没多少钱，
1: 不能要，不能要。
0: 哎呀，收下吧，
1: 不是两回事儿。
0: 孩子考上大学了，我们那点心意。
1: 越上学就不能穿这，
0: 哎，好看的，
1: 不能穿着，
0: 真是好看的，
1: 收着，
0: 你看
1: 着。
2: 各位大叔，谢谢你们对孩子的好意，但是我儿子将来有他自己的路要走，希望各位手下留情，拜托了。
5: 走。
6: 啊，你说话也不至于这么难听吧？
2: 难听啥呀？再给你塞两样东西，你就跟他们去了。
7: 来了。
2: 哎，嗯，你干啥呢？
8: 没干啥。
2: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跟没事人一样？
8: 啥事儿啊？
2: 你装傻呀你？自己干啥事自己不知道吗？你

0: 说吧。
1: 其实啊，你我都应该想到，不出两天，公安呢就会找上门来。

0: 今天咱可说好了啊，这件事儿跟小山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根本就没参与，不知道这事儿。
1: 那肯定的，
2: 没事儿吧？那摄像头啥也没拍着，他也没有什么证据啊，对吧，爷？
0: 你个虎孩子，就傻子都能想到啊！那屋里面那么多值钱的东西，偏偏丢了一幅画，啊！而且就在前两天，你们为这幅画还跟人打架，鼻子都打出血了，不记得了吗？这不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儿吗？
1: 当时要是多拿两件东西就好了。嗯，
0: 哎，那可不一样了，那性质就变了。
1: 那你以为现在性质没变吗？
0: 你要不是我爹，我打你十几回了！我告诉你，他们老糊涂了你，怎么还像没事儿一样？你给小山买的房子，要么你自己住，要么呢，你把房子卖了，把钱自己留着。我跟他妈商量好了，过了这个节就搬家。
2: 爸，这我们搬家，我咋不知道呢？
0: 小山啊，其实用不着你啥事儿都知道啊，我们就搬到大连的你学校附近，我再找份工作，挺好的事儿吗？其实我早就想这个事儿了，今天啊，我终于下决心了。
1: 你爸这事儿做挺绝呀，
0: 还不都是你给逼的吗？
2: 我不搬，我就这么一个爷爷，要搬你自己搬。
0: 小山啊，你干啥呢？啊，你咋想的？你给我想清楚啊！你真要想跟那个仓库里那人混，那行，你现在就去，别说咱们谁也不认识谁。
1: 哎，山子，这事儿你得听你爸的，
2: 听他的，听他的，我什么事儿都听他的。反正现在贼我也做了，我还装什么正经人呢？
3: 山子，
0: 你干什么去？小山
3: 啊，你干什么去啊？啊，小山，你到哪儿去你啊？干什么去？小山，你干什么你啊？小山，你干什么呀你啊？
2: 哎，你想干什么呀？
3: 山啊，你也不小了，咱们能不能心平气和的唠一唠？
2: 那行，那我问你，你把我当过大人吗？你做那么多决定，从来都没跟我说。还有，你那么对爷爷，你希望我将来也那么对你吗？
3: 原打算，我一辈子不告诉你这个事儿。我以为你爷爷是明白我的，理解我，配合我的。可是你回来不到三天的，你把一切都改变了。你要是我，你怎么想？
2: 我怎么想？我怎么想？我能怎么想？不就说是贼吗？能怎么着呀？啊，那贪污腐败的不都是贼吗？操控股市的不也是贼吗？卖假药的、卖毒奶粉的，那不都是贼吗？啊，我再跟你说一遍吧。哎呦，你当了半辈子贼，你让我走正道，你有意思吗？
4: 最近咱们辖区里的红旗小区连续发生了几起入室盗窃案件，算上昨天晚上那起已经第五起了。群众意见很大，而且上级领导也有要求要尽快破案。几天过去了，你们怎么一点线索都没有啊？
5: 你们领导在吗？我有重大案情要反映。
6: 他家二楼会议室。
5: 啊，谢谢啊。你们领导在吗？
3: 小山，你也知道了，我跟你说，

0: 都被抓过哈，但是我们从来没恨过办案的警察。你知道为什么吗？干我们这行的，早晚都被抓起来。只不过抓我们的不是张三就是李四。但人走正道就不一样了，啊，成功也好。 不成功了，失败了，咱重新再来呀！因为你还年轻啊，小山，你能毕业以后找一个适合你的好的工作，坚持下去，你一定会干得很出色。如果想当个平常的人，做个普通人，你可以将来找个老婆，生儿育女，踏踏实实过日子，一样受人尊重。可是干这行不一样啊，终点只有一个。
1: 我跟你二叔深有体会，先把压岁钱给你。

小山，答应爸爸，要做个好人，啊！行，我答应你，不做贼。咱说定了啊，小山。以后，你爷爷那儿你别去了，再见他的时候，就火葬场见吧，啊！

0: 拍卖行昨天的那个案件，我有重大的线索。我认真的研究了一下，拍卖行最近一周以来的监控信息录，以及丢失这幅画的来龙去脉。您看这张图，这个人叫侯一山，是这张画的典当人。他曾经一再的要求把画赎回去，可因为他签的是死档，他表示很不满。您再看这张图。 监视器里很清晰的可以看到侯小山用手机在拍照，这说明什么？这就是踩点儿啊！而且像这样的案子，很明显，只丢了这张，别的没丢。我在这一点上分析，他们应该是惯犯，而且非常有经验。在整个的案件中，我们没有看到监视器上有人，这又说明什么？
1: 这说明他们事先调查的非常清楚，所以这件事情就没什么好商量的了。您觉得呢？你们有什么证据吗？
0: 我不是说了吗？你说这些都是分析，不是证据。你们不是警察吗？你们可以把他抓回来，有很多办法呀。你们可以对他严刑拷打，还可以测谎。
2: 不是网上说，还能给他催眠吗？让他讲实话。好了，您还是回去写你的网络小说吧，谢谢。
0: 哎，我不是写小说的，我是卖保险的。

0: 这孩子咋还不回来呢？
1: 啊，没事，他说跟同学聚会嘛，不是？你先睡吧，啊，我在等他。

0: 哎，你啊？
1: 我告诉你，二婶，这是你跟你爸惹的事儿，少把我儿子打进去。我儿子要是少一根头发，我跟你没完。站住！你干啥去你？
2: 找儿子。
1: 你给我回来！你要不要脸啊？你都多大岁数了，你还敢拿刀你？你要玩命啊！我跟你说，你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的，咱这家不就完了吗？

0: 你干啥去？不干啥呀？我得换个地方，我不能在家等他们抓我呀。
1: 好啊！啊！你捅了这么大娄子，然后你拍拍屁股想溜啊？
0: 谁溜啊？你听我说啊，我如果被他们抓，这件事儿就没法继续往下聊了。现在你我要冷静。
2: 冷静个屁呀！冷静，我冷静不了。小泉一个晚上没回来，他被绑架了。
3: 啥？
2: 哎，
3: 饿了吧？啊！
2: 赶紧交代，交代了给你买吃的。
3: 你谁呀？啊！你把我绑着想干啥？ 我是阳光保险公司的，我们刚刚跟金源典当行签了保险合同，你们把话投了，我的提成也就没了。我要是拿不到提成，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赶紧说实话，不然咱俩就耗着。 喂，哎，你好，什么？不好意思啊，好，哎哎哎，好，我知道了，停车。
4: 你往里吐吐嘛！你个王八蛋！
1: 你别生气，我这不行吗？不是，我
4: 跟你说多少次了，你取经之前我就告诉你，那医院的医生都是我爸妈找的朋友，不是你往里吐吐嘛？你让我还有脸回家吗？啊？
1: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真的。 要是能吃好倾家荡产，我都干，上街要饭我都行。媳妇儿，

0: 王老马，
1: 不是怎么又来了呢？
2: 啊，事儿，冯老板要跟你唠唠，谈一谈，谈好了咱啥事儿没有，好吧？啊。

0: 师傅可来了，你们咋了？车坏了？
1: 这是啥地方知道吗？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这地方丢个人，得来年四月，雪全化了才能找得着。可不也不知道怎么整的，刹车没了。我车刹车没了呢。这都怎么整的？
2: 哎，那啥，说走吧。
1: 哎哎，师傅，今天我们是来拉货的，你看大概得去多长时间呢？
2: 说的没用的干啥？你说的，来路上你没说有这种内容啊？你这，兄弟啊，别害怕啊，咱们今天谈好了，没有那个意思啊，别听他了。
1: 这是我问话的方式，明白吗？打什么岔呀？
2: 啥狗屁方式？你这不是威胁人家吗？这不是？人，今天我说了算啊。

0: 客气气的问他，那还不如你到他办公室舔着他脚丫子问呢，他能告诉你吗？我那天到你们公司点到我那画的时候，你的经理派了个人给我填表，我一再说活当活当，到了他给我弄了个到期死当，你们到底啥意思啊？
1: 哎呀，你别整那没用的，又这你谈正事儿行不行？
0: 这就是正事儿，所有的事儿都因此而发，我告诉你，不整明白了谁先犯的错不行。
2: 别生气啊，我跟您说说
0: 说
2: 他是这样，像您这样老人上我们这儿典当确实都签的是死当，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字画啊玉器啊都好出手，我们有利润，我们确实做的不对，我回去就把他们开除，您别生气啊。我就问您一事儿，我那画呢？
0: 呸，该你了。
1: 我儿子呢？
2: 谁？
0: 我孙子。
2: 谁呀？
0: 你别装傻，装傻我弄死你！
1: 不是，我真不知道谁呀。
0: 王老板，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把画还给你，你让我孙子回来。他要是掉了一根头发，我让你这一辈子都后悔。
1: 不是，我真不知道什么孩子呀。

0: 跟你说啊，我们在各个道上都有人啊，别小看我们啊。
1: 看到没有？
0: 今天拍卖公司要到你们那儿去取货，对不对？哎，这个消息我们都知道。

0: 哎，你拧车的跟个大虫子似的，你整啥呢？
1: 我包你看不看见？没有了。
0: 啥包？
1: 就这么大，夹包。
0: 啊，那个包。啊，我看见了，你落车上了，落你那厢车上了。
1: 厢车不？我记得我拿到车上去了。
0: 这咋不信呢？你肯定拉厢车上了，丢不了。喝来吧，喝酒吧，喝完酒那包就出来了。来来来来，
1: 别再出去了，
0: 丢不了。
1: 来喝酒。哎，
0: 哎，来。哎，那个三位，先稍等片刻啊。
2: 好，好。
3: 你们他妈这叫抢劫啊！你啊，还有你，你俩谁也跑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会逮捕你们的，谁也别跑。
4: 我也没办法，你有钱，我有孙子，这两样对你我来说同等重要。我孙子要出点什么事儿，我饶不了你。
5: 我跟你说了，
3: 我不知道你孙子在哪儿，听明白了吗？我不知道。
6: 兄弟，兄弟，
7: 懂啊，别激动，真要把金库给搬空了，啊，公安局破这案子咋地，不得折腾两三年呢？到那时候你彻底破产了，你知道吗？冯总，这样，兄弟啊，咱也别太较劲儿。
3: 我跟你说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听明白了吗？行，行，不就破产吗？我他妈也不活了，我他妈找谁了？哪跟哪儿呀？这都搬我东西。
8: 喂，
9: 马上就24小时了，你的画还回去没有？
7: 哎，朋友，你绑架我儿子，就是想要回这幅画，对不对？啊，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啊！能感觉到你肯定是第一次干这事儿，没啥经验啊。是这样的啊，朋友，你看啊，首先你得让我知道我儿子是不是平安的在你手里。第二呢，肯定啊，你得保证我把画还给你了，你得让我儿子一根毫毛不动的回来啊。我们现在就带着画在典当行门口呢，这样好不好？你看啊，我们把画放到冯总的办公室这边去，让冯总做中间人，这样的话呢，你这也安全了，我们之间还建立一个彼此的信任感。
9: 行。
3: 不是他妈谁想害死我呀？他，我就说没我事儿。
7: 别着急，别着急啊！
3: 我能不着急吗？我那东西。
7: 我打个电话，打个电话啊。
0: 慢点，慢点。
2: 好，好，
0: 好，好，
2: 好。对不起啊，刚接个电话，拍卖的日期临时有变化了。
7: 哎，别着急，别着急，啊，慎一会儿，慎一会儿。响几声之后，让感觉到啊，我们不是着急，不急这事儿啊。嗯，可以，请，哎，请。
0: 谁呀？
10: 喂，冯总，你还记得我吧？
9: 我是保险公司上门服务的张宝。
0: 谁？
9: 我是阳光保险的张宝啊。冯老板，考虑的怎么样了？
0: 好了，都好了。
3: 哦哦哦，想起来了，哎，哎，你说怎么回事啊？
10: 咱们签了盗抢险，
9: 您的画丢了，我们公司要面临着赔偿。
10: 当然，我的提成也有问题，工作也会有问题，所以我想了想，必须得帮您把画找回来。
9: 马上，画就会给您送回去。
3: 姑娘，你这事儿干得漂亮。哎，我告诉你啊，只要画回来，哥肯定不。

0: 不能逮了你。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冯总，这是我们的业务。
0: 我不管什么业务不业务啊，只要你能把花要回来，我跟你说，哥肯定给你一大红包，十万起步，说好了啊。我就问你一个事儿啊，你是怎么让他们把花拿回来的？你可别给我找麻烦呐。
1: 他们的孩子在我手上，您要是确定收到画，给我发个信息，我把他孩子放了。
0: 行，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那个是这样啊，你呢，你把孩子带到典当行后门，有人接你上来，你当面把孩子还给他们。你听我的，这样对咱们都好，没有后账啊。
1: 哎，好嘞。
0: 两位听明白了吗？
2: 啊，兄弟，对不起，对不起了啊，真对不起。
0: 不是，我真不知道，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们还搬我东西，你
3: 我这不是着急吗？
2: 打我，没事，冯总，
0: 这玩意儿没用的，跟我往回开，
2: 晚上待会儿请你吃饭，冯总。
0: 用不着，
2: 我就当兄弟吃苦行不行，冯总？
4: 兄弟，实在对不住了，我也是被逼的没办法呀。你说我都两年没回家了，这次要弄的工作也没了，提成也没了。那我就不如死在这儿，理解万岁啊！
5: 你快点儿的，我都憋死了，我要上厕所。
4: 理解一下啊。

0: 进来。
1: 哎呀，儿子，没事吧？
2: 啊，
3: 爸，爷娘还真在这儿啊。
1: 没事，好，快让你爷爷看看。
2: 没事吧？
4: 没事儿，没打我。
1: 对了，我什么也没跟他说。
2: 嗨。没说，没说，没说，好好。
5: 行了，咱啥也不说，赶紧回家啊！赶紧回家，你妈都想死你了，快点。
1: 哎，对了，冯总啊，晚上6点，
5: 鹏鹏海鲜36包房啊，赏个脸
1: 啊，
5: 我来接你啊，赏脸啊。
2: 王老板，咱说好的，就按说好的办。我一定给你个答复。
6: 答复不答复的无所谓，以后可没我什么事儿了。
2: 好，
6: 哎，
7: 冯总，
8: 你是不是有病啊你？你想害死我呀你？别走弯路，将来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听哥一句话，
6: 你舞跳的不错，将来实在不想干了，哥给你介绍个网络公司的老板，当个网红，每天打赏挣不少钱的好不好？答应你的，一定兑现。10万。
7: 姐是靠实力赚钱的。
4: 这位俄罗斯女孩的那幅画总算是保住了。
2: 嗯。
4: 哎，可是我有些话要是憋在心里边，我会难受一辈子。
2: 你说呀。
4: 小山啊，爸爸没文化，没素质，爸爸对不起你，我不应该打你，我特别后悔，今天当着爷爷的面儿，爸爸给你赔礼道歉。儿子，爸爸对不起你啊，孩子，
1: 爸爸不对，爸爸不好。
2: 哎，爸，
1: 没事了啊，爸，算了。
2: 小山，坐下。二山，你跟俊山打一。

0: 小吃的那些苦，受的那些罪，都是因为我。爸爸在这儿给你跟俊山道歉了。
1: 不，爸爸，爸爸，别这样，爸爸，爸爸，都过去了，不提了，好吗？不提了，爸。没错，小山说的对，我左右不了一个人的命运。这个人要学好还是要学坏，都是他自己选择的，怪不得别人，对吗，小山？
2: 啊，对。
1: 我跟你爷爷商量好了，决定投案自首。
3: 自首？那监视器里是不没啥线索吗？再说我们那天戴了头套、手套。
1: 哦，儿子，不管你戴什么，怎么伪装，这个事儿是咱们干的吧？那咱就犯法了，咱就触犯法律了，对吗？就算侥幸躲过去了，那这个债就欠下来了。今天不还，明天就得还，早晚都得还。这次没事儿，下次早晚要出事儿。所以我跟你爷爷为了不让咱们欠这个债，自己干的事儿自己承担。你二叔也说通了，他也要回来一起自首。年龄都不小了，总不能像野狗一样到处流浪，躲藏，那不是人过的日子。
3: 警察不知道，没事儿啊。
0: 爷爷岁数大了，这人岁数一大就容易犯糊涂，我真不应该把你牵扯进来。当初我就不应该有这个想法。爷爷后悔了，山呐，总有一天你会有孩子。咱们爷儿几个干的这件事儿，包括以前我们干的那些事儿，千万不能对孩子说，一句都不能说。人穷点不怕，日子干净才最重要。

0: 咱们喝杯酒吧。
1: 好啊，
0: 小山，嗯，去开瓶啤酒。
1: 好。
0: 爸，孩子也长大了，咱们帮助他，共同面对。
1: 好啊。

0: 儿子，哎，咱们爷仨干了这杯，
1: 干
0: 干。
2: 山子，怕不怕？
0: 不怕。咱们出去。
1: 走。
3: 谁是侯玉山？
2: 我。
4: 我是侯二山。
5: 我，侯小山。

现在宣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3条、第25条、第26条、第27条、第52条、第6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侯一山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被告人侯俊山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被告人侯二山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被告人侯小山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0: Мы искали ее почти 50 лет и совсем недавно поймали.
1: 我们追踪了她将近半个世纪，刚刚把她抓到。 她是苏联时期一个非常有名的女贼，曾经在莫斯科的一家博物馆里盗窃了一张列宾的自画像。我们追捕了将近半个世纪，总算有了下落。案件已经过了追诉期，我们也不打算对她有任何的惩罚。据她交代，她把这幅作品交给了她在中国的朋友侯一山。我们想问一下，你是不是还留着这幅作品？如果可以的话，你愿不愿意交还给博物馆？我们国家会非常感谢。

0: 志华，三百。
1: 翟有成，八百。
2: 外人家上上三百，你咋就上个八百？
0: 我得走走面子上。
3: 移风就俗，尴尬上门。
4: 请您喝几酒，
5: 犯法事打赏，
6: 到时候一定要去哦。
7: 你还给咱带的话是让你坐上生意的了，不是嘴里的辣子大夫。
8: 咋会没钱呢？
3: 苦不堪言，麻烦连连。
9: 老板太少了吧？
10: 大姐，存酒。
2: 你这个人也太实在了。
8: 老板，不信你现在是没钱治病。
2: 真的给死了？你还收了可多可多的礼钱的喽。
8: 十万，
3: 荒唐闹剧如何收场？
9: 村长，你没给俺媳妇做主啊？
11: 王成，二百。
12: 这是我爹欠你们家的医药费。
13: 那你是嫌弃我呢？
14: 你还是有什么秘密不能说？
1: 贾贵人，
8: 简直荒唐！
15: 我媳妇不会放过我的。
8: 咱们总理也要成立。红白理事会就是要坚决制止那些大操大办、兴科作用的歪风邪气。
3: 姚安莲、艾丽亚领衔主演农村轻喜剧《同喜》。

0: 要换蛋糕了，麦克风。等等，
1: 干什么呀？
0: 一起去。
1: 上那么点钱，你好意思去吗？去了吧。
0: 不知道。

0: 呀，
1: 三百。
0: 呀，有钱啊，起这么早啊？
1: 你这是干啥嘞？
0: 我这给畜生挑点吃的。啊，
1: 你这倒好，人还没吃嘞，就先往家里跳了。哎
0: 呀，这不没办法啊，这人饿了可以忍，这畜生饿了可不是啊，他正着急等着吃呢。你要是急呀、啊，那你就先去吧。

0: 少钱？
1: 那就抽吧。哎
0: 呀，买卖是买卖，
1: 给上8块吧。
0: 又给我优惠了。唐三啊，去厕所。哎，我先走了啊。
1: 这就下去啊？啊。
2: 你问杨子。
1: 10块。
2: 算了。
1: 10块。
2: 咋8块？我就是10块了。
1: 爱抽不抽啊？不抽拉倒。

0: 气的。恭喜恭喜恭喜
1: 恭喜恭喜恭喜！哎呀，
0: 这个得好。
1: 你俩回去多喝点酒啊！
2: 不假了，
0: 慢点慢点慢点，三百，
3: 二狗，三百，彤彤，三百，
0: 来了我来了，
3: 慢点慢点慢点，刘子红，三百。贾丽三百，蓝建华三百，贾志华三百，
1: 行，算吧。
4: 贾振华五百，
5: 算吧，行啊，
6: 算吧，可以啊，啊，
7: 今天不是我。小侄女嫁人的日子啊，我总不能手软嘛，
6: 对
7: 吧？
6: 对对对对，
7: 一个是我表弟，一个是我们有钱啊，但是村里混的是最好的，不能背姓，你说是吧？
6: 那当然。
5: 算了，你这边的优选点钻嘞，
6: 放屁！
7: 你们还别瞧这眼红，咱们村里呢就两家开饭店，一家是我表弟，一家是有钱。啊，那有钱呢，这还承包了大棚，他可是正儿八百的
4: 首富呢。
6: 对对对对，是。哎呀，哪里哪里，我那个大酒店还没开张呢。
7: 哎呦，有钱，那也是在村里首富啊。
6: 对对对对，
4: 老祖宗，你看就
6: 知道了。爹爹。
7: 有
4: 钱八百，
6: 好，
7: 你看看啊，这才是首富呢，
5: 有钱，有钱，有钱，有钱。

0: 来来来，这边这边，
1: 哎，这个酒不错的。哎，先等一下，等一下啊，我们先上两口来给大家伙敬酒来了。
2: 来来来，嗯，
3: 祝你们小两口啊，甜甜美美，甜甜蜜蜜，和和美美。
2: 谢谢大爷，祝你们小两口。
3: 啊，幸福幸福！谢谢大爷，都正好喝好啊！哎，刘俊，多喝点儿，我来给你添上点儿。好好，在这边，这边，这边啊。嗯，那个大酒店啊，就要开业，你没事儿过来坐坐。啊，
2: 再说吧啊！
3: 来来来，这边，这边，哎，端起来，端起来，
2: 站着，
3: 敬酒了。
1: 好嘞，
3: 喝喝喝喝，
1: 你呢？你俩呀？
3: 咱给我找上面子了啊！那边那边，想一想，想一想，好好好，来，好好好，这边，这边，这边，啊！哎呀，
1: 这个怎么了？这是？
3: 啊？看你这办喜事啊，我心里头就不是滋味。哎呀，
1: 你看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啊，还跺手啥干了还？
3: 不是。
1: 啊，看咱们仨生的产是闺女，
4: 你看你有钱人家闺女，嫁城里去，你亲戚，你还赔，
1: 送你一辆车，这值不少钱了，
4: 花不了几个钱，
1: 花钱，少了不少吧。 来来来，咱们哥几个喝一个，喝一个啊！嗯，
4: 芙蓉啊。
1: 啥时候来的嘛？刚上来。来，那敬你们一个啊！哎，永
4: 成叔，啊，
1: 敬一个人敬一桌也不，你敬的是谁来？那我先敬你们。
4: 干嘛呀？问他，那不能喝酒。啊，那我喝。啊，哎，
1: 哎呀，自个儿在。嗯嗯。小陈，
4: 哎，
1: 你玩那个百天宴。
4: 啥时候办？后天嘛。
1: 那上哪儿办酒店？那跟你做几个硬菜，那跟你又会。
4: 行嘞，张生，张生来。张生，
1: 来来来， 快快快，给小兄弟发个请柬来。
4: 小兄弟发个什么？哦，那个明天冷，给你送过去了。
1: 那行，那咱好了。
4: 哎，
1: 你玩百天宴，上我的酒店来办。啊，
4: 来来来来，快快快，敬小兄弟来。
1: 那敬上你，啊，喝了。
3: 大姨子，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几天？我记得我怀娃三四个月的时候你就回来了。我娃马上要出百天了，你咋还在娘家呢？你这老不会婆家啊，日子可不好过。翠儿，来，喝一个啊。村民们注意了啊！通知一下，今年咱村的农村合作医疗现在开始收了啊！经会议决定。
1: 给每位村民解决50%的参保费用，希望村民们积极配合。咋了嘛？哎呀，人家上300，我上200，面子上下不来呀。
2: 外人家上300，你咋就上个800？蹦大头啊！
1: 你看，你这话说的吧？哎，咱家的酒店刚开，我得走走面子上的事儿。

0: 要不以后咋闹？
1: 就你那个两下子娃，你还学上那喜糖啊？开上饭店，做上大生意，人家饭店是开到村头，你饭店是开到村尾了，家后来带着贷款了啊，城外那大棚棚，你是咋了嘛？日子过得是不是太好了呀？
0: 我是想，趁现在我还能干的时候，给你给我多留几个棺材辈儿嘛，啊，还喜糖能行？你说我就不行。啊，
2: 你知不知道今天都有人向我首付嘞？
1: 叫什么
2: 首付啊？
1: 首付哎，你是咋见了吗？吃了一半人哪去了？没了。
3: 金总，我就是往死里吃，我也吃不回八百块钱吧。
0: 去去去，别给我添了。
1: 浪漫。

0: 你叫我来干什么？
1: 你和你家那口子到底啥情况？
0: 啥情况？没啥情况吗？
1: 没啥情况，啥情况？

翠儿，你别走，我要给你跳支舞吧。

0: 来，先喝口水。
1: 爸，我现在可忙了，每天闲不住。今天扑广东，明天扑广州，
2: 外还不是一个地方。
1: 啊，也行，反正就是每天到处跑嘛。
2: 你现在当大老板了，忙点好。问题是，你再忙也不能连媳妇儿都不管了吧？
1: 再不能。昨天你给我打电话
2: 啊？
1: 老刚在我家，要不然找个村叫一个了。
2: 啊，那你在外挣了不少钱吧？
1: 凑合。
2: 春儿，
1: 跟我回办吧。
2: 等等，你不能就白白的、稳稳的就把事给带上去。
1: 那你说咋办？
2: 咋办？

0: 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翠儿在娘家待了半年多了，又吃又喝的，你就把她这样领回去，合适吗？
1: 万一是我给家里再补点儿，
0: 补是肯定得补的，就看你补多少了。
1: 算个数数，
0: 十万，多少？十万。那是我跟二翠当年结婚的时候算上彩礼，也没有十万吧？你说的那是这年月的事情。现在村里头办个婚礼，随随便便就得十万一次。再说了，我们姑娘可是村里的一枝花。这样吧，我给你出个主意，你不是当上大老板了吗？你和翠儿结婚的时候还没脱贫，婚礼办的简简单单，不够档次。
2: 现在政策好了，贫困的帽子也摘掉了，我想
0: 再给你们补办一场婚礼，你看咋样？
3: 爹，回来了
4: 啊！
3: 哎呀，摔坏了吧？哎，过来！牛全叔，
4: 呀，小陈啊，
5: 婶儿
3: 来了啊！
5: 哎，
3: 啊，那个来给您做请柬去了。我家娃百天，您跟婶儿都来啊！
4: 来，你们看，你们看，菜都准备好嘞，明天啊，好好尝尝我的手艺。
3: 哎呦，叔，那个不好意思啊，你说我公婆都不让把娃带来，怕受风。那个爹妈在家里请了厨子了，就不来饭店办了啊。
4: 是。
3: 哦，那个桌椅板凳啊，我们租了，哎，省得到时候去借了，不是，对吧？
4: 你们看，你们看，哎，这菜都准备好了嘛，这咋弄啊？
6: 叔，要不这，我爹到时候肯定在你家办上几天。
4: 啥时候？
6: 快点。刘建柱，这钱你收下。
4: 哎，行，
6: 你先收一百万的钱啊，我们就先走了。
3: 哎，我们先走了。
6: 婶子，走了。
3: 婶儿，我们走了啊。打闹！打闹！你看看，你真是一个难养大的货！
4: 歇着吧，歇着吧。
7: 老铁们，我昨天又新学了一支舞蹈，一会儿咱老地方
4: 闭嘴。
3: 告给你，你呀，快去死了吧！哦。

0: 昨天说的好话，你也都听见了。哎，
1: 老孟，你是想上多少？
0: 上三倍。
1: 哼，生意还没挣上钱呢，净往这出个碗。
0: 那刚才不是收了一半？
1: 哦，嗯，这还呀，你赔上三万，收回一百，你这叫做生意的了啊？你咋闹的了吗？银行给咱贷的款是让你做上生意的了，不是随礼的了，知道不？
0: 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哎呀，再说了，是他们说话不算数。

0: 上还能把那个警车给你冲过来了？哦，那那么，再说你还买了那道菜，你咋办？钱都花出去了，给谁吃呀嘛？
1: 做给你吃嘛？
0: 我吃，我专门那个金贵的都都告给你。你这一天到晚没有正经事，你能不能管管咱这个酒店的了？还有那大鹏鹏，
1: 悄悄的哇，悄悄的哇，这就去大鹏。
2: 爹，
3: 哎，
2: 拿喷雾器，跟我去大鹏。
3: 哦。
4: 刘强，
2: 呀，站吧。
4: 二岁出嫁，请您喝几酒。
2: 啥？没听说二岁离婚，咋又嫁人了？
4: 哎呀，二岁是没离婚，还是我那姑爷。二岁出嫁的时候，办得不好，不风光。我当爹的觉得亏待他了，我想这次给他好好的补办一回。
2: 啊，你把闺女嫁两回啊？
4: 要不咋说饿疼闺女呢？喝喜酒啊，一定来。
2: 那，你上我这儿来办，我给你上礼。
4: 嗯，我是一个有钱啊，你说我不到你这儿办，我到哪儿办呀？
2: 俺说好了啊，
4: 俺说好了，俺说好了。哟，李世佳，你也来啊，喝喜酒。嗯。
2: 哎，碰球上了。去捧里捧吧。
5: 村长。
6: 哎呦，哎，振和回来，进来进来。哎。哎呦，咋的？有事儿啊？
4: 村长，我给你送请柬来了，俺村儿办喜宴。
6: 咋？村儿又嫁人了？我没听说他离婚啊。
4: 是没离婚，还是那个姑爷，就是上次办了喜宴，办得不好，不够档次。我想再给他风风光光的，好好的再办一回嘛。
6: 振和呀，怪不得大家伙都叫你小算盘啊，你咋什么都算计呀？啊，还第二次喜宴，就亏你想得出来。拿走，拿走。

0: 是你的红狗吧？
1: 你看啊，我买的这些菜啊，小蒸箱用不上，小算盘家不就用上？所以我是啊，做生意还得听你爹。这个礼呀、啊，不是白上的。
2: 地上。
1: 哎哎，你这干什么？
0: 这不是你家订的吗？
1: 我家没订啊。
0: 这不是村头喜糖家饭店？
3: 啊啊，我们这是村委。
1: 哎，出门顺着这条路，往下走，拐弯就到。
4: 小泉啊，
1: 哎，大满，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看，正给你准备明天的喜宴呢。
4: 呀，我忘了告给你了，去喜糖家办了。
3: 是啊。
1: 这不都说好了。

0: 的嘛。
1: 说好了，这喜糖是我表弟呀，就不收我的钱。
0: 你看看，你看看，菜都准备好了。
1: 哎呦，有钱呀、啊，你这个人也太实在了。以后啊，咱遇到这个事儿啊，先收点定金，啊。
2: 哎，
1: 有钱，明天想着过来啊。

0: 啊？不是你这胡上的。
1: 你说你这大小伙子能凑到一起，就算了。成天难不难？你说你把外头发闹得鬼似的，你说谁能待见？你能不能啊，给我争口气，找个正常的工作，过上正常人的日子？
2: 陆总，那就要跳舞了。
1: 看你，你咋就这么想不开呢？啊，整天对着手机跳舞，什么时候才能挣下钱来？二翠当初为啥没嫁给你？啊，不就是嫌你穷吗？
0: 行了，这说的咋了？这说了多少年了呀？
2: 二舅，是不是你也瞧不上我了？嗯。
0: 哎，我哭了，吃了吧，啊。
2: 大舅，大镜子，你们等着瞧吧，我以后一定要出人头地了，让小三板后悔去了。

0: 行啊，凭什么不去呀？你也去？去。
1: 咋样？

0: 咋嘞？
1: 我不去了。
0: 啊？走吧。
2: 哪有上得来的？
3: 光有城，二百。李富贵儿，二百。
0: 哦。
4: 哎呀，砍剩砍，钱还能行。
3: 贾有钱，二百。
5: 哎，大家吃好喝好啊！
6: 哎，恭喜恭喜啊！
7: 恭喜你啊，传门！
6: 谢谢
7: 啊！来来来，咱们喝一个！
5: 啊，大家吃好喝

0: 恭喜了啊！谢谢！吃好啊，大妹子们，吃好了。哎，恭喜！来了来了！哎，看他这德行，硬是让姑娘嫁两回，真讨厌死！芙蓉姐，你嫁到哪儿村，净在这嘴里了。你这样怎么不吃呢？
1: 我这两天胃口不舒服，是生的。我就是想下来和你们热闹热闹，你们吃吧，多吃点。有钱啊！
2: 过来，这又干什么？嘿嘿，这是有福家他老爷子办八十大寿，
1: 他不去城里了吗？好多年没聊了。啊，是去城里了，他这回请的，全是盛家的，本家兄弟，他在城里啊，过得可好了。
2: 一般人想拔将还拔将不上呢，你要这机会很难得，你要把握好啊！
1: 我他咋不在城里办？
2: 办呀，城里办一场，想想办一场。啊，
1: 真会耍嘞！哎，你说他在村里办，会不会去你们那个大酒店？
2: 有钱啊，
1: 那就得看你的表现了。
2: 那你得跟我说说。
1: 好，那我跟你说说啊。

0: 媳妇儿，
1: 你咋又给闹出来个请帖了？
0: 那是咱老贾家的有福。人现在城里可是大老板啊，咱得多跟这些有头有脸的人打交道。再说，我现在也是村里的首富啊。
1: 更耐着火，家还得没钱了，
0: 咋会没钱呢？

0: 行了，留个念嘛。
1: 说起说起，
0: 大舅，你想清楚了。
1: 这样测的比你还精准，别见外，
0: 知道了。

0: 能不能鬼不鬼？
1: 老板，
2: 太少了吧？
1: 我只能出这价。
2: 1300，再给加点了吧？
3: 3000，
4: 成交。
3: 小姐，
2: 这咋的？是遭白嫖了吗？
3: 白嫖小姐，先给300。
4: 叫，
5: 叫，
4: 你要把羊卖了。
5: 啊，钱呢？
4: 在这儿呢，卖了3000块钱了。
5: 哎，天爷，天爷，让我怎么说你？啊，能等着用钱才卖羊吗？你给人赊账了。哎，啥时候给钱？
4: 他说下个月给咱。
5: 你个爱到货！
6: 这是
7: 嫂子，
3: 哎呀。

0: 啥呀，大舅？
1: 闹肚子了，先走好一下吧，要不？
2: 快点，慢点。
3: 走去，
1: 不信，
2: 二柱啊，二柱在吗？快来看看我媳妇，她肚子疼得不行了。哎，慢点，慢点，
4: 上上了。
5: 脸疼，
2: 这脸都肿了吗？这是咋了吧？哎呀呀呀呀！这脸咋是这个猪头了？我媳妇不会也变这的吧？
4: 全身咋了吧？
2: 这我这个盘子就成这的了，肯定是咱们家盘子的问题。
4: 肯定吃坏了嘛！
2: 走走走走走，妈的兄弟！

0: 你怎么回来了？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哎
0: 呀，都是呕吐拉肚子呀。
1: 那通知县医院了没有？
0: 这不是马上就来了。
1: 哎，好好好，
2: 队长啊，你我媳妇是吃了酸子加的盘子才成这的了，你可得给我做主。
1: 哦，小算盘，把这小算盘给我找过来。
3: 算盘，算盘，
0: 怎么憋死了？
4: 张三，队长，就咱俩去县里这头来。
0: 快快快，
4: 小算盘，快点快点。
1: 大哥，这到底咋回事嘛？
0: 村长，
2: 谁不知道？
1: 是啊，在你家抢锅饭，都吃成这样了，你还谁也不知道？
2: 这饭，饭是在喜德家吃的。
3: 哎，你可够乱说啊！关我什么事儿了？啊，厨子是你抢的吧？哎，菜和肉是不是你买的？啊，我就给你传个厂的，我现在出事了，你怪到我头上了？哎，你不要给我乱扣帽子啊！
1: 哎，这厨子哪儿的？把那厨子给我找过来。
0: 村长，这厨子是我在镇上随便找的呀。
2: 你好你个抓的，你给我把厨子，
1: 你赶紧说，有话好说，我跟你说，小算盘，今天这个事情你必须全部负责啊，你要负责到底啊。

0: 有权说。
1: 啊，张婶啊，
2: 这女的咋样？
3: 医生说要观察几天。小珍咋说啊？
2: 哦，没事，医生说输完液就能走了。

0: 你咋了？
1: 啊，你俩肚子不疼吧？
0: 没事儿，你和我妈没事儿吧？
1: 我和你妈昨天忙前忙后的，也没顾上吃饭。
2: 忙着点钱了吧？顾不上吃。
1: 哎呦我，
3: 你爸出了这么大的事，孙妹妹都急着跟我要钱儿。你想想好，爸爸妈再给我2万块钱，有点急性不？
2: 我昨天刚给你补了钱，又要。
3: 这婚宴，我可是给你们小两口办的，这钱就应该你出。
2: 那主意是你出的，咋的？出了事儿就变成给我们办的了，被奉着钱了。
3: 奉着钱，给翠儿。
2: 那让翠儿给你不就完了呀？
3: 魏大勇，还别以为我不知你甚德行，你跟翠儿结婚这些年，你给他花我一分钱，跟你要2万块钱。还不行吗？
0: 爹，
2: 不行。
3: 咋不行？
2: 麦哥给翠儿花，给得着你？

0: 是好像会加主吧？
1: 啊，是。
0: 去交一下押金吧。
1: 多少钱？
0: 不到三千八。
1: 雨霞，我媳妇严重了。
0: 问题不大，建议多观察几天吧。
2: 哎。
0: 哎。
3: 爸，妈了。
1: 啊，在里边。
3: 妈。
4: 哎。
3: 你吓死我了。
4: 你爸呢？
3: 我爸在外面呢。
4: 那孩儿，
3: 爸，
1: 媳妇儿，我得回村里，我得去找一下小算盘。
4: 啊，去吧去吧。
1: 啊，陪你妈好好说说话。啊，
4: 爸，去吧去

0: 干嘛呢？哎呀，饿想死了！
1: 出来！出来！你给我出来！
2: 幼犬哥呀！
1: 把孙兰叫出来，把我媳妇的医药费拿来。
2: 幼犬哥呀，我也寻不着这个家老头子呀。
1: 是，寻不着，他去哪了？
2: 昨天半夜到出了门了，到现在谁也联系不上啊！这老头子快急死我了。犬哥，我现在也给你拿不出钱来啊，要不你看看我家有啥值钱的，你拿走。
1: 我拿你家东西干啥？我要钱给我媳妇交医药费。
3: 村民们注意了啊！现在咱们公布一件好消息，今年咱们三浦村有几个娃光荣参军了啊！这是咱村今年最大的喜事，村委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啊！
4: 算盘，算盘，有钱儿在嘞！哎呀，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儿子参军当兵去了，我是专门请你喝喜酒嘞！来，有钱
3: 光荣参军了啊！
4: 请你喝酒啊！走地儿，
3: 今年最大的喜事，
4: 你一定要去啊！一定都要去啊！
3: 表示热烈的祝贺啊！村民们注意了啊！现在咱们公布一件好消息，今年咱们三浦村有几个娃光荣参军了啊！这是咱村今年最大的喜事，村委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啊！
5: 幼犬哥，嫂子咋样了？啊，
6: 还在医院呢。部长，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有球，有球，哦，在家了啊！我儿子当兵参军了，明天了，在家里摆了两桌参军宴，到时候一定要去哦，一定要去啊！

0: 谢谢，谢谢啊！
1: 哎，不客气。陆泉，还有什么困难，就跟村里反映嘛。啊，哎，那小算盘呢，我一定去督促他。啊，可是毕竟啊，这回还不止贤惠一个人吃坏了，他要一下子筹集那么多钱，也需要点时间了。都是一个村的，啊，还是和和气气的好。

0: 你不是想回娘家了？回吗？
1: 说清楚！我跟你说清楚，结婚这两些年了，连个娃也没有。你这个大叔，我是爬上来了。娥没有问题，就是你根上的问题。
2: 没有，我没有。
1: 你们坐。再说你爸，让娥不在，娥就不在；让你二进宫，你就二进宫。你不是让娥把话说清楚吗？来来来，看着娥，
0: 我跟你说清楚，来看。

0: 你给我滚！楚哲干嘛？
1: 滚！
0: 咱们继续，咱们继续。哎，
2: 五位，
0: 该谁了？
3: 你妈！
0: 臭你娘们！没过过一天好日子，丹峰。

0: 发点没？
1: 啊。
0: 啊。我说啊，等你好点来，咱们早点出院吧。我老实告诉你，小算盘找不着嘞。你的医药费我是跟村长借的。
2: 这是啊，这是咋闹的了吗？啊，医生还说的了，观察观察，你看看鹅这个脸，你看看这脸，那咋出院的呢？再说了，还那么多的药没用，你是浪费还是咋呀？
0: 我不是说现在出院吗？我是说再过两天，但是再要多住，咱真的没钱了。
2: 丫呀，你不是说的了，丫也是个爱首付的嘞。你这个死老头子，你就好好折腾他了吧。哦，
0: 我错了，我以后都听你的。还有一个事儿啊，哎，回去啊，说村里有几个娃要去当兵了，请柬都送来了。你说这，
2: 那你咋弄呀？啊，你是想咋弄呀？
0: 那，
2: 啊，你这个屎，到了屁股眼上了，你再去挖坑呀，还是咋弄呀？咋弄？啊！我歇了！
0: 别别别！不敢生气！
2: 歇呢？
0: 不敢生气！躺下躺下！哎呀，别治好了这个病，又得了别的病，咱现在没钱治病。哎呀，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啊啊，好了
2: 好嘞，没事。啊，首富听到，等我病好了，我去把肾给卖了，然后拿上钱呢，呀，你就去个上上礼。
0: 哎呀，
2: 哎呀，这多好呀！你是首富的嘞，
0: 这是感肾。我不是说了吗？以后听你的嘛。我想啊，咱现在是不能回村里了，要躲一躲，要避开这几个参军宴，你说呢？
2: 都哪儿去了？
0: 我想好了，去长治娟娟家。
3: 你好，请阿费。好协会。
4: 去了吧？
5: 哦，
6: 妈，
2: 你咋没上班的了？
4: 我今天休息了。
5: 哦，
4: 那你倒杯水啊。
2: 哦，
0: 起来起来。
2: 娃呢？
4: 上学去了。
2: 哦。告给你，什么不许说。
0: 哎，知道，我知道。
3: 喜欢的话，给我点个赞哈。
7: 你好，这是贾有钱家吗？

0: 喂，
1: 大舅，那家银行的人来了，让咱还贷款。
0: 啊，那你就跟银行的人说，小算盘，欠你的医药费还没给呢。你大镜子的病，重的很。
1: 那大镜子咋又严重呢？这说问题不大。
0: 哎，行了行了，别跟我啰嗦了，好好跟银行的人说啊，就这样了。
2: 我咋就病严重的不行了呀？
3: 小算盘，你给我出来！我知道你在里头杵着了哈，你不就是躲我舅了吗？我舅都不在村里边了，你还躲什么躲？我告给你哈，我舅子的病是越来越严重了。你要还是个人的话，你就给我出来哈！
4: 你先吵吵个啥呀你？你吓唬谁呀、啊？全村的病人全都出院了，怎么就你大舅子没出啊？啊！你要是再是胡说八道，小心雷劈了你！
3: 你才欠雷劈了！哼！这是我镜子的缴费单，你看我胡说了吗？你赶紧还钱吧你！
4: 你哄啥？你个小屁孩，你懂个球呢？滚出去！

0: 你出来也好，咋的？你还没完了不是？这五百块钱，你先还给我舅啊！我知道你不是成型的，这五百块钱是我这波跳舞正好，你先还给我舅，有一点帅点。
1: 你还别跟我这外人情，我跟你大舅的事儿，哼，用不着你瞎操心，该干嘛干嘛去。我刚跟姑娘在城里买了套房子，叔叔现在手里根本没有钱。哎呀。
2: 这小算盘也欠着我钱了，给媳妇看病我也花了不少，我现在也没钱，走吧，走吧。
3: 你看，你也是开了个小铺子，又不挣钱，实在是没办法帮你了啊。

0: 3000。
1: 一个月3000。
0: 挺好。假租假租，4号
2: 我们这是小本生意，概不赊账。再说我们也是服务员，你别让我们为难，行不行？
3: 那没办法也是。
2: 哎，行行行，赶紧想办法啊！赶紧的。
4: 哎。哎，这咋了？
5: 那女的吃霸王餐累。
4: 你咋跑这儿来了？
3: 小仙说：“我刚才我路过，然后我
4: 咋了嘛？
3: 我离婚了。”

0: 我一个人在这，人伤地不少，还是回去吧。
1: 没脸回村里，为啥？我爹还欠着大家医药费嘞，我想在这挣点钱，把大点钱还上。
0: 你是个好姑娘，听话，回去吧，一个人在外。

0: 喂，
1: 哎，哎，有权
0: 啊，村长。
1: 哎呀，那贤惠到底是什么情况了？
0: 什么？什么情况？
1: 那贤惠都病重了啊！你怎么也不跟村里说一声？
0: 啥？
1: 这田人啊，到处去借钱，说贤惠都快不行了，现在全村上都传开了。哎，你看看你啊，他现在在哪个医院了？
0: 那啥？
1: 哎，哎。小泉，
0: 啊喂，
1: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哎呀，你那里信号不好啊。那等有信号的时候啊，你给我打电话啊。
0: 啊。
2: 今天村长给你打电话了，说村里到处传的，你病重的还快不行了。
3: 你是跟村长咋说的了？说我不行了。
2: 他给我打的电话，不是我给他打的电话。
3: 不是你说的，谁说的了？
2: 我没说过。
4: 哎呀，是真的给死了。嗯，大叔，你还收了可多可多的礼钱的喽。那个时候，你还真的成了一个。首富了。

0: 我现在去小算盘他们家拿钱。
1: 这烧坏了吧？这
0: 拿完了钱，我们再回家。这烧坏了。

0: 媳妇儿啊，咱等着，等着小算盘给俺医药费，等他给了钱，我就带你回家。啥？啊，他不给钱，你今天晚上不回去。媳妇儿啊，都是乡里乡亲的，你别吓唬他啊，你要把他吓坏了，那得出人命啊，他不仁，咱不能不义呀。
1: 现在都是惨了吧，这人好好的，
0: 村长，你得给俺媳妇做主啊！
2: 哎，小川，这咋回事？
0: 死人呐！吃坏了肚子，没钱看病，人就死了嘛！哎呀，村长啊，你要给他做主啊！
2: 好好好，
0: 他小三排到现在还没给个医药费嘛！
2: 小川，哎，你先不要着急了啊，这贤惠走得突然，你心里难受，我知道。可是这。这把这摆在人家家里头，
0: 那你说我咋办嘛？你们说我咋办啊？人都死了不给钱吗？你说我咋办？咋办？
2: 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有给你做主啊！正浩，正浩，把你哥出来。
3: 爹，走，走。
4: 你干嘛？干嘛？
2: 出来！
3: 出来！
2: 哎呀，你松下，你松下，你放下啊！佟丽会给你们做主的啊！
0: 你看看
2: 啊，振和啊，啊，你看这事情都闹成这了，你还不赶快跟人拿钱呀？啊，快去啊！
5: 村长，我没有错，
3: 是做人要对得起良心。
4: 我不做，
3: 未来有给你四万块钱了。
0: 听到没有？听到没有？啊！
6: 起诉人家太有钱了，
0: 咋办？
6: 有钱都要了。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3: 啊！
2: 这都什么时候了？有钱啊！这个事情，你看，这贤惠这走的突然啊，你心里难受，这些我都能理解啊。要不这样吧，啊。贤惠的后事啊，我帮着你操办操办啊，早点让他入土为安嘛。
7: 啊？入土为安？
2: 你看呐、啊，
7: 这个
2: 小倩啊，啊，
8: 小王店今儿三百，
9: 小珍。
8: 小珍，三百，
10: 李二柱，
8: 李二柱，三百，
9: 李静，
8: 二百，
10: 王成，二百，
8: 王成，二百。

0: 娘们在医院看得清清楚楚，闹的咋的像个猪头呀。
1: 我从医院打完点滴回来就没事了，没想到贤惠婶就这样了。
2: 贤惠这么好个人啊，他说没就没有了。

这是我爹欠你们家的医药费和一点协议。你也接爱

0: 哥，你不要太难过啊！拿着，夫人，
1: 你也不容易，你的钱我不能拿，我不能拿，不能。
0: 圈圈哥，拿着，
1: 不行，拿着。
0: 那就是来送送嫂子的。

0: 你不要太难过了，这都是我爹的错。不管我不争气，我来照顾黄可清子。
1: 所以你更要看开点儿，你还要照顾你舅了呀，妈，吃药。 可能明天就回来了。来来来，今晚要吃，行。妈，我想着这些年了，咱两个全家福都没照好，这两天我找个照相馆，咱找个全家福留个纪念。哎呀，老师，你这个事情，全家福。
2: 不是，哎，你想，谁说的啦？我妈在我心里永远最漂亮。

你拿去吧，反正你也离不开这个。趁着年轻，还是干点正事儿。

自从买了手机，要么拿给我镜子照了张照片，等哪天进了城里头，好好给我镜子照上张照片。

0: 事情这太突然了。女眷，当时在医院那医生是咋诊断的？
1: 一人我对不起你村长，我也对不起我媳妇儿。我媳妇儿不会放过我的。
0: 哎，刘娟啊，你也不要太难过了啊！这人啊，已经走了，你不要再把自己的身体也搞垮了。
1: 我是我，
2: 你好，请问您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3: 啊，我是来还贷的。
2: 好，这边请。
4: 你好，请坐。请问您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3: 啊，我是来还贷的。
4: 嗯，哎，好的，请稍等。你看计数器，2000。

0: 又圈哥。
1: 呀，芙蓉来了。
0: 这几天您累了吧？嫂子刚走，这家里家外的，够你一个人忙活的。我就不知道该咋说了。
1: 说吧。
0: 嗯，我是想让你想一想呗。
1: 啊，想甚啊？
0: 你看，我男人走得早，这村和里的礼，我可是没少上了。可我现在剩也没收回来。哎，要不是开着个小铺子，我早就……
1: 啊，不让，来来，走。
0: 永泉哥，你也一个人了，我就想，等过段时间了。我想和你办场喜酒，挣点份子钱。你不嫌弃我吧？我们也能互相有个招呼的，是吧，有钱哥？

0: 看，我媳妇刚走。啊，不不不，她还没走。
1: 我知道。
0: 不合适。
1: 我知道了，有钱哥，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我能理解。那咋了吧？我等着。
2: 哎呀呀呀呀！芙蓉啊，快快快，快放下！别！
1: 呀，全哥，想好了吧？
3: 上。
1: 你倒忘了，我昨天跟你说的事儿吗？行了吧？
0: 芙蓉啊，以后不要再提这事了。我。
1: 哎呀，是不是就这么定了吗？定了啊，定了。

0: 哎，芙蓉，这是去哪儿了？
1: 进城进货的呀。
0: 那你路上可慢点啊。
1: 啊，下地去啊。
0: 啊。
2: 他是找造铁，就像一找大头状，是六寸，一笑。
3: 啊，照片留下吧，贷款50块，下午来取吧。
1: 老板，你点一下啊。
4: 哎呀，点剩点，都这熟了。
0: 来搬货嘞。
5: 哦，来了。
3: 哦。来，头往右一点，往右一点，来，再往右一点，再往右一点。哎，再回来一点，往左回来一点，回来一点。
6: 老板，咱俩能派去哪服啊？
7: 哎，可以啊。
6: 多少钱啊？
7: 299、399、499。
6: 啊。
7: 哎，再往右一点，再往右一点。又过了，往左，往左。

0: 老爸，这招厂哪来的？哦，做遗像用的。
1: 遗像？
2: 我直接回村当面慰问葛舅。
3: 大夫，哥哥查一下这个病人。

0: 有权哥。
1: 芙蓉啊，
0: 我跟你说了这么多天的事儿，你想好了吧？啊？
1: 芙蓉啊，这事儿不是说过吗？咱不提了。
0: 哦，不提了。那你是嫌弃我呢？秘密不能说呢。
1: 哪有，芙蓉，我觉得不合适，不合适。
0: 不合适？有什么不合适的了？我觉得挺合适的嘛。我不就是想挣个份子钱，你就成全我就不行了吗？这忙你帮也得帮，不帮还得帮。有权哥，我今天可是在城里看见他了啊。
1: 谁？
0: 嫂子没死吧？是吧？啊？这么大的事儿你也敢骗人？走，找村长去。走，咱们找村长去。
1: 芙蓉，
0: 走。
1: 芙蓉，别别。
0: 走。
1: 别，我求你了啊，芙蓉，我求你了，别，
0: 求我也没用，告你，
1: 芙蓉，
0: 我拿着大喇叭向全村的人去宣传去，没想到你是个这么个人，我这就去找村长，
1: 芙蓉，芙蓉。

叫，你今天干什么了嘛你？我金子活得好好的，你说他死了，还给他办葬礼了，你让全村人咋看你？咋看我金子了嘛？我从小父母走得早，我是你带大的，你就叫我真的做人了啊？我告诉你哈，我金子要是回不来，我也不住了，你琢磨你个疯子钱了。

0: 吃了哦。
1: 贾导演，你混蛋你！
2: 那是混蛋，
1: 可我当时就是想吓唬吓唬小范范，找他给钱嘛。
3: 你要钱，咋把那丧事都给办了？
1: 我没想办丧事，是你张罗着要给我办丧事，我也没办法。
3: 蔡小军，可真有你的啊！
4: 村长，有重大情况，我向您汇报。他是个大骗子。
0: 村长，我在城里看见郝贤惠了，他没死。
3: 那我知道了，这事就从你这儿引起的。你家闺女都嫁出去好几年了，还搞上的二次喜宴，还有你了。啊，你
2: 班长，这事还不怪你们，都是我的错。
3: 你们看看啊，咱们现在从里头啊，不管是红事白事，大事小事，就连那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要请客送礼呀，咋的了？向钱想疯了，啊？要抢钱啊！我跟你们说，咱们总理也要成立红白理事会，就是要坚决制止那些大操大办、请客送礼的歪风邪气。咱们总理有几个娃要当兵走了吗？谁家也不许请客送礼，参军光荣是好事嘛。咱们村委会决定统一安排。咱们敲锣打鼓，热热闹闹的把娃们欢送上走。咱们村叫善普从啊，这祖祖辈辈都是善良朴实的人啊。可瞧你们这几个人啊，现在办的盛世了，还像是善普从的人吗？简直是荒唐丢人。

0: 舅子，舅子，
1: 舅，
0: 我和翠儿准备结婚了。啊啊！哎哎哎，等等，二舅答应了。啊！呀呀！舅子，
1: 太好了。
0: 俺们就不办酒席了，等我们结完婚，那就进城里边找个正经工作，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2: 哎，好，好，好，哎，你看你现在多精干！
3: 啊，是，你看这样是一大汉子哦，呀呀。

0: 你还怎么来了呀？那个钱剩的可带走了。
1: 带两千，先还两千。那这么一打扮啊，就是在城里看着也像个大老板，是吧？
0: 呀呀呀，你不是还是小富丁？嘿嘿。哎呀呀！
1: 媳妇儿。
0: 哦。
1: 你还是陪我一起去还钱吧。
2: 快，歇个吧，快去吧，去吧。
0: 哦，小凤。

1: 哥哥，咱走的时候没走条路，走错了吧？快！
2: 那不是德雷爷，哪走错了？哎！
1: 咱别话脱离不污染了。打死以前，家乡降了大灾，羊群死了，沙尘暴来了，地里的庄稼也干枯了。大队我和哥哥说，爷爷的爷爷传下个故事，说要有一天能在白这里看到夜里的流星，人们在这片穷途上的日子才会过得兴旺起来。
3: 可我没等到那天，就离开了家乡。哎，
4: 李主任，
3: 咋了？又是你娘的事儿啊？哎，羊也好的了，牛也好的了，是我那两个侄子不好。
4: 侄子？
3: 哎呀，就是我死去了弟弟托付给我那两个侄儿子的事儿嘛。
4: 我都说了，我现在从七政府已经退下来了，安排不了。
3: 哎呀，李主任，李局长。 我求你了啊！不用你发工资，也不用你管吃喝，这我独管啊！就让他们哎，每天耕种啊！你耕种这片空，还吃没有本事，收拾他们俩，那还不是富富有余，是吧？
4: 莫德勒。
3: 叫错了，他叫我的乐，错不了，你是哥哥，他是弟弟哈扎布，
4: 咋就看出来的？弟弟懂礼，你不懂。你腿怎么了？
3: 这你能看出来？大白给你们介绍的工作为什么不好好干？
1: 不自在。
4: 带着你弟弟去偷去抢，去他门房就自在。说说吧，你在少管所待了多少天？50-60天。
1: 胡说。
4: 8个月，241天，200多天，一条大公路都修好了，就修不好你们哥俩。把手给我看看。

0: 你们俩呀，给我滚回家去啊！换身干净的衣服再来跟我说话啊！
1: 快走！
0: 把指甲也剪了啊！

0: 切是假的，把这举好，哎，等着我啊！你们俩可真行啊，把这里子翻出来当面穿，就算换衣服了。
1: 报告，我俩身上就这一件衣服，里子干净。家里没有指甲刀，用菜刀切的。
0: 以后啊，你们俩见着我不许喊报告啊，叫李叔。

0: 媳妇儿，客人来了啊！回来了。
1: 哎，进屋吧。你们俩照着镜子。烧上水了，回头把这身皮给我扒了啊，洗个热水澡。

0: 高里，
1: 高里，
2: 哎，来了。
3: 都抢着送去，我们要。
4: 成，知道。

哎，这些衣服啊，是我儿子的啊，他上大学去了。你们俩回头试试，看看合适不？

0: 嗯，这回像个人样了啊！来，拿着，问你指甲去。媳妇儿，
1: 嗯，
0: 咱们吃饺子了啊？
1: 哎，
0: 走，
1: 你也去看看。

0: 李硕，
1: 咱一碗缸子都能活不？
2: 他能站住就能活。你扶他立住，能扶多久啊？他得自己站起来，那才算数呢。
3: 饺子，

0: 老李，上药了。啊，
1: 治咳嗽呢。吃饱了啊，回去睡个好觉。以后啊，你们就先跟着我啊。哎，
0: 饺子一个不剩，羊肉也一块不剩，哪来的俩饿死鬼让你给领回来了？
1: 我刚来这儿当知青那会儿啊。
2: 在哪个牧民家吃饭，还不都是这个吃法啊？哎，人家说什么了？我晚上有个会啊，钥匙我拿上了。
3: 我上啊你！给什么这些东西拿上走！再不回来了，摔死啊哥！ 你拿来的钱，我帮你拿来的钱。
2: 那老家伙就是些骗子，这七嫂那么抠，他哪拦得过司法姐？
3: 你个人叫黄辉哥，
2: 你撒手！
3: 你个人叫黄辉哥。

么钱吗？这是人家凑了让老李救命的钱，就是你们也敢偷啊！啊！

0: 你弄错了，钱是我给他们的。啊！你们两个怎么还害羞啊？我给你们的钱，你们都不好意思跟警官说，啊？
1: 想不想活了？你给我说清楚，到底是偷的还是给的？
2: 师傅，雪儿，钱是我偷的，不是偷，也不是给，是借，在钱是李叔借给我的，我握他了，握他了以后肯定还。
0: 好，
2: 你拿下。
0: 不能打。

0: 李说就这样原谅了我们。他对我们说，
1: 填料的时候有几个责怪的客人会来，他要我们和他一起去应一应。我和哥哥问，是什么客人？
0: 李叔说，
2: 和你们一样，回乡的人。

0: 2016年11月18日，神舟11号返回舱降落区域雷内蒙古中部四子王旗着陆场。雄鹰，我是北京。
1: 咱算不着吧，我大红伞就是。
2: 嘿，
1: 就是嘛。
3: 该来了呀。来了，
4: 哥，白鲸流行。
5: 孩子们，那是你们的星星，快追！
6: 在太空当中遨游了33天，航天员景海鹏和陈冬创下了中国人在太空生活的最长的记录。那么今天下午，神舟十一号飞船带着他们就要回家了。
7: 10 9 8

0: 三二一，阳光成功。
1: 大班长，有位龙兵呢，指挥大兵想起来。

13:59，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在预定区域顺利着陆。这里是四子王级返回舱着陆现场，舱门即将打开，现在让我们一同期待航天英雄的出舱时刻。

0: 小心点，慢点。人赃是一大把抓，几岁立白回，祝娘感觉良好，祝娘感觉良好，完毕。等我们见到从铁上回来的晃天员，我和哥哥像变了个人，行都化成河里的虫水，我们这才明白了，李叔为什么要带我们到这里来。李叔说的对，我们和他们一样，都是会行的人。
1: 没问题吧？
2: 好了吗？快！
1: 我来。
2: 没事，
1: 哥，接起来。
2: 跟，
1: 小伙子怎么样？
2: 高兴。
1: 走。

0: 祝贺，辛苦辛苦！我们安全回家了，我们要感谢祖国，感谢全国各族人民对我们的关爱，向祖国、向全国各族人民敬礼。兄弟，感谢你，好样的！
1: 谢谢你啊！

0: 李叔，我和我就不走了，就留在家乡，啊！站起来说，站起来，
1: 站起来，是李叔对我们说的最毒的一句话。 我和哥哥都盼着红柳涂鸦的时候，他就能从病床上站起来，回行，带着我们土兵朝兴旺的日子上奔走。

0: 连下一季度的裁员，老黄也是第一个。
1: 跑步的冠军只能是一个人儿子，这条路不好走。
2: 他没有意义。
0: 什么有意义？

0: 年轻真好，被撞了都没事啊。
1: 黄玉琪，没事吧？
2: 十八岁的黄玉琪真回来了。
3: 同志们好。哼，
4: 重启的人生就没有不开挂的。这次是考清华还是考北？
1: 这哪像个人呢？这就是个猴啊！
5: 你滚蛋给谁看的？
4: 别忘了，我就是你。哎，
6: 你也别忘了，你就是我。
7: 未来的我，你好。这个时候，你应该已经拿到很多冠军了，别有压力，你一定能做到，因为我们是最厉害的黄玉琪。

0: 你是不是常常觉得人一过四十就老了，无聊的生活日复一日没有尽头？你是不是处处被人排挤，仿佛快要窒息，连照顾的镜子都变得油腻？你是不是努力摆正心态，给自己加油打气，结果却受尽委屈，所有的苦都只能咽到肚子里？你是不是开始怀念年轻的自己，却发现青春早已过了保质期，连你的家庭关系也出现了裂痕？
1: 儿子，走了啊。
2: 这个头发是不是太长了，该剪剪了啊。刘海的。
3: 你滚蛋，给谁看的啊？
0: 老婆不理，孩子叛逆，你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感觉做什么都使不上力。

0: 你是不是感觉四十岁的每一天都在走下坡路，好像永远也走不出生活的怪圈？你是不是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却忍不住爱管闲事？
1: 黄哥咋把车弄倒了？
2: 自己就这么倒了。

0: 最后你发现只是没事找事，还误了自己的大事。
1: 黄立奇迟到一分钟。
2: 最近的业绩呢有所下滑，我相信大家每一个人心里面都很难过，
3: 但是没关系，任总已经加大投资在研制新产品了，大家有没有信心？
4: 有。
2: 我也对你们有信心。那今天的晨会呢就到此结束，下面开始今天的唤醒游戏，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6: 黑萝卜炖，黑萝卜炖，黑萝卜炖，黑萝卜炖完，粉萝卜炖，
7: 粉萝卜炖，粉萝卜炖，粉萝卜炖完，灰萝卜炖，灰萝卜炖，灰萝卜炖，灰萝卜炖完，绿萝卜炖。
2: 来停一下，有人又迟到了
3: 啊！那就像我说的，咱们是一个大家庭，那家里面的每一个人，咱们都应该照顾他。
6: 绿萝卜炖，
7: 绿萝卜炖，绿萝卜炖。
3: 黄一奇淘汰。
0: 你是不是已经跟不上年轻人的节奏？用笑容掩饰尴尬是你的必杀技。
7: 黄哥，拿点新产品。
6: 来。
8: 黄哥，电源出问题了。
9: 好，稍等。
10: 黄哥，复印机没纸了。
6: 来了啊。
7: 黄哥。
3: 黄哥。
7: 黄哥。
10: 哎，好的。
11: 欢迎直播间的宝子们，今天我们如日中天呀。
12: 搞笑。
11: 给大家带来的新产品就是这个无挡拉力器。我调一下档位啊。
0: 你活成了他人的背景。自己的反派，你的人生仿佛坠入了无尽的深渊，你感觉一切都搞砸了。
13: Holy crap, my research.
14: 别说了。
0: 如果你有以上种种感觉，不要灰心，不要难过，因为我要告诉你，40岁才是真正掌控自己人生最好的年纪。如果大家想在40岁的时候提升自己，那就找我们。我们聘请了来自牛津、诺贝尔级别的专家研发新产品。
13: Through my extensive research, I've discovered that thiamine can actually slow down the aging process of cells.
0: 我们如日中天终极目标，就是让大家如日中天。
6: 电笔坏了。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关注下则报道。天文预告显示，四天后将开启为期一个月的流星雨。上次这么大规模的流星雨还要追溯到25年前。据悉，两马市多地均可直接观赏这场流星雨，包括市人民广场、市天文馆、千湖公园等。在理想条件下，天文爱好者最多每分钟可以观测到1.5时刻。

中的机遇啊，千变万化，而真正能够改变一个人命运的，往往是他自己。所以，人生最关键的，在18到21之间。

0: 黄一奇淘汰。
1: 又是我，又是我。
2: 黄哥，
3: 黄哥，
0: 黄一奇。
1: 任总，
4: 任总，找地方坐。别站着呀，找地方坐。
5: 我去拿俩凳子，
1: 站会儿得了。
0: 我都听说了啊，你昨天为了公司舍身摸电门来着？
4: 零件磨错了，拔牙，手也干黑了。
1: 无所谓，王哲，我告诉你啊，啊，
5: 公司有什么好事儿，第一个要想着就是老黄。
1: 想着想着啊，公司体检老黄第一个，年底福利老黄第一个，就连下一季度的裁员老黄也是第一个。
5: 那叫好事吗？王哲，你不知道啊，
6: 在两马市，我们家老黄400米比赛那回回拿第一呀。哎呦，
5: 除了一次意外啊。

0: 这个我知道，任总，咱们三个是高中同学嘛。那我怎么就偏偏想不起来你呢？因为您指电机遇奇呀，玉琪。哎，你说天天就你干的那些活，我找个实习生，是不是要的比你少，身体还比你好？扪心自问，你能为公司做什么？
1: 老黄马上就要为公司做些什么了。
0: 咱们公司新研发出来的减龄代餐粉，马上进入到临床试吃阶段。哎呀，想来想去呀，也不知道谁是适合谁。代餐粉，当饭吃，
2: 谁让老板给饭吃？
0: 好吃就多吃，
2: 不够再来拿呗。
0: 你吃好了，我还给你奖金呢。
3: 还有什么疑问？比如像，
4: 走你！真好，哎呦，就温暖，咱仨一站一起，就一下想到我们同学那时候，注意身体啊！
3: 放心吧。
5: 导演，注意角色，摆臂，大家注意安全啊！
3: 来，胡鑫，别乱了。黄子，爸，黄雨琦，刘老师，
6: 我一直在认真的思考这样优秀的苗子是怎么出现的。原来是遗传你小子。哎，你还别不信，你爸当年哎，那可是咱们两码事最厉害的运动员了，放眼全省那也是数一数二的。这过去有20年了吧？20多年了，你儿子现在已经是我们队最优秀的运动员了。
7: 我儿子跑步的加分项已经拿到了。
6: 以后就不练了，啊？
3: 不是练体育多好啊！你看我这么多年，我也不见老，不像你。我记得我比你大呀。
6: 大2岁啊。跑起来！我为啥？你不是说要备考吗？你，
7: 王子，赶紧把衣服穿上，穿上。 你现在就是年龄小，你什么都不知道。哎，人生就那么几个转折点，18岁是最好的机会，你只要抓住，你就把人甩到后面。跑步不一样，而且你现在跑步已经拿到加分了，你现在就闭着眼睛，哪怕你考到100名，全国数一数二大学，你随便挑着上。可是跑步的冠军，只能是一个人，儿子，这条路不好走，
3: 它没有意义。
7: 什么有意义？

0: 我差点就信了，果然你还是你啊！你先把自己过好，再来找我。
1: 我18岁的时候比你猛多了。

0: 琪琪，琪琪，该起床了，起床吃饭上学了。
1: 这哪呀？咋这么眼熟呢？磁带？这什么年代呀？这不我家吗？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老黄，哎
2: 呀，起来了，赶紧的，哎，

0: 上个洗脸吃饭，别瞅着了，快点的！哎呀，
1: 操！这家装的，给我干99年来了！
0: 快点的，你一会儿上学又迟到了。
1: 哎呦喂！

0: 你瞅啥啊？
1: 咋了？
0: 哎，没大没小是吧？赶紧吃饭。
2: 爸。
0: 嗯。
2: 你这时候这么年轻啊？
0: 啥？我这时候这么年轻？我一直这么年轻，好不好？
2: 你皮肤好紧致啊！
0: 啊，没有没有，你紧致，赶紧吃饭，一会儿上学迟到了。慢点，呛着了。
3: 欢迎收看天气预报，今天是1999年12月10号，星期五晴，最高气温22摄氏度。在经历了为期一周的极端寒潮天气之后，我市终于迎来雨。
2: 这是1999年。
3: 受东部及东南部气流影响，我市云层明显增多，气温大幅回升。但昼夜温差。
0: 给周娟了？
2: 没有。
4: 王月琴。

0: 来了，但我现在要上学了。
1: 师弟，
0: 又怎么了？
2: 昨天要秋游费，今天自己就忘了。
0: 秋游费？还秋什么游啊？肯定是骗你充 Q 币，你自己留着。上学去喽！
2: 臭小子，良心发现了。
3: 自己拿，
4: 哎，等会儿啊，黄仁杰，你昨晚去哪儿了？啊，我俩等了你一晚上。
5: 开门，带车，车接了。
6: 无缘无。
7: 年轻真好，被撞了都没事啊。
4: 黄仁杰，没事吧？
0: 刚才没事，现在可能有事了。啊，走了。
4: 黄仁杰，你怎么样？呀，
7: 任总，呸，什么任总？那现在就是小屁孩啊。
8: 小王同学，你没事哈？
0: 我没事。车没事吧？
8: 车你不用管，你要是哪儿不舒服，去医院看看吧。啊，这样，这个钱你拿来。
4: 爸爸，黄仁杰他不是这样的人，他不要钱的。

0: 谢叔叔，哎，黄鞋，快！路上说的你都记住了？记住了，我会好好练的。那我先走了，爸爸。
1: 回来。上学带脑子了吗？
0: 带了。
1: 这是什么？
0: 你真没事儿？
2: 当然没事儿。
0: 你被车撞了，你没事儿？
3: 他可是黄玉琪，他能有事儿吗？哎，刘庆子。

0: 我这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这三年没洗了吧？哟，贺祖义，贺老师，辛苦辛苦辛苦，咱回头聊，回头聊。哎，杏子，我跟你说点事儿啊。
1: 我这次回来呢，咱还一切不变，还是五年以后结婚，七年以后生孩子。但我有更重要的事儿，所以呢，我先不顾你了，咱到时候按流程走。
2: 啥情况？啥事儿？他好像在和你告白。我觉得是挑衅。他有病。你回来咋的？你水啊？啊啊啊！好了，同学们，准备上课了哈。
3: 的人生就没有不开挂的，这次是考清华还是考北？
2: 接下来我找个同学来说一下 ，x y z 等于多少？黄玉琪，黄玉琪，
4: 老师我叫他，
2: 吓一跳！同学们哦，千万不要在你们最好的年纪把时间都花在睡觉上面。
3: 一寸光阴，一寸金，这个道理明不明白？对呀，老师，你把我点醒了，我在这儿瞎耽误什么工夫？老师，老师，今天来家里吃饭啊！
2: 黄玉琪，
3: 站住！别看了，都还原位。哎呀，这也没背过呀。
5: 穿越回来也不能碰这东西啊！我操，我这会儿还没干呢。对呀，我们家有产业呀。
6: 老板，买单。
5: 哎，慢点啊！
6: 哎呦，这么早回来了？
5: 啊，我下午训练的时候把脚崴了一下，先回来了。
6: 哎呦，脚没事吧？
5: 没事儿，哦，
6: 爸，你有没有想过咱们家店不火的原因是营销策略的问题啊？咱们家店面小就不说了，位置还偏僻，咱们得宣传，得投资扩张啊。
5: 那得投多少钱呢？弄这店就是图个开心啊。
6: 什么叫图个开心啊？你不投资怎么挣钱？不挣钱怎么成功？不成功怎么开心？
7: 请指教。
6: 请一步，你看啊。
5: 不如你就把咱们家店的经营权交给我，我给你保证，三年之内开连锁，五年之内就上市。哎呀，
6: 那我能提前退休了，然后我周游世界，投一个我就去夏威夷。嗯，
5: 我没跟您开玩笑，你相不相信我吗？
6: 行行行行行行行，
5: 那既然你无条件相信我的话，以后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
6: 哎，不是无条件，有条件。
5: 那你说。
6: 中午老师给我打电话了，说你上着数学课就跑了，让我明天去趟学校，非得让我说出来。交给你，行，对你呢，也是一个锻炼学习。不过我有两个条件，不许逃课，不许撒谎。
5: 能不能做到？能。
6: 君子一言，
5: 驷马难追。

0: 哎呀呀呀！
1: 黄玉琪咋还不来啊？是不是？

0: 让他爸摁家里头了？不可能，又不是我爸。
1: 那倒是。哎哎哎，你看看看看，快看，来了来了！许愿许愿许愿！我的第一志愿是希望能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网吧。第二志愿是欢迎起比赛能夺冠。但如果非得二选一的话，保第一志愿，保第一志愿，不接受条件。

0: 这不是我吗？李盼盼、任日天，我的存钱罐儿，操！这到底是哪儿啊？
1: 别动啊！动不动试试。
2: 你好好活一会儿，你心不疼吗？你手不疼吗？好啊，你从小没有打工，这家伙……
3: 少来！谁呀？你真……哎，这都找什么人了？
2: 我可练过啊！你是谁？你说我是谁呀？
1: 这是你亲儿子，黄玉琪，你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啊，非得动手？
3: 我再强调一遍啊！ 一家人动手也是违法的，一个当爹，一个当儿子的，你笑什么呀？严肃点。
4: 啊，
2: 我们先走吧。
4: 好的，阿姨。啊？好的，唐阿姨。说实在，你干啥去？
5: 我上学去。
4: 你别动！哎哎哎哎哎！你真是我儿子，
5: 帅呀、啊。
4: 我爸呢？不是校医的吗？啊，老黄可以啊，真气了。你妈是谁？叫什么名啊？
5: 你不接啊？
4: 哎呀，我结婚可以啊，自己手机啊。哟，我这么……哎呦！
5: 眼睛花了
4: ，QQ， 换密码了。

0: 大哥，你咋胖成这样了？咱不是运动员吗？
1: 早就不当了。你在哪儿呢？现在，
0: 在你家房子看着不错，
2: 幸子不在家吧？那个千万别露馅了。
0: 幸子，刘幸子，他俩干嘛呀？
3: 他是孩子他妈。
0: 跟他结婚了？手都没牵过就孩子他妈了？
3: 装什么玩意儿？你喜欢你自己不知道啊？
0: 哦，对了，咱后来是不是拿了好多冠军？青运会400米夺冠了吧？
3: 并没有。 比赛那天受伤了，没参加。
0: 受伤了？那谁夺冠了？
3: 李日天。
0: 那咱赶紧想办法换回来吧，我得去参加比赛。哼，
3: 不着急，你先老实待着啊，等我改变了。

0: 上次你不行，这次你就行了，你给我等着。
1: 这个男人，
2: 乘客您好。
3: 是你的吗？哥哥，
4: 哥，
3: 哎，你这个车子可不可以借我用一下？
4: 哎，你用呗。
3: 谢谢啊。哎，这怎么推不动
4: 啊？你用点劲就可以推动了。哎，扫码，来了，我请你了。
3: 开了啊，谢谢哥哥。
4: 哎，你记得还车了。
5: 怎么来的？怎么回？找个人撞一下。
6: 好了，哥哥，你撞的是我了，大哥。啊，是这样啊，左弯左，右弯左，右弯右。

0: 哎，你要不道个歉，你朋友啊！
1: 这招不行嘞！
0: 你还有招是吧？你准备累死我！这一招还不够是吧？
1: 叔叔，这里是两码事吗？
0: 你什么两码事？这一码事！你怎么听不懂人话了呀？我往左边走，你往右边走，死活碰不到我那真的是了。
1: 叔叔，你说这话你再琢磨琢磨。
0: 我琢磨什么呢？你开口闭口叔叔，哎，你嘴巴骨子谁像叔叔了？哎呦，
1: 我怎么碰到你这种人了？我真的是，
0: 拜拜，
1: 慢点。
2: 拜拜！哎，叔叔慢走，慢走，慢走。是这样啊，我往右边，你往左边啊，我往哎，神经病吧你是？黄一杰，我在边上看你半天了，你发什么疯啊？赶紧起来，回家。
3: 你托着他干嘛？
4: 给我借的，他得还回去呢。
3: 儿子，哎，
4: 他今天差点打死我。
3: 黄云雪，你别无聊啊！我告诉你，我明天早上还要上早班，我没时间也没心情跟你在这吵架。
4: 哎，刘英子，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3: 我哪样啊？
2: 以前你是又好看又好笑，现在你只剩好看了。你不是吃降糖药了吗？嘴怎么那么甜？别犯病，赶紧脱衣服洗澡吧。

0: 脱衣服呀。你有病啊？
1: 还好，我一般感冒了不知道。
0: 睡觉。
2: 明天黄子要开家长会，我要加班，你去吧。
1: 好。哪个学校？啊？
0: 哪学校你不知道啊？真逗。
1: 知道。在吗？黄子哪个学校了？
3: 干嘛？
1: 看来一时半会儿回不去了，得给他开个家长会。
3: 你别忘了啊，你现在40多岁的人了，你给我稳重点啊，你别给儿子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啊。
1: 你也别忘了啊，你现在18岁，一个月后的青运会400米，给我支棱起来，必须夺冠。

0: 否则咋的？你还威胁上我了？别忘了，我就是你。哎呀，你也别忘了，你就是我。
1: 行行行行行，都是为了自己，咱就别争了啊！
0: 哎，我问你啊，你跟杏子吵架了？他怎么不爱理你啊？
1: 长大你就知道了，老夫老妻都这样。
0: 哦，对了，王哲问起来，你就说代采问你吃了。
2: 王哲，班长王哲？
1: 对，他现在是公司总监，人事天是老板。
0: 你很穷吗？还要给他俩打工，那我平时花钱怎么办啊？微信里还有一万，你先花着吧。
3: 张小姐，我18岁的时候是。

0: 黄玉琪前来报道。
1: 都是我同事、啊、
2: 好看
3: 那个谁组织一下啊。
2: 好嘞。
3: 啥情况啊？疯了
1: 王哲
3: 叫大号了是不是？
1: 是小王哲吗？
3: 啊都别看了，
2: 都别看了。
3: 咋的？
1: 别动，想想想，你那个是什么监？
3: 是
1: 他总监
3: 啊。
0: 可以啊，
3: 你尊重点。
0: 哎，
1: 告诉你啊，
0: 别违章。
1: 从小就看好你，知不知道？
3: 你看啥呀？
1: 一个咱哥，一个张脸。
0: 张脸，哎，
1: 张脸了，知不知道？
3: 你别撒手啊！你撒手，你撒。
0: 小邓，你不救一下子吗？哎
1: 呀，不，这是我们公司吗？
2: 啊，是啊。
1: 咋这么多电脑呢？
0: 我这不网吧吗？这不是？
3: 哎呀，刚才呢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意外啊，打断了咱们晨会的节奏。不过没关系，咱们大公司最擅长的就是出现意外，解决意外。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蓝萝卜蹲，蓝萝卜蹲，蓝萝卜蹲，蓝萝卜蹲完粉萝卜蹲，
5: 粉萝卜蹲，粉萝卜蹲，粉萝卜蹲完灰萝卜蹲，
0: 灰萝卜蹲，灰萝卜蹲，灰萝卜蹲完青萝卜蹲，
1: 青萝卜蹲，青萝卜蹲，青萝卜蹲，白萝卜蹲，
0: 白了。
3: 哈哈，哎呀，玉琪这一看就是回家下功夫了啊，小节奏很哇塞呀。哈哈，行，挺好挺好。
0: 青萝卜蹲，
1: 青萝卜蹲，青萝卜蹲，青萝卜蹲，蓝萝卜蹲，
0: 蓝萝卜蹲，蓝萝卜蹲。
3: 宣布一下啊，今天游戏赢了带薪休假三天好不好？大家努点力，争取把一些意外情况解决掉。
0: 好，
1: 没你事。
0: 粉萝卜蹲，
5: 怎么蹲？怎么蹲？怎么蹲？青萝卜蹲，
0: 青萝卜蹲，青萝卜蹲，青萝卜蹲，红萝卜，红萝卜，红萝卜。
3: 来，大家注意力集中啊！

0: 切了吧，切了吧，切了呗！你蹲。完蛋！
1: 这哪是老黄啊？这不是小红吗？你确定他是吃完咱们那个代餐粉，就变成这样了？
0: 我确定，现在萝卜蹲谁都玩不过他。那整个就是以老萝卜成精了。
1: 更关键的是，说话那语气跟眼神跟小时候一模一样。
2: 要这么说的话，咱那个代餐粉不是减龄了？
1: 是减龄了，不是，搁哪呢？不是，这么大个玩意儿能跑哪去呢？啊！哎呦妈，可不行，可不行啊！这么整可不行。
3: 没干什么，鬼鬼祟祟的。
1: 你们长高了？
3: 啊！
1: 这么大公司都是你的，啊！苟富贵不相忘啊！牵着皮鞭听着。你疯了你啊！哎呀，这老钢丝球，
4: 跟谁呀？
1: 我头，你怎么能糊涂他？哎，完了！
4: 是摔的，是摔的，
1: 老公你给我做的。
5: 哪屋？这屋啊？
1: 啊！
5: 自动管。

0: 任总，你放心，我让黄玉琪马上过来修。
1: 在这儿呢吗？哦，对对，
2: 那屋咱俩立着啊。嗯，
0: 任任，这物是人为啊。小时候你爸那看不上你，怎么把这家产送给你？是送你的还是你继承的？
1: 啥意思？
0: 不是，我这是活着呢。
1: 真好。
0: 哎呦，替你高兴啊！
1: 这个代餐费，副总用这么大吗？
0: 谁给你立这么多杯啊？
1: 那感觉
0: 那叫证书。
1: 那就还外国的，放在你别动行吗？动一下咋的？哎呀，给我，不能给喝坏了吧？哎呀，
0: 我就喜欢这个把闷椅老板台呀！
1: 别动，别动，我刚被气的呀！
0: 别动！哎呀，我在想，你说咱几个但凡有一个有出息，那也得是我呀。
1: 还得掂量能耐。哎呀，王哲，他跟人说啥？他是不是骂人呢？没有，任总，他夸你爹呢。这，上哪儿去你啊？我告诉你啊，以后进我屋你别乱动东西。
0: 王爷，你过分了啊！
1: 什么也不懂，这叫荣誉，我的荣誉。
0: 不齐呀。
3: 忙吧，开家长会去喽。哼，这家二十多年，一点没变。这次召开家长会是因为学期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0: 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各位爸妈好啊，我是那个皇子他爸，老师不好意思，来晚。
3: 皇子家长，请你快点坐下。各位，咱们继续。关于学生的一些问题，贺子瑜，你这是校服呀，还是草稿纸啊？
0: 是贺子瑜吗？你当老师了？这位家长，请
3: 你严肃点。啊！现在还有很多学生心思根本就不在学习上，不穿校服的，喜欢留长头发的，各种打扮的，这些需要家长和学校。黄玉琪，你多大岁数了？还这么没谱啊？刚刚那什么场合呀？你越活越臭臭啊！
0: 对不起啊。
4: 主要是我看你当班主任的，一会儿别转过来。
5: 行了，我也不跟你废话了。主要是想说，你和杏子作为家长要做出选择了，到底是让皇子跑步还是学习？
4: 那用选吗？必须跑步啊！
5: 干！
4: 啊！
5: 你还是黄玉琪吗？你怎么染头发了？
0: 不好看吗？终于没人管我了。
6: 你现在四百米多少秒啊？56.3秒多了。也不行啊，你比我差一点啊。8秒多了。6，7，8，4，6，5，6，7，8，4，3，2，1。黄玉琪，头发剪得挺精神的，但是老师啊还得问问你，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你可以跟老师说呀。老师虽然是老师，但也可以是你的朋友。哎，
7: 江老师，你要是这么说话的话，我就说你两句啊。你看啊，你刚毕业，对事业有热情呢，是我很理解。 但是呢，有些时候你那些幼稚的理念得改一改，还跟学生当朋友，那能行吗？你越拿他们当回事儿，他们越不拿你当回事儿。正所谓小树不修不直溜，人不修理梗啾啾。那现在学生多梗呐，是不是张老师啊？你吧，学生最梗了。你呀，有时候就是说话没重点。现在他妈孩子什么道理不懂，你跟他们说的越多，哎，反而越叛逆，你还跟他嗨嗨嗨嗨。
3: 黄玉琪。
7: 我自己点就行，你现在上来这客气劲儿的。哎呀，毛毛，哎，张老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理解啊，都是为了孩子，别挑啊。坐坐坐，哎，坐下聊，坐坐坐坐。啊，真不好意思啊，你看我忘了，室内不让抽烟，我出去抽一根行吗？

0: 抽烟。我看哪个学生跟老师在办公室抽烟呢？乱这么安排了是吧？
1: 学生公然的在老师办公室吸烟，还给老师发言，这什么性质？还压不住他了，
2: 压得住，压得住，
3: 压得住。
4: 哪个假装把校长头打掉了？
5: 就是他。
4: 啊！快摔死我了！这哪淋的雨啊？来，在这喝茶哈。
6: 谢谢教导主任。
4: 这个孩子这两天我就看他神神叨叨的，问题忒严重了。现在
7: 这茶一般啊，
4: 你看看他这个样。我操！别动！别动！别
7: 动！哎呀，不要这个样！不是不是，你呀，我先检查。
8: 哎，我那检查你帮我写了吗？
9: 你的事儿我能忘吗？我都是模仿你的笔记写的。哎
8: 呦，还模仿我？那你那份检查你模仿谁的笔记？
9: 我忘写了。
10: 有火吗？
11: 我不抽烟。
10: 那你借个点钱买个火，哥一没火就容易上火。嗯，
8: 是不是后街男孩那仨人吗？又在借钱，真不要脸，换条路走。哎哎，
11: 回去
8: 干什么？
11: 你干嘛呀？
8: 我回家。
11: 你不管啊？
8: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1: 那咱们护教团的名声怎么办啊？
8: 这整得挺严肃。社会上有警察，学校里有老师，你还当上小英雄了？
11: 黄一奇，你今天好奇怪啊！你是黄一奇吗？那我看看，我看看呀。
12: 算，他们不就是想要钱吗？
13: 我爸从小就跟我说了，能有钱解决的事儿，那就不叫事。
8: 回来，你们家的钱就是被你这么败光的，你知道吗？做事情要思考，用大脑好吗？
5: 干嘛呢？ 鸡毛掸子似的，还欺负学生，什么审美啊？仨人俩色儿，
14: 看什么看？
4: 关。
5: 钱。
15: 他拿的。
5: 还有呢？
16: 我自己的。
5: 拿着。哦，谢。小心点。快走。
8: 等会儿。
17: 上周的，
5: 早干嘛去了？
17: 刚想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知识园地节目又同您见面了，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的知识园地呢，我们先给您介绍专题系列片《漫画邮电》的第四集《公用电话》。公用电话以小品的形式告诉广大观众，应当如何正确使用公用电话。
1: 你疯了？你赶紧给我弄过去！
2: 我不，当大人怎么应该有点好处吧？再说了，你叫我换我就换啊！我让你跑步，你跑了吗？
1: 那跑步有那么重要吗？
2: 当然重要了，环湖跑、青运会哪个也不能落下。
3: 环湖跑，

0: 下班了，到点了，走啊！不走，我走了。你们这帮儿子，
1: 18岁的黄玉琪真回来了。

1: 再干嚼一袋呢？以后就在这里。我合着吗？哎，这有纸，指定是坏了。来吧，小伙子。
2: 走快走快走快走！哎呀，哎呀，哎，哎，哎，王玉琴，
3: 我来吧，我来吧，啊，受伤了，下去吧，下去吧，王玉琴，
2: 别弄了，没事吧？
3: 你哪儿来的？你受伤了，你看一下，你别逞强。
2: 不不不不，不是你这俩就别弄了，这心情了就。
3: 哎，你别管衣服了，
2: 哎呀，哎呀，这友情啊！
4: 王玉琴，加油，
3: 加油，加油，没事，没事，哎呀。
2: 王玉琴，王玉琴，是什么样的信念让你坚持完成这场比赛的呢？
3: 他叫黄玉琪，我最好的朋友。对，我叫黄玉琪，
2: 坚强、勇敢又天赋。
3: 对对对，我曾经拿过。
2: 任日天，他叫任日天，也是一个跑步方面的小天才。 大家好，我是
3: 那个，就是我们哥几个其实关系处的都特别好，在友情这一方面。
2: 我跑的，我跑的。我。 之所以跌倒了能爬起来，全是因为我的父亲皇家元老先生的教导。他也是这个皇家铁锅炖的掌门人，也非常欢迎大家去城西区三十一号亲自体验。
5: 来办个卡，充200送80，特别划算。哎，好，尝尝啥呢？
6: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篇报道。近日，两岸贸易商会考察团到访我市，后街等地的位置优势和商业潜力给考察团一行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条新世纪的商业街有望在后街落成。
7: 后街，
6: 爸，生意这么好，开不开心？
7: 开心，开心就容易喝醉。
6: 我其实不是你现在看见的我，我的真实年龄比你还要大2岁，所以你就跟着我干。没问题。
7: 我说实话，这段时间相处感受到了，哥，听你的，没毛病。
6: 没错。哎，对了，有一事我一直想问你，你是怎么做到一个人带着一个这么大的儿子？
7: 还把日子过得那么开心的，我跟你说啊，我那个儿子叛逆，现在是多一句话都不愿意跟我说。你有儿子了？
6: 嗯。
7: 哦，哎，那我问你啊，你喜欢他这个人吗？什么意思？我喜欢我儿子。
6: 哪怕我们不是父子，我也喜欢的就是人。
7: 嗯，
6: 展开讲讲。高，嗯，帅，火，啊，跑得快，真不怕，地不怕，还善良。你说这样的人谁不喜欢？嗯，谁不爱？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7: 嗯，
6: 我也挺喜欢我儿子的。
7: 嗯，
6: 我们俩要是一边大的话，我应该能跟他成为哥们儿。
7: 哦。
6: 我这一次啊，就是来的太匆忙了。
7: 嗯，
6: 你等下一次，我带着他一起穿过来，我让他好好看看他爷爷当年的风采。
7: 就用你刚才那句话，证明了你是个好爸爸。
6: 嗯，不，爸，你才是好爸爸。
7: 哥，你听我的，哥。
6: 不是，爸，你别跟哥犟，你确实你是好爸爸。
7: 咱俩都是好，
6: 咱们都好，
7: 都好，
6: 都好，
7: 都好，
6: 都好，
7: 都好。

0: 三年运动会就要开始，无论是你们走的专业还是高考加分，这都是你们最好的机会。
1: 这条街看着不起眼，
0: 你别看这条街现在不起眼，未来这会是第一商业街。

0: 就六分钟啊？
1: 电视收费啊？
2: 我明天不上班了。
3: 黄雨琦，你在路上我把游戏机给你没收了。Game over。
4: 黄雨琦，战略三了，
5: 把盒子打了。
6: 黄哥，黄哥，打扰了，黄哥。
7: 还会呢。

0: 开个会啊，人全体都得在，全体都在哪儿呢？哎，
1: 下班了，刚七点。啊，我们都向黄哥学习，准点下班。
0: 小邓，
1: 那我先走了，赵总。
2: 刘叔，
0: 你得指挥剑啊，再见。
2: 哎，
0: 到哪了？10分钟了，快点啊，路边等你啊。
2: 干啥呀？啊，上哪儿去啊？干啥呀？到了，你们干啥呢？上车下车。
0: 我到了，没见你人呢。

0: 等等，结果出来了。根据脑部检查的结果，黄玉琦的神经活跃度符合18岁的表现，并且在表观遗传年龄上也下降了6.1岁。你确定没搞错吗？
1: 绝对不会错。您看
0: 这脑电波，这密度，这哪像个人呢？这就是个猴啊！你去忙吧。甜甜啊，
1: 嗯，
0: 这么多年。 你终于自己完成了一件事儿啊，
1: 爸爸。
0: 这些年我一直想着，我一定要为咱们家长脸。嗯，这些年你确实是长脸了。
1: 来，坐下。
0: 当初我听说你花这么多钱搞这个破玩意儿，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但是没想到，还真让你弄成了。
1: 我是本想着把这事儿都做好了再给你汇报，
0: 没想到你还一直惦记着呢，哈！你的一举一动我都操着心呢。啊！你看看，你的这个同学黄玉琦，自打吃了减龄代餐粉，他的行为就非常出格。说实话，我一直以为你们俩配合演习来着，但是现在我知道了，
1: 嗯，
0: 不可能。你看看这个神经活跃度。

0: 岁呀、啊。Good。嗯。
1: 小黄同学，你醒了？
2: 感谢你这次为简灵代餐粉上市做出的贡献。我跟甜甜已经商量好了，给你每年利润10%作为分红。
1: 10%能分多少吗？

0: 肯定有人愿意重返十八。
1: 我们跟踪了一位43岁服用我们这款产品半个月的一位朋友，表观肌残年龄降6.1岁。
0: 儿子，我决定把全部资金都投在代餐粉上。
1: 嗯，如中间承诺，服用一个月无效，3倍赔偿。
2: 给我拿两份。
1: 预售7天，对不对？你们中间3、2、1，
3: 上链接。
4: 到站中间呢？
5: 咦，我的乖乖，差点露馅了！
6: 没成想，还真让咱给糊弄上了。
7: 夜长梦多，拿了钱就跑。
8: 猴子们、老铁们、兄弟姐妹、家人们，皇家铁锅炖开业大酬宾！
9: 没错，
8: 今天59。前所未有！
10: 我的天哪，消费还有赠品？那么我们的赠品是
8: 吃一顿赠2顿，59元畅吃卡。有没有要的？
11: 老板，我要2张。
12: 2张，喂，
11: 我全包了。我先说的，先到先得。我们每张加5块，全包喽，
13: 不差钱儿。
11: 我爷爷一周不吃铁锅炖，他就浑身难受。
13: 哎，我奶奶3天不吃铁锅炖，他就浑身难受。
9: 我现在就浑身难受。
8: 好，好，好，大家都是我的家人，我想想办法。张经理，看看还有多少库存。
9: 好，唱不了，唱不了，唱不了，成本下不来，成本下不来。哎、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哎，不是，成本下不来，
0: 不好意思，
9: 下不来。
4: 能下来，能下来，马上就让您下来。哎，
11: 张经理这挺划算的。
8: 别着急，别着急，马上就会有结果。
9: 老板。哎，
8: 什么？大家也听到了，我爸说了，根本唱不了，成本下不来。但是今天我就做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9: 没错，
8: 为了我的家人们，再加50张。
4: 我先尝咸蛋啊！我先
11: 来，
4: 我先。
11: 你别烫着嘴。
13: 不是吗？
2: 怎么样？
4: 来，你别老在那擦了，来，
8: 不，你别用你筷子，哎，别用你筷子，哎，别用你
11: 筷子，哎，别用你筷子，
2: 哎，别用你筷子，哎，别用你筷子，哎，别用你筷子，哎，别用你筷子，哎，别用你筷子，哎，别用你筷子，哎，别用你筷子，哎，别用你筷子，哎，别用你筷子，哎，别用你筷子，哎，别用你筷子，哎，别用你筷子，哎，别用你
14: 筷子，哎，别用你筷子，哎，别用你筷子，
15: 他们是来得早，在这演半天，不是还不如叔叔一句真话管用吗？
8: 那不是都怨咱俩
15: 是吧？
14: 我跟任天啪就把叔叔
8: 直接抬走了，我真没想到是给抬走的。
11: 为了我们今天的表现，干一杯！
9: 来
8: 来
9: 来
8: 来
9: 来！
8: 哎呀，今天感谢大家，除了请大家吃饭以外呢，还有别的惊喜。噔噔噔噔，来，每个人都有啊。日天的，哦，
4: 谢谢。
8: 哲的。这个是你们俩吧，自己分啊。这个是，
4: 这都是咱们家自己钱用。
8: 行，这20给你，这20是口盼盼。
4: 钱啥意思啊？
8: 你看，就逗你一下，能让你空手吗？2块给你了，下次不准迟到了，迟到还扣你。吃吧。
11: 你什么意思啊？你觉得大家伙来帮你忙就为了挣你这20块钱？
8: 不是，我知道啊，大家来帮我肯定是为了友情，但是给大家发点钱呢，我心里更踏实。毕竟有一些关系光靠友情维系是不牢靠的，金钱是维持关系更牢靠的手段。
4: 你觉得咱俩的关系就得靠金钱维系呗？行，就按你说的，那咱俩感情就值这点钱呢？
8: 不是，盼盼，
4: 盼盼。
16: 作为班长，我说一句啊，要多少是多呀。
8: 你看看王哲，人家这格局，要不以后人家是总监呢。
16: 我总监是谁呀？
8: 监督
16: 啊，那叫总督。
8: 差不多，
16: 一起我敬你一个。
4: 没劲。
16: 你盼盼，哎呀，
8: 幼稚。
11: 我真没想到你这么庸俗。

0: 吸的这点钱，不是，哎，那个，我爸不让我太晚回家，我先走了。走。雨琴，你看这，
1: 没事
0: 儿，
1: 没事
0: 儿，
1: 没事
0: 儿，吃吃。
2: 来来来来来，
0: 哎，叔叔叔叔，哎，
1: 咋回事儿这？
0: 没事儿，过两天就好了。哎呀，这小孩能记住什么事儿啊？长大他们就都知道了。 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里呢，就是简单的开个小会，简短的说两句啊。你说，是我要说吧，你站那儿，
1: 没找准位。
0: 对对对对对。首先呢，咱们这个大堂经理的任命下来了，那我们就恭喜小张。
3: 谢谢老婆，加油！好，一定，
0: 光荣，
1: 您得，您得的。
0: 那我就说两句吧。
3: 你回去，我爸怎么让说两句？你要说两句。
0: 明天啊，
3: 来，大家看这里，每个企业都有属于自己的企业文化。我希望大家以后每天早上都可以大声朗读一遍，唤醒这条街道，唤醒这座城市。
4: 不叫战，怕战胜。
5: 困难难难，来，掌声。竖着读。
6: 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
0: 醒醒，你有遮到啥呢？

0: 最近在公司咋样？没被开除吗？
1: 开除？老板可是咱哥们儿。
2: 现在没地儿，你干啥去了？
3: 一周后就是青月会四班礼了，包期二天，你俩打起精神来。
1: 你这鱼缸也太埋汰了，柜门也不修。
0: 哎呀，这都小事儿，等我成功了给咱换大房子。你有没有感觉咱们的生活变好了？
1: 当然了，一切尽在掌握。哎，盼盼他们怎么样了？
0: 哎，老样子，一帮小屁孩儿。
1: 这也太歪了，你来组织，你知道吗？
4: 不提了，起来喝汽水。
0: 跟杏子他俩没啥事吧？
1: 我们好着呢。
2: 你血压血糖心里没数啊？
5: 好吃都他吃了，
6: 到我这就只能吃，要我才不干呢。
0: 哎，你那红头弄过去没？
1: 放心吧，不是红

Hello。

0: 哎，任总，
1: ，我要跟你好消息啊，我想明白了，代餐粉这个事儿，我决定让你当法人。
0: 我不干。
1: 老黄，我这么跟你说吧，不当法人的话，我爸说的分红，可一分钱都没有。
0: 这事太大了，那出点事我扛不住啊。
1: 能出什么事儿啊？
2: 磕巴啥？开玩乐呢。我说万一呢？
1: 没有万一，别胡思乱想啊！你当法人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我不干啊！
1: 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
0: 别磨叽了，傻呀！把自己家家业送给别人，
1: 分你10%你就1000万，你信？
0: 不是，走。好嘞。
2: 我怎么这么仗义啊？
3: 玉琪，你要找的人我帮你找到了。
2: 那是李盼盼？
4: 那可不李盼盼吗？
2: 他怎么过成这样了？
4: 其实来说呢，过成这样也正常。你忘了，高三你在家里养伤那阵儿，有一天警察来学校把他带走了。后来老师说是一家人搬去外地了，大家就没多想。我也是前一阵才打听。其实啊，他是为了教训后街男孩那仨，一失手。
5: 这么大眼的，
0: 今儿碰到李盼盼了，没想到20年以后能过成这样，就是想我爸了。
5: 那明天看他去，
6: 去夏威夷啊？
5: 对啊。
7: 来，我们来转一下转盘，来。3、2、1，开始。我们看一下，洗衣粉。

0: 两头啦。
1: 啊
0: 啊，那你们聊。
2: 哎，你好。你，
3: 我啊，
2: 来旅游啊。哪人呢？你帮我一个忙呗，帮我看看那水凉不凉，行不？
3: 老凉了，
2: 啊，
3: 不能下来啊！
2: 哦，我寻思这太阳那么大，这水还能暖和点。
3: 你咋的了？
2: 来旅游，我一直想到这儿来旅游，想暖和又玩玩水。没事，你玩你的。我再等等。

0: 锦绣前程。
1: 对呀，希望你有锦绣前程。
2: 走你。水果拼盘一份，来不及位里边请。
3: 微信支付成功。
4: 上了，
5: 好，下班，下班。
6: 我爸怎么这样呢？
2: 脑梗十年，能恢复成这样，已经非常不错了。
6: 十年？
2: 嗯。
6: 多少钱？
2: 72000。哟，你这一提醒，你好像真该续费了。
6: 十年72000。
2: 嗯，不是，1年72000。
7: 管我了，
8: 对，要想管也管不了，大老就老了。
7: 你呀、啊，永远不会老的。
8: 少来，想好了，我老了以后先去夏威夷，然后全世界走走逛逛，最后找一养老院啊，有空了你来看我，挺好的。
7: 我不可能让你一个人去养老院啊。哎，但你刚刚说，我想找一养老，我以为你想说我找一养老。
9: 也不是没想过。

0: 谁给你的勇气一个人来读啊？啊？他吗？啊，还有他呀。我觉得啊，哥几个既然审美这么一致，咱们应该是朋友。
1: 黄玉琪，你先去比赛，这交给我。
0: 你说啥？还让你先去比赛，剩下交给你了吗？谁呀？

0: 要不坐这歇会儿？
1: 你说
0: 什么情况啊？
1: 他晚上不容易吧？
0: 容易。容易出事儿。
2: 出事了不吧？我主要就是想帮你分担一点。能分多少？你爸上次说的10%是吧？
3: 老黄，你对戴三分贡献最大，你当法人，股份全都给你。
4: 傻呀？败家子儿吗？自己这么大家就工作送人？